0: 未见，意欲何为？
1: 八部门联合印发意见，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什么是海洋药物？如何打造蓝色药库，守护百姓健康？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听安徽颍上乡政府如何给农机手打造临时的家。
1: 广西柳州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调整为一级，意味着什么？为何地震后多日反而会跨级调高应急响应？
0: 北京互联网法院发布未成年人网络司法保护白皮书及未成年人网络素养指南，如何为未成年人撑起虚拟世界的防护网？
1: 全国多地进入蚊虫活跃期，今年的花蚊子为何特别难灭？如何加强健康防护？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我国规模最大、检测能力最完整的储能系统全场景一站式检测与实证平台28号在厦门启动。平台面向全球储能行业开放，标志着储能行业告别非实证的不确定性，正式迈入实证型时代。路况方面，截至今早7点，福银高速温莎段 K358 公里处熊村收费站附近往南昌方向占用行车道，超车道缓慢通行。再了解国际方面，欧盟理事会28号发表声明说，欧盟决定对以色列相关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应对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遭受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28号发表声明说，由于以方不断加大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声明表示，这表明以方意图恢复对加沙的种族灭绝战争，对其承诺以及对协议担保国付出的努力视若无睹。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表示，以色列已经完全控制了加沙地带60%的领土，他已下令将控制范围扩大至约70%。黎巴嫩卫生部28号通报，自3月2号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以来，冲突已经导致3324人丧生，10027人受伤。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否认伊朗方面有关伊朗军方在布什尔附近击落一架美军飞机的说法，称相关消息虚假。伊朗方面此前表示，伊朗南部布什尔省传出的爆炸声系防空系统对敌对飞行器实施拦截所致。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一栋2层公寓楼28号发生大火，造成人员遇难，另有至少4人受伤，目前仍在搜寻失踪人员。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28号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一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二次预估值按年率计算增长1.6%，低于首次预估的2%。俄罗斯方面任命的顿涅茨克地区领导人普希林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武装部队袭击当地一家水务公司维修班组车辆，造成该公司3人死亡，1人重伤。普希林说，医生正在全力抢救重伤的员工。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28号表示，日本背离基于二战成果的相关文件，在军事化道路上越走越远，包括与美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在内的系列举动引发俄方担忧。第五届欧亚经济论坛28号在阿斯塔纳开幕，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俄罗斯总统普京、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亚美尼亚副总理格里戈良以及古巴、越南、蒙古国等国高级别官员出席开幕式及全会。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当地时间5月29号到31号，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将在新加坡举行。据消息人士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预计于29号在香格里拉对话会安全论坛间隙，与新西兰国防部长、澳大利亚国防部长举行首次3边会谈。
4: 消息人士称，在此次计划中的防务会议上，三位部长预计将寻求更广泛的防务合作，讨论内容可能涉及有关日本出口最上级护卫舰的事宜。
0: 日本政府上个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允许包括护卫舰、导弹等杀伤性武器的出口。上个月，日本已与澳大利亚签署备忘录，将基于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共同开发澳大利亚海军新型舰艇。知情人士透露， 日本正准备启动向新西兰出口最上级护卫舰的谈判。
4: 什么是最上级护卫舰？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介绍说，日本最上级护卫舰第一批次基本上已经完成建造，第二批次会进行性能和作战能力的升级。
5: 最上级是日本海上自卫队装备的综合性能最强、隐身性能最强的新式的护卫舰，向澳大利亚出售的11艘最上级的护卫舰就是它的第二批次，也就是它的升级和改进型。雷达和电子战系统啊会全方位的强化，而且呢还可以配备改进型的海麻雀以及日本研制的新型的舰空导弹。
0: 据了解，日本将向澳大利亚出口的11艘护卫舰，首批3艘将在日本建造，其余8艘将在澳大利亚建造。据澳大利亚方面消息，这批次的最上级护卫舰中，每艘可搭载舰员约90人，满载排水量6200吨，续航里程可达1万海里，配备32单元垂直发射系统，装备防空和反舰导弹，并具有反潜作战能力。
4: 魏东旭认为，之所以要出售最上级护卫舰，日本有两方面的考虑。
5: 首先呢，改进型的最上级，日本海上自卫队还是要装备的。那么通过外销和出售，制造的数量增加了，制造的成本就会降下来。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为日本海上自卫队去分摊成本，让海上自卫队装备性能更先进，但是呢价格更低的啊这种新型的海上作战平台。第二个主要目的啊，就是强化和美国盟友之间的这种装备的互操作能力。向澳大利亚海军提供改进型的最上级护卫舰，那么澳大利亚它就要在自己的海军基地和军港的内部构建起适配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这种保障体系和维护体系，以后日本的战舰在澳大利亚进行部署，在后勤保障方面，在弹药供应方面，就可以和澳大利亚海军共用一套系统。那么这对于日本出兵海外可以提供便利条件。所以日本不断地对外推销军火，要加大力度对外出售武器装备。
0: 另据报道，当地时间28号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正在日本访问的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举行首脑会谈。在会谈后的共同记者会上，高市早苗称，双方同意就旨在相互提供机密信息的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启动正式谈判。
4: 此前一天，日本国会参议院刚刚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这种强化情报机构的做法和二战前的情况如出一辙。日本在突破和平宪法约束、加速军事扩张的道路上又迈出危险一步。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从日本发回的观察。
6: 那么对于日菲加强防务军事合作的动向，有评论认为这充分暴露了日本高市早苗政权试图借助菲律宾插手南海，扩张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影响力，从而突破战后国际社会对日本的军事限制，使日本成为所谓正常国家的战略意图。另有评论指出，亚太地区不需要阵营对抗，日本如果为突破战后秩序约束而刻意制造对立，那么最终遭到反噬的只能是日本自身的发展。另外，对于27号在日本参院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日本前众议院议员小泽一郎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在国家情报局的框架下存在政权可能为所欲为的风险，那么二战前和战争中的日本就是典型例子。日本民众也连日举行集会。

0: 抗议高市扫描政权的扩军修宪动向。他们表示，设立国家情报局将压制国内反战声音，是高市政权一系列危险动向中的一环。那么这些动向正在一步步把日本变成一个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必须坚决反对。
1: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于本月26号到29号访问日本，在5月初的美菲联合军演中，日本自卫队发射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菲律宾发射进攻型导弹。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大幅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积极推动与菲律宾等国防务合作，并向地区国家兜售武器装备。
2: 马克思访日第一天，部分菲律宾民众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外举行抗议集会，他们手持标语和离世的菲律宾慰安妇受害者照片，抗议菲律宾与日本在防卫安全领域深度绑定。对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昨晚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日菲的合作表露出日本进一步推动军事大国化的战略野心。
3: 近年来，日本和菲律宾之间关系不断的拉近，并且在包括防务安全、经贸各方面、产供链方面展开了一系列的合作。那么尤其是双方啊，表露出在地缘政治层面啊，加强这种相互借重、加强战略捆绑的意图。当然双方是各有所需吧。日本这次也是高规格的礼遇这个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进一步的拉拢菲律宾，目的是要通过全方位的深化双边关系，特别是防务安全、海上事务的合作，以及通过敲定对菲的防卫装备的转移，想要依托菲律宾这一在南海的关键的战略支点，拓展日本在东盟乃至进一步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利益以及防务安全方面的影响力。日本将日菲关系其实已经提升至仅次于同盟的层级，实际上也是想要从制度层面来夯实双边的经贸和安全合作的根基，进而把菲律宾打造为日本进一步的突破战后军事的禁区，为日本自卫队出海来创造更多的条件，为进一步的拓展海外的军事影响力啊来创造条件。从本质上而言，日菲这种合作啊，其实是表露出日本进一步推动军事大国化的一个战略野心。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接下来新闻纵横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胡晓丹。
5: 早上好，刘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未来几天呢，南方降雨会整体的向南收敛，虽然说雨水不会完全的停下来，但强度会明显的减弱，强降雨的分布呢也会比较零散。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还在继续的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天在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湖南的西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中南部、台湾岛东部等地一些地方都会有大到暴雨，这其中云南东北部的局地会有大暴雨。上述的一些地方呢，还会出现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云南罗平今天会有暴雨，昆明会有中雨。到了明天呢，强降雨就会所剩无几了，只是在云南、广东的局地还会有一些大雨。预计呢，一直到6月2号，南方的雨水都不强，小到中雨为主，还会有一些地方迎来久违的晴天，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晾晒了。那虽然说未来几天南方强降雨会减少减弱，但目前长江中下游，还有华南东部和北部、贵州南部、云南南部等地，土壤含水量高。次生灾害呢也是存在一定滞后性的，我们还是要提高警惕，注意防范。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刘磊。
2: 好的，胡晓丹。
6: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自然资源部昨天召开发布会，介绍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提出，力争到2030年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创新能力和集聚水平显著提升。

0: 提升综合实力，进入国际前列。
1: 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产业又叫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产业，是以海洋生物和矿物等物质为原料生产药物、功能制品的活动总称。这份指导意见的出台，成为我国首部国家层面支持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性文件。那么海洋药物都有哪些？如何推动这一海洋新兴产业发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 海洋药物是我国生物医药产业特色发展的优质赛道。我国在
3: 什么是海洋药物，说起来恐怕大家并不陌生。深海鱼油、海藻酸盐、海洋胶原蛋白，中医中使用的乌贼骨、海带、珍珠等都源自海洋。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副司长王孝阳介绍，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将生物医药列为新兴支柱产业，海洋药物是当前生物医药领域增速较快、潜力较大的新赛道之一，是支撑医药工业扩容升级的重要增量来源。
2: 与其他药物相比，海洋药物来源广泛，具有结构新颖、活性独特、差异性强等特点，对于更好地满足临床治疗需求、丰富健康产品供给具有重要意义。据梳理，我国自主研发的海洋药物占全球已上市品类约三成，海洋药物创新能力正从跟跑向并跑迈进，部分领域向领跑跨越，多款海洋来源的自主创新药陆续进入临床试验阶段，覆盖了肿瘤、抗感染、呼吸系统等治疗领域，未来将为广大患者提供更多可供选择的蓝色方案。
3: 随着时代发展，海洋中药也不断增加。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副司长马忠明介绍，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让人们对海洋的认识和探索不断深入，特别是一些深海极端环境的物种，包括微生物等，都在不断更新我们的认知。
4: 当前我们正在谋划新时代神农尝百草行动，就是对中医药理论和经验挖掘利用的基础上，运用新技术对新资源进行研究和开发，其中海洋资源就是其中的重要部分。此次指导意见将海洋中药纳入其中，我们将以此为契机，在十五五期间强化科技赋能，组建一批海洋中药领域的交叉创新团队和创新平台，并注重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开展高效筛选，推进多部门全领域跨学科联合攻关，推进海洋中药的创新研发，研发一批临床疗效突出的中药创新药。
3: 马忠明提到的就是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围绕夯实资源供给基础、增强科技创新支撑、优化产业发展方向、加快拓展市场应用、加强政策措施保障等五方面提出15项具体工作任务，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司长沈军介绍，
5: 这个意见也是咱们国家首个国家层面的支持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性文件。指导意见突出融、特、新、准四个方面，融合发展，突出特色，创新驱动，精准服务，充分考虑南北差异、不同地区资源、技术、市场优势，支持因地制宜打造各具特色的产业集聚区，推动稀缺海洋药用动植物人工繁育技术和药源规模化的生产，充分发挥 AI 等新技术在研发当中的作用，提出市场准入、标准体系建设、市场宣传教育、人才梯度培养、资金资本投入、行业跟踪监测等相关的举措。
0: 海洋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的 87%，物种丰度远超陆地，是巨大的药源宝库。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得到长足发展，2025年产业增加值已达996亿元。十四五以来增长近四成，产业链涵盖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海洋生物材料、海洋生物制品等领域。
1: 那么如何将如此宝贵的蓝色药库转化为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百姓药箱？指导意见提出的15项具体工作任务瞄准了哪些发展中的问题？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自然资源部介绍，指导意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坚持问题导向，聚焦产业难点、痛点和堵点问题，针对性地提出相关举措，统筹加强海洋生物医药产

0: 产业资源链加科技链加产业链加应用链全链条创新体系建设，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司长沈军表示，当前海洋生物医药领域高水平创新和高质量转化体系尚不健全，缺少一揽子政策，急需高位统筹整体引导加快突破，因此这份指导意见应运而生，
1: 重点围绕产品的层次、谱系等结构性问题、企业同质化、内卷式竞争、入市监管程序复杂等市场主体普遍关切的问题，着力增强市场牵引，扩大市场需求，优化市场环境，系统提出加强市场服务的相关举措。考虑到涉及的部门多，协调的事项也多，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的产业也存在准入的要求高、市场更新快、创新投入大、风险高等一系列的这种特点，提出了加强统筹协调、加大资金投入、加强人才保障和开展运行监测等相关措施。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副司长王孝阳介绍，我国将组织实施医药工业卓越提升行动，聚焦海洋创新药物、现代海洋中药、海洋生物医疗器械、海洋基因工程制品等重点方向，支持突破深海生物资源规模化培养、高通量活性筛选、活性物质高效制备等关键核心技术，
2: 滚动实施医药工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持续五链强链，把研发、生产、上市、应用全链条串起来跑通畅，缩短从实验室到病床旁的距离，让更多海洋创新成果快速落地，增进健康福祉，梯次培育优质海洋药物市场主体，支持龙头企业整合上下游资源，提高行业引领带动能力，加快培育一批海洋药物专精特新企业，聚焦重大慢性疾病领域和重点人群用药需求，加大研发应用力度。
0: 在重点突破领域方面，指导意见分海洋药物、海洋保健食品、海洋生物材料、海洋生物制造产品四个方面划定了系列发展方向。以海洋保健食品为例，海洋生物活性成分在辅助改善记忆、缓解体力疲劳、缓解视觉疲劳、增强免疫力等方面具有特殊功效，是开发保健食品的新蓝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特殊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司副司长靳发斌表示，将强化保健食品审评审批，深化标准体系建设，持续优化供给结构，
3: 严把保健食品配方的设计关、生产工艺关、质量控制关，严格安全性、保健功能和质量可控性的审查，不断提升产品安全控制水平，在严格保健食品注册备案监管、保障产品质量安全的基础上，鼓励科研机构、行业企业依托现代生物技术推动海洋保健食品产业体制升级，加快推进海洋保健食品新原料、新功能的开发应用，重点支持新功能的海洋保健食品研制，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健康保健需求。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壮大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等海洋新兴产业，指导意见的出台将成为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自然资源部表示，将会同相关部门共同推动指导意见落地见效，为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为推动建设海洋强国、健康中国贡献力量。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5: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接下来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邢思佳。
7: 没有突发的供给短缺，没有实体经济的爆发回暖，仅仅是靠抑制关税落地预期，全球铜市已经提前躁动起来，海量铜材已经开启跨洋搬家，涌向美国。今天我们用通俗通透的视角拆解这轮铜市异动的底层逻辑、市场真相、隐藏风险和长期交易启示。整轮行情的核心原点锚定2026年6月30号，按照美国官方流程

0: 这天之前，美国商务部会交出精炼铜全面市场评估报告，直接敲定2027年1月精炼铜关税的最终落地规则。目前铜的半成品、衍生品早已被加征高额关税，唯独工业用途最广、需求最大的精炼铜还处在关税豁免窗口期。市场普遍形成共识，认为进口成本抬升已是大概率事件，成为整轮行情的核心导火索。对企业来说，趁着美国免税窗口期还在，提前备货、提前运货，避开明年新增的关税成本，等于直接锁定一笔确定性利润。于是一场全球性的铜材搬家潮彻底启动，资金紧盯两地价差套利，货物源源不断流向溢价更高的美国市场。仅5月22号到28号一周时间，纽约 COMEX 铜相对伦敦金属交易所铜的溢价飙升至464美元每吨，盘中最高突破500美元每吨，价差越拉越大，原本平稳均衡的全球铜供应链被人为短期强行重构。很多人会问，这波铜材全球搬家和我们之前看到的黄金跨境流动是一回事吗？事实上，他们形似但神不似，两者表层逻辑一模一样，都是靠政策预期驱动，都是价差套利，都是资金提前博弈，脱离短期真实供需，但内核天差地别。铜的迁徙是实体产业的避税备货，铜是实打实的工业粮食制造刚需，搬去美国的铜最终要进工厂造新能源、造设备、建电网，服务实体经济。而黄金的迁徙是金融资金的避险搬家，为对冲地缘风险、汇率波动、资产保值。一个扎根实体周期，一个跟随金融情绪，两套逻辑。这轮铜行情的深层意义还远不止价格涨跌，它给市场刷新了一个全新的大宗商品定价真相。过去分析工业金属，我们聚焦供给与终端需求，而在全球供应链博弈、贸易规则重构的当下，政策风向的影响力已经短期超越了传统供需关系。换句话说，这波上涨市场炒的不是铜不够用，炒的是规则要变、成本要涨的确定性溢价，炒的不是供需，是规则的不确定性。如今的铜已经不是单纯的普通工业原料，而是支撑电网、新能源、高端制造与国防军工的核心战略资源。这类物资的定价，除了基础的商品价值，还会叠加供应链安全、战略储备等隐性溢价。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纸政策风声就能撬动体量庞大的全球贸易流。行情越火热，越要冷静看见背后的暗雷。第一大风险是当前行情已经把关税落地利好彻底透支干净。如果6月30号的评估报告出现松动，税率不及预期，政策延后，豁免范围扩大，前期扎堆囤货、提前抢运的海量库存会瞬间变成市场抛压，铜价极易迎来快速回调、情绪踩踏。第二大风险，人为干预打乱了全球商品的自然平衡，铜单向扎堆美国，直接导致全球其他区域货源偏紧，原材料成本抬升，而所有上游涨价最终都会顺着产业链往下传导，由制造企业、终端商家最后落到普通消费者身上。透过这场未征税先抢货的行情，我们能看懂当下大宗商品的交易规律是预期吹起行情风，基本面才是压舱石。大国博弈时代，政策风险溢价已经成为战略资源定价里不可忽视的重要变量。所有靠预期炒起来的行情都要回归真实供需和产业基本面的检验，读懂规则变动带来的短期红利，拒绝无脑跟风炒作，看清预期和现实的边界，敬畏市场，尊重周期，才能在大宗商品的涨跌起伏里行稳致远。以上是本期的财经价值观。
1: 南风起，覆陇黄。
2: 三十对儿，还有六十个小麦，地还非常大，饱满。
1: 千愁熟，骨飘香。
3: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一点，喉咙都痒，天热嘛。
4: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1: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5: 麦浪滚滚，机器轰鸣，这是皖北平原夏收时节最动人的交响。在金色田野上，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也是我们常说的麦客。
6: 对于走南闯北的麦客们来说，吃不上饭、洗不上澡、睡不好觉都是常有的事儿。不过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这里已经连续6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不是宾馆驿站，而是乡政府大院。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威。
1: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空气里淡淡的麦秸香和食堂飘来的饭菜香混在一起，暖融融的。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2: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1: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每年夏收时节雨水总是赶着来。当地有句老话，小麦成熟七成收八成丢，抢收一刻也耽误不起。可这里位置偏僻，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用他的话说，到了官屯只管收麦，别的都不用操心。
3: 来4、5年了，来暖心多了。这个乡政府招待，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我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所以像我们这从外地就上跨去做，也就都赶到这边来了。
1: 农机手们干的是抢时间的活，常常凌晨下地，深夜回来。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珍大姐每天不管多晚，都要等到最后一个人吃完。
4: 准备的瘦肉，炒那个豆角，煮的鱼，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的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哪怕睡一点回来，我得看着睡一点。
1: 吃饱睡香，第二天才有精力多收几亩麦子。农机手谭谭是第3年来了，虽然自己挣的是辛苦钱，可他的眼里却总装着比自己更不容易的人。
5: 我去年跟那个饭庄那边有个五保户，就是的，搁了1亩多地，硬给钱，我说不要，俺说对五保户，俺可以说就是说碰着那样的都免费给他收。你要钱，再说这良心上过意不去。政府对俺的去对俺的好处，俺心里是有数的。
1: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他说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6: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一块地根据亩数这多少是一亩地，也最多20分钟就收掉了。一期这5年都是这样的，外地跨区的农机来到俺们本地，也是全部都是乡政府安排招待。
1: 今年官屯乡麦客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7: 比如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小微的故障，
8: 不管维修还是什么
7: 东西，
8: 都可以
7: 找。把它线到哪个小工厂要解决的，这都可以给我们提。
9: 我把那朋友带来的江苏的。
1: 老机手带着新朋友，越来越多的农机手慕名而来。
10: 今天是第4天了，十来顿了，伙食不错，几个菜还有汤。自己在家里面也不能吃那么丰盛呀。我是去年听到他们说这个地方不错，然后今年。
1: 今年官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富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官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7: 为了提升麦客之家的这个服务的能力，我们一年一年都在提升，简化流程，第一时间他们提出的问题我们能保证第一时间能得到解决。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有质的服务保障抢手的速度，确保全乡3年3万亩小麦颗粒归仓。

0: 闻纵横，追问新闻。5月18号，广西柳州市发生两次 5.2 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塌损毁。目前柳州市持续开展震后恢复重建和救助工作。在维持地震灾害应急响应三级状态的同时，柳州市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近日将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从三级提升为一级。
1: 为何地震多日之后反而提高了救助应急响应的级别？地震灾害应急响应和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这两套应急响应机制同步运行，在职能分工、处置重点和力量调度上如何衔接配合？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陈小鹏、李福远的报道。
2: 5月25号，柳州市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发布通知，针对柳州市 5.2 级震群地震灾害造成的灾情，根据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即日起将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调整为一级。这一调整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在大众认知中，应急响应的等级应当与灾害发生的瞬时烈度挂钩，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降级。为什么在地震发生一周后，柳州此次地震的救助应急响应进一步升级了？柳州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钟敬善昨天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介绍，
3: 柳州市柳南区5月18号发生 5.2 级地震以后，我们即刻启动了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响应。随着震情的加重，特别是震区倒损房屋间数、转移安置人口等核心数据的增加，经过会上研判，根据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决定将三级响应提升为一级响应。
2: 钟敬善强调，此次调整的是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等级，柳州市地震灾害应急响应仍然维持三级状态。记者查询发现，柳州市地震应急预案于2020年修订，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为2025年新修订。前者明确，造成10人以上、50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者造成较重经济损失的地震灾害为较大地震灾害，应对较大地震灾害启动三级响应。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等级划分也为一至四级，其中一级最高。这一预案主要根据死亡受伤人数、安置人数、需政府救助人数、倒塌损坏房屋等多因素来综合判断等级。钟敬善表示，两套应急处置机制定位、处置重心、启动依据各不相同，相辅相成，互为补充。
3: 一是定位的属性不同，地震响应为专属灾害响应，专门针对地震灾害来制定，而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则是为综合应急响应，它适用于地震、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台风等各类类型的自然灾害。二是处置的重心不同，地震应急响应贯穿于灾害发生后的力量调度、现场处置、险情的管控与秩序维护的全过程，聚焦人员搜救、快速抢险、余震监测等紧急救援的工作。自然灾害应急响应呢，则侧重于救助，贯穿于自然灾害的应对过程，聚焦受灾群众的安置、生活物资的保障、救助资金的发放、基础设施的修复、灾后重建及民生保障。三呢，是启动的依据不同，地震应急响应主要依据地震的震级、瞬时破坏程度来启动，自然灾害应急响应则是依据人员的伤亡、转移安置的人数、基础设施损毁的规模等综合指标来研判启动。
1: 地震应急响应是地震专项，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是综合救助。其次呢，一个侧重于抢险救灾，另一个侧重于救助，还有就是两者启动的标准不一样，一个是根据震级等。

0: 另一个则是根据人员伤亡和设施损毁等综合指标。
1: 那么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的三级和一级有什么区别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具体来说，符合死亡和失踪7人以上、12人以下、紧急转移安置和需紧急生活救助7500人以上、2万人以下、倒塌和严重损坏住房600间或2

0: 房7500间或2500户以上等条件时，启动自然灾害救助一级应急响应。升级为一级响应，意味着当地在资源统筹、救灾力量投入、救助保障等维度能够调集更多力量。柳州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钟敬善：
1: 当前柳州市抗震救灾工作已转入灾后恢复重建和救助的阶段，那么这次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从3级提升至1级以后啊，全市统筹调动，调集各方力量，全面开展常态化排查次生地质灾害的隐患，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足额落实救助补助政策，抢修水电气路网的基础设施，修复受损房屋及公共设施，同时同步统筹好生产生活秩序的恢复。地震发生以后啊，我们应急系统啊，除了500多人全面参与到地震的救助监测，包括灾害的排查。
0: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认为，地震灾害应急响应和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两套响应机制相互配合，随着时间及灾情进展动态调整，反映出面对突发自然灾害时更加精准化的应急管理机制。
2: 根据一个单一的指标，比如地震的震级来去评估风险，那这种方式对于我们现在这样一种规模比较大的应急管理来讲显然是不适应的。你比如我们在一些地区可能会发生地震，震级可能很高，但是如果说是地震的深度比较深或者比较集中，可能它造成的这种自然灾害和需要救助的风险并不大。但是如果在一些比如建筑物密集、人员密集的情况下，加上当地的地质结构比较复杂，自然灾害和救助需求就比较大，所以可能同样的一个震级对应的自然灾害救助需求可能是不同的，这也就会出现这两套响应机制对应的等级会不一样。那同时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种应急管理已经是越来越精细化，综合考虑很多指标，以及我们需要采取哪些救助措施啊，分阶段的去进行精准的应急管理。所以这样的话，其实这种治理的模式，其实体现出我们这种应急管理的理念在不断的更新，应急管理的能力在不断的提升，也更加的凸显出应急管理中以人为本的理念。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有的家长可能会有这样的经历哈，把手机给孩子玩了一会儿，等拿回来的时候呢，发现账户里少钱了。小到几十元的游戏皮肤，大到上万元的直播打赏，孩子们的指尖一动，常常变成家长们的心头一紧。
7: 北京互联网法院未成年人网络司法保护白皮书2021至2026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涉未成年人网络纠纷数量呈现逐年攀升、增速加快的态势。未成年人游戏充值、直播打赏等问题给很多家长们敲响了警钟。
6: 更值得警惕的是，纠纷已蔓延到盲盒抽奖、连麦交友、AI 换脸等新领域。未成年人网络司法保护当前面临哪些新情况、新问题？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8: 北京互联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江颖介绍，2021年5月，北京互联网法院挂牌全国首个互联网少年法庭，五年来共受理涉未成年人网络纠纷案件2581件，
9: 年收案从2021年的50件升至2025年的997件，收案数量增长近20倍，年均增幅111%，反映出未成年人网络活动日趋频繁，利用网络手段维权意识逐步增强，司法保护需求愈发迫切。
8: 随着互联网产品迭代升级与未成年人上网场景不断丰富，涉未成年人网络纠纷逐步突破传统游戏冲突。

0: 职直播打赏范畴向多领域新业态延伸拓展，
1: 社交互动、漫画阅读、盲盒消费、连麦交友、休闲小游戏等新兴网络服务场景纠纷持续增多。部分网络产品设计诱导性消费模式，通过盲盒抽取、充值返利、投机性玩法、社交绑定打赏等运营规则，变相诱导用户过度消费、非理性氪金，新型风险隐患不断叠加，纠纷形态更加复杂多样。
0: 涉未成年人网络纠纷中，网络消费类纠纷长期居于各类案件数量之首，达 86.4%， 直播打赏类纠纷个案最高金额达650多万元，游戏充值案件单案最高金额超过64万元。有的未成年人在抽奖小游戏、盲盒消费中短期就充值数十万元。北京互联网法院少年法庭庭长严军说到了未成年人张小某在游戏平台充值十万多元后起诉要求返还的案例。
2: 张小某作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的大额充值行为与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而且监护人没有追认，所以案涉的网络服务合同无效。涉案平台采取了平台统一实名认证机制措施，代替了平台内的游戏的实名认证机制，他并没有严格落实未成年人网络游戏实名制，让未成年人可以轻松地通过编辑身份的方式绕过这个实名认证的机制，存在较大过错。据此呢，法院最后判定案涉的网络服务合同无效。
3: 因为他其实玩完了，所以按照法律的规定，你在合同无效互返的时候要折算。
2: 法院最后判定被告平台公司退还部分充值款项。
0: 北京互联网法院发布的未成年人网络素养指南特意在未成年人网络消费方面重申基本原则。北京互联网法院少年法庭副庭长金文杰介绍，
4: 不满八周岁，自己花的每一分钱都不作数，必须由父母代理。八周岁以上，大额消费必须经过父母的同意或追认。建议关闭免密支付功能，误消费后应如实告诉父母，收集证据与平台进行协商，协商不成可向法院提起诉讼。但也请注意，如果家庭监护和管理不到位，自己也需承担相应责任。
0: 当前因网络匿名性而失去行为约束，导致网络游戏中的组队矛盾、社交平台上的饭圈骂战、追星群组中的开盒挂人等行为屡见不鲜。未成年人网络素养指南在网络社交方面给出引导。金文杰说，
4: 不加陌生人为好友，不要和不了解不熟悉的人私下见面，不传播同学的黑照黄谣，不参与不扩散网络欺凌，跟风侮辱攻击他人同样可能构成侵权，遭遇欺凌时应留存相关的证据，立即告诉家长或老师，同时可向平台进行举报，必要时报警或提起诉讼。
0: 在信息鉴别方面，法院提醒未成年人警惕诱导模仿不安全行为、养成不良嗜好的内容，警惕宣扬炫富拜金、消极颓废、畸形审美或传播伪科学、荒诞谣言的信息，不要被人当成流量工具。
4: 学会三问，判断真假，谁发的，有证据吗，合不合理，发现有害内容可以在平台进行举报，或告诉家长向网信部门举报。
0: 在 AI 使用方面，法官强调 AI 也可能犯错，会编造信息，重要内容要通过可靠来源核实，不要告诉 AI 聊天机器人真实姓名、学校、家庭地址、手机号。
4: 别把 AI 当作真人，现实生活中的友谊与亲情比屏幕里的他珍贵得多。 AI 生成内容可以用来启发思路，但不能用来欺负人，用 AI 换脸、变身等不能用于恶搞他人。如果用 AI 生成了文本、图片、音视频想发到网上，记得需要添加标识，本内容有 AI 生成。
0: 在网络安全方面，未成年人网络素养指南从多个角度帮助未成年人守好数字城堡。金文杰说，
4: 妥善保管账号密码，建议采用字母、数字、符号组合形式，并定期进行更换，不点击不明链接，不扫码可疑二维码，发布个人信息前需打码处理，隐去校徽、校牌、班级、家庭门牌号等可识别身份信息的信息，不授权不必要的权限，发现被盗号需立即告诉家长，修改密码冻结账户，同时联系平台客服，必要时报警。

0: 闻纵横，追问新闻。目前广东、浙江、江苏等多个省份已经进入白蚊、伊蚊的繁殖活跃期。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发布防控方案，加强防控登革热、疾控肯亚热等蚊媒传染疾病。
1: 依据既往情况等分析，今年传播风险较高的区域在哪里？又该如何科学防蚊灭蚊？蚊媒传染病发生概率较高的究竟有哪些地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蚊媒传染病风险最高的一类地区有六个省份，包括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云南。目前广东、浙江、江苏等多个省份表示已经进入白蚊、伊蚊的繁殖活跃期，疾控部门防控措施也较往年升级，开展专项消杀、滋生地排查、蚊媒密度监测等工作，聚焦老旧小区、城中村、建筑工地、公园景区、城乡结合部等重点区域，常态化开展积水清理和蚊虫消杀作业，从源头压缩蚊虫生存空间。广东省广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袁俊介绍，
3: 全市共布设了7万个幼蚊杯、2000台的自主设计研发的成蚊智能在线的监测设备，覆盖所有的街镇和城市的社区，监测频率和空间颗粒度比去年大幅的提升。广州市年初已经部署了2级以上医疗机构开展对疑似病例的逢疫必检、两热同检的工作，加强对流行地区旅客健康监测。
0: 当前危害公众健康的重点蚊媒传染病以登革热、疾控肯亚热为主，自今年4月1号起，这两种传染病正式纳入乙类法定传染病管理，防控级别全面提升。
1: 传播登革热、疾控肯亚热的主要媒介是白蚊、伊蚊，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花蚊子。那可能很多朋友也感受到了哈，今年的花蚊子好像特别难灭，而且叮咬后的症状也更为严重。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继续来听报道。
2: 专家分析认为，首先是气候变暖、降水增加等变化，导致伊蚊在我国的滋生地不断扩大，流行季持续时间延长。今年入夏以来，多地呈现多雨加高温加高湿的天气特征，频繁降雨让小区绿化带、楼道角落、花盆托盘、废旧杂物、下水道沟槽等区域极易留存积水，而白蚊、伊蚊具有积水产卵的特性，仅需少量进水即可繁殖，虫卵耐受力较强，遇水后一周左右即可孵化出幼虫，后续逐步发育为成蚊，高温天气更是大幅加快其繁殖迭代速度。其次，经过常年药物消杀，部分区域的白蚊、伊蚊已产生一定耐药性，普通家用驱蚊剂、公共消杀药剂灭杀效果下降。同时，相较于往年，蚊虫活动范围更广，活跃时段更长，不再局限于傍晚夜间，传统消杀防护方式难以精准覆盖。广东省广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袁俊介绍，
3: 灭蚊最关键的是要彻底清除蚊媒滋生地，做到户内户外无积水，家中还可以通过安装纱门纱窗、挂蚊帐等方式进行物理的灭蚊。对于灭蚊产品，要选用在有效期内的农药登记证为 WP 开头的合格的卫生杀虫剂产品，并按照说明书规范的使用，比如在喷雾时要关闭门窗，保持密闭一段时间以保证效果，但是呢，要注意在这段时间内啊，人和宠物呢不能待在室内。如果仍然感觉效果不佳，可以轮换使用不同作用机理的杀虫剂。
2: 专家特别提醒，有蚊媒传染病高发地区旅居史的人群，返程后2周内若出现发热、关节痛、皮疹等不适症状，需立即就医，主动告知旅居史，避免延误治疗，造成疫情传播。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云南省副省长刘勇介绍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及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有关情况。国铁集团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购买开车时间在今天至6月30号期间，周中。

0: 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直行票价九折优惠，其中6月18号至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5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将带队出席发布，为大家全面解读北京市15:55规划，描绘首都15:55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蓝图与实施路径，并答记者问。今天是世界肠道健康日，各地医疗机构将开展科普宣传活动，提醒公众关注肠道健康，养成科学饮食和定期筛查的习惯。天气方面，今天四川南部、重庆东南部、云南大部、贵州南部和东北部，广西西部、湖南西北部和东部，广东中部和东部，江西西部、福建浙江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体育方面，今天下午法网女单16分之1决赛，中国选手王希雨将对阵斯塔罗杜布采。体育方面，今天下午法网女单16分之1决赛，中国选手王希雨将对阵斯塔罗杜布采娃，两位首次闯入法网32强的球员将直接对话，争夺一个16强席位。国际方面，今天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军方代表将在美国五角大楼举行会谈，美方牵头的新一轮谈判将于6月2号至3号开启。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3: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2: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苏阳、刘磊，代表节目监制朱敏，责任编辑常亚飞、张永鹏、福佳欣、贾晶阳，感谢您的收听。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北京时间9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北京晴，3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0: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1: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
0: 神舟21号、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准备就绪，静待航天员回家。
1: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走进安徽阜阳颍上县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
1: 伊朗称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美国称不会接受糟糕的伊朗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

0: 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五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五年五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莫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

0: 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0: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昨天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3: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乘组航天员张璐表示，
4: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3: 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阳柱说，
5: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地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
3: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万川介绍，
6: 每一个科目都对应着着陆场可能遇到的真实路况，对我们驾驶员的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提出要求。同时我们还在车上加装了探照灯和信号灯，确保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3: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7: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
3: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进展，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8: 5、4、3、2、1，起棒。
9: 昨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管段工程师陈富林介绍，清除中心岩梗是后续航道验收、试运营及长期运维的重要保障，确保运河全线满足5000吨级船舶通航要求。
10: 我们采用陆上爆破松动加水下炸胶除残底分层分批挖出的一体化施工工艺，统筹推进陆上退挖、船舶清渣、水下炸胶等多工序并行作业，提升整体施工效能。
9: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 125.5 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根据沿线地形地貌和河道特点
11: 分为五个航

0: 建设者们采取明渠分期导流、分幅施工等方式高效推进，并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进行精准管控。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1: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0: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2: 农业农村部表示，截至昨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天接收面积已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各地加强农机跨区作业调度和粮食收储准备，全力抢收抢轰，确保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车丽报道。
3: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在秦东镇四支村的一片麦田里，收割机往来穿梭，小麦收割脱粒清杂一气呵成，机械轰鸣与麦浪翻滚交织成一派繁忙图景。农机手赵新荣说，
4: 今年的麦子确实长得好，今年也是才买的新车。
3: 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说，
5: 免费为外来技术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司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3: 当前我国麦收总体进度已近20%，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0%，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表示，
6: 麦收省份已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为跨区机手提供作业对接、维修保养等服务。交通运输部门组织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对跨区农机进一步优化核验程序，一律免费快速放行。
3: 麦收重点省份本轮大范围强降雨已基本结束，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晴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查，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2: 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农发行已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
7: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8: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6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威。
9: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

0: 在这个麦克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1: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0: 关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六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关屯。
2: 乡政府找的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0: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3: 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拿不十一点回来，我得砍了十一点。
0: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4: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0: 今年关屯乡麦克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5: 比如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小微的故障，
6: 不管维修还是什么人员，这个可以找我们。
0: 今年关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富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关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5: 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有质的服务保障抢手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颗粒如一汤。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5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155民企勇担当主题，分享创新创业服务社会的奋斗故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来自深圳市京丰晶体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高青，30年专注石英晶体这一关键电子元器件，他在现场展示了一款产品。
9: 这个是我们企业的一款低频的3060的系列产品，这款呢产品就是我们成功的填补了全球的一个品类空白。我们打破国外产品垄断，到现在的产品精度跟可靠性都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8: 泡泡玛特国际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宁表示，
10: 希望在我们的努力下，然后让文化和艺术走进生活，去做更多美好和让大家感到快乐的一些产品和服务。
8: 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陈燕妮是民营企业二代接班人，他认为传承的是精神和情怀，创新则要紧跟国家战略。
9: 我作为接棒人呢，我会踏踏实实地站在父辈的肩膀上接好这一棒。
8: 此外，上海西宇极致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严俊杰、江西飞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文峰分享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用科技守护基础设施安全的实践与思考。5位民营企业家表示，将立足主业、持续创新，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民企力量。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年6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
11: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
7: 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昨天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五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
11: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四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39.9 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增加5亿千瓦。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超过2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较高水平。预计今年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能用电总体有保障。
7: 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四位。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我国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
11: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昨天对徐发起犯罪集团上诉案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核准被告人徐发起死刑，缓期2年执行。
7: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伊朗副外长28号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当天稍早前，美国官员称，美伊谈判代表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框架，拟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谈判，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美国财政部长当天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团队仍在持续磋商，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明确划定多项红线，不会接受一项糟糕的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邮轮在伊方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对该海峡实施全面而有力的管控。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4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射击，原因是这些船只未经协调试图通过海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发表书面讲话，强调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凝聚力，并呼吁伊朗各界共同维护国家统一。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稍早时候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实施了空袭。一名以安全消息人士说，空袭目标是伊朗民兵组织伊玛目侯赛因旅导弹部队指挥官，该部队与黎巴嫩真主党协同作战。黎巴嫩卫生部当天通报，自3月2号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以来，冲突已经导致3324人遇难，10027人受伤。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以的计划。秘书长发言人当天回应称，秘书长的办公室大门仍然向以色列代表开放，秘书长希望能与所有在联合国大楼里的代表进行对话和交流，包括所有获准派驻联合国的代表。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28号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俄方的所有行动均公开透明，俄方对此从不遮掩，部分行动还会提前发出预警。俄方已通知各国大使撤离基辅，这一警告态度严肃，用意明确，相关行动确实随时可能实施。
11: 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

0: 统泽连斯基28号宣布，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 EF 战斗机，这是乌克兰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斗机交易的第一步。乌克兰方面已表示有意购买多达150架该型飞机。
1: 古巴外交部长28号表示，古巴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美方表现出了极大的前后不一和不负责任。随着美古两国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如果遭到攻击，古巴必须进行自卫。
0: 美国商务部28号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 1.6%， 低于首次预估的 2%。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及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有关情况。国铁集团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购买开车时间在今天至6月30号期间，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自行票价9折优惠，其中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全面解读北京市15/5规划，描绘首都15/5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蓝图与实施路径。国际方面，今天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军方代表将在美国五角大楼举行会谈，美方牵头的新一轮谈判将于6月2号到3号开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份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形成工业物流稳固托底、消费物流活力提升、国际物流持续回暖的协同发展格局。一至四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一至四月份，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仍是支撑物流行业稳定运行的核心支柱。其中，高端制造业物流增长势头强劲。一至四月份，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一至四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随着消费场景持续拓展，电商、网上零售等物流需求不断巩固优化，特别是线上零售、即时配送等新模式呈现快速发展活力，即时零售交易

额同比增长 29.2%。 随着数字消费的快速发展，智能家居系统、智能机器人等数字智能类商品消费物流需求增势较快。一至四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0%， 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年第六号台风蔷薇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位于菲律宾马尼拉偏东方向约1440公里的洋面上，即北纬 14.6 度、东经 134.4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每秒20米，中心最低气压为995百帕，7级风圈半径为200到400公里。预计蔷薇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并向台湾以东洋面靠近。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据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消息，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展改革委、公安厅、交通运输厅、市场监管局、林业和草原局等有关部门已组成省级调查指导组，要求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督促稻城亚丁景区暂停收取摆渡车、电瓶车费用，同时如常提供优质服务，迅速启动调查及后续相关整改工作。对于有消息称美国与伊朗谈判代表已就延长停火60天及启动伊朗核问题谈判达成初步共识，但目前仍需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批准该份谅解备忘录。对此，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地时间5月28号对媒体回应称，谈判正取得进展，但还有很多细节亟待敲定，任何协议都必须包含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履约。当地时间5月28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否认伊朗方面有关伊朗军方在布什尔附近击落一架美军飞机的说法，称相关消息虚假。据伊朗方面28号消息，伊朗南部布什尔省传出的爆炸声系防空系统对敌对飞行器实施拦截所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表示，以军目前控制加沙地带约 60% 的区域，他已下令将控制范围扩大至 70%。 此刻提示，今天起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正式实施，在今天到6月30号期间，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在每周一中午到周五中午时段出行，可以享受动车组列车直行票价9折的优惠，以及普通常旅客会员3倍积分优惠。需要注意的是，6月18号到22号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山西开展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严厉打击隐蔽工作面等违法违规行为。
1: 广西柳州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调整为一级，为何地震后多日反而跨级调高应急响应？
0: 超大直径盾构机浇平一号今天下线，将投用于世界最大直径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浇平铁路芒山隧道建设。
1: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谣言与不信任阻碍人道主义援助。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称，正前往刚果金协助抗疫。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一起来关注新闻。山西全省近日正开展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严厉打击隐蔽工作面、安全监控造假、超能力、超强度、超定员、超层越界、私挖乱采、违规分包转包、重大灾害治理不落实等违法违规行为。总台记者贺威通、山西台记者杜家良报道。
5: 在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的一家煤矿智能化调度监控指挥中心，阳城县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通过高清视频监控系统实时巡查井下采掘、运输、通风等全流程作业情况，细致排查现场作业、设备运行、风险防控等各类安全隐患。煤矿安全副矿长尹胜利：
6: 法治防止方面，我们以事故教训为借鉴，告诫监控加超采，联动的瓦斯致力避讳，依托智能监控系统监听井下现场，实现重大风险全天候动态接轨，同时强化瓦斯检测与超采系统运维，定期核查瓦斯浓度与超采效果，精准排查隐患，确保瓦斯可防可控。
5: 阳城县应急管理局聚焦瓦斯治理、现场作业、设备运行、风险管控、隐患整改等核心领域，开展全覆盖无死角安全检查，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倒逼企业抓实常态化安全管理，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安全风险。阳城县应急指挥中心主任靳国龙：
7: 坚持日常巡查、随机抽查、重点督查等常态化检查机制，重点排查现场瓦斯检查、现场专业风险管控等关键环节，深入开展煤矿安全生产集中整治工作，有效破除日常监管盲区，深化各类隐蔽安全隐患，督促问题全部避讳整改，切实着落全县煤矿安全生产防线。
5: 山西省晋中市开展煤矿领域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从源头上解决煤矿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共性问题、关键性问题。位于山西省晋中市酒泉县的一家煤矿核定年产能120万吨，属于煤与瓦斯突出矿井。督查组紧盯煤矿通风、继电运输、地质防治水、采掘安全管理、监测监控等重点环节，进行全方位无死角督查检查。酒泉县应急管理局煤矿安全督查组负责人王光军：
8: 这次督查就是要矫正错误，进一步压实安全责任，把风险消灭在隐患之前，把隐患消灭在事故之前，坚决守牢安全红线底线。
5: 山西省晋中市酒泉县某煤矿安全副总经理陈宁栋：
9: 我公司立即对煤焊采取停绝措施，组织开展井下区域全覆盖隐患排查和系统风险研判，结合汛期工作要求，检点了应急物资装备情况，重点排查了安全风险防范措施落实情况，提升了安全管理水平。
5: 安全生产是煤矿企业的生命线，更是不可逾越的安全红线。在山西省河津市，应急管理部门督促各煤矿由矿整牵头开展自查自纠，压实日常监管责任，同时对高瓦斯矿井安排专员重点盯守，对其余低瓦斯矿井开展常态化巡查，统筹现场监管与远程在线双监管模式，做到全方面无死角监管。河津市应急管理局矿山谷负责人李大鹏：
10: 我们要严格落实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实行一矿一测一专班，精准推进隐患整治，坚决守住煤矿安全生产底线。
5: 山西焦煤集团紧盯作业现场、重点区域、关键环节，加大对安全措施不到位、设备破损和防护缺失等问题的排查整治力度，堵塞漏洞，防范化解管控各类风险。山西焦煤汾西矿业贺西煤矿安全管理部部长薛军军：
11: 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严格落实八条硬措施要求，层层压实安全管理责任，聚焦通风、瓦斯、防突、顶板、水害等重大灾害。

0: 里烟，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继续来关注新闻。5月18号，广西柳州市发生两次 5.2 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塌损毁。目前，柳州市持续开展震后恢复重建和救助工作。在维持地震灾害应急响应三级状态的同时，柳州市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近日将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从三级提升为一级。
4: 为何地震多日后反而提高了救助应急响应级别？地震灾害应急响应和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这两套应急响应机制同步运行，在职能分工、处置重点和力量调度上如何衔接配合？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陈小鹏、李福远的报道。
5: 5月25号，柳州市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发布通知，针对柳州市 5.2 级震群地震灾害造成的灾情，根据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即日起将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调整为一级。这一调整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在大众认知中，应急响应的等级应当与灾害发生的瞬时烈度挂钩，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降级。为什么在地震发生一周后，柳州此次地震的救助应急响应进一步升级了？柳州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钟敬善昨天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介绍，
6: 柳州市柳南区5月18号发生 5.2 级地震以后，我们即刻启动了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响应。随着震情的加重，特别是震区倒损房屋间数、转移安置人口等核心数据的增加，经过会上研判，根据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决定将三级响应提升为一级响应。
5: 钟敬善强调，此次调整的是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等级，柳州市地震灾害应急响应仍然维持三级状态。记者查询发现，柳州市地震应急预案于2020年修订，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为2025年新修订。前者明确，造成十人以上、50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者造成较重经济损失的地震灾害为较大地震灾害，应对较大地震灾害启动三级响应。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等级划分也为1至4级，其中一级最高。这一预案主要根据死亡受伤人数、安置人数、需政府救助人数、倒塌损坏房屋等多因素来综合判断等级。钟敬善表示，两套应急处置机制定位、处置重心、启动依据各不相同，相辅相成，互为补充。
6: 一是定位的属性不同，地震响应为专属灾害响应，专门针对地震灾害来制定，而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则是为综合应急响应，它适用于地震、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台风等各类类型的自然灾害。二是处置的重心不同，地震应急响应贯穿于灾害发生后的力量调度、现场处置、险情的管控与秩序维护的全过程，聚焦人员搜救、快速抢险、余震监测等紧急救援的工作。自然灾害应急响应呢，则侧重于救助，贯穿于自然灾害的应对过程，聚焦受灾群众的安置、生活物资的保障、救助资金的发放、基础设施的修复、灾后重建及民生保障。三呢，是启动的依据不同，地震应急响应主要依据地震的震级、瞬时破坏程度来启动，自然灾害应急响应则是依据人员的伤亡、转移安置的人数、基

0: 础设施损毁的规模等综合指标来研判启动。
1: 我们再来关注超大直径盾构机交平一号，今天在长沙正式下线，并将投用于世界最大直径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交平铁路邙山隧道的建设。这个大块头都有哪些独特的设计？在关键技术上又有怎样的突破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2: 交平铁路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呼南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线路全长约23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其中交平铁路邙山隧道为全线控制性工程，隧道盾构区间全长4970米，隧道开挖直径14.57米，采用单动双线设计，是目前世界最大直径超长距离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中铁十一局交平铁路项目大盾构总工程师张佩然告诉中国之声记者，邙山隧道施工面临一大二长三难的极端挑战。
3: 邙山隧道断面面积超167平方米，盾构独突掘进近5公里，始发井纵向距离仅54米，且场地狭窄，需实施超大直径盾构分体始发。盾构机穿越粘质黄土、粉质黄土、粗盐粒土和钙质交接层等多种复合地层，局部含直径达30厘米的漂石，并下穿邙山林木群核心保护区、交流铁路和连霍高速等重大风险源，地表沉降需严格控制在毫米级，施工难度国内罕见。
2: 针对于施工当中面临的难题，交平一号在研制过程当中进行了多项专项设计。中铁十一局交平铁路项目大盾构机长吴勋说，盾构机整机总长约110米，总重约3500吨，装机功率达10000千瓦。
4: 特别是在后期详勘中发现大面积钙质交接层与漂石后，建设团队迅速启动刀盘方案重大调整，历时2个月完成方案升级，打造出国内首款适配软硬复合交接地层的超大直径盾构刀盘，刀盘表面覆盖碳化镉复合耐磨板，耐磨性能提升40%。
2: 在掘进控制方面，交平一号搭载了多层次复合注浆系统，总注浆能力达每小时100立方米，可以将地面沉降控制在毫米级。
5: 单环施工时间从127分钟压缩至97分钟，效率提升近3成，可实时采集大量掘进数据，实现自动监测、预警、调控和故障智能诊断。
2: 交平一号出厂后将会拆解为上百个部件，通过专业运输方式运往施工现场。目前始发井及配套工程已基本就绪，设备进场后将由80余人的专业团队组织组装调试，预计7月底正式始发掘进。
6: 孙子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在《谋攻篇》开篇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战胜于朝廷是也，这是孙子孜孜以求的军事艺术的最上乘境界，也是孙子兵法立足于战争又超越战争的魅力之所在。
7: 让我们读懂流传千年的典籍智慧，领悟东方谋略的至高境界。上云听 APP 搜索2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9: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非洲疾控中心28号通报近期埃博拉疫情现状。截至27号，刚果金已有129例确诊病例，18例确诊死亡病例，发现疑似病例1077例，疑似死亡病例246例。乌干达共发现8例确诊病例，1例确诊死亡病例。
1: 当地时间28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埃博拉疫情正在卷土重来，他正在前往刚果金。这个国家已经16次战胜埃博拉病毒，第17次也必将如此。
9: 在刚果金东部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因其罕见的病毒株型和资金匮乏，正面临着失控的风险。然而比病毒本身更难遏制的是在当地滋生的恐慌与谣言。由于多年动荡导致民间对官方及人道主义机构极度不信任，一线防疫人员在挨家挨户普及防疫知识时，甚至面临着受到人身攻击的威胁。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0: 在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的首府布尼亚，红十字会志愿者万妮比隆吉每天都要顶着烈日走街串巷，向人们普及埃博拉病毒的防疫知识。本次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株引起，目前还没有针对性的疫苗或特效药。对这些志愿者而言，他们不仅要面对被病毒感染的风险，还要承受部分当地居民的强烈敌意。
11: 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告诉当地居民，疫情确实存在。不幸的是，我们遇到了阻碍，甚至有人想用石头砸我们，但我们不会放弃。我们要继续告诉他们，疾病就在身边。有些人接受了，有些人则不接受。我们担心，由于抗拒情绪严重，死亡人数还会继续增加。
10: 这种抗拒情绪源于当地长期战乱引发的信任危机。刚果金东部常年冲突不断，治安混乱。此外，由于早前卫生部门未能及时检测出这种罕见病毒，导致疫情隐秘，传播了数周，进一步加剧了民众的恐慌。当地甚至发生了多起由于家属强行索要病亡者遗体而袭击医疗中心的事件。布尼亚居民马多·恩迪坦巴透露，荒诞的谣言正在社区内迅速扩散。
11: 今天早上到处都在流传着谣言，有人说有人在夜里把埃博拉病毒倒进厕所里，好让大家在白天被感染。
10: 现年70岁的恩迪坦巴坦言，由于不断有医护人员因感染埃博拉病毒而殉职，这种前所未有的死亡规模彻底击碎了当地社会的心理防线，让缺乏医疗保障的底层民众陷入绝望。
11: 埃博拉病毒对我们来说是外来的东西，上一次疫情爆发时并没有达到今天这样的规模，这次的疫情要严重得多。我们去医院找医生看病，可连医生都在接连死去，这才是最让我们担心的。
10: 受国际援助缩减影响，当地本就薄弱的医疗体系和疫病监测网络雪上加霜。国际救援委员会透露，过去一年由于资金不足，该机构已停止伊图里省五个区域中三个区域的疫情监测工作。面对漫天飞的谣言，居民詹姆斯·卡索莱在听完红十字会志愿者的讲解后，选择相信疫情存在这一事实。
12: 我们听说了这次埃博拉疫情，虽然很多谣言称疫情是假的，但我们了解到相关情况后，确信疫情是真实存在的。工作人员已经向我们普及了防疫知识，我们一定会严格落实，做好自我防护，守护身边的所有人。
10: 世界卫生组织和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评估认为，受制于薄弱的监测网络，当地实际感染人数远超官方公布的数据。在罕见病毒与社会次生恐慌的双重夹击下，如何重建脆弱的信任链条，可能远比单纯的物资援助更加迫切。
1: 奥地利上奥地利州卫生部门28号宣布，一名25号从乌干达返回的人员出现疑似埃博拉病毒感染症状，已经送往医院接受隔离治疗。
9: 当地时间27号，美国多方消息显示，美国政府官员已指示美国军方一周内在肯尼亚建一处临时隔离和治疗设施，用于隔离那些在刚果金有埃博拉病毒感染风险的美国公民，而不是将他们送回美国。
8: 股市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深圳优品首席投资顾问申瑞。你好，申瑞。
13: 你好，主持人，我们来看一下，5月29号星期五 A 股市场的这样一个开盘，可以说今天是5月份的收官之战。市场的早间的时候延续了昨天的这样一反弹，有一个上行，但是明显呢，这个上涨力度有限，在9点50左右的时间呢，就现在收下了这个震荡回落。其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昨天主要领涨的创业板和科创板呢，都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回调，其中科创50的话呢，现在跌幅已经超过 2%， 可以说呢，跌幅非常明显。但是在这样一个状态之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今天 A 股市场实际上仍然有将近2000家这样的红盘，主要是房地产、服务、一般零售、地产开发、水泥、建筑等啊，主要是结合今天的15建设啊这样一个城市这样一个因素。同时呢，像白酒啊、这个煤炭、食品饮料啊、券商、电力等主要是一个领涨。从当前来看的话，市场可能还有震荡回落的一个状态，主要关注今天的双创这样的一个支撑啊，以及这个大型金融蓝筹的一个护盘，下方的主要支撑在4080一线这样一个状态。主持人，
1: 好的，申瑞。
8: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

0: 天。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云南省副省长刘勇介绍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及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有关情况。国铁集团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购买开车时间在今天至6月30号期间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其中6月18号至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5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将带队出席发布，为大家全面解读北京市15:55规划、描绘首都15:55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蓝图与实施路径，并答记者问。今天是世界肠道健康日，各地医疗机构将开展科普宣传活动，提醒公众关注肠道健康，养成科学饮食和定期筛查的习惯。天气方面，今天四川南部、重庆东南部、云南大部、贵州南部和东北部、广西西部、湖南西北部和东部、广东中部和东部、江西西部、福建浙江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未来两天，南方的强降雨将整体呈现减少减弱的趋势，明天开始将暂告一段落。体育方面，今天下午法网女单16分之1决赛，中国选手王希雨将对阵斯塔罗杜布采娃，两位首次闯入法网32强的球员将直接对话，争夺一个16强席位。国际方面，今天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军方代表将在美国五角大楼举行会谈，美方牵头的新一轮谈判将于6月2号至3号开启。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2: 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上午到明天上午，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中南部、台湾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据重庆市水文总站监测，5月28号8点到5月29号8点，重庆大部地区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垫江县、梁平区、万州区、开州区、城口县、云阳县、奉节县、巫溪县、万盛经开区等九个区县出现暴雨，最大日降雨量出现在梁平区和临镇平都山村，为71.0毫米。受降雨影响，重庆江津区綦江、南川区黑溪河等两条河流一度超警，其余城口县仁和、梁平区龙溪河等57条中小河流出现1到5米涨水过程，最高水位均未超过警戒水位。水利部门预计，今天八点到六月一号八点，重庆中小河流水势基本平稳，无明显涨水过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正式交付，这艘船也是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维护系统全谱系装配国产超

高低温阀的大型 LNG 运输船，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针对有消息称美国与伊朗已达成一份有效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8号表示，联合国方面正在了解相关内容。联合国对美伊最新的交火表示关切与担忧，鼓励美伊遵守停火协议，并重申希望霍尔木兹海峡恢复航行自由。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表示，在波兰增派美军可能导致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紧张局势出现质的升级，并迫使莫斯科采取报复性措施。扎哈罗娃称，美方此举不仅将不可避免地迫使俄方采取必要的军事技术手段以确保其国家安全，还将导致整个欧洲地区的紧张局势显著升级。而鉴于美国部分欧洲盟友对俄日益采取挑衅姿态，其背后风险更为突出。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将向波兰增派5000名美军士兵。此刻提示，夏季来临，不少人喜欢吃生冷辛辣的食物，有些人一吃这些食物或一紧张就容易腹胀腹泻，但做胃肠镜等检查没有明显异常，这可能是胃肠比较敏感。医学专家提醒，胃肠敏感的人要少吃冷饮、凉菜、烧烤、油炸食品和剩饭剩菜，吃水果也要适量。腹泻时不要完全不吃东西，可选择粥、面条、馒头、鸡蛋羹等温软的食物，少量多餐。腹泻次数多时可使用口服补盐液，防止脱水。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神舟21号乘组将于近日返回，各项保障工作准备如何？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湖北襄阳受灾农户60%参保，如何进一步提高农业保险参保率，让保险为农民兜底，种粮更有底气？
0: 云南昆明翠湖公园部分水域近日漂浮大量死鱼，这些鱼是什么鱼？为何在短时间内大量死亡？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昨天成功完成交接。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在即，目前着陆场系统各项搜救准备工作已经全面进入冲刺阶段。为应对返回舱降落时可能面临的各类复杂情况，此前航天搜救队聚焦全地形搜索需求，自修自建实战化专项驾驶训练场，并同步开展了为期数月的空地协同强化训练，确保航天员回家之路安全畅通。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的报道。
4: 各自注意，下面

0: 河板路训练场地。
1: 航天搜救队地面分队正在开展一场驾驶训练。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训练分队依托其自建的专项驾驶训练场，围绕全地形搜索需求，设置多种典型的地形地貌。随着神舟21号飞行乘组返回时刻的临近，他们的训练节奏也日益加快。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国栋表示，
0: 以往我们选择在着陆区进行驾驶训练，而此次启用的专业训练场设置了搓板路、坑洼地、软沙区、沙漠等多种地形和砂石、沟壑、坡道、连续起伏等典型地貌，目的就是最大程度还原车辆在执行任务时可能遭遇到的极限路况。
1: 东风着陆场是一片约为13000平方公里的无人区，特殊地形地貌多，搜救机动要求高，并且此次返回面临昼夜交替的情况，一旦驾驶出现偏差，将导致地面分队无法第一时间抵达返回舱的附近，影响后续搜救任务。因此，驾驶员们必须通过多项考核才能拿到执行任务的通行证。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万川介绍，
2: 我们在执行任务前要完成起步控制、转向精度、速度匹配、突发情况处置等专业化考核，每一个科目都对应着着陆场可能遇到的真实路况，对我们驾驶员的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提出要求。同时，我们还在车上加装了探照灯和信号灯，确保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1: 如果说地面分队是稳步推进的主力方队，那空中分队就是直插目标区域的开路先锋。这支作为返回舱着陆后最早抵达落点现场的队伍，承担着通信链路搭建、落点坐标测量、现场处置与管控等职能。在地面分队扎实推进训练的同时，他们也在同步开展多项适应性的训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3: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目的就是为了在到达目标区域后能够第一时间开展工作，提高人员应急条件下的快速处置能力。
1: 目前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神舟21号乘组即将返回的东风着陆场是一片戈壁无人区，通信保障极为不便，因此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航天搜救队通信分队在原有的通信保障基础之上，全面推进新一代无线通信的专网信号，以技术迭代升级进一步优化现场通信处置的效能，为航天员回家铺就一条更加稳健的无形信息通道。
4: 各位注意，我是猛士，今天组织神舟21号飞行乘组返回搜救任务第一次全系统演练。
1: 这是神舟21号乘组搜救任务的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担负此次任务通信组网、指令传输、音视频回传职能的航天搜救队通信分队正在开展基站架设、信号调整、设备测试等工作。今年该分队将新一代通信设备正式投入东风着陆场，实现着陆场的搜救通信技术的新突破。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王国良表示，
5: 在本次任务中，我们新测试使用了通信设备，较以前的技术相比，优势比较明显，具有高带宽、低时延的特点，不管是通话质量还是通信稳定性，都有了显著提升，使我们的通信保障能力迈上一个新台阶。
1: 东风着陆场地形崎岖，沟壑纵横，沙尘、低温等恶劣天气频发，通信信号极易衰减中断，而载人航天搜救任务时间紧、责任重，通信链路不容任何闪失。本次任务启用的新一代通信专网信号就如同在戈壁滩上铺设了一条高速公路，让信号指令和音视频图像一路畅通。王国良介绍，
5: 我们这次的通信专网信号相比常规的通信信号，它的抗干扰能力更强，即便是在风沙天气或者地形遮挡下也能够保持信号稳定。同时，网络组网灵活度更高，可以根据搜救队伍的实时位置快速调整覆盖范围，更符合我们实战任务的需求。
1: 通信畅通是搜救任务的神经中枢。连日来，该分队开展了多轮次的训练演练，制定了完备的应急预案，筑牢稳定

0: 高效安全的通信保障防线，全力以赴迎接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平安凯旋。
1: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五月中下旬以来，湖北襄阳遭遇持续降雨天气，正值麦收关键期，当地夏粮抢收和农户减损面临诸多挑战。作为湖北产粮大市，襄阳已有 2.98 万亩小麦受灾。襄阳市农业农村局预计，这不会对全市小麦产量造成太大影响。
3: 据统计，襄阳市小麦种植总面积达 536.19 万亩，参保面积 345.6 万亩，参保率为 64.4%。 农业保险如何助力受损农户渡过难关？惠民的风险保障在最后一公里还面临哪些困难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4: 湖北襄阳在夏粮收获时遭遇两轮强降雨，即便尽全力抢收，还是有部分农户损失严重。农业保险能否切实发挥作用？襄阳市襄州区黄集镇陶家村村民王建勇说：
5: 你们家上农业保险了吗？
6: 没有。
7: 咱们村有几户人家买农业保险了？
6: 我们这里都没买，不知道咋事，都不知道。
4: 襄州区黄集镇中郭村村民向世华今年种了16亩小麦，受连续降雨影响，抢收到家的麦子长了芽，22号一斤四毛钱卖了一部分，24号湿麦干了一些，一斤七毛又卖了一部分，总体还是亏了。
7: 咱们村有买农业保险的吗？
6: 没有。
7: 你也没买啊？
6: 没有。
7: 没听过这个事儿啊？
6: 听说了，当时老百姓都没那个感悟。前个68年我买过一次的，咋说呢？那庄稼也收成好，也没兑现。那天老百姓在那搞搞，也害怕，都明白。可是我们大队通知了。
7: 你后悔吗？今年？
6: 那肯定后悔呀。
4: 而襄阳枣阳市居湾镇湖岗村农户的参保比例要高很多。记者在该村随机走访时了解到，全村大部分农户都购买了小麦农业保险。村民胡桂平说：
8: 小麦都全部买了，补了一点，我们自己掏了13块多一亩。
5: 那今年这个保险能用上吗？
8: 保险他们反正上门来核算了，估计说还赔付，这也具体赔付好多还不知道。
4: 相比普通农户，种粮大户的投保意识要强很多。种粮大户李远康在襄州区双沟镇朱楼村承包了1380亩耕地种植小麦，眼看着丰收在望，没成想突如其来的大风降雨天气导致他的麦田出现成片倒伏，长芽受损严重。所幸他提前买了农业保险。
9: 我买了那个国家的有补贴那个保险吧，最后又买了一个商业险吧，那个是没有国家补贴，都是自己出钱全部买的。
4: 湖岗村种粮大户胡洪波也在村里承包了3000多亩种植小麦，今年夏收不同程度受灾的约有几百亩，但他购买了农业保险也能减少部分损失。
10: 每年都承保，现在知道保险的好处，因为风险太重，前提现在风险太大。
5: 今年你的损失是不是就会少一点？
10: 可能会少，去年的话那时候也是小麦遇到干旱，保险公司也是救济了一部分，倒是给我们挽回了很多损失。
4: 以小麦完全成本保险为例，按照相关政策，农户承担 30% 的保费，剩余 70% 由中央和省级财政承担。核算下来，农户只需要自缴每亩 13.5 元保费。中国平安财险枣阳支公司总经理王家欢告诉中国之声，前些日子他们就启动了应急预案，帮助投保农户协调收割机抢收麦子。目前已经对胡洪波受损的小麦完成了理赔查勘定损工作，并且预赔了5万元，
11: 协助他来恢复这个生产，来加快他的一个抢收。那么针对目前倒收的这个情况，我们也是安排了这个工作人员从雨停之后安排人员到我们的田间地头来彻查我们目前没有收割的这些小麦的一个损失，就是会对我们的农田取5个样本来彻查它的千粒重属于水分之后，来看我们的今年的产量跟我们标准亩产770斤这个减产的一个损失。如果损失达到20%以上，就属于我们保险一个赔付责任；如果损失达到80%以上，就等于是一个全损的一个标准，我们就会按照保险条款来跟农户来进行理赔。
4: 王家欢介绍，踏勘定损过程中，除了产量受损率， 保险公司还会考虑投保农户的受灾面积。该保险公司服务覆盖枣阳市四个乡镇，承保耕地面积达

0: 2万余亩，现阶段上报受损面积1.1万亩。
1: 11000亩的一个这个报案面积，目前是完成的这个赔款定损的金额是110万，那么预计会在6月初会完成整个理赔定损的一个流程。
0: 枣阳市居湾镇人大主席王烈芳告诉记者，全镇小麦种植面积15万亩左右，投保面积达13万亩。近年来极端天气频发，因此加大农业保险的覆盖面积就显得尤为重要，但农户对农业保险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提升的过程。
2: 不光小米，包括我们整个镇上，我们后面还有水果，水果我也鼓励他们买，养殖大户养猪的我也鼓励他们买。
0: 记者采访了解到，受损情况并不是保险公司说了算。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道华介绍，即便麦子收割了以后，证据链依然存在，这一点农户不用担心。
3: 保险公司结合我们乡镇政府啊，可以通过卫星遥感影像以及气象部门出具的这个灾害证明，包括专家对受灾情况这个评估报告等多种这个技术手段相结合，来个确定这个我们判断我们灾害影响程度以及这个每块田块的受损失的程度，来科学的核定赔付金额，不会说因为没有现场取证就拒绝赔付的现象。
0: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襄阳下梁的农业保险工作面临的难点主要是既有险种只能保障产量损失，无法保障品质损失。襄阳金融监管分局保险科工作人员吕硕说，
4: 作为农户来讲的话，麦子它受损了，受损它并不是说它产量降低了，它是受损的，然后导致它的价格在市场上面的这个价格它出现大幅的这个回跌。因为小麦的完全成本保险的话，它是保生产保产量，它不是保的价格。
0: 目前襄阳市三大主粮水稻、小麦、玉米已经实现完全成本保险全覆盖，但种植收入保险仍属于局部试点，尚未全面推开，这是下一步加快推进的方向。来自襄阳市农业农村局的数据显示，全市小麦购买保险的面积为 345.6 万亩，占全市小麦种植总面积的 64.4%。 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道华对中国之声表示，全市农业保险理赔工作已经全面展开。
3: 从目前来看呢，就是我们各承保机构加快受理这个灾情报案的这个勘查及定损等相关工作，认定完成率达到了80%左右的进度，赔偿金正在陆续的发放中，力争呢能够减少农民朋友的这个损失。小麦的最高的赔付金额可以达到每亩900元左右，根据它受灾的情况、受灾的程度来进行定损和赔偿。
5: 新闻进行时，
6: 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在云南昆明翠湖公园内部分水域出现了大量的死鱼，引发不少市民和游客的关注。这些鱼是什么鱼？为何在短时间内大量死亡？来听总台记者郭思琪、申龙阳的报道。
7: 昆明翠湖公园部分湖面上出现不少死鱼，几位工作人员使用网兜进行打捞工作。
8: 你们捞了多少吨了？
9: 6吨，从昨天晚上捞到现在的。
7: 工作人员介绍，这些死鱼主要是罗非鱼等外来入侵物种，由于它们泛滥啃食大量水生植被，导致水体自净能力下降，严重影响了翠湖的生态平衡。因此昆明市生态环境局五华分局针对翠湖水生态展开了专项治理，本次生态治理的关键环节就是清除外来入侵鱼类。记者注意到，昆明市生态环境局五华分局已于5月14日在湖边张贴公告，写明翠湖近期在开展外来入侵鱼类生态清理工作。那么这些外来入侵鱼类是哪儿来的？如何在清除它们的同时保护本土鱼类呢？翠湖水生态修复项目施工负责人赵大伟进行了解答。
10: 很多的游客以及当地的居民就把外来物种大量的投放，它们的繁殖能力很强，导致了整个的外来物种的占比的大概约占80%左右。针对鱼的清理，我们分为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呢，出来4个月左右的时间，用围网系笼的方式把本土的鱼类进行了生态挪移。你比如说这有一些锦鲤，我们先暂时挪移到了这个观鱼楼去。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

0: 两天的时间，采取了围网跟间接的方式，四号塘跟五号塘大概打捞出来了十吨左右的外来入侵物种的这种鱼类，主要是活飞为主。两天内打捞上来这么大的一个量以后呢，我们进行了无害化处理，加工成了有机肥，所以存在水面死鱼的情况，属于正常的一个生态治理的一个手段。
1: 作为昆明城区核心景观，翠湖公园内划有九个池塘，占地200多亩。近几十年来，翠湖水质不断退化，长期处于五类水体，透明度仅0.1米左右。据了解，此次翠湖水治理工作不同于以往单一的清淤换水，而是利用微生物净化技术将水体透明度提升至1米以上，恢复水体自净能力。昆明市生态环境局五华分局局长高通良在现场介绍了目前的治理成果。
2: 那我手上拿着的这两个水样，爱好塘的水样呢，是我们最先治理的，采取了微生物净化技术，清理了罗非鱼，种植了沉水植物苦草，然后大家看到它水已经变到那个透明度很高了。八号塘开始治理了，完成了第一个阶段的工作，就是微生物净化技术，它的外来鱼种没有清理，沉水植物还没有种植，水质改善不像我们爱好塘这样明显。
1: 短期集中清理见效快，如何防止外来入侵鱼类再次泛滥才是长期难题。负责人告诉记者，此次治理工作结束后，相关部门将建立长效防控机制，定期清理外来入侵鱼类，同时引导市民游客不要私自在湖中放生。从浑浊到清澈，翠湖的治理正在经历必要的阶段，而科学的方法以及持续的监管终将还它一池碧波。
3: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邢思佳。
4: 没有突发的供给短缺，没有实体经济的爆发回暖，仅仅是靠一纸关税落地预期，全球铜市已经提前躁动起来，海量铜材已经开启跨洋搬家涌向美国。整轮行情的核心原点锚定2026年6月30号，按照美国官方流程，这天之前美国商务部会交出精炼铜全面市场评估报告，直接敲定2027年1月精炼铜关税的最终落地规则。目前铜的半成品衍生品早已被加征高额关税，唯独工业用途最广需求最大的精炼铜还处在关税豁免窗口期。对企业来说，趁着美国免税窗口期还在，提前备货提前运货，避开明年新增的关税成本，等于直接锁定一笔确定性利润。于是仅5月22号到28号一周时间，纽约 COMEX 铜相对伦敦金属交易所铜的溢价飙升至464美元每吨，盘中最高突破500美元每吨，价差越拉越大，原本平稳均衡的全球铜供应链被人为短期强行重构。很多人会问，这波铜材全球搬家和我们之前看到的黄金跨境流动是一回事吗？事实上他们形似但神不似，两者表层逻辑一模一样，都是靠政策预期驱动，都是价差套利，都是资金提前博弈，脱离短期真实供需，但内核天差地别。铜的迁徙是实体产业的避税备货，铜是实打实的工业粮食制造刚需，搬去美国的铜最终要进工厂造新能源造设备建电网服务实体经济，而黄金的迁徙是金融资金的避险搬家，为对冲地缘风险汇率波动资产保值。过去分析工业金属，我们聚焦供给与终端需求，而在全球供应链博弈贸易规则重构的当下，政策风向的影响力已经短期超越了传统供需关系。换句话说，这波上涨市场炒的不是铜不够用，炒的是规则要变成本要涨的确定性溢价，炒的不是供需，是规则的不确定性。如今的铜已经不是单纯的普通工业原料，而是支撑电网、新能源、高端制造与国防军工的核心战略资源。这类物资的定价，除了基础的商品价值，还会叠加供应链安全、战略储备等隐性溢价。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纸政策风声就能撬动体量庞大的全球贸易流。所有靠预期炒起来的行情都要回归真实供需和产业基本面的检验，读懂规则变动带来的短期红利，拒绝无脑跟风炒作，看清预期和现实的边界，敬畏市场，尊重周期，才能在大宗商品的涨跌起伏里行稳致远。以上是本期的财经价值观。
5: 气象服务站，
6: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7: 你好，依晨。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后几天呢，随着大陆高压脊逐渐的东移，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黄淮、东北地区的很多地方啊，天空会逐渐的放晴，气温也会上升。 从东北地区到华北平原周边这一带，这个周末前后

0: 天气炎热。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呢，在新疆还有东北和华北等地的一些地方都会有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情况出现。明天呢，30度以上的区域会扩大，局地还可能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那降水方面呢，未来几天南方的降雨会整体的向南收敛，虽然说雨水不会完全的停下来，但强度是会明显减弱的，强降雨的分布也会比较零散。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还在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天在四川的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还有福建的中南部、台湾岛东部等地，部分地方都会有大到暴雨。这其中呢，云南东北部的局地会有大暴雨。上述的部分地方还会出现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像云南的罗平今天是会有暴雨出现的，昆明会下起中雨。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依晨，
1: 好的，胡小丹。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10: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在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前夕，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向全社会发布入选最美科技工作者名单，余宗仁、孔海南、苏全科、宋仁德、陈磊、金海族、赵阳、桂海潮、徐宏杰已逝、黄桂云等十位同志光荣入选。当前我国南方持续降雨，华南地区进入了龙舟水关键时期。龙舟水是我国华南地区端午节前后特有的自然现象，通常出现在每年五月中下旬到六月中旬。这期间，华南地区往往会出现持续时间长、范围大的强降水。水利部二级水文首席预报员朱冰表示，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今年龙舟水期间，珠江流域北江、韩江、东江降雨偏多3到5成，局地强降雨将多发频发。珠江流域西江、东江、北江、韩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特别提醒关注局地暴雨引发的中小河流、中小水库洪水以及山洪灾害和城市内涝等风险。珠江流域是龙舟水影响最大的流域，水利部门已经提前采取措施来防范应对暴雨洪水。截至五月下

下旬调度骨干水库，累计腾空库容176亿立方米，做好后续拦洪削峰准备。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阿曼不要协助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否则将遭到制裁。贝森特说，美国政府绝不容忍任何在霍尔木兹海峡强行征收通行费的企图。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阿里巴盖里表示，伊朗与阿曼目前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28号表示，美国恐不会立刻应允乌克兰提出的追加防空系统与导弹供应的诉求。另据俄罗斯方面消息，美国国务院21号发表声明称，已决定批准向乌克兰出售价值 1.081 亿美元的装备，用于保障霍克防空导弹系统运作。当地时间5月28号，总台记者获悉，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一处公寓楼发生爆炸，并引发大规模火灾，目前已造成3人死亡、5人受伤，死者为2名成年女性和1名儿童。当地消防部门称，搜救工作仍在继续，不排除死亡人数进一步上升的可能。目前相关调查仍在进行当中。此刻提示，2026法国网球公开赛28号继续进行，男单赛场爆出大冷门，头号种子世界排名第一的辛纳以2-3不敌阿根廷选手塞伦多洛，止步次轮。中国选手吴亦丙以0-3不敌意大利名将科伯利，无缘32强。当天还进行了女双首轮的比赛，37岁的中国老将张帅搭档比利时选手梅尔滕斯击败对手晋级。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计是周一都在社区，但是周一早上我们要弄六一儿童节活动，是9点半开始，估计要10点半也差不多，能结束。
1: 新闻进行时，首先来关注伊朗地区的局势。当地时间28号，美国方面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
2: 这样的，因为上单这个事情是在总编室那边，我们这边没有权限上单，就是广告上单，我这边只负责录，然后我们负责承载，但上单这个权限在总编室。之前你们搞那个研学的那个广告上单，你是怎么走的程序来着？反正这个事情是一定要通知总编室的，待会儿我会告诉你我制作好的这个东西放在什么位置，由总编室来进行上单的。

0: 单就负责录，然后我负责承载，但上单这个权限在总编室。之前你们搞那个研学的那个广告上单，你是怎么走的程序来着？反正这个事情是一定要通知总编室的，待会儿我会告诉你我制作好的这个东西放在什么位置，由总编室来进行上单的。
1: 解冻伊朗被冻结，
2: 这边程序怎么走的我也不太了解，现在

0: 现在你们那边程序怎么走的，我也不太了解，啊，我们就只负责干活儿。
1: 我们这边是通过经管办，然后
0: 哦。
1: 经管办再通知总编办，是这样的程序。就像我们到你们那参观一样，协调也是的，就我们下单子，然后总编办，然后经管办通知总编办。
2: 现在你们那边程序怎么走的，我也不太了解，啊，我们就只负责干活儿。
3: 我和医疗已经。
0: 那就行，我待会儿把做好之后，我把这个。哦，那就行了，那就行。就是我待会儿做好之后，我告诉你位置在哪儿，你去，就是你在走程序的时候就知道我做好的东西在哪儿，总编室就知道上单要到哪儿去找这个音频了。
2: 哦，那就行了，那就行。就是我待会儿做好之后，我告诉你位置在哪儿，你去，就是你在走程序的时候就知道我做好的东西在哪儿，总编室就知道上单要到哪儿去找这个音频了。

0: 时候，美军确认是对伊朗的一处目标实施了空袭。
1: 蚌埠工业与商贸学校，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0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
1: 蚌埠工业与
0: 蚌埠工业与商贸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在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费学。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
1: 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招生开始了。

0: 招生开始了。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本科，职高。3+2五年制读本科，职教高考读本科。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
0: 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这里公办。
1: 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校步入高职时代。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平面设计动漫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由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步入高职时代。
1: 这里服装设计艺术高职十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
2: 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0: 还有铜墙会馆，而这些啊，在当年是用掺着血汗的矿沙撑起来的。
1: 和马来西亚很多华人古庙一样，从这座金宝古庙的正门向外望去，中轴线全无遮挡，直接望向马六甲海峡的方向，那是他们的来时路，是侨批和回乡的船远去的方向。可光有乡愁还不够，要留住根还得靠华文教育。也正是因为吃过
2: 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工艺美术学校，学校由原工艺美术学校，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艺美术学校。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2026年学校步入2026年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平面设计、设计、平面设计。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会计电商及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这里公办。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3+2，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以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0: 如何处理这些笔芯成了一个难题。
1: 我就跟同学们包括我们的美术老师，我说这些笔芯咱得变废为宝，咱们能不能做个艺术品。结果有个孩子说了，咱们做一个雄鹰。
0: 怎么让零散的笔芯变成立体的雄鹰？有学生家长是钳工、焊工，在他们的帮助下，雄鹰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零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都。63830-3163830。

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6383030。

2030。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8303163830。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 3163830。

大概将于北京时间今天下午5点开始，对应的是巴黎中午的时候，预计气温仍然会是非常炎热，所以一定要做好打满三盘的困难准备。包括如果说对方很难缠的话，你怎么进攻都打不死他的话，节奏、线路各方面的主动变化也不能少。无论如何，在成为本届法网女单赛场上唯一的中国金花独苗，也追平了2022年美网创造的个人大满贯最佳战绩之后，王希雨现在就是球迷们说的全村唯一的希望，期待她。

0: 今天能轻装前行，给我们带来好消息。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人的精神世界是一块富丽的原土，需要相对独立，每个人都需要一些空间。人与人交往中保持适当的距离，既是一种礼貌，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我们要学会做到在保护自己隐私的同时，也尊重别人的隐私。
10: 一部讲述在各类关系中如何做好距离管理的有声书，帮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找到舒适边界。上云听 APP 搜索2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
1: 是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之中国馆参加2027年贝尔格莱德专业类世博会。目前各项筹备工作积极有序推进。中国馆以律动无界，乐享未来为主题，是本届世博会面积最大的展馆之一。据了解，2027年贝尔格莱德专业类世博会将于2027年5月15号到8月15号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市举办。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及南博会将于6月11号到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旨在增进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并为南亚各国提供大量免费展位，以帮助其推介特色优质产品。总台记者获悉，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近日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在央视一号演播厅完成录制。整台晚会围绕童真童趣打造全新舞台，节目形式新颖，内容丰富，一场属于全国少年儿童的欢乐盛宴即将与观众见面。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8号在安理会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上发言，呼吁通过对话谈判消弭冲突。孙磊表示，中方支持一切致力于和平的努力，希望有关各方早日恢复接触，继续谈判，相互展现政治意愿，重视并解决彼此合理安全关切，在充分遵循联合国宪章原则基础上消除危机根源，争取达成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国际能源署28号发布2026年世界能源投资报告，报告指出，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运输风险正在重塑全球能源投资格局。在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国际能源供应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各国能源投资重点正重新向能源安全倾斜。此刻提示：公共安全行业推荐性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于6月1号起实施。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到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需要注意的是，该标准对于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没有特别规定，适用机动车的一般规定。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国新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及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有关情况。
1: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听安徽颍上乡政府如何给农机手打造临时的家。
0: 关中平原小麦陆续成熟，各地抢抓农时忙下收，四川广元小麦开镰，机械化收割唱主角，河南一路绿灯，护航麦客千里行。

0: 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一起来关注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及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的有关情况。下面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侯燕，那我们了解到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在6月11号到16号在昆明举办，那发布会上又介绍了哪些相关信息呢？
5: 那中国南亚博览会是由商务部和云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是专门面向南亚地区的重要展会，旨在增进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并为南亚各国提供大量的免费展位，以帮助其推介特色优质产品。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今天介绍，2025年中国和南亚国家贸易额突破2000亿美元的大关，同比增长 10.7%。 今年的前四个月，中国同南亚贸易继续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贸易额同比增长 15.8%。 中国目前是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

0: 和马尔代夫的最大贸易伙伴，而且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也开始重视南亚的投资价值，因地制宜同南亚各国开展港口、园区、电力等领域的合作，在自身发展的同时，积极为当地税收、就业、出口增长做出了积极贡献。比如在中国投资的带动下，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有序推进，孟加拉国成为南亚首个全国电网覆盖的国家，斯里兰卡的科隆坡港集装箱吞吐量全球排名大幅提升。那有关本届南博会的情况，云南省商务厅厅长李朝伟介绍，本届南博会不断开拓创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新。首先是全面提升区域合作新能级，十五规划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RCEP 全面实施，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落地，对南亚多国实施舒华产品零关税，多项政策叠加，助力区域合作提质增效。其次是深入拓展高质量发展新领域，在维持南亚馆、东南亚馆、境外馆、国内合作馆的基础上，细分产业赛道，设置专业展馆。本届南博会还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将以数字加开放为双引擎，集中展示服务贸易重点业态和创新成果。第三呢，是持续开创互利共赢的新机遇。本届南博会，孟加拉国作为主题国，开展孟加拉国日活动，举办孟加拉品质与竞争力的采购支援等活动，老挝作为特邀伙伴国，举办中老经贸对接会等系列活动。那郭鹏，以上就是今天发布会的有关内容。
1: 嗯，好的，侯燕。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继续来关注新闻。农业农村部表示，截至昨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天机收面积已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各地加强农机跨区作业调度和粮食收储准备，全力抢收抢烘，确保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敏、车丽报道。
4: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在秦东镇四支村的一片麦田里，收割机往来穿梭，小麦收割脱粒清杂一气呵成，机械轰鸣与麦浪翻滚交织成一派繁忙图景。农机手赵新荣说：“
1: 今年的麦子确实长得好，今年也是才买的新车。”
4: 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说：“
5: 免费为外来技术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司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4: 当前我国麦收总体进度已近20%，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0%，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表示，
6: 麦收省份已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为跨区机手提供作业对接、维修保养等服务。交通运输部门组织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对跨区农机进一步优化核验程序，一律免费快速放行。
4: 麦收重点省份本轮大范围强降雨已基本结束，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情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查，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7: 南风起，覆陇黄，
8: 30对儿，有60只小麦，
9: 地还非常大，饱满。
7: 千愁熟，古飘香。

0: 三十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一点，喉咙都哑了，天热嘛。
1: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问题。
2: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麦浪滚滚，机器轰鸣，这是皖北平原夏收时节最动人的交响。在金色的田野上，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也是我们常说的麦客。
4: 对于走南闯北的麦客们来说，吃不上饭，洗不上澡，睡不好觉，这都是常有的事。不过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颓乡，这里已经连续6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不是宾馆驿站，而是乡政府大院。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威。
5: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空气里淡淡的麦秸香和食堂飘来的饭菜香混在一起，暖融融的。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6: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5: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每年夏收时节雨水总是赶着来。当地有句老话，小麦成熟7成收8成丢，抢收一刻也耽误不起。可这里位置偏僻，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用他的话说，到了官屯只管收麦，别的都不用操心。
7: 来15年了，来暖心多了。这个乡政府招待，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我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所以像我们这从外地就上跨区作业，就都赶到这边来了。
5: 农机手们干的是抢时间的活，常常凌晨下地，深夜回来。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珍大姐每天不管多晚，都要等到最后一个人吃完。
8: 准备的瘦肉，炒那个豆角，煮的鱼，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的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哪怕睡一点回来，我得看着睡一点。
5: 吃饱睡香，第二天才有精力多收几亩麦子。农机手谭谭是第3年来了，虽然自己挣的是辛苦钱，可他的眼里却总装着比自己更不容易的人。
9: 我去年搁那个饭庄那边有个五保户，就是的，搁了1亩多地，硬给钱，我说不要，俺说对五保户，俺可以说就是说碰到那样的都免费给他收。你要钱，再说这良心上过意不去，政府对俺的好处，俺心里是有数的。
5: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他说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10: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一块地根据亩数这多少是一亩地，也最多20分钟就收掉了。一期这5年都是这样的，外地跨区的农机来到俺们本地也是全部都是乡政府安排找的。
5: 今年，官屯乡麦客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11: 比如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稍微的故障，
12: 不管维修还是工人员，这个可以找我们。
11: 把它线到哪个小工厂要解决的，这些都可以给我们提。
13: 我把我朋友带来的江苏的，
11: 江苏的。
5: 老机手带着新朋友，越来越多的农机手慕名而来。

0: 在是第四天了，十来顿了，不是不错，几个菜还有汤。自己在家里面也不能吃那么丰盛呀。我是去年听到他们说这个地方不错，然后今年就给他们一回来了。
1: 今年关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富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关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2: 为了提升麦克斯家的这个服务的能力，我们一年一年都在提升，简化流程，第一时间他们提出的问题，我们能保证第一时间能得到解决。我们连续6年把农技所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收的速度，确保全乡3.3万亩小麦颗粒归仓。”
3: 这两天位于关中平原的陕西渭南市潼关县的小麦也陆续成熟了，当地农户利用晴好天气抢抓农时，全力开展抢收作业。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阮超的报道。
4: 这两天潼关县秦东镇小麦种植户董长所的小麦成熟，董长所的小麦地是旱地，共有6亩，地块面积小不规整，是潼关小麦最早成熟的地区。
5: 今年雨水大，要抓紧收麦，收了就要晾，麦子有点湿，到家要晒一晒，抓紧收麦。
4: 潼关县位于关中平原最东端，光照充足，土质肥沃，昼夜温差适宜，是关中平原最早收割小麦的地区。受前期多雨天气影响，收获的小麦湿度较高，抢收抢晒成为当前的农事重点。潼关县秦东镇小麦种植户蓝发随：
6: 今年这雨水多，
5: 今年雨水多，麦子要抓紧时间晾晒，挑出时间常看天气预报，把麦子要晒好。
4: 相关部门也提前部署，精准施策，做好技术指导、天气预警、农机调度、粮食晾晒等服务保障工作，及时解决农户收割难题，全力护航夏收工作有序推进。潼关县秦东镇副镇长史冰涛：
7: 全镇各合作社5套小中型粮食烘干设备已提前检修完毕，随时待命，确保收烘环节无缝衔接，有效应对多变天气，避免粮食受潮变质。期间我们也组织了3下志愿服务队深入田间地头，及时协调解决各类问题，全力以赴加快抢收进度，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8: 眼下四川广元剑阁县42.9万亩小麦也已经全面成熟，当地农业部门积极调配收割机械，组建农机服务队，全力推进收割进度，确保夏粮颗粒归仓。来听四川台记者邓燕、李慧娟的报道。
9: 在四川广元剑阁县白龙镇红岩村的千亩麦田里，饱满的麦穗随风摇曳，呈现出喜人的丰收景象。种植大户母沿海趁着晴好天气组织机械和人工抢收，收割机在麦田中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等工序一气呵成。而对于收割机难以作业的区域，母沿海专门请来10余名村民，采用人工收割、机械脱粒的方式，确保应收尽收。
10: 我们这儿的耕地条件，收割机一天可以收70亩。我今天请了3台外地收割机，我种了600亩，力争在3天之内抢收完成。
9: 新鲜收割的小麦随即被运往烘干厂进行烘干处理，实现了从田间到车间的快速衔接，有效保障了粮食品质安全。而粉碎还田的秸秆则能增强土壤肥力，改善耕作结构，为即将到来的夏播奠定良好基础。剑阁县常年小麦种植面积稳定在40万亩以上，近年来当地通过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土地移机化改造，农业机械化水平显著提升。为应对此次麦收，当地农业部门成立了3支技术服务组和29个收割服务队，下沉一线协调农机调配，指导农民适时安全收割，全力加快收割进度。剑阁县农业农村局粮油股负责人张有权：
11: 目前剑阁县投入收割机械528台，其中外调203台，预计6月初全部完成夏粮收购，实现丰产丰收。
9: 据了解，今年剑阁县小麦种植面积达42.9万亩，预计平均亩产318公斤，总产量将达 13.6

0: 4万吨。截至目前，四川小麦下收进度已超90%，各地采用联合收割机、无人驾驶插秧机等，正全力推进双抢工作。
1: 随着天气转晴，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做好田间地头各种保障的同时，河南公路部门针对麦收期间农机运粮车通行集中的特点，在全省范围内为3下一路亮起绿灯。一起来听河南台记者夏平、王向峰的报道。
2: 随着阴雨天气结束，南阳大面积机收随即展开。为确保机收平稳有序，南阳内乡、唐河等地公路部门主动靠前，对主干道路、乡村支路、田间出入口展开拉网式隐患排查，并设立3下便民服务点，免费提供饮水、道路咨询、收割信息对接等一站式服务。来自陕西的农机手李洪生：
3: 我们刚从内乡公路下来，工作人员十分热情，服务十分周到，给我们联系活了。
2: 在豫北，麦子虽然还没有大面积成熟，但当地公路部门的服务也已提前到位。
4: 带来了鲜艳卷，提供这个热水，还能吃过方便面。
2: 新乡市原阳县启动了满天星暖心服务，把基层道路养护站变身为爱心驿站。原阳县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李强介绍，
5: 在国省干线公路设置了4个3下服务点，只要服务收割机的收割人员，让他们免费停车来休息。
2: 除了服务好农机手，原阳县交通部门还专门腾出养护道路各站点的平整场地，免费向周边农户开放，解决晒粮难。原阳县福宁集镇东庄村村民刘金宝：
6: 每天晒粮食的都是咱新农兵，这回给咱提供了这场所，扫了干净，地上直接带劲，服务也周到，心里也放心的。
2: 另据了解，河南省农业农村系统还设立了省市县24小时3下农机作业服务值班电话，及时为农民和农机手朋友提供作业信息、农机维修等咨询服务，并协调解决相关问题。
7: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8: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8: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8: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9: 气象服务站，
10: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11: 你好，依晨。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最近几天啊，北方的天气呢又有点热起来了。这主要是由于北方有道路高压脊，大陆高压脊东移。那在高压的控制下呢，像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黄淮、东北的很多地方，天气都会放晴，气温在逐渐的上升。我们具体来看啊。今天呢，在新疆还有东北、华北的一些地方，最高气温就会在30度以上了，天气给人的感觉是比较炎热的。明天呢，30度以上的区域还会扩大，局地呢可能会出现最高气温在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城市当中，比如石家庄，今天这里的最高气温33度，明天呢会升高到36度，这不仅会刷新今年以来当地气温的新高，也会是当地今年的第一个高温日。眼下呢，北方的高温都是那种干热暴晒为主的，所以提醒大家尽量的减少午后时段高温的外出啊。那出门呢要注意防晒和补水。在南方天气应该说比北方还要更热一些，但是跟之前的状态相比啊，高温是会逐渐减少的。 今天呢，南方高温区就已经缩小到了像

0: 广东的西南部、广西东南部、海南这一带。明天呢，就只有海南的部分地方还会有高温出现了。虽然说35度以上的高温减少了，但是明天在江南南部、华南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还是有30度出头的。再配合着比较大的一个空气湿度，天气给人的感觉会比较闷热。像广州明天会退出高温，最高气温33度，但是呢会有雷雨出现，下雨之前这个天气的感觉就非常闷热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玉晨，
1: 嗯，好的。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北京时间11:30，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贸促会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对近期欧盟正推进出台网络安全法，禁止中国企业参与欧关键基础设施建设作出回应。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表示，我们注意到欧盟正在推进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对草案引入非技术风险因素，将特定国家、特定国别背景企业与网络安全风险直接挂钩，将其排除出欧盟相关供应链的做法表示坚决反对。我们呼吁欧方在后续立法过程中充分听取企业、行业协会等各方意见，坚持技术中立和风险导向原则，删除或实质性修改具有国别指向和歧视性的规则安排，审慎评估草案对中欧工商合作、欧盟自身产业发展和全球供应链稳定的影响。中国企业是欧洲数字化转型、绿色转型和产业升级的重要合作伙伴，中国工商界愿与欧方共同推动网络安全治理和数字经济发展，维护开放、公平、非歧视的市场环境，共同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推荐性国家标准《血管芯片通用技术要求》，该标准将于2027年5月1号起正式实施，标志着我国气管芯片标准体系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今天由中铁十一局和铁建重工联合打造的超大直径盾构机胶平一号在长沙下线，盾构机整机总长约110米，总重约3500吨，装机功率达10000千瓦，具备切削、出渣、衬砌、注浆一体化连续作业能力，是目前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欧盟理事会28号

发表声明说，欧盟决定对以色列相关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应对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遭受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声明说，被列入制裁名单的四个实体和三名个人涉及以色列极端主义定居者组织、支持定居者的组织及相关负责人。冰岛议会28号通过一项决议，批准于8月29号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如果冰岛民众在公投中支持重启入欧谈判，冰岛政府将把这一决定通报欧盟，双方可重启正式谈判。不过，任何最终入盟协议仍需交由冰岛民众另行公投决定。冰岛于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2013年暂停并于随后终止入欧谈判。冰岛议会文件显示，欧盟委员会认为冰岛的申请尚未正式撤回。此刻提示，外交部和中国驻刚果金使馆提醒中国公民近期谨慎前往刚果金，非必要不前往。5月17号，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金的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22号，世界卫生组织将刚果金本国疫情风险等级上调至极高风险。目前，刚果金已报告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贸促会举行发布会，介绍中国工商界参与 APEC 活动第四届链博会有关情况。
1: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发布，六方面重点任务，十四项重大工程和行动，未来五年我国城市更新如何推进？
0: 高考临近，多家主流 AI 平台宣布，高考期间将限制拍题答疑等功能。高考公平如何更好守护？

0: 中国贸促会今天上午举行月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工商界参与 APEC 活动和第四届链博会有关情况。最新消息，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丁飞，来介绍一下你在发布会上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1: 好的，依晨，2026年，也就是今年呢，是 APEC 中国年。那当前呢，中美工商界正以多边平台为纽带，深化交流合作，为中美关系务实发展注入强劲动力。那在今天上午的发布会上，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一斐透露呢，今年贸促会将于11月中旬在深圳牵头主办和协调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和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第四次会议。6月21号呢，还将在北京举办 APEC 工商领导人北中国论坛。目前呢，各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其中呢，中国论坛的筹备工作已接近尾声。国际工商界积极响应 APEC 国际秘书处执行主任佩德罗萨以及包括美国在内的 APEC 主要经济体工商界代表已确认参会。其中呢，美国工商界报名踊跃，届时呢，将有众多知名美国高管、企业高管呢专程来华。此外呢，中方也组织了多家世界500强、中国500强企业负责人出席论坛。那届时呢，大家将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深入交流，挖掘合作新机遇，为推动构建开放、包容、创新增长、互联互通、合作共赢的亚太命运共同体贡献工商界的智慧。那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呢，王一斐还透露，中国贸促会作为中方参与 B20 的牵头机构，近日出席了美国20国集团工商界活动 B20 主席视频会议。他表示呢，贸促会将主动落实中美两国元首会晤重要共识，组织中国工商界积极参与美国 B20 进程，与各国工商界一道秉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协商一致的原则，在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保障产业化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畅通等重点的议题上呢，加强立场的协调，共同推进创新贸易、能源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加强与 G20 成员政府政策的对话，为推动包容可持续的全球经济增长贡献力量。此外呢，由中国贸促会主办的第四届链博会啊，将于下个月，也就是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的顺义举办。那在今天上午的发布会上呢，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一斐也透露，今年链博会呢将首次增设外国主宾省，由法国的奥弗涅罗纳阿尔卑斯大区和意大利的利古里亚大区担任。那他表示呢，当前中法中意的经贸合作不断加强，两大主宾省均为两国经贸实力最为雄厚、产业呢也是最具特色的地方区域。那对于与中国开展产业链、供应链的合作呢，也充满了期待。本届链博会上，两国主宾省呢将组织三十多家企业和机构参展，还将在链博会的开幕当天呢正式开馆，并围绕工业、美食、文旅、物流等热点主题举办多场的特色推介活动，组织中法中意企业对话会，同时呢深化产业链、供应链的合作。那在链博会结束之后呢，中方还将组织两国的主宾省代表团赴上海、南京等地参访考察，充分释放链博会的外溢效应，推动中外地方工商合作开花结果。以上就是基本情况，李晨。
0: 嗯，好的，丁飞。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进行时，
3: 继续来关注新闻。 城市更新155规划昨天对外发布，明确了155时期我国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
0: 规划提出，到2030年，城市更新行动取得重要进展，城市开发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安全发展基础更加牢固，服务效能不断提高，人居环境明显改善，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文化遗产有效保护，风貌特色更加彰显，治理水平大幅提高，城市成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空间。
3: 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155规划纲要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那么这份规划具体提出了哪些重点任务？未来五年，我国城市更新又该如何推进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的报道。
4: 银子大街新修以后，海棠花特别漂亮了，带来好心情，特别愉悦。
5: 宜居越来越成为城市居民追求的生活指标。作为首批入选中央财政支持的城市更新示范城市，山西太原全新升级的迎泽大街，既是串联城市东西的交通主动脉，更是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城市地标。智能公交候车廊的 USB 充电口、口袋公园的健身设施、休闲座椅，还有道路两侧竞相绽放的繁花，让城市显得更加生机蓬勃。
6: 以前我们这里是老旧小区，道路
5: 完整社区建设则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细胞工。

0: 住有所居到住有优居的跨越，让更多居民享受到家门口的幸福。
1: 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正是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的重点任务之一。此外，重点任务还包括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促进城市文化繁荣发展，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观察，排在首位的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在具体举措中有着诸多亮点。
2: 激活城市存量资源潜力，这是培育新动能的重要抓手。加快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包括已供未开发土地和在建项目分类处置，盘活闲置低效的老旧厂房、商业办公用房、商品住房、公房等。城市更新就是要通过规划和用地功能调整，让低效闲置的土地和房屋能转型发展新消费、新业态、新产业。比如规划里提到的推动消费基础设施改造升级，发展首发经济、银发经济、冰雪经济、低空经济、赛事经济、体验经济等。
1: 在辽宁锦州临河区，工人们正在对当地一个艺术工厂项目的几座厂房进行最后的内部装修。锦州市住建局城市更新科科长王达介绍，该项目将原自动化仪表成套厂的28栋老厂房保留工业肌理，植入文创、艺术、科技等新业态，建设城市美术馆、非遗体验馆等多元空间，打造文创产业聚集区，预计年直接产值3亿元。
3: 我们创新工业遗产活化加全产业链的培育模式，将老厂房改造与地域文化深度融合，通过政策扶持、资源整合、业态创新，形成可持续运营的机制，既保留了城市工业记忆，又培育了文化发展新动能，助力城市文化繁荣与产业升级。
1: 而在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方面，规划提出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稳步推进城中村更新改造，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造，提升风险防控和应急保障能力。在四川南充，今年当地紧扣城市安全底线，以重点民生项目为抓手，同步推进城市硬件提档、生态环境优化与功能配套完善，计划推进6个省级重点片区更新，新改造城市危旧房8000套，城中村1500户以上，改造地下管网600公里以上。李宇嘉观察，此次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期间要完成的城市更新量化指标。
2: 比如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危旧房改造50万套间，老旧街区厂区改造1500个，民生类、发展类、安全类等3大类改造均有量化的目标，这为具体推动城市更新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目标指标。
4: 城市更新不仅是传承地域文化基因、塑造城市特色的重要手段，也是探索特色城市建设的必经之路。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是如何勾勒未来我们的城市发展蓝图的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更新分院院长范四斌表示，此次发布的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是首份国家层面的城市更新专项规划。
5: 原来14-15规划时期，那时候城市更新没有编过专门的规划，但是在15时期这个规划里，它这个也是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还有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意见的一些重要的会议和人民指示的一些精神。那现在城市更新这个城市工作的一个重要的抓手任务就具体是一个更加全面综合系统的安排。
1: 优胜劣汰，吐故纳新，方能细水长流，生生不息。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字字蕴含对发展的审慎把握和实事求是的推进理念。范四斌表示，规划不仅提出到2030年的总体要求，更展望了到2035年的发展方向，可谓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线、路线图和任务书。
5: 城市更新涉及到方方面面，它既是民生工程、安全工程，也是发展工程、治理工程。这个规划其实是为这些工作提供了一个目标线，有些定性定量的或者一些方向性的指标啊，同时呢也提供了一个路线图，就是你具体怎么去干，从哪些方面去干，这相当于明确了未来一定时期的城市更新工作或者城市工作的一些重点任务书，为推动城市高质量内涵式发展跟中国特色现代化城市的建设吧提供一个抓手。
6: 继续来关注新闻。高考临近，近日高考期间 AI 工具将禁用的相关话题引起广泛关注。不少网友疑惑，难道高考这几天我们平时用的 AI 大模型都不能用了吗？
4: 记者向多个 AI 平台核实得知，相关举措并不是一刀切的全面禁用，而是在考试时段对答题、拍题这类涉考功能做了限时上锁。

0: 索。这一举措能否更好地守护高考公平？来听总台记者谭震、钱程的报道。
1: 记者以用户身份向豆包、文心一言、千问、元宝等多家主流 AI 平台客服咨询，均得到了明确答复。高考期间，平台可以正常使用，但针对涉考场景的功能会进行专项管控。
2: 为了保证就是高考的公正公平，像什么拍照答题类似的，然后包括一些题目解答之类的，在高考考试期间将暂时关闭，等考试结束后，豆包会重新开启此功能。
1: 除了 AI 平台，高考期间有中小学作业辅导工具也对答疑功能进行了限制。
3: 咱们在高考期间针对 AI 问答等相关答疑功能都是全部做了关闭，拍照搜题功能是无法搜索出高考中的题目的。
1: 记者了解到，各平台的这种管控实行分时段的精准限制，仅在考试时段对拍题识图、试题解析等功能进行临时管控，日常聊天、生活问答等非涉考功能不受影响。记者发现，此类管控并非今年首次，去年高考期间已经有多家 AI 平台对涉考功能实施管控。知情人士透露，平台相关举措是在落实监管部门要求。根据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深度合成服务从事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等活动。今年4月份，教育部、网信办、公安部等单位召开2026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安全工作视频会议，明确提出以更高要求做好考试组织工作，防范打击高科技作弊。腾讯一位工作人员对中国之声表示，去年高考期间，旗下元宝平台就明确不答题，今年将按照监管部门要求继续做好相关工作。元宝 APP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高考考试时段将会识别拦截用户的涉考请求。
4: 在高考考试时段内，我不会提供任何当年高考试题的解答服务，也不会生成答案、解题步骤或相关内容。在高考考试时段，系统会自动拦截涉及疑似当年高考试题的请求。无论你是通过文字描述、上传图片，还是代码转述，我都不会对当年的试题内容进行解析。
1: 这项管控措施在网络上引发讨论，不少人认为智能设备隐蔽化使用、AI 解题、秒级响应等都让传统监考手段面临新挑战。不怕一万，就怕万一。高考期间禁用相关功能，可以最大程度地保障高考的公平性。江苏淮安市民陈慧认为，
5: 这个还是必要的，现在 AI 太发达了，不知道哪个环节就影响了考试的公平，这样的话可以最大程度保障考试的公平性。
1: 也有网友有疑问，当前高考的安检措施已经极为严密，限制 AI 功能是否必要？对此，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指出，如果考试组织环节存在任何微小的漏洞， AI 工具都可能将其无限放大，造成难以估量的恶劣影响。限制 AI 答题功能是为了堵住 AI 助考的可能，确保考试的绝对公平。
6: 因为这种 AI 在这种协助解答高考题方面，它肯定是非常强大的。我们虽然高考这种监管呢越来越严谨啊，但是呢可能也不能说绝对的做到这个万无一失，所以我们采取等于说一切必要的措施啊，将这种风险降到最低，确保这种考试的公平公正，我觉得这个是一点都不为过的啊。
1: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晖提醒考生，即便是在考试间歇平台解除限制的时段，也尽量不要使用 AI 工具核对答案，以免影响后续发挥。
7: 因为这个几门考试是一个整体的过程，不要去关注它是不是做的对了错了。如果你受到这个影响以后，你感到哎呀，我这个做错了，又后悔了，又信心不足了，这个呢反而后面的考试的质量呢受到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不建议考生关注这些信息，冷静下来应对下一场考。
8: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9: 时间管理并不是为了增加时间，也不是单纯的对时间做好划分和安排，而是在既定的时间内提高对时间的利用效率。只要我们开始拖延，就可能会产生一种惯性，而且越是拖延就越想要继续拖延。
10: 一部讲述时间管理方法的有声书，掌握生活节奏，越向更 好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股市服务站，
11: 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深圳优品首席投资顾问申瑞。你好申瑞。
12: 你好主持人，我们来看一下5月29号星期五 A 股市场的一个收盘。可以说呢，今天 A 股市场的早盘属于是震荡调整啊，最终呢三大指数呢均呈现了延续昨天的这个走强后的高开，但是还是一个低走啊。那么其中呢跌幅最大的是科创50指数跌超 3%， 那么截止收盘呢其他指数沪指跌了 0.37%， 深圳呢跌 1%， 科创板指跌 0.14% 啊。从整个盘面来看的话，今天成交量呢是出现了明显的放量啊，市场上午时间来到2万亿以上，相较昨天呢放了3000亿以上的这个成交量，并且呢市场是放量回撤，全市场超过3400个股下跌。板块来看的话，延续热度的仍然是这个电力板块，今天呢电力板块中呢像这个粤电力 A 啊，还有像深南电 A 等等都是在涨停啊，特别是华能猛电五天三板了。可以说呢这个下跌需求还是比较强。另外的话呢就是配合15这个城市改造等等这个消减，那么大消费板块出现了一定的活跃，特别是这两天有一定逆动的这个酿酒板块今天仍然保持一个强势。除此之外的话就地产板块出现了一定的拉升。而下跌方向的话主要是在这两天高位持续创新高的这样一个方向，特别是芯片半导体 CPU 等项目的一个结构。但是实际上其中的 CPU PCB 这样一个权重的易中天等等跌幅并不大。说明呢这个市场呢实际上报销资金仍然是相对集中，但是呢也出现了一个较大的回撤。那么从当前状态来看的话，下午时间重点关注就是上证对于60日线，也就是这个4060一线这样的一个确认和支撑，然后就是创业板指和科创50。创业板的话呢50日均线，而科创50的话呢可能是就20日线的这样一个确认。那么短期来看的话，市场仍然连续一个回撤，只要线位不破仍然保持这个市场的一个强整理，并没有改变这个整体上涨趋势。主持人，
11: 好的，申瑞。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各位听众，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王巧玲、韩雪、婷婷、云锦，主播依晨、郭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六十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呢？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敬酒配美食，食羊两相宜，现在是敬酒时间。
3: 食养之道在于恰到好处的搭配。中国敬酒融合传统食养智慧与现代酿造工艺，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原料，为您带来一杯充满自然力量的佳酿。与清淡的素食搭配，敬酒的清香能凸显食材的本味，与香辣的川菜相佐，敬酒的醇厚则能中和辣味，带来舒适的味觉体验。无论是搭配清蒸鱼、红烧肉，还是与火锅、烧烤相佐，敬酒都能以其独特的口感和丰富的营养成分，为您的餐桌增添一份滋养与平衡，成为美食的好搭档。
2: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气象局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
1: 29号进了周末的快乐，听张瑶。
2: 突然间感到
1: 张瑶的一首《七天绿》，张瑶也在歌里呢，记得空对你说话。
2: 可信赖。
3: 嗨，大家好。
2: 行。
1: 1992年的一首歌。1992年的一首歌，来自团。

0: 三是防范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等地气象干旱。四是防范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华。
1: 阳光调频，是整座城不淡，惬意。
2: 一步好就好，这世间有太多的错的歌，可是不如见一面。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赫莲娜的黑绷带。
3: 哪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
2: 非常有山间泥土的味道，任素汐的声音呢，唱的就是这样一种。

0: 没有哪一种爱能完全
1: 离爱了不该爱着
0: 梦是这样成年人的梦醒时分，成年人的梦醒时分。

此刻提示：今天是世界肠道健康日，肠道被誉为人体第二大脑，也是重要的免疫器官。依据国家卫健委相关筛查方案监测数据，结直肠癌发病形势不容乐观，现已成为发病率仅次于肺癌的第二大恶性肿瘤。结直肠癌早期难以察觉，八成患者确诊时已是中晚期，治疗难度大幅增加。肠镜是筛查肠道病变的金标准，可精准排查息肉、炎症等早期问题，还能同步切除癌变前兆息肉，阻断病情发展。医学专家提示，该病可以通过早筛有效防控，建议市民40岁起首次开展肠镜检查。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一鹏。
1: 蔡琴的一首语文不同，但都是情书，里面的某一个山丘。就算中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岁月如歌，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岁月莲娜的带新，但你就可以微锁定一下来，全肤质东99元，对，省下了近4.4，蹦不交数字5就可以抢购了，添加。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岁月如歌，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带着，唱的是一个人的一生。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1: 快乐起步，幸福。快乐起步，幸福加速。
2: 上周到这周二，天气一直持续的湿阴雨，尽管气温不高。这次看。这歌被莫文蔚唱得非常。

0: 自由开放航行。
1: 美国副总统万斯28号透露，美国与伊朗的核谈判取得了进展，但具体执行细节仍在讨论。
2: 我们目前尝试在做的是为真正

成功的谈判奠定基础，有些细节必须弄清楚，这需要一点时间。举个例子，即使就销毁浓缩铀库存达成协议，这将如何做到？什么时候做？如何完成？正如总统反复强调的，我们此前非常有效地将这些东西埋在了地下，所以有很多细节需要解决。但我想说的是，我认为我们正在取得进展，我们已经可以坐下来解决这些问题。

0: 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向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人确认已批准该备忘录。此外，他明确表示，在与美国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就在人们等待美伊和谈取得标志性突破的时候，伊朗和美国近来边谈边打的状态还在持续。伊朗方面28号表示，在布什尔附近拦截了一架入侵的美国无人机，但美国中央司令部对此予以否认，称没有美国飞机被击落，所有美国空中资产均完好。此前在28号凌晨，美军对伊朗的一处目标实施了空袭。伊朗称美军空袭了阿巴斯港郊区的一处地点。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这是美伊之间最新发生的一轮军事冲突。不过，双方均保持一定克制，未造成重大损失。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8号发布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凌晨对阿巴斯港部分地区发动军事袭击，并表示这一行为是对伊朗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的公然侵犯，严重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针对有消息称美国与伊朗已达成一份有效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8号表示，联合国方面正在了解相关内容。他表示，联合国对美伊最新的交火表示关切与担忧，鼓励美伊遵守停火协议，并重申希望霍尔木兹海峡恢复航行自由。
1: 连日来，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小规模冲突不断，这为谈判进程带来不确定性。相关事态的观察，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分析报道。
2: 2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机场周边区域后，伊朗对本次美军发起军事行动的相关基地实施了打击。声明表示，本次行动是对敌人的警告，并强调如果再次发生类似行动，伊方的回应将更加坚决。事实上，本次事件不是近期伊美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发生的首次交火，而此类交火行为的发生让伊美正在进行的谈判进程蒙上阴影。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吉利斯表示，目前各方面临的是一个多层次的问题，同时包含了安全、地缘政治、经济甚至心理层面等因素。伊美之间重要的问题不仅仅是核问题或制裁。随着伊朗代表团访问多哈以及包括巴基斯坦、阿曼等国家做出的一些外交努力，表明伊美谈判已经超越了零星接触的阶段，进入了就达成谅解进行谈判的阶段。双方目前并不寻求能够达成最终的协议，而是希望避免全面战争的爆发。该分析人士坦言，目前谈判最大的难点不在于解冻资金，甚至不在于核问题，而是双方的绝对不信任。伊朗舆论普遍认为，美国本质上是想永久遏制伊朗，任何协议都只是暂时的行为，随后会重新对伊朗施压。而与之对应的是，美国方面也同样认为伊朗是在利用谈判拖延时间。分析显示，即便在美国政府内部，对于谈判能否成功也未达成明确的共识。正因如此，双方同时采取了两条道路，谈判和施压。正是这种矛盾使局势变得危险。美国在发出同意谈判的信号时，仍然对伊朗进行有限的军事打击和军事施压，伊朗也在不断强化其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因此双方都希望在不开战的情况下提醒对方战争代价高昂。根据我连日来的观察，近一段时间以来，随着更多谈判细节以及各方反馈的披露，特别是伊美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多次发生交火行为，伊朗舆论普遍对伊美能否达成最终协议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并指出目前外交进程的重点是管控长期存在的敌对情绪。更多的分析则指出，在双方可能都无法承受战火重燃时，最理性的选择就是努力防止危机全面爆发。

0: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观察，伊朗方面目前的报复行动还是点到为止的状态。美方近期行动既是在对谈判施压，也是有意在安抚盟友。
1: 因为就伊朗来讲，他也是不希望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局势出现全面的失控，他仍然还是寄希望通过谈判的方式能够达成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最终协议。只不过目前由于和美国并没有相应的这种互信，所以他必须要去延续之前所说的这样的一个对等反击的一个政治叙事，那通过这种方式来保持自己对于美国的威慑，以及对于整个地区的这样的一个，或者说对于当下美伊谈判进程的一个主导力。那通过这种方式的话，伊朗也是希望能够使得自己在未来的谈判当中能够处于一个相对有利的地位。现在美伊双方呢是严重缺乏互信的，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实际上对于美国来讲，它始终把相关的军事威慑作为最为有利的一个筹码。那么同时又明确表示，现在这样的一个打击行动并不破坏相关的临时停火，所以的话就是既可以打又可以谈，以打促谈这样的一个底层逻辑是没有变化的。那与此同时，通过这样的一些短促的打击来表现它的一个强硬的立场，也可以起到来安抚美国在地区的相关盟友，特别是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2: 不仅伊朗方向战火仍未彻底平息，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也仍在继续。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8号说，在近年来的多线作战中，以军已消灭了接近1/3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力量。另外，黎巴嫩卫生部28号通报，自3月2号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以来，冲突已经导致超过3320人丧生，超过10000人受伤。
0: 摩擦不断，中东态势会否升级？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廖柏智分析指出，美国方面重启大规模军事冲突的难度非常大。
3: 美国强调停火协议一旦有效，不会重启战争。我觉得这种说法是有一定可信度的，因为40天的战争已经证明了仅靠军事手段无法实现美国和以色列的这个战略目标。美国情报部门的评估说，伊朗的导弹数量至少现在还有70%，那么移动发射架也保留了大部分。停火这么长时间，伊朗的军工生产能力都在迅速恢复。那么与之相对应，我们看到有报告说美军的弹药消耗严重，恢复速度缓慢。所以这种情况下，与伊朗再次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困难，我想是非常大的。
4: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0: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美国将于11月迎来国会中期选举，目前民主共和两党正试图通过操纵选区边界获取选举上的优势，并为此大打官司。26号在亚拉巴马州和南卡罗莱纳州，美国两党重划选区之争日趋白热化。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5: 在亚拉巴马州，非洲裔选民约占1/4，当前7个选区中有2个选区以非洲裔选民为主，均由民主党人担任议员。由于非洲裔选民倾向支持民主党候选人，亚拉巴马州共和党人希望恢复2023年的选区版图，即仅保留一个以非洲裔选民为主的选区。然而，该州联邦法院却拒绝认可2023年的选区版图。就在亚拉巴马州裁决出炉仅数小时后，南卡罗莱纳州参议院多名共和党籍议员与民主党人一道投票支持暂停审议一份倾向共和党的选区版图。这份版图旨在将该州唯一一个非洲裔选民占多的国会选区拆分，进而有望将该州全部7个选区收入共和党囊中。在裁决结果出炉前，该州联邦众议员民主党人克莱伯恩表示，强烈反对此番共和党重划选区的做法。
6: 南卡罗莱纳州非裔选民占总人口的29%，民主党选民占比达43%。可无论你们如何发声，在本周7名国会众议员席位中，未来可能没有一席属于你们。白宫无视既定流程，践踏宪法，一意孤行。
5: 美国各州通常根据每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结果重新划定国会选区。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上台后，推动多个共和党人掌控州提前重划选区。综合媒体分析，共和党人在当前的选区版图战中局面占优，有望额外新增约10个国会众议院议席。

0: 民主党人则有望利用特朗普支持率低迷、伊朗战事引发油价飙涨等因素争取选民。民主共和两党目前选区版图战已进入白热化。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刁大明，
1: 因为目前的第119届国会呢，虽然共和党占据国会众院多数，但是他的这个多数呢比较微弱，而且呢面对的2026年中期选举呢，这个共和党虽然因为可负担性问题呢相对受累，但是民主党呢也没有明显的在可负担性问题上呢有更多的这种举措，所以两党呢实际上处于一个焦灼状态。所以对于两党来说呢，国会众院这边呢就是每个席位呢都是必争之地，所以这就意味着在2026选举周期以来呢，两党呢都各自的采取了在这个本党控制的州当中呢来去重新划分这个国会众院选区的这样一些做法。那我们值得注意的是呢，他这个重新划分国会众院选区呢并不是像以往这个按照每十年一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来进行划分，而是现在呢不具备最新人口普查数据，而是比如说民主党主导的州，那么他就是想尽一些办法呢把更多的这个民主党选区划出来，比如说把两个在任的共和党划到一个选区里面，那么共和党主导的州呢就尽可能的比如说把这个少数族裔稀释到各个选区里面，以至于让少数族裔呢没有办法投票呢选出来少数族裔的更倾向于民主党的这个议员。所以对于两党来说呢，不在不了解这个选民结构变化的情况下呢，就凭空划分选区的方式呢来让自己在这个州里面获得的国会众院席位的数量呢最大化，这种方式呢是完全的赤裸裸的党争，那么也引发了明显这种司法的争议。现在看来这个所谓划分选区呢就是的本质呢是极限的党争，它实际上是对这个民意的极大的无视，也是对于美式民主的这种虚伪性的再次的这样一个暴露无遗。
2: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3: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近日，全球多地出现异常高温天气，刷新历史同期纪录。世界气象组织28号表示，2026年至2030年间，有高达 86% 的概率，某一年气温将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
4: 我们首先来关注印度。印度多地热浪持续，用水用电紧张。总台综合报道。
5: 日前，印度北部局地最高气温飙升至 48.2 摄氏度，刷新印度全国最高气温纪录，首都新德里的最高气温达到45摄氏度。目前，印度气象局已对拉贾斯坦邦、北方邦、中央邦、旁遮普邦等多地持续发布高温预警，预判本轮极端高温天气将延续至5月底。本轮印度高温天气主要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后续是否会出现反复高温天气的情况？我们来听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宁芳的分析。
6: 印度它地处热带地区，然后每年春天的时候，随着太阳的一个北移，它的太阳辐射逐渐的一个增强，所以春天的时候，印度的气温是回升还是比较明显的。今年的五月以来呢，从阿拉伯半岛一直到印度的西北部，有一个异常偏强的一个高压系统。这个高压系统，它的控制下呢，整个印度的西北部受到一个下沉气流的一个控制，天气晴好天气为主，云量少，然后风也小，这样使得这个太阳更多的辐射，然后能够到达地面，温度的积累使得这个高温天气更加容易发生。
5: 气象专家介绍，印度地处青藏高原以南，北部为喜马拉雅山脉，西北部为伊朗高原，大地形阻挡了中高纬度的冷空气南下，南部为德干高原，恒河平原为相对封闭的地形，空气流通性差，热量容易积累，也进一步加剧了本轮的高温天气。
6: 从目前最新的预报来看的话，印度的高温即将得到缓解，今天可能还会有一些高温持续，但是从明天开始高温呢基本上趋于缓解。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整个这个高压系统将会有所减弱，受到这个西南风的一个影响，使得印度的这个慢慢的云量就会增加，这样减少了太阳辐射，所以说这个印度的这种北部的这个高温天气将会一个逐步的缓解。后期呢，随着印度季风的一个全面爆发，整个降水的一个增多，云量增多，都使得印度的这种大范围的这种高温天气就不太容易发生。但是呢，当然不能排除局地还会有一些高温天气。
5: 最近一段时间，印度北方邦的瓦拉纳西、阿扎姆加尔等地最高气温达到47摄氏度。据当地媒体报道，印度南部的安德拉

0: 邦和特伦甘纳邦至少有37人因高温天气死亡，包括首都新德里在内的印度大片区域出现用水或用电短缺问题。
1: 欧洲近日遭遇异常高温天气，多地气温刷新历史同期记录。对此，专家表示，大气热穹顶效应的形成导致欧洲在五月出现了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7号发布的信息显示，当天西班牙共计10个自治区发布了高温或强风暴预警，其中巴斯克自治区受影响最严重，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此外，根据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及多家气象机构预测，本轮热浪会在27号至29号达到顶峰，西班牙多地最高气温将接近甚至超过40摄氏度，呈现出典型七月盛夏的天气特征。27号，意大利罗马、佛罗伦萨、都灵和博洛尼亚都发布了红色高温警报。意大利卫生部表示，由于预计气温还将进一步上升，这四座城市的高温预警将于28号升级为最高级别的红色预警，最高气温可能达到35摄氏度，对老人、儿童等弱势群体构成健康风险。意大利卫生部建议受影响市民避免在上午11点到下午4点期间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以免引发中暑、脱水和晒伤。法国、爱尔兰、葡萄牙等国27号也出现了异常的高温天气。
3: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统计，目前2024年是由记录以来的最热一年，全球气温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55 摄氏度，未来五年将出现史上最热一年。总台中国之声编辑云锦综合报道。
0: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委托英国气象局当天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未来五年全球平均气温可能继续维持在或接近历史最高水平。2026年至2030年间，全球近地表平均温度极有可能概率为 91%， 至少有一年会暂时超过工业化前水平 1.5 摄氏度以上，而五年平均温度很可能概率为 75%， 超过工业化前水平 1.5 摄氏度以上。报告还预测，中太平洋热带地区五年平均气温将呈现厄尔尼诺现象的趋势，尤其是在2027年和2028年。该报告主要作者表示，预计2026年底将出现厄尔尼诺现象，这将增加2027年成为下一个破纪录年份的可能性。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巴黎协定中规定的 1.5 摄氏度目标是指在较长时期内持续的长期升温，通常以20年为评估周期。个别年份全球年平均气温超过这些水平，并不意味着巴黎协定的长期温控目标遥不可及。随着全球气温上升趋势接近这些水平，预计暂时性超标的情况会越来越频繁地发生。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7: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16: 劳在闪光，
1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气象服务站。
3: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世界天气，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18: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先来看一下欧洲。明后两天呢，欧洲的降水会逐渐的增多，雨水会从北欧、东欧覆盖到西欧、南欧的更多地方。到了后天呢，像英国、法国、巴尔干半岛等地会再度的出现阵雨了。总体来看啊，降雨的强度是不大的，小雨为主，在俄罗斯西部的部分地方呢会有中雨，北欧偏北的一些地方还会有雨雪交杂的情况出现。 那气温方面。

0: 近期东欧等地持续受到冷涡的影响，阴雨是比较多的，气温偏低。明后两天这样的天气格局还会持续，像乌克兰、俄罗斯西部这一带呢，最高气温普遍不到20度，一些地方会在15度上下。而在欧洲西部，过去几天受到稳定的高压系统的掌控，都是晴朗少云的天气，不少地方呢也是在经历一轮持续时间比较长的高温天气。预计明后两天随着阴雨天气的增多，像英国、法国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就会退出30度加的行列了。但在伊比利亚半岛这里呢，35度以上的高温还是不少的，炎热的状况还是很突出。城市当中我们来看巴黎呢，今明两天最高气温还是小幅攀升，像明天最高气温会达到34度，但是后天啊，这里就会有降温出现了，巴黎的最高气温会只有26度。但马德里呢，今后四天还是晴热再现的，最高气温将稳定在35、36度的水平。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子君。
1: 好的，胡晓丹。各位听众，这里是一鹏子君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2: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生态环境部将加快出台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行动方案和农村小微水体治理行动计划，将联合相关部门部署实施五大攻坚行动，推动工业园区水污染整治、县乡黑臭水体治理、畜禽粪污综合治理、乡村河湖库管护、小微水体排查整治等，解决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生态环境部还将继续指导地方扎实推进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专项整治行动，深入推进溶洞垃圾等固体废物污染问题专项调查整治，构建末端整治与源头预防并重的长效工作机制，真正破解非法倾倒固体废物污染这个顽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5月29号消息，5月28号晚，64名被菲方羁押的中国公民获释，使馆派员赴现场照料，还有6名中国公民在办理获释手续。他们此前在菲律宾南部东米萨米斯省一家钢铁厂工作，5月15号遭非执法部门查扣羁押。非司法部日前作出裁定，对涉事中国公民涉嫌违反非核能安全法、移民法、劳工法等指控证据不足，应予释放。中国驻菲使馆表示，将继续全力以赴维护在菲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与合法权益，并再次提醒在菲中国公民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5月29号起到31号在新加坡举行，开幕式将于29号晚举行。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防部长、高级军事官员、安全专家和学者将围绕亚太安全局势等议题展开讨论。在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全球供应链与能源安全风险上升背景下，本届对话会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日本防卫省当地时间5月29号宣布，将向北约设在德国、负责为乌克兰军队提供训练和装备支援的司令部派遣4名日本自卫队成员。按照防卫省的说法，4名自卫队员将主要参与队伍援助，而不是作战行动的协调。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

谭德赛28号抵达刚果金后对媒体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十分复杂，安全形势等多重因素给防控带来困难。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同日表示，本轮疫情是一起区域性疫情，刚果金政府正在加大力度应对疫情。此刻提示，国际足联28号宣布，从美国东部时间28号下午5点开始，在其官网发售新一批美加墨世界杯门票。国际足联4月初宣布，已完成的三轮售票数据显示，世界各地已成功购票的球迷数量创下同阶段历史新高。本届赛事有望打破1994年美国世界杯创下的累计350万观众人数纪录。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这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比赛场次也大幅增加到104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
0: 日新澳三国防长计划与香格里拉对话会安全论坛间隙进行三边会谈。日本拟向新西兰出口护卫舰，意欲何为？
1: 俄方称可随时打击基辅，乌方有意采购百余架瑞典战斗机。俄乌局势最新进展如何？

0: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1: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2: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3: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4: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世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6: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5月29号到31号，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将在新加坡举行。据消息人士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预计于29号，也就是今天，在香格里拉对话会安全论坛间隙，与新西兰国防部长克里斯彭克、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举行首次三边会谈。
7: 消息人士称，在此次计划中的防务会议上，三位部长预计将寻求更广泛的防务合作，讨论内容可能涉及有关日本出口最上级护卫舰的事宜。
6: 日本政府上个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允许包括护卫舰、导弹等杀伤性武器的出口。上个月日本已与澳大利亚签署备忘录，将基于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共同开发澳大利亚海军新型舰艇。知情人士透露，日本正准备启动向新西兰出口最上级护卫舰的谈判。
7: 什么是最上级护卫舰？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介绍说，日本最上级护卫舰第一批次基本上已经完成建造，第二批次会进行性能和作战能力的升级。
8: 最上级是日本海上自卫队装备的综合性能最强、隐身性能最强的新式的护卫舰，向澳大利亚出售的11艘最上级的护卫舰。

0: 就是它的第二批次，也就是它的升级和改进型。雷达和电子战系统啊，会全方位的强化，而且呢，还可以配备改进型的海麻雀，以及日本研制的新型的舰空导弹。
1: 据了解，日本将向澳大利亚出口的11艘护卫舰，首批3艘将在日本建造，其余8艘将在澳大利亚建造。据澳大利亚方面消息，这批次的最上级护卫舰中，每艘可搭载舰员约90人，满载排水量6200吨，续航里程可达10000海里，配备32单元垂直发射系统，装备防空和反舰导弹，并具有反潜作战能力。
2: 魏东旭认为，之所以要出售最上级护卫舰，日本有两方面的考虑。
0: 首先呢，改进型的最上级，日本海上自卫队还是要装备的。那么通过外销和出售，制造的数量增加了，制造的成本就会降下来。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为日本海上自卫队去分摊成本，让海上自卫队装备性能更先进，但是呢价格更低的啊这种新型的海上作战平台。第二个主要目的啊，就是强化和美国盟友之间的这种装备的互操作能力。向澳大利亚海军提供改进型的最上级护卫舰，那么澳大利亚它就要在自己的海军基地和军港的内部构建起适配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这种保障体系和维护体系，以后日本的战舰在澳大利亚进行部署，在后勤保障方面，在弹药供应方面，就可以和澳大利亚海军共用一套系统。那么这对于日本出兵海外可以提供便利条件。所以日本不断地对外推销军火，要加大力度对外出售武器装备。
1: 另据报道，当地时间28号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正在日本访问的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举行首脑会谈。在会谈后的共同记者会上，高市早苗称，双方同意就旨在相互提供机密信息的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启动正式谈判。
2: 此前一天，日本国会参议院刚刚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这种强化情报机构的做法和二战前的情况如出一辙。日本在突破和平宪法约束、加速军事扩张的道路上又迈出危险一步。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从日本发回的观察。
3: 那么，对于日菲加强防务军事合作的动向，有评论认为，这充分暴露了日本高市早苗政权试图借助菲律宾插手南海，扩张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影响力，从而突破战后国际社会对日本的军事限制，使日本成为所谓正常国家的战略意图。另有评论指出，亚太地区不需要阵营对抗，日本如果为突破战后秩序约束而刻意制造对立，那么最终遭到反噬的只能是日本自身的发展。另外，对于27号在日本参院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日本前众院议员小泽一郎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在国家情报局的框架下存在政权可能为所欲为的风险，那么二战前和战争中的日本就是典型例子。日本民众也连日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的扩军修宪动向，他们表示，设立国家情报局将压制国内反战声音，是高市政权一系列危险动向中的一环。那么这些动向正在一步步把日本变成一个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必须坚决反对。
1: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于本月26号到29号访问日本，在5月初的美菲联合军演中，日本自卫队发射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以后日本首次在菲律宾发射进攻型导弹。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大幅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积极推动与菲律宾等国防务合作，并向地区国家兜售武器装备。
2: 马克思访日的第一天，部分菲律宾民众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外举行抗议集会，他们手持标语和离世的菲律宾慰安妇受害者照片，抗议菲律宾与日本在防卫安全领域深度绑定。对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昨晚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日菲的合作表露出日本进一步推动军事大国化的战略野心。
4: 近年来，日本和菲律宾之间关系不断的拉近，并且在包括防务安全、经贸各方面、产供链方面展开了一系列的合作。那么尤其是双方表露出在地缘政治层面加强这种相互借重、加强战略捆绑的意图。当然双方是各有所需吧。日本这次也是高规格的礼遇这个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进一步的拉拢菲律宾，目的是要通过全方位的深化双边关系，特别是防务安全、海上事务的合作，以及通过敲定对菲的防务

0: 扩展海外的军事影响力啊，来创造条件。从本质上而言，日非这种合作啊，其实是表露出日本进一步推动军事大国化的一个战略野心。
1: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2: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5月28号，来自中国、俄罗斯、韩国、日本等多国专家学者齐聚上海，出席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国际研讨会，深入研讨东京审判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总台记者申阳报道。
3: 与会专家学者高度评价东京审判的历史价值，认为东京审判以扎实证据和严格程序认定日本侵略亚太多国，同纽伦堡审判一道惩治侵略和战争罪行，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捍卫了国际公平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接受东京审判是落实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重要国际文件的必然要求，也是日本取信国际社会、恢复与邻国关系的前提。俄罗斯联邦立法与比较法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谢凯：
4: 日本不应该否定东京审判的结果，更不应该走那个军事化的那个道路呢，否则他们就是会破坏国际法。这个道理非常简单。
3: 专家指出，东京审判的法律基础不容诋毁，所谓事后法、胜利者审判不构成质疑东京审判合法性的依据，只是日本右翼势力用来掩盖侵略历史、否认战争罪责的借口。日本应像德国对待纽伦堡审判一样正视东京审判，汲取历史教训。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徐迟：
5: 我们看它是以证据为中心的，并且为所有的被告人都配备了双律师团，也就是不仅有日本的律师，还有英美律师团，来充分保障他的知情权和辩护权。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东京审判耗时这么久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一个以证据为中心的、充分保障被告人权益的审判，所以它是一个完全符合程序正义标准的这样的一个公正的审判，是经得住历史检验的。
3: 在专题研讨会上，专家指出，重温东京审判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当前，日本右翼势力宣扬错误史观，频频祭拜战犯，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加速扩军备战拥核，这些错误言行与东京审判揭露的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过程如出一辙。国际社会必须对此保持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抵制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严防战争悲剧重演。与会专家表示，东京审判代表了国际社会用理性抑制暴力、以法治约束强权的共同努力。在战后国际秩序和亚太和平安宁不断遭遇危机的今天，更应该铭记这场正义的审判，传承和弘扬其精神内核，守护历史真相与和平未来。
6: 近来，日本政府在情报领域动作频频，推动多层面整合升级情报力量。日本参议院27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国家情报局最早将于今年夏天启动，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学界的担忧。日本专修大学名誉教授白藤博行认为，此次日本国会对于情报机构的具体权限以及监督机制并未做出充分的说明，国家情报局的设立势必严重影响普通民众的权利。
7: 归根结底，最大的问题在于什么可疑、什么不可疑、什么普通、什么不普通，这些内容全都由国家擅自决定，然后去搜集可疑的人、不普通的人的信息，区别对待国民，以区别方式收集信息，并把这称为国家情报。我认为基本上这是一部极有可能侵犯个人权利的法律。
8: 白藤博行认为，日本政府正试图以逐步修宪的方式突破和平宪法框架，引起了日本民众的强烈反对。他呼吁日本政府重新审视和平宪法的意义。
7: 我认为这部宪法在日本国民中实际上比人们想象的扎根更深、更稳固。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重新审视这一点。
1: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6: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8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表示，俄方可以随时

0: 对基辅进行打击。美国驻基辅大使馆当天表示，使馆仍在正常运作，并再次警示美国公民切勿前往乌克兰。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1: 绍伊古表示，俄方可以随时对乌克兰首都基辅进行打击，只要乌克兰境内出现新的军工企业，俄方就会对其进行打击。绍伊古指出，俄方此前向驻乌外交机构发出的预警是严肃和经过慎重考虑的。此前俄外交部曾于25号发布正式警告，称将对基辅发动更多打击，目标包括乌克兰的决策中心和指挥部门，同时呼吁包括外交人员和国际组织人员在内的外国公民尽快撤离基辅。美国驻基辅大使馆28号发布通报称，使馆目前正常运作，针对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所谓美国已撤离基辅的说法，使馆明确予以驳斥。使馆同时重申，受武装冲突影响，美国公民不应以任何理由前往乌克兰。
2: 当地时间28号，欧盟委员会发布公告称，欧盟委员会与乌克兰方面近日正式通过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的相关协议和谅解备忘录，首批资金预计于6月启动拨付。
0: 另据乌克兰方面28号消息，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当天批准了接收欧盟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乌财政部长马尔琴科说，资金分配方面，600亿欧元将用于提升乌克兰国防工业潜力，另有300亿欧元用于支持财政预算。
2: 当地时间2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瑞典展开工作访问，宣布双方正联合筹备一项大型防务援助方案，并将采购鹰狮战斗机。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视察前线指挥所，要求提高无人机的打击效率。继续来听记者郝威的报道。
1: 据乌克兰媒体28号报道，乌克兰与瑞典签署了深化防务合作声明。泽连斯基当天宣布，乌方将采购20架鹰狮 EF 型战斗机，有意购买多达150架，强调此举将大幅提升乌克兰空军的实战作战效能。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证实，为支援乌克兰现有需求，瑞典将捐赠16架现役的鹰狮 CD 型战斗机。另外，乌方已明确将鹰狮战斗机列为乌空军长期发展首选。俄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28号视察了西部集群指挥所，听取国产攻击型和侦察型无人机使用情况汇报。别洛乌索夫指出，要进一步提高攻击型无人机打击敌军有生力量和装备的效率，加快集群部队在各方向的推进速度。
0: 当地时间28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在波兰增派美军可能导致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紧张局势出现质的升级，并迫使莫斯科采取报复性措施。
2: 扎哈罗娃表示，美方此举不仅将不可避免地迫使俄方采取必要的军事技术手段以确保其国家安全，还将导致整个欧洲地区的紧张局势显著升级。而鉴于美国部分欧洲盟友对俄日益采取挑衅姿态，其背后的风险便更为突出。
0: 此外，近日波兰与英国签署了新的安全与防务伙伴关系条约，合作范围涵盖军事、网络安全、能源和边境管理等多个领域。外界注意到，在俄乌冲突持续、美国战略中心逐渐转向印太背景下，欧洲国家之间的双边安全合作正在明显升温。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卧龙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3: 最近波兰与英国签署新的安全与防务伙伴关系条约，成为欧洲媒体关注的焦点。对于很多欧洲观察人士来说，这不仅是一份普通的双边合作协议，更像是欧洲安全体系正在重新组合的一次信号。过去几年，欧洲国家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一方面来自俄乌冲突长期化，让欧洲重新感受到传统地缘安全压力，另一方面则来自美国战略中心的变化，不断要求欧洲承担更多防务责任，同时把更多资源投向印太和中东地区。欧洲开始担心未来美国是否还会像以前那样把欧洲安全放在最优先位置。在这种背景下，欧洲国家之间的安全合作明显正在升温。而这次波兰和英国签署协议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就是英国虽然已经脱欧，但如今却在以另一种方式重新回到欧洲安全核心。波兰希望通过与英国加强合作，在欧洲内部建立更可靠、更稳定的安全伙伴关系。与此同时，英国也希望借助波兰进一步扩大自己在中东欧地区的影响力。英国需要证明，虽然已经离开欧盟，但并没有离开欧洲安全事务。 现在欧洲媒体普遍关注的一个变化是，欧洲安全结构正在逐渐从过去美国主导

0: 欧洲配合，转向欧洲内部自行加强协调。而英国、波兰、法国、德国之间近期越来越频繁的双边安全合作，也说明欧洲国家正在尝试建立一种更加灵活、更具区域特点的新安全网络。
1: 当地时间2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巴黎会见到访的挪威首相斯特勒，双方签署新的防务协议，承诺在必要时相互提供军事支持。斯特勒当天宣布，挪威将加入法国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方面有分析称，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2: 今年3月，法国总统马克龙就法国的核威慑政策发表讲话，称未来法国不仅要增加核弹头的数量，还要和欧洲其他国家执行前沿威慑计划。马克龙称，这一计划为伙伴国提供参与核威慑演习的机会，在某些情况下能让法国在盟友国家中部署战略核力量。
1: 随着挪威加入由法国总统马克龙倡导的前沿威慑计划，该机制的成员国已扩展至10个。这一动向被视为欧洲在防务领域推进战略自主又一重要信号。然而，法国核能力能否覆盖更多的欧洲国家，在美欧关系裂痕加深、北约前景不明的背景下，欧洲战略自主究竟是实质性推进，还是仍停留在愿景层面？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杨芳的解读。
3: 挪威正式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之后，该机制已经拓展为10个成员国，这意味着欧洲战略自主的渐进式发展和实质性推进，反映了这些欧洲国家加大对俄罗斯的战略威慑以及减少对美国的安全依赖的双向战略诉求。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挪威方面强调将恪守长期以来的核政策，北约仍然是挪威的首要安全支柱，而法国总统马克龙也重申了核力量的最终使用权完全由法国掌握。因此呢，无论是从各方的表述，还是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实际战略威慑能力来说，目前乃至中短期内并不存在法国核能力覆盖更多欧洲国家的问题。它是欧洲战略自主从愿景到行动的体现，但真正实现还面临很多的困难。这些挑战就包括，首先，随着大选年的临近，法国自身的政策存在可持续性问题。2027年是法国的大选年，政治碎片化是欧洲国家政治目前的普遍现象，而法国的不同政党在核问题上的立场政策差别很大。其次，欧洲国家内部的常规防务力量协调一直很困难，这也是欧洲防务与安全一体化远远落后于政治与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常规力量协调难，在核领域指挥更难。最后，最重要、最存在争议的一点，就是欧洲战略自主与北约以及美国的关系。虽然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国家，在政策表述上、政策宣示上，他们都在强调互补，但问题在于，当北约的前途命运堪忧，欧洲也不再相信美国，甚至把美国总统视为安全威胁的时候，这种互补的逻辑就很难说得通，实际上也无法成立。
4: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
2: 主持人子君、一鹏，编辑李天娇、金云锦、刘婷婷，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1: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6: 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 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

0: 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国持续开展绿盾行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重点生态环境问题已基本完成整改。生态环境部建立重要生态空间人为活动监管体系，健全工作机制，实现问题线索发现交办、实地核实、会商诊断、整改消耗、台账管理及调度督导全链条闭环管理。绿盾行动开展十年来，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现的4664个重点问题中，已有4662个完成整改，新增重点问题的数量和面积双下降，基本实现了动态清零。绿盾是针对自然保护地等重要生态空间的常态化监管行动。从2017年以来，生态环境部等多部门联合行动，重点查处违法违规的矿产资源开发、工业企业、能源设施、旅游活动等人为活动，对发现的问题建立台账、拉条挂账、整改消耗，有效降低了自然保护地内人为活动干扰，遏制了重大生态破坏事件的发生，改善了区域生物多样性，确保了生态质量总体保持稳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气象局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发布2025年全国生态气象公报，这是中国气象局第十年发布全国生态气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全国水热条件总体好于常年，仅次于2024年，植被生态质量为2000年以来第二优。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29号起到31号在新加坡举行，受当前国际局势影响，本届香会的安全焦虑明显升温，持续数月的美伊冲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风险、能源价格波动以及全球供应链不确定性，或将成为与会代表广泛关注的话题。位于法国南部的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 ITER 组织28号宣布，其超导磁体低温测试设施已投入运行。据介绍， ITER 的磁体系统将是世界上规模最大、集成度最高的磁体系统。巴西总统首席特别顾问阿莫林28号批评美国政府将巴西两个黑帮犯罪团伙列为恐怖组织，称美方此举意在为施加干预寻找借口。阿莫林表示，巴西欢迎在打击有组织犯罪中开展国际合作，特别是在打击洗钱和武器走私方面，但以此作为施加干预的借口是不可接受的。据印尼火山地质减灾中心消息，当地时间5月29号9点43分，位于东爪哇省的塞梅鲁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约1000米，持续

间为110秒。此刻提示，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近日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在央视1号演播厅完成录制。整台晚会兼具童真趣味与怀旧情怀，以全龄共情的暖心内容，让大小朋友都能在舞台中邂逅美好，重温童年。晚会将于6月1号晚8点档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等平台首播，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神舟21号乘组将于近日返回，各项保障工作准备如何？
1: 全国多地进入蚊虫活跃期，今年的花蚊子为何特别难灭？如何加强健康防护？
0: 重庆食品安全监管创新引入交通违法记分模式，从监管企业向监管到人延伸。

0: 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昨天成功完成交接，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在即，目前着陆场系统各项搜救准备工作已经全面进入冲刺阶段。为应对返回舱降落时可能面临的各类复杂情况，此前航天搜救队聚焦全地形搜索需求，自修自建实战化专项驾驶训练场，并同步开展了为期数月的空地协同强化训练，确保航天员回家之路安全畅通。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的报道。
1: 各自注意，下面进入搓板路训练场地。
2: 航天搜救队地面分队正在开展一场驾驶训练，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训练分队依托其自建的专项驾驶训练场，围绕全地形搜索需求设置多种典型的地形地貌。随着神舟21号飞行乘组返回时刻的临近，他们的训练节奏也日益加快。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国栋表示，
1: 以往我们选择在着陆区进行驾驶训练，而此次启用的专业训练场设置了搓板路、坑洼地、软沙区、沙漠等多种地形和砂石、沟壑、坡道、连续起伏等典型地貌，目的就是最大程度还原车辆在执行任务时可能遭遇到的极限路况。
2: 东风着陆场是一片约为13000平方公里的无人区，特殊地形地貌多，搜救机动要求高，并且此次返回面临昼夜交替的情况，一旦驾驶出现偏差，将导致地面分队无法第一时间抵达返回舱的附近，影响后续搜救任务。因此驾驶员们必须通过多项考核才能拿到执行任务的通行证。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万川介绍，
3: 我们在执行任务前要完成起步控制、转向精度、速度匹配、突发情况处置等专业化考核，每一个科目都对应着着陆场可能遇到的真实路况，对我们驾驶员的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提出要求。同时我们还在车上加重

0: 了，探照灯和信号灯，确保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1: 如果说地面分队是稳步推进的主力方队，那空中分队就是直插目标区域的开路先锋。这支作为返回舱着陆后最早抵达落点现场的队伍，承担着通信链路搭建、落点坐标测量、现场处置与管控等职能。在地面分队扎实推进训练的同时，他们也在同步开展多项适应性的训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2: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目的就是为了在到达目标区域后能够第一时间开展工作，提高人员应急条件下的快速处置能力。
1: 目前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神舟21号乘组即将返回的东风着陆场是一片戈壁无人区，通信保障极为不便，因此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航天搜救队通信分队在原有的通信保障基础之上，全面推进新一代无线通信的专网信号，以技术迭代升级进一步优化现场通信处置的效能，为航天员回家铺就一条更加稳健的无形信息通道。
3: 各号注意，我是猛士，今天组织神舟21号飞行乘组返回搜救任务，第一次全系统演练。
1: 这是神舟21号乘组搜救任务的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担负此次任务通信组网、指令传输、音视频回传职能的航天搜救队通信分队正在开展基站架设、信号调整、设备测试等工作。今年该分队将新一代通信设备正式投入东风着陆场，实现着陆场的搜救通信技术的新突破。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王国良表示，
4: 在本次任务中，我们新测试使用了通信设备，较以前的技术相比，优势比较明显，具有高带宽、低时延的特点，不管是通话质量还是通信稳定性，都有了显著提升，使我们的通信保障能力迈上一个新台阶。
1: 东风着陆场地形崎岖，沟壑纵横，沙尘、低温等恶劣天气频发，通信信号极易衰减中断，而载人航天搜救任务时间紧责任重，通信链路不容任何闪失。本次任务启用的新一代通信专网信号就如同在戈壁滩上铺设了一条高速公路，让信号指令和音视频图像一路畅通。王国良介绍，
4: 我们这次的通信专网信号相比常规的通信信号，它的抗干扰能力更强，即便是在风沙天气或者地形遮挡下也能够保持信号稳定，同时网络组网灵活度更高，可以根据搜救队伍的实时位置快速调整覆盖范围，更符合我们实战任务的需求。
1: 通信畅通是搜救任务的神经中枢，连日来该分队开展了多轮次的训练演练，制定了完备的应急预案，筑牢稳定高效安全的通信保障防线，全力以赴迎接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平安凯旋。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王守义是三湘，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5: 三棵树马上住，
14: 更健康的中国区。
16: 中国之声，新闻。

0: 行驶。继续来关注新闻。目前广东、浙江、江苏等多个省份已经进入白蚊、伊蚊的繁殖活跃期。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发布防控方案，加强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蚊媒传染疾病。
1: 依据既往情况等分析，今年传播风险较高的区域在哪里？又该如何科学防蚊灭蚊？蚊媒传染病究竟发生的概率较高的地方有哪些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蚊媒传染病风险最高的一类地区有六个省份，包括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云南。目前广东、浙江、江苏等多个省份表示已经进入白蚊、伊蚊的繁殖活跃期，疾控部门防控措施也较往年升级，开展专项消杀、滋生地排查、蚊媒密度监测等工作，聚焦老旧小区、城中村、建筑工地、公园景区、城乡结合部等重点区域，常态化开展积水清理和蚊虫消杀作业，从源头压缩蚊虫生存空间。广东省广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袁俊介绍，
3: 全市共布设了7万个幼蚊杯、2000台的自主设计研发的成蚊智能在线的监测设备，覆盖所有的街镇和城市的社区，监测频率和空间颗粒度比去年大幅的提升。广州市年初已经部署了2级以上医疗机构开展对疑似病例的逢疫必检、两热同检的工作，加强对流行地区旅客健康监测。
0: 当前危害公众健康的重点蚊媒传染病以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为主，自今年4月1号起，这两种传染病正式纳入乙类法定传染病管理，防控级别全面提升。
1: 传播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的主要媒介是白蚊、伊蚊，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花蚊子。不少网友吐槽，感觉今年的花蚊子好像特别难灭，而且叮咬后症状也更严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继续来听报道。
2: 专家分析认为，首先是气候变暖、降水增加等变化，导致伊蚊在我国的滋生地不断扩大，流行季持续时间延长。今年入夏以来，多地呈现多雨加高温加高湿的天气特征，频繁降雨让小区绿化带、楼道角落、花盆托盘、废旧杂物、下水道沟槽等区域极易留存积水，而白蚊、伊蚊具有积水产卵的特性，仅需少量进水即可繁殖，虫卵耐受力较强，遇水后一周左右即可孵化出幼虫，后续逐步发育为成蚊，高温天气更是大幅加快其繁殖迭代速度。其次，经过常年药物消杀，部分区域的白蚊、伊蚊已产生一定耐药性，普通家用驱蚊剂、公共消杀药剂灭杀效果下降。同时，相较于往年，蚊虫活动范围更广，活跃时段更长，不再局限于傍晚夜间，传统消杀防护方式难以精准覆盖。广东省广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袁俊介绍，
3: 灭蚊最关键的是要彻底清除蚊媒滋生地，做到户内户外无积水，家中还可以通过安装纱门纱窗、挂蚊帐等方式进行物理的灭蚊。对于灭蚊产品，要选用在有效期内的农药登记证为 WP 开头的合格的卫生杀虫剂产品，并按照说明书规范的使用，比如在喷雾时要关闭门窗，保持密闭一段时间以保证效果。但是呢，要注意在这段时间内啊，人和宠物呢不能待在室内，如果仍然感觉效果不佳，可以轮换使用不同作用机理的杀虫剂。
2: 专家特别提醒，有蚊媒传染病高发地区旅居史的人群，返程后两周内若出现发热、关节痛、皮疹等不适症状，需立即就医，主动告知旅居史，避免延误治疗造成疫情传播。
0: 针对蚊虫叮咬，蚊香、驱蚊液等驱蚊产品琳琅满目，但哪种产品比较安全？消费者又该如何选择呢？网络上还流传一种 APP 驱蚊的方式，号称手机上装个软件就能达到驱蚊的效果。那这种软件到底有用吗？我们一起来听专家的分析。
2: 北京市疾控中心消毒与有害生物防治所研究员周小杰介绍，
4: 有的在手机上装个 APP， 然后呢就开始，其实呢这个只会让你自己感觉到超声波啊，蚊子不会感受到。

0: 这个其实没有实际的效果，双声波驱蚊是不靠谱的。包括维生素 B1， 维生素 B1 有很强的一种气味，很多人就是把它溶解了，然后涂抹在皮肤上，你闻到了臭味，但是蚊子不见得。包括一些挂一些驱蚊植物呀，包括一些植物精油啊，这些其实效果都是很没有经过科学验证的。
1: 我们日常最常用驱蚊产品该如何选择？蚊香和电蚊香片的有效成分是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适合晚上睡觉时使用，但应避免长时间密闭空间使用，房间需保持通风。驱蚊喷雾、驱蚊乳、驱蚊液适合在出门前使用，常见的成分有三种。避蚊胺适用于两个月以上婴儿，但浓度不宜超过 10%。派卡瑞丁低刺激，气味温和，与避蚊胺相比安全性上大有提升，但不推荐给两个月内的婴儿使用。驱蚊纸它的最大优点就是安全，在各种驱蚊剂中是可以给婴儿、孕妇和哺乳期妇女使用的一种。
2: 近日，在云南昆明翠湖公园内部分水域出现了大量死鱼，引发不少市民和游客的关注。这些鱼是什么鱼？为何在短时间内大量死亡？来听总台记者郭思琪、申龙阳的报道。
3: 昆明翠湖公园部分湖面上出现不少死鱼，几位工作人员使用网兜进行打捞工作。
4: 你们捞了多少吨了？
5: 6吨，从昨天晚上捞到现在的。
3: 工作人员介绍，这些死鱼主要是罗非鱼等外来入侵物种，由于它们泛滥啃食大量水生植被，导致水体自净能力下降，严重影响了翠湖的生态平衡。因此昆明市生态环境局五华分局针对翠湖水生态展开了专项治理，本次生态治理的关键环节就是清除外来入侵鱼类。记者注意到，昆明市生态环境局五华分局已于5月14日在湖边张贴公告，写明翠湖近期在开展外来入侵鱼类生态清理工作。那么这些外来入侵鱼类是哪儿来的？如何在清除它们的同时保护本土鱼类呢？翠湖水生态修复项目施工负责人赵大伟进行了解答。
6: 很多的游客以及当地的居民就把外来物种大量的投放，它们的繁殖能力很强，导致了整个的外来物种的占比的大概约占80%左右。针对鱼的清理，我们分为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呢，出来4个月左右的时间，用围网系笼的方式把本土的鱼类进行了生态挪移。你比如说这有一些锦鲤，我们先暂时挪移到了这个观鱼楼去。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2天的时间采取了围网跟间接的方式，4号塘跟5号塘大概打捞出来了10吨左右的外来入侵物种的这种鱼类，主要是罗非为主。2000内打捞上来这么大的一个量以后呢，我们进行了无害化处理，加工成了有机肥，所以存在水面死鱼的情况属于正常的一个生态治理的一个手段。
3: 作为昆明城区核心景观，翠湖公园内划有9个池塘，占地200多亩。近几十年来，翠湖水质不断退化，长期处于5类水体，透明度仅0.1米左右。据了解，此次翠湖水治理工作不同于以往单一的清淤换水，而是利用微生物净化技术将水体透明度提升至1米以上，恢复水体自净能力。昆明市生态环境局五华分局局长高通良在现场介绍了目前的治理成果。
7: 到我手上拿着的这两个水样，爱好塘的水样呢，是我们最先治理的，采取了微生物净化技术，清理了罗非鱼，种植了沉水植物苦草，然后大家看到它水已经变到那个透明度很高了。8号塘开始治理了，完成了第一个阶段的工作，就是微生物净化技术，它的外来鱼种没有清理，沉水植物还没有种植，水质改善不像我们爱好塘这样明显。
3: 短期集中清理见效快，如何防止外来入侵鱼类再次泛滥才是长期难题。负责人告诉记者，此次治理工作结束后，相关部门将建立长效防控机制，定期清理外来入侵鱼类，同时引导市民游客不要私自在湖中放生。从浑浊到清澈，翠湖的治理正在经历必要的阶段，而科学的方法以及持续的监管终将还它一池碧波。
8: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9: 继续来关注新闻。重庆市市场监管局昨天宣布，重庆市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办法将于6月20号起施行。办法将推动食品安全从监管企业向监管到人延伸，强调落实主体责任，并且引入交通委员会。

0: 违法记分模式，在全国率先探索对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的履职情况实行正负双向记分。详细情况来连线总台记者江华。江华，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1: 好的，主持人，这次的办法呢，围绕落实主体责任这一主题啊，那办法把市场的主体分为了大中型、小型、微型的三类，核心的要求是要求全覆盖，不漏一户，然后分类管，区别对待。大中型主体呢，包括大中型的生产企业、网络销售平台、直播电商平台，以一些高风险主体，比方说学校的食堂。小型主体呢，包括小微型企业、存储和运输企业。那么微型主体包括小作坊、小摊贩、个体工商户等市场主体，应该说是比较多的。那么在管理上则执行差异化的管理，比方说大中型主体的话要求配置食安监和食安员，小型主体配置食安员，微型主体呢只要指定食安员，小微主体还可以聘请第三方来执行相应的能力担任食安员。那么市场重庆市市场监管局也对此做出了解释，这种大中型食品生产企业或者是这种大中型企业、中小学、幼儿园、食堂属于高风险重点单位，硬性要求配置食安监、食安员，严格落实日管控、月排查、月调度这种风险管控要求，标准从严，监管从紧。但是像小食店、小面馆这种微型主体呢，就不要求配置专职食安员，是指定人员担任食安，简化台账、简化流程，不搞繁琐形式。那么办法最大的亮点在于记录了交通违法记分。根据规定，对于食安监和食安员，每人每年即处分12分，未按时摊展管控，发现隐患不报告或者记录造假等情形，就予以扣分，扣到6分以下要进行约谈提醒，0分及以下进行回炉再造，表现突出的可以加分。此外呢，实行一案双查，在查处食品违法行为时，一并调查企业主、食安监、食安员的一个履职情况。那么还将依据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的处罚到人，处以1年度收入1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主持人，以上是我了解到的信息。
0: 嗯，好的，江华。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心想向天歌。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3: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

0: 他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1: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2: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3: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4: 大家好，我是董丽。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北京时间13:30。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云南省有关负责人介绍，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聚焦新领域新机遇，在展会设置上不断开拓创新。截至目前，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超过1000家专业采购商报名。据介绍，本届南博会针对细分产业赛道设置专业展馆，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聚焦人工智能、数字贸易等，集中展示服务贸易重点业态和创新成果。绿色能源馆，推广中国跨境电力交易规则、绿证认证体系。制造业馆特设低空经济展示专区，呈现低空加农业物流等多种场景等。商务部亚洲司司长王立平在发布会上表示，我国将在南亚国家实施更多惠民生、暖民心的小而美项目，不断夯实中国与南亚国家的经贸合作。目前，我国同南亚八个国家建立了诸多机制，其中建立了7个双边经贸联委会机制，有5个投资保护和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4个贸易畅通投资合作和电子商务合作机制，还与2个国家建立了双边自贸协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5月2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表示，伊方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据悉，阿齐兹对俄罗斯媒体表示，伊朗无意将浓缩铀转移到第三国、中间方或任何其他地方。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只有伊朗才有权处置其拥有的浓缩铀，包括决定是否将浓缩铀运到其他国家。俄方从未向伊朗强加关于将浓缩铀运到俄境内的要求。美国东部时间25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持有的浓缩铀要么由美方运到美国销毁，要么在国际监督下在伊朗销毁。据日本总务省5月29号公布的人口数据，截至2025年10月1号，日本总人口约为 1.2305 亿，连续15年下降。数据显示，日本总人口较2020年减少约 309.7 万，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新低。当地时间5月28号晚，美国航天企业绿色起源公司的新格伦火箭在静态点火测试期间发生巨大爆炸。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局长艾萨克曼随后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 NASA 将与绿色起源公司协作，全力支持对此次异常情况进行彻查，评估对近期任务的影响，并尽快恢复火箭发射。此刻提示，今天是世界肠道。

到健康日，近年来益生菌成为健康消费热门品类，商场货架和网购平台上软糖、麦片、固体饮料等相关产品琳琅满目，标注益生菌字样的商品受消费者热捧。专家提醒，长期依赖益生菌的人群易忽视腹胀、便血、排便习惯改变等异常信号，延误正规诊疗。部分特定人群可在医师指导下规范补充益生菌，主要包括慢性腹泻患者、长期服用抗生素引发菌群紊乱者、胃肠道术后患者，以及放化疗期间出现肠道黏膜损伤的患者。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城市更新15/5规划发布，六方面重点任务，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未来5年我国城市更新如何推进。
1: 广西柳州自然灾害救助3级应急响应调整为1级，为何地震后多日反而跨级调高应急响应。
0: 今年是闽宁协作30周年，福建南靖、宁夏中宁两地少年以平为桥，以信为友，跨越2000公里结对子山海同窗，如今迎来同步云端毕业礼。

0: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昨天对外发布，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我国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城市更新行动取得重要进展，城市开发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安全发展基础更加牢固，服务效能不断提高，人居环境明显改善，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文化遗产有效保护，风貌特色更加彰显，治理水平大幅提高，城市成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空间。
0: 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那么这份规划具体提出了哪些重点任务？未来五年我国城市更新如何推进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的报道。
2: 银子大街新修以后，海棠花特别漂亮了，带来好心情，特别愉悦。
3: 宜居越来越成为城市居民追求的生活指标。作为首批入选中央财政支持的城市更新示范城市，山西太原全新升级的迎泽大街，既是串联城市东西的交通主动脉，更是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城市地标。智能公交候车廊的 USB 充电口、口袋公园的健身设施、休闲座椅，还有道路两侧竞相绽放的繁花，让城市显得更加生机蓬勃。
4: 以前我们这里是老旧小区，
3: 完整社区建设则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细胞工程。走进改造后的河南平顶山新华区矿工路街道新城街社区，道路干净，停车有序，健身器材、娱乐场地一应俱全，居民生活开心自在。河南平顶山市住建局副局长王庚介绍，当地正统筹推进完整社区规划建设、管理、服务全链条升级，分类制定老旧社区改造和新建社区提升方案，
5: 以群众需求为导向，通过规划先行、博化蓝图、设施升级补齐短板、治理创新凝聚合力、文化禁运滋养精神，实现了社区从住有所居到住有优居的跨越，让更多居民享受到家门口的幸福。
3: 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正是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的重点任务之一。此外，重点任务还包括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促进城市文化繁荣发展，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排在首位的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在具体举措中有着诸多亮点。
6: 激活城市存量资源潜力，这是培育新动能的重要抓手。加快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包括已供未开发土地和在建项目分类处置，盘活闲置低效的老旧厂房、商业办公用房、商品住房、公房等。城市更新就是要通过规划和用地功能调整，让低效闲置的土地和房屋能转型发展新消费、新业态、新产业。比如规划里提到的推动消费基础设施改造升级，发展首发经济、银发经济、冰雪经济、低空经济、赛事经济、体验经济等。
3: 在辽宁锦州临河区，工人们正在对当地一个艺术工厂项目的几座厂房进行最后的内部装修。锦州市住建局城市更新科科长王达介绍，该项目将原自动化仪表成套厂的28栋老厂房保留工业机理，植入文创、艺术、科技等新业态，建设城市美术馆、非遗体验馆等多元空间，打造文创产业聚集区，预计年直接产值3亿元。
7: 我们创新工业遗产活化，加全产业链的培育模式，将老厂房改造与地域文化深度融合，通过政策扶持、资源整合、业态创新，形成可持续运营的机制，既保留了城市工业记忆，又培育了文化发展新动能，助力城市文化繁荣与产业升级。
3: 而在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方面，规划提出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稳步推进城中村更新改造，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造，提升风险防控和应急保障能力。在四川南充，今年当地紧扣城市安全底线，以重点民生项目为抓手，同步推进城市硬件提档、生态环境优化与功能配套完善，计划推进6个省级重点片区更新，新改造城市危旧房8000套，城中村1500户以上，改造地下管网600公里以上。李宇佳观察，此次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期间要完成的城市更新量化指标。
6: 比如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11.5 万个，危旧房改造50万套间，老旧街区厂区改造1500个，民生类、发展类、安全类等三大类改造均有量化的目标，这为具体推动城市更新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目标指标。
1: 城市更新不仅是传承地域文化基因、塑造城市特色的重要手段，也是探索特色城市建设的必经之路。那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是如何勾勒未来我们的城市发展蓝图的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更新分院院长范四斌表示，此次发布的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是首份国家层面的城市更新专项规划。
8: 原来“十四五”规划时期，那时候城市更新没有编过专门的规划，但是在“十五”时期，这个规划里，它这个也是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还有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意见的一些重要的会议和人民指示的一些精神。那现在城市更新这个城市工作的一个重要的抓手任务就具体，是一个更加全面、综合、系统的安排。
3: 优胜劣汰，吐故纳新，方能细水长流，生生不息。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字字蕴含对发展的审慎把握和实事求是的推进理念。范四斌表示，规划不仅提出到2030年的总体要求，更展望了到2035年的发展方向，可谓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线、路线图和任务书。
8: 城市更新涉及到方方面面，它既是民生工程、安全工程，也是发展工程、治理工程。这个规划其实是为这些工作提供了一个目标线，有些定性定量的或者一些方向性的指标啊，同时呢也提供了一个路线图，就是你具体怎么去干，从哪些方面去干，这相当于明确了未来一定时期的城市更新工作或者城市工作的一些重点任务书，为推动城市高质量内涵式发展跟中国特色现代化城市的建设吧提供一个抓手。
1: 继续来关注新闻。5月18号，广西柳州市发生两次 5.2 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塌损毁。目前柳州市持续开展震后恢复重建和救助工作，在维持地震灾害应急响应三级状态的同时，柳州市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近日将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从三级提升为一级。
0: 为何地震多日后反而提高了救助应急响应级别？地震灾害应急响应和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这两套应急响应机制同步运行，在职能分工、处置重点和力量调度上如何衔接配合？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

0: 柳州此次地震的救助应急响应进一步升级了。柳州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钟敬善昨天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介绍，
1: 柳州市柳南区5月18号发生5.2级地震以后，我们即刻启动了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响应。随着震情的加重，特别是震区倒损房屋间数、转移安置人口等核心数据的增加，经过会上研判，根据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决定将三级响应提升为一级响应。
0: 钟敬善强调，此次调整的是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等级，柳州市地震灾害应急响应仍然维持三级状态。记者查询发现，柳州市地震应急预案于2020年修订，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为2025年新修订。前者明确，造成10人以上、50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者造成较重经济损失的地震灾害为较大地震灾害，应对较大地震灾害启动三级响应。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等级划分也为1至4级，其中一级最高。这一预案主要根据死亡受伤人数、安置人数、需政府救助人数、倒塌损坏房屋等多因素来综合判断等级。钟敬善表示，两套应急处置机制定位、处置重心、启动依据各不相同，相辅相成，互为补充。
1: 一是定位的属性不同，地震响应为专属灾害响应，专门针对地震灾害来制定，而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则是为综合应急响应，它适用于地震、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台风等各类类型的自然灾害。二是处置的重心不同，地震应急响应贯穿于灾害发生后的力量调度、现场处置、险情的管控与秩序维护的全过程，聚焦人员搜救、快速抢险、余震监测等紧急救援的工作。自然灾害应急响应呢，则侧重于救助，贯穿于自然灾害的应对过程，聚焦受灾群众的安置、生活物资的保障、救助资金的发放、基础设施的修复、灾后重建及民生保障。三呢，是启动的依据不同，地震应急响应主要依据地震的震级、瞬时破坏程度来启动，自然灾害应急响应则是依据人员的伤亡、转移安置的人数、基础设施损毁的规模等综合指标来研判启动。
2: 山海相隔，云端相聚，今年是闽宁协作30周年。一直以来，福建南靖、宁夏中宁两地少年以平为桥、以信为友，跨越2000公里，结成共建对子山海同窗。近日他们又同步举办了云端毕业礼。一起来听福建台记者陈静、漳州台记者马嘉伦、刘丽芬的报道。
3: 土楼揽清风，塞上木朝阳，
4: 山海相依，闽宁同心。
3: 毕业后山高水远，愿我们顶峰相见。
5: 当天，漳州市南靖县山城中心小学与宁夏中宁县第三小学的云端毕业礼正式开启，两地学子隔空送祝福，句句真挚，心意满满。在互动游戏《闽宁寻友猜猜猜》中，暗藏彼此姓名的趣味谜面一经公布，便被孩子们快速抢答，现场氛围热烈温馨。宁夏中宁县第三小学学生谭淑锦：
6: 山海虽远，一起身。非常特别的现场演绎，让宁夏与福建的少年携手相连，愿我们再续这份温暖的友谊和同心的旅程。
5: 两校深度结对交流，孩子们互寄国篮、枸杞苗，50多对云端笔友累计通信240多封，在一次次互动交流中深耕山海情谊。南靖县山城中心小学学生宁张佳怡：
7: 我交了2个笔友，我们平常在周六晚上聊聊自己的学习日常，未来我希望我能去见见宁夏的笔友，希望我们的友谊可以永远长存。
5: 宁夏中宁县第三小

0: 学学生田博涵。
1: 虽然相隔千里，但我感觉他们就像身边的好朋友一样亲切。我会将这份闽宁少年情好好珍藏，带这份温暖一起奔赴新的成长旅程。
0: 一场温馨的云端毕业礼是闽宁协作宏大叙事的青春缩影。共青团漳州市委青发部部长、漳州市少先队总辅导员韩宇曼表示，这场活动让孩子们收获友谊，学会感恩，读懂了成长与传承的意义。
2: 下一步我们将与中卫团市委持续拓宽乡村振兴、青年创业就业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两地青少年交流，为闽宁协作贡献青春力量。
3: 继续来关注新闻。河南洛阳考古人员近日在龙门石窟香山寺遗址发掘过程中清理出了一处唐代壁画，这是近年来我国佛教寺院考古中的一项重要发现。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刘长元。刘长元，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新出土的唐代壁画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4: 好的，香山寺遗址位于龙门东山的南端，这次发现的壁画残块位于遗址三号建筑东廊地面上，长1米，高 0.4 米，整体保存状况良好。经过考古人员现场研判，壁画内容为兽面相关纹样，双目、鼻和口线条清晰。据我们了解呢，唐代墓葬和石窟中的壁画数量众多，但是寺院建筑中的壁画却很难保存下来。虽然暂时没办法判断这次发现壁画的作者姓名和身份，不过呢，这也印证了古籍文献中洛阳和长安地区寺观壁画盛行的记载。可以说这是近年来我国佛教寺院考古中的一项重要发现，真实展现了唐代寺观名家壁画的艺术机理。主持人，
3: 那么除了壁画本身，它所在的香山寺在历史上有着怎样的地位呢？
4: 那说到龙门香山寺，就不得不提到唐代大诗人白居易。龙门石窟历史上周边寺院林立，白居易曾经称这些寺院为龙门十寺，尤其推崇其中的香山寺。这座寺院是武则天为印度高僧地婆诃罗敕建的。到了中晚唐时期，寺院年久失修，趋于破败。白居易还特地捐出了为好友元稹撰写墓志铭的润笔费60-70万元进行修葺。他晚年也常常在寺中修心养性，赋诗作词，自号香山居士。他还把自己在洛阳居住期间赋诗800首编撰成的《白氏洛中集》纳于香山寺，此后更是长眠在这里。自2016年以来，龙门石窟研究院联合北京大学等单位对香山寺持续进行考古发掘，目前已经清理出了3座规模不一的建筑基址。那这次发现壁画的三号建筑基址是一个大型的佛殿，夯土台基，东西长26米，南北长20米，建筑面阔5间，进深3间，南侧中部还有左右对称的双岔道，显示出了比较高的建筑规制。目前香山寺遗址的考古工作还在持续的推进当中。主持人。
3: 好的，刘长元。
5: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晚，张雪机车战队将出战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西班牙阿拉贡站 SSP 组，也就是中量级组别的排位赛。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的介绍。
6: 北京时间今天晚上的7:55，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西班牙阿拉贡站 SSP 组，也就是中量级组别的排位赛就将开跑。国产厂商张雪机车、钱江摩托都会出战，当然主要的看点还是在张雪机车这边。53号车瓦伦丁德比斯、64号车卡里卡苏洛将会为了争取明天第一次正赛好的发车位置而竭尽全力。西班牙阿拉贡站是摩托车赛事中非常有特色的一站，这条赛道位于西班牙特鲁埃尔省的阿尔卡尼斯近郊，是一条全长 5.077 公里的逆时针高速赛道。赛道总共有17个弯角，10个左弯，7个右弯，依山而建，拥有近50米的高低落差。这条赛道最大的特色两个关键词，极速和重刹。这里拥有长达968米的超长主直道，赛车尾速可以轻松突破每小时340公里。但紧接着就是极其考验胆量的一号弯重刹区，车手需要在短短几秒的时间内把时速从近300公里急降到100公里以下，刹车盘温度可能会瞬间超过500度，对车辆和车手都是极致的考验。目前普遍的预测是认为这个赛道张雪机车很有可能取得好成绩，理由主要有两个。

0: 第一，张雪机车旗下的主力车手53号车瓦伦丁·德比斯去年正是在这条赛道拿下了自己职业生涯的首个 WSBK 分站冠军，终结了长达13年的冠军荒。当然那个时候他驾驶的还是杜卡迪赛车，还没有和张雪结缘。但不管怎么样，阿拉贡也因此被视为瓦伦丁·德比斯的福地，可以说他对这条赛道的每一寸沥青都了如指掌，拥有巨大的心理优势和肌肉记忆，所以在这里比赛车手的信心和气场是不一样的。再有呢，就是直道优势。张雪机车搭载的自研三缸发动机在出弯加速和中后段动力上表现强劲，阿拉贡这种直道为王的赛道特性理论上能最大化发挥它的机械优势，让德比斯在直道末端拥有极强的超车主动权。更何况德比斯在本赛季前五战10次正赛里面豪取了5冠，状态火热。不过摩托车赛事瞬息万变，除了优势，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困难。首先是对手的围堵，张雪机车战队现在有点木秀于林的意思，所谓树大招风，其他车队尤其是雅马哈已经对张雪机车构成了重点关照，比赛中可能会在弯道进行战术性的围堵，这无疑会增加比赛难度。再一个是轮胎，阿拉贡赛道高温而且多左弯，对轮胎的磨损是巨大考验，如何管理轮胎保证后段的竞争力，这是车手和车队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再有是天气，阿拉贡赛道位于西班牙内陆，常年大风不断，突如其来的侧风或者阵风会严重影响赛车在高速直道和过弯时的稳定性，这种难以预测的天气因素往往会给比赛增加极大的变数和观赏性。还有一点，直道长理论上适合张雪机车的性能，但是相应的弯道超车点就会减少，也就是说如果起步成绩不理想，掉入车流想要突围就会非常困难，所以今晚的排位赛也就更加关键，能不能抢到前三位头牌发车，这是今晚最大的看点。无论如何，大家都期待着德比斯能在阿拉贡站取得好成绩，甚至能复制捷克站的双冠王神迹，上演所谓昙花六线甚至七线的传奇。但是激烈的竞争和各种不确定因素也让这一站的比赛充满了悬念，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1: 再来关注今天超大直径盾构机胶平一号在长沙正式下线，并将投用于世界最大直径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胶平铁路邙山隧道建设。这个大块头有哪些独特设计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2: 胶平铁路是我国8纵8横高速铁路网呼南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线路全长约23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其中胶平铁路邙山隧道为全线控制性工程，隧道盾构区间全长4970米，隧道开挖直径14.57米，采用单动双线设计，是目前世界最大直径超长距离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中铁十一局胶平铁路项目大盾构总工程师张佩然告诉中国之声记者，邙山隧道施工面临一大二长三难的极端挑战。
3: 邙山隧道断面面积超167平方米，盾构独突掘进近5公里，始发井纵向距离仅54米，且场地狭窄，需实施超大直径盾构分体始发。盾构机穿越粘质黄土、粉质黄土、粗盐粒土和钙质交接层等多种复合地层，局部含直径达30厘米的漂石，并下穿邙山林木群核心保护区、交流铁路和连霍高速等重大风险源，地表沉降需严格控制在毫米级，施工难度国内罕见。
2: 针对于施工当中面临的难题，胶平一号在研制过程当中进行了多项专项设计。中铁十一局胶平铁路项目大盾构机长吴勋说，盾构机整机总长约110米，总重约3500吨，装机功率达10000千瓦。
4: 特别是在后期详勘中发现大面积钙质交接层与漂石后，建设团队迅速启动刀盘方案重大调整，历时2个月完成方案升级，打造出国内首款适配软硬复合交接地层的超大直径盾构刀盘，刀盘表面覆盖碳化镉复合耐磨板，耐磨性能提升40%。
2: 在掘进控制方面，胶平一号搭载了多层次复合注浆系统，总注浆能力达每小时100立方米，可以将地面沉降控制在毫米级。
5: 单环施工时间从127分钟压缩至97分钟，效率提升近30%，可实时采集大量掘进数据，实现自动监测、预警、调控和故障智能诊断。
2: 胶平一号出厂后将会拆解为上100个部件，通过专业运输方式运往施工现场。目前始发井及配套工程已基本就绪，设备进场后将由80余人的专业团队组织组装调试，预计7月底正式始发掘进。
6: 怀梦想者，逐梦前行。

0: 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气象局今天举行六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会上发布2025年全国生态气象公报，这是中国气象局第十年发布全国生态气象公报。整体来看，2025年全国水热条件不及2024年，优于常年。2025年全国植被生态质量较常年明显改善的区域，主要分布在内蒙古中部、河北北部、山西北部、云南、贵州等地。从变化趋势来看，2000到2025年全国 99% 的区域气温呈升高趋势， 62% 的区域降水量有所增多，降水增多区域主要集中在中东部。良好的水热条件叠加我国实施的系列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推动全国林区、草原、农区、荒漠区地表生态稳步改善。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五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夏秋季发展成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于秋冬季达到峰值，发生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正在增大，预计明年春季衰减。总台记者获悉，淮河入海水道二级工程淮安枢纽立交地涵主体工程今天顺利通过水下工程验收，该工程为当前全球规模最大的水上立交主体工程。今天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铺轨正式贯通，下一步将依次进入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阶段，为全线2027年开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总台记者从国铁西安局了解到，西安至十堰高铁陕西段今天正式启动运行试验，标志着西石高铁全面转入开通前最后冲刺阶段。西石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组成部分，途经西安、商洛、十堰三市，接入已建成的武汉至十堰高铁。开通运营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一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武汉三小时可达。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28号宣布，将从下个月上旬开始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2号机组燃料池中搬出剩余乏燃料的工作，该计划预计耗时两年以上完成。东京电力表示将谨慎推进作业。当地时间28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俄方从未阻碍俄日商界之间的交流，但商界交流必须务实且互利。尽管日本经济代表团正在访问俄罗斯，但日方并未改变反俄政策。日本当局依然支持乌克兰政府，并表示将继续对俄保持制裁压力。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云南中东部、四川西南部、广西西南部和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北部和南部、湖南南部、贵州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北部和东南部、四川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子君。麦浪滚滚，机器轰鸣，这是皖北平原夏收时节最动人的交响。在金色的田野上，有一群人像候鸟般的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麦客。
0: 对于走南闯北的麦客们来说，吃不上饭、洗不上澡、睡不好觉都是常有的事儿。不过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这里已经连续六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不是宾馆驿站，而是乡政府的大院。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薇。
2: 南风起，覆陇黄，
3: 三十对儿，哎呦，六十只小麦，地还非常大，饱满。
2: 千愁熟，骨飘香。
4: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一点，喉咙都哑了，天热嘛。
5: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2: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6: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空气里淡淡的麦秸香和食堂飘来的饭菜香混在一起，暖融融的。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7: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6: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每年夏收时节雨水总是赶着来。当地有句老话，小麦成熟七成收八成丢，抢收一刻也耽误不起。可这里位置偏僻，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用他的话说，到了官屯只管收麦，别的都不用操心。
8: 来15年了，来暖心多了。这个乡政府招待，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我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所以像我们这从外地就上跨区作业就都赶到这边来了。
6: 农机手们干的是抢时间的活，常常凌晨下地，深夜回来。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珍大姐每天不管多晚，都要等到最后一个人吃完。
9: 准备的瘦肉，炒那个豆角，煮的鱼，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的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哪怕睡一点回来，我得看着睡一点。
6: 吃饱睡香，第二天才有精力多收几亩麦子。农机手谭谭是第三年来了，虽然自己挣的是辛苦钱，可他的眼里却总装着比自己更不容易的人。
10: 我去年搁那个樊庄那边有个五保户，就是的，搁了1亩多地，硬给钱，我说不要，俺说对五保户，俺可以说就是说碰到那样的都免费给他收。你要钱，再说这良心上过意不去，政府对俺的好处，俺心里是有数的。
6: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他说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11: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一块地根据亩数多少，是一亩地也最多的20分钟就收掉了。一期间5年都是这样的，外地跨区的农机来到俺们本地也是全部都是乡政府安排找的。
6: 今年官屯乡麦客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12: 还有那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稍微的故障，
13: 不管维修还是工人员要改造呢，
12: 把它线呢线到哪个小工厂需要解决的，这些都可以给我们提。江苏的
6: 老机手带着新朋友，越来越多的农机手慕名而来。
14: 今天是第四天了，湿了顿了，伙食不错，几个菜还有汤。自己在家里面也不能吃那么丰盛呀。我是去年听到他们说这个地方不错，然后今年就跟他们一起来了。
6: 今年关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富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关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12: 为了提升麦克斯家的这个服务的能力，我们一年一年都在提升，简化流程，第一时间他们提出的问题，我们能保证第一时间能得到解决。我们连续6年把农技术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手的速度，确保全乡3.3万亩小麦颗粒归仓。
0: 又是一年麦收季，近日河南郑州地铁8号线省社科院站出口外的绿化带里，大片小麦成熟待收，引发市民广泛关注和热议。这片长在城里的麦田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何不种草坪种麦子？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冉小辉。冉小辉，绿化带不种花草种小麦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考虑？是谁在管理这些小麦呢？
15: 好的，我实地探访了解到呢，这块种有小麦的绿化带是位于郑州市绿博大道与卢一庙大街交叉口四周。那据附近的居民介绍呢，这里原本种的是草坪绿植，但从去年秋冬季开始呢，改种成了冬小麦。面对市民的疑问呢，郑州市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明确回应呢，这并非违规改种，原因是该地块的土地性质本身就是耕地，只是地铁站点建成后临时用作绿化，相关绿化手续呢尚未完成报备。在种植冬小麦之前呢，土地部门工作人员还专门到现场复核了需要耕种的地块面积。那简单的说呢，绿化部门的思路就是兼顾耕地耕种、临时复绿和成本控制。种冬小麦呢，既能完成耕种任务，又能绿化效果，还不用额外施肥打药，力求一举多得。主持人，
0: 那眼下这块种有小麦的绿化带已经收成了哈，那接下来是会继续种庄稼，还是回归种观赏类的绿植呢？
15: 那昨天呢，我也是再次到现场时呢，这个麦子已经是全部收割完毕呢。郑州市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工作人员就告诉我呢，这一块地是共15亩，小麦总产量大约是7500斤，平均亩产约500斤。那工作人员也坦言呢，由于绿化带的土质较硬，产量跟标准农田有差距，但扣除耕种、收割等成本后呢，仍有盈余，卖麦子的钱将用于下一级的种植。那至于接下来种什么，工作人员也给出了明确的答案。那下一步呢，计划种芝麻，芝麻开花节节高，适宜种植又方便管理，绿化效果也不错。那至于这种绿化带种庄稼的模式会持续多久，那对方也表示目前呢无法确定，要等土地报批完成后呢才会进行专业绿化。那在此之前会继续充分利用土地资源，既种植既好看又能吃的庄稼。主持人，
0: 好的。
16: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五月中下旬以来，湖北襄阳遭遇持续的降雨天气，正值麦收关键期，当地下粮抢收和农户减损面临诸多挑战。作为湖北的产粮

0: 大市，襄阳已有2.98万亩小麦受灾。襄阳市农业农村局预计，这不会对全市的小麦产量造成太大的影响。
1: 据统计，襄阳市小麦种植面积达536.19万亩，参保面积345.6万亩，参保率为64.4%。农业保险如何助力受损农户渡过难关？惠民的风险保障在最后一公里还面临哪些困难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的报道。
2: 湖北襄阳在夏粮收获时遭遇两轮强降雨，即便尽全力抢收，还是有部分农户损失严重。农业保险能否切实发挥作用？襄阳市襄州区黄集镇陶家村村民王建勇说：
3: 你们家上农业保险了吗？
4: 没有。
5: 咱们村有几户人家买农业保险了？
4: 我们这里都没买，不知道咋事，都不知道。
2: 襄州区黄集镇中郭村村民向世华今年种了16亩小麦，受连续降雨影响，抢收到家的麦子长了芽。22号1斤4毛钱卖了一部分，24号湿麦干了一些，1斤7毛又卖了一部分。总体还是亏了。
5: 咱们村有买农业保险吗？
4: 没有。
5: 你也没买啊？
4: 没有。
5: 没听过这个事儿啊？
4: 听说了，听说了。当时老百姓都没那个感悟。前个68年我买过一次，咋说呢？那庄稼也收成好，也没兑现。没兑现，老百姓在那搞搞，也害怕，都没买。后来我们大队通知了。
5: 你后悔吗？今年？
4: 那肯定后悔啊。
2: 而襄阳枣阳市居湾镇湖岗村农户的参保比例要高很多。记者在该村随机走访时了解到，全村大部分农户都购买了小麦农业保险。村民胡桂平说：
6: 小麦都全部买了，多了一点我们自己掏了13块多一亩。
3: 那今年这个保险能用上吗？
6: 保险他们的反正上门来核算了，估计说还赔付，这也具体赔付好多还不知道。
2: 相比普通农户，种粮大户的投保意识要强很多。种粮大户李远康在襄州区双沟镇朱楼村承包了1380亩耕地种植小麦，眼看着丰收在望，没成想突如其来的大风降雨天气导致他的麦田出现成片倒伏、长芽、受损严重。所幸他提前买了农业保险。
7: 我买了那个国家的有补贴那个保险吧，最后又买了一个商业险吧，那个是没有国家补贴，都是自己出钱全部买的。
2: 湖岗村种粮大户胡洪波也在村里承包了3000多亩种植小麦，今年夏收不同程度受灾的约有几百亩，但他购买了农业保险也能减少部分损失。
8: 每年都承保，现在知道保险的好处，因为风险太重，前提现在风险太大。
3: 今年你的损失是不是就会少一点？
8: 可能会少，去年的话那时候也是小麦遇到干旱，保险公司也是救济了一部分，倒是给我们挽回了很多损失。
2: 以小麦完全成本保险为例，按照相关政策，农户承担30%的保费，剩余70%由中央和省级财政承担。核算下来，农户只需要自缴每亩13.5元保费。中国平安财险枣阳支公司总经理王家欢告诉中国之声，前些日子他们就启动了应急预案，帮助投保农户协调收割机抢收麦子。目前已经对胡洪波受损的小麦完成了理赔查勘定损工作，并且预赔了50000元，
9: 协助他来恢复这个生产，来加快他的一个抢收。那么针对目前倒收的这个情况，我们也是安排了这个工作人员从雨停之后安排人员到我们的田间地头来彻查我们目前没有收割的这些小麦的一个损失，就是会对我们的农田取5个样本来测产它的千粒重、除以水分之后来看我们的今年的产量跟我们标准亩产770斤这个减产的一个损失。如果损失达到20%以上，就属于我们保险一个赔付责任；如果损失达到80%以上，就等于是一个全损的一个标准，我们就会按照保险条款来跟农户来进行理赔。
2: 王家欢介绍，踏勘定损过程中，除了产量、受损率，保险公司还会考虑投保农户的受灾面积。该保险公司服务覆盖枣阳市4个乡镇，承保耕地面积达22万余亩，现阶段上报受损面积1.1万亩，
9: 11000亩的一个这个报案面积，目前是完成的这个赔款定损的金额是110万，那么预计会在6月初会完成整个理赔定损的一个流程。
2: 枣阳市居湾镇人大主席王烈峰告诉记者，全镇小麦种植面积15万亩左右，投保面积达13万亩。近年来极端天气频发，因此加大农业保险的覆盖面积就显得尤为重要。但农户对农业保险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提升的过程。
10: 不光小米，包括我们整个镇上，我们后面还有水果，水果我也鼓励他们买，养殖大户养猪的我也鼓励他们买。
2: 记者采访了解到，受损情况并不是保险公司说了算。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道华介绍，即便麦子收割了以后，证据链依然存在，这一点农户不用担心。
11: 保险公司结合我们乡镇政府啊，可以通过卫星遥感影像以及气象部门出具的这个灾害证明，包括专家对受灾情况这个评估报告等多种这个技术手段相结合，来个确定这个我们判断我们灾害影响程度以及这个每块田块的受损失的程度，来科学的核定赔付金额，不会说因为没有现场取证就拒绝赔付的现象。
2: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襄阳下梁的农业保险工作面临的难点主要是既有险种只能保障产量损失，无法保障品质损失。襄阳金融监管分局保险科工作人员吕硕说，
12: 作为农户来讲的话，麦子它受损了，受损它并不是说它产量降低了，它是受损了，然后导致它的价格在市场上面的这个价格它出现大幅的这个回跌。因为小麦的完全成本保险的话，它是保生产保产量，它不是保的价格。
2: 目前襄阳市三大主粮水稻、小麦、玉米已经实现完全成本保险全覆盖，但种植收入保险仍属于局部试点，尚未全面推开，这是下一步加快推进的方向。来自襄阳市农业农村局的数据显示，全市小麦购买保险的面积为 345.6 万亩，占全市小麦种植总面积的 64.4%。 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道华对中国之声表示，全市农业保险理赔工作已经全面展开。
11: 从目前来看呢，就是我们各承保机构加快受理这个灾情报案的这个勘查及定损等相关工作，认定完成率达到了80%左右的进度，赔偿金正在陆续的发放中，力争呢能够减少农民朋友的这个损失。小麦的最高的赔付金额可以达到每亩900元左右，根据它受灾的情况、受灾的程度来进行定损和赔偿。
0: 近日，全球多地出现异常高温天气，刷新历史同期纪录。世界气象组织28号表示，在未来5年将出现史上最热一年。总台中国之声编辑云锦综合报道。
13: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委托英国气象局当天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未来5年，全球平均气温可能继续维持在或接近历史最高水平。2026年至2030年间，全球近地表平均温度极有可能概率为91%，至少有一年会暂时超过工业化前水平1.5摄氏度以上，而5年平均温度很可能概率为75%，超过工业化前水平1.5摄氏度以上。报告还预测，中太平洋热带地区5年平均气温将呈现厄尔尼诺现象的趋势，尤其是在2027年和2028年。该报告主要作者表示，预计2026年底将出现厄尔尼诺现象，这将增加2027年成为下一个破纪录年份的可能性。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巴黎协定中规定的 1.5 摄氏度目标是指在较长时期内持续的长期升温，通常以20年为评估周期。个别年份全球年平均气温超过这些水平，并不意味着巴黎协定的长期温控目标遥不可及。随着全球气温上升趋势接近这些水平，预计暂时性超标的情况会越来越频繁地发生。
14: 气象服务站，
1: 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晓丹。
15: 你好，一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的情况。最后两三天呢，随着高压脊的东移，北方是会出现晴热天气的，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将有所增多。明后两天呢，气温会达到近期的高点，不少地方的气温会创出今年以来的新高。城市当中，像石家庄明天的最高气温预计会有36度，将迎来今年的第一个高温日。另外像北京、沈阳在明天，长春、哈尔滨在后天，最高气温都可以达到33、34度，大家外出呢要注意防晒补水。但这种晴热天气也不会持续太久，5月底到6月初呢，北方的气温还是多波动起伏的， 6月初的华

0: 华北、东北等地在频繁降水和冷空气的影响下，最高气温呢大多会降到30度以下了。像沈阳、呼和浩特、天津，3号的时候最高气温就会只有25-26度，炎热的感觉会有所缓和。而在江南、华南这一带，今明两天随着低层冷空气缓慢的南下，江南南部的闷热感觉会有所减轻。不过啊，华南总体还是比较闷热的。今明两天，江南不少地方最高气温会降到30度以下，华南很多地方明天是会短暂的退出高温。那随着南方降雨的减弱，31号的时候，江南大部最高气温又会回到30度以上了。而且到了6月初的时候呢，暖湿气流再度加强北上，南方的高温又会增多起来。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一鹏。
1: 嗯，好的，小丹。
2: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孙子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在《谋攻篇》开篇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战胜于朝廷是也，这是孙子孜孜以求的军事艺术的最上乘境界，也是孙子兵法立足于战争又超越战争的魅力之所在。
4: 让我们读懂流传千年的典籍智慧，领悟东方谋略的至高境界。上云听 APP 搜索2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哎，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6: 是啊，
5: 你状态可真好，越来越有气质了。
6: 哎呀，别提了，前阵子工作特别的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让我好好保养保养。
5: 燕之屋晚宴？
6: 是啊，这晚宴可是燕窝大品牌燕之屋的明星产品，口感特别的好，我这一天一碗都坚持一个月了，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5: 真不错。这燕之屋晚宴你都在哪儿买呀？
6: 就直接打燕之屋晚宴电话呀，400-882-6669，不用出门，直接送货到家。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0: 燕之屋。
1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3: 曲项向天歌，白马
1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4: 好的，谢谢。
1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关注新闻进行时。

0: 北京时间14: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就以色列代表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厅不再联系，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当地时间28号表示，秘书长的大门始终向以色列代表敞开。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迪亚里克在回答有关提问时说，联合国方面已注意到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的声明。秘书长的立场是，正如对待其他192个联合国会员国及两个观察员国一样，秘书长的大门始终向以色列代表敞开。迪亚里克表示，会员国应当与联合国方面积极开展并保持互动，相比于脱离接触，保持互动始终是更好的解决之道。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丹尼达农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厅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以的计划。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国将在南亚国家实施更多惠民生、暖民心的小而美项目，不断夯实中国与南亚国家的经贸合作。商务部亚洲司司长王立平表示，目前我们同南亚八个国家建立了诸多机制。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近日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在央视一号演播厅完成录制。整台晚会围绕童真童趣打造全新舞台，节目形式新颖，内容丰富，一场属于全国少年儿童的欢乐盛宴即将与观众见面。晚会融入多元创新元素，以新颖的舞台表达展现出当代少年蓬勃成长、奔赴未来的昂扬姿态。据俄新社当地时间2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表示，伊方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阿齐兹表示，伊朗无意将浓缩铀转移到第三国、中间方或任何其他地方。俄罗斯政府和哈萨克斯坦政府当地时间28号在俄总统普京和哈总统托卡耶夫见证下，在阿斯塔纳签署共建巴尔喀什核电站相关协议。普京说，巴尔喀什核电站作为哈首座核电站，将采用俄罗斯最先进的技术。媒体对他的采访报道，他在采访中说，古美对话没有进展。古巴将继体对他的采访报道，他在采访中说，古美对话没有进展，古巴将尽一切可能避免军事升级，但将捍卫自身独立。如果古巴遭到攻击，将不得不进行自卫，两国之间的战争将引发一场人道主义灾难。此刻提示，肠道健康的核心在于维持菌群平衡。人体肠道内栖息着海量微生物，分为有益菌、有害菌、中性菌三类。三类菌群保持动态平衡时，肠道便可正常完成消化吸收、免疫调节等生理功能。日常养护肠道，不少常见的认知其实存在误区。误区之一是，饮用酸奶能够调节肠道菌群。医生提示，酸奶的消化吸收比纯牛奶会好一些，但酸奶的菌群

含量不足以到达您的结肠直肠部位，所以理论上它对调节肠道菌群是没有什么作用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1: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仙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2: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3: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0: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子君。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
0: 当地时间28号，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伊谈判正取得进展，接近达成初步意向，但仍有细节亟待敲定。此外，国际能源署28号指出，受中东冲突的影响，全球能源投资格局正在重塑。更多内容我们来连线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洪凯，首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目前有关美伊谈判的进展，各方的最新表态吧。
2: 好的，一鹏。美国方面28号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这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包括规定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不受限制，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逐步解除，还有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如何处理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等等。不过随后美国和伊朗方面都正式否认了这份谅解备忘录已经达成。美国副总统万斯的说法是，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还有很多细节亟待敲定。他还强调，任何协议都必须包含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履约。那伊朗方面，伊朗谈判代表团媒体团队成员阿加鲁28号也表示，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向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人确认已批准该备忘录。此外，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奇兹29号表示，伊朗方面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一鹏。
0: 那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风险正在给全球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2: 近日有消息披露，美国高盛集团测算显示，全球的原油库存最早可能于5月底跌破相当于全球100天需求量的水平。高盛集团测算显示，截至4月底，全球原油库原油库存相当于全球101天的需求量，预计5月底将降至98天。其中，通过卫星等手段可观测的可视库存，预计仅剩73天的需求量。那国际能源署28号也是发布了2026年世界能源投资报告。这份最新的报告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能源安全正在重新成为各国能源政策的重点。那报告警告，中东局势带来的全球金融市场的波动，正在推高全球能源项目融资的成本。此外，这个报告还释放了另外一个信号，就是全球能源投资重点正在明显向电力系统倾斜。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电力相关的投资将达到约1.6万亿美元，其中仅电网相关的投资就接近5500亿美元，同比增长了近20%。所以未来如何能够在这个能源安全、能源转型与经济增长之间寻找平衡，正在成为各国面临的新挑战。一鹏。
0: 好的，洪凯。

0: 团进行时。
1: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8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表示，俄方可以随时对基辅进行打击。美国驻基辅大使馆当天表示，使馆仍在正常运作，并再次警示美国公民切勿前往乌克兰。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2: 绍伊古表示，俄方可以随时对乌克兰首都基辅进行打击，只要乌克兰境内出现新的军工企业，俄方就会对其进行打击。绍伊古指出，俄方此前向驻乌外交机构发出的预警是严肃和经过慎重考虑的。此前，俄外交部曾于25号发布正式警告，称将对基辅发动更多打击，目标包括乌克兰的决策中心和指挥部门，同时呼吁包括外交人员和国际组织人员在内的外国公民尽快撤离基辅。美国驻基辅大使馆28号发布通报称，使馆目前正常运作，针对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所谓美国已撤离基辅的说法，使馆明确予以驳斥。使馆同时重申，受武装冲突影响，美国公民不应以任何理由前往乌克兰。
1: 当地时间28号，欧盟委员会发布公告称，欧盟委员会与乌克兰方面近日正式通过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的相关协议和谅解备忘录，首批资金预计于6月启动拨付。
3: 另据乌克兰方面28号的消息，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当天批准了接收欧盟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乌财政部长马尔琴科说，资金分配方面，600亿欧元将用于提升乌克兰国防工业潜力，另有300亿欧元用于支持财政预算。
1: 当地时间28号，乌总统泽连斯基对瑞典展开工作访问，宣布双方正联合筹备一项大型防务援助方案，并将采购鹰狮战斗机。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视察前线指挥所，要求提高无人机的打击效率。继续来听记者郝威的报道。
2: 据乌克兰媒体28号报道，乌克兰与瑞典签署了深化防务合作声明。泽连斯基当天宣布，乌方将采购20架鹰狮 EF 型战斗机，有意购买多达150架，强调此举将大幅提升乌克兰空军的实战作战效能。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证实，为支援乌克兰现有需求，瑞典将捐赠16架现役的鹰狮 CD 型战斗机。另外，乌方已明确将鹰狮战斗机列为乌空军长期发展首选。俄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28号视察了西部集群指挥所，听取国产攻击型和侦察型无人机使用情况汇报。别洛乌索夫指出，要进一步提高攻击型无人机打击敌军有生力量和装备的效率，加快集群部队在各方向的推进速度。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当地时间5月29号到31号，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将在新加坡举行。据消息人士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预计今天在香格里拉对话会安全论坛间隙，与新西兰国防部长克里斯彭克、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举行首次三边会谈。
3: 消息人士称，在此次计划中的防务会议上，三位部长预计将寻求更广泛的防务合作，讨论内容可能涉及有关日本出口最上级护卫舰的事宜。
1: 日本政府上个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允许包括护卫舰、导弹等杀伤性武器的出口。上个月，日本已与澳大利亚签署备忘录，将基于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共同开发澳大利亚海军新型舰艇。知情人士透露，日本正准备启动向新西兰出口最上级护卫舰的谈判。
3: 最上级护卫舰是日本海上自卫队装备的综合性能、隐身性能都最强的新式护卫舰。目前第一批次已经基本完成建造，向澳大利亚出售的11艘最上级护卫舰属于第二批次，雷达和电子战系统会全方位强化，而且还可以配备改进型的海马

0: 发射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菲律宾发射进攻型导弹。日本在突破和平宪法约束、加速军事扩张的道路上又迈出危险一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从日本发回的观察。
1: 那么对于日菲加强防务军事合作的动向，有评论认为这充分暴露了日本高市扫描政权试图借助菲律宾插手南海，扩张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影响力，从而突破战后国际社会对日本的军事限制，使日本成为所谓正常国家的战略意图。另有评论指出，亚太地区不需要阵营对抗，日本如果为突破战后秩序约束而刻意制造对立，那么最终遭到反噬的只能是日本自身的发展。另外，对于27号在日本参院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日本前众议院议员小泽一郎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在国家情报局的框架下存在政权可能为所欲为的风险，那么二战前和战争中的日本就是典型例子。日本民众也连日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扫描政权的扩军修宪动向，他们表示设立国家情报局将压制国内反战声音，是高市政权一系列危险动向中的一环，那么这些动向正在一步步把日本变成一个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必须坚决反对。
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近期感动无数的观众，也让乔批这一跨越山海的特殊家书再次走进大众的视野。在位于吉隆坡的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就藏着来自中国亲人的回批。接下来总台记者看世界，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严树走进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重新读懂《给阿嬷的情书》背后那段属于南洋华人的漂泊史与家国深情。
2: 看世界，有态度。总台记者看世界。
3: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看哭无数人，很多人也是第一次知道乔批。今天啊，我们就来到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带大家了解一下，其实这些几经辗转的情书藏着不止一段故事。
4: 会忍痛的，有忍痛的，
5: 就直接把他们抛成大海了。
6: 我很感谢前辈们，但我们依然看得懂他们的文字。我知道那过程是很痛苦的。
3: 这里是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一见面林家豪馆长就带我直奔门口的一个展厅。与国内收到的乔批不同，这里收藏的是来自中国亲人的回批。
5: 它里面写的都是生活里面的这个点点滴滴，最真实的一面，最接地气的一面。
3: 字里行间满是国内家人的牵挂与愧疚。回批里的照片就是一段跨越山海的相见。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中，郑默生出来南洋的时候以挖矿为生，生活艰辛。在博物馆里，一张张拥挤简陋的矿工床铺还原着当年华工最真实的生活。而几个月前，我也曾在霹雳州的金宝遇到一位真正经历过那个年代的阿婆。我身旁这位阿婆呀，就曾经在矿工食堂工作过，今天特意请她来给我们做一个地道的矿工饭。阿婆说，矿工们一日两餐，最常吃的是粥配咸鱼，而她的工作只够活命。
4: 啥不足出去啦？
7: 过年的时候给你两件衣服穿。
4: 哦，冇噶冇噶。
7: 给你工钱。
4: 冇。
7: 只给你吃
3: 啊。和郑木生一样，他们把省吃俭用剩下来的血汗钱全都寄回了中国老家，可能自己一张回国的船票都买不起，浑身伤病，很多人最终客死他乡。
5: 这边还有这个中药铺，因为当时的矿工的需求量很大，所以很多老字号的发源地都在矿区。
3: 在马来西亚，你几乎听不到墓地这个词，华人公墓都被称作义山。这个义字既是同乡互助的情谊，也是他们未了的乡愁，而这样的乡愁今天依然散落在马来西亚各地。
8: 即便在偏僻乡下小城镇，都能看到我身后这样的华人庙宇还有同乡会馆，而这些啊，在当年是用掺着血汗的矿沙撑起来的。
3: 和马来西亚很多华人古庙一样，从这座金宝古庙的正门向外望去，中轴线全无遮挡，直接望向马六甲海峡的方向，那是他们的来时路，是乔批和回乡的船远去的方向。可光有乡愁还不够，要留住根还得靠华文教育。也正是因为吃过不识字的苦，他们才拼尽全力办教育。
5: 然后这个呢，就跟电影有关的，
3: 这个我认出来了，写家书。
5: 对，代写家书的早期的华工其实很多不识字。
3: 这个橱窗里放的呀，就是本地华人小时候的语文课本。在《给阿嬷的情书》中，郑木生与朋友们一起创办华文启蒙班，受其感召，同胞们后来自发捐助华文教育事业，建设木生学校。早在二战前，马来西亚就有超过1000所华文学校，如今更是拥有中国海外唯一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
9: 从小学、中学、大学、本科、硕士到博士，现在博

0: 之后，如果你看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体系，是有血有泪的。
1: 这正是一个个马来西亚的政目生们前赴后继、自强不息的结果。这里华文学校的教室、礼堂、图书馆，甚至走廊的一条石凳，都藏着一段捐款建校的故事，是一次次同样热血的坚守。
2: 一眼就能看出来，我身后啊，这是一个拼出来的学校，这个拼是拼合，更是拼搏。而这样的学校在马来西亚还有很多。
1: 孩子们从小就要参加筹款义卖，是几代马来西亚华校学生的共同记忆。
3: 你好像在中学十多岁那个年纪，你就肩负了你知道弘扬中华文化的那种使命，所以那种感觉非常。
1: 而南洋华人的手根远不只是语言和文化。
4: 如果说侨批维系了国内家人的生计，那博物馆里这一张张救国公债，则是南洋华人死死撑起民族脊梁的铮铮铁骨。
1: 抗战爆发后，无数南洋华人发现，如果国没了，自己拼命寄钱回去的那个家也将不复存在。
5: 他们选择这个砸锅卖铁，很多人就卖了自己的产业等等的，就支持中国去抗日。
1: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海外华侨捐款达13亿元，占中国军费总开支的1/3以上。很多人甚至放弃南洋相对安稳的生活回国参战，数千人以身殉国。一张张救国公债的背后，是一代漂泊者倾尽所有的家国情怀。
4: 给阿姆的情书不久将在马来西亚上映，已经有不少华社团体啊要包场观影。我们也期待这部影片不仅能让现代人更好地读懂当年的苦与穷，更能让广大海内外华人通过荧幕、通过侨批的故事，完成一次跨越百年的牵手。
6: 继续来关注新闻。非洲疾控中心28号通报近期埃博拉疫情的现状。截至27号，刚果金已有129例确诊病例，18例确诊死亡病例，发现疑似病例1077例，疑似死亡病例246例。乌干达共发现8例确诊病例，1例确诊死亡病例。
7: 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28号警告称，刚果金东部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行动限制和安全局势恶化，正严重影响人道主义援助工作。
6: 在刚果金东部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因其罕见的病毒株型和资金匮乏，正面临失控的风险。然而，比病毒本身更难遏制的是在当地滋生的恐慌与谣言。由于多年动荡，导致民间对官方及人道主义机构极度不信任。一线防疫人员在挨家挨户普及防疫知识时，甚至面临着受到人身攻击的威胁。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8: 在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的首府布尼亚，红十字会志愿者万妮·比隆吉每天都要顶着烈日走街串巷，向人们普及埃博拉病毒的防疫知识。本次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株引起，目前还没有针对性的疫苗或特效药。对这些志愿者而言，他们不仅要面对被病毒感染的风险，还要承受部分当地居民的强烈敌意。
9: 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告诉当地居民，疫情确实存在。不幸的是，我们遇到了阻碍，甚至有人想用石头砸我们，但我们不会放弃。我们要继续告诉他们，疾病就在身边。有些人接受了，有些人则不接受。我们担心，由于抗拒情绪严重，死亡人数还会继续增加。
8: 这种抗拒情绪源于当地长期战乱引发的信任危机。刚果金东部常年冲突不断，治安混乱。此外，由于早前卫生部门未能及时检测出这种罕见病毒，导致疫情隐秘，传播了数周，进一步加剧了民众的恐慌。当地甚至发生了多起由于家属强行索要病亡者遗体而袭击医疗中心的事件。布尼亚居民马多·恩迪坦巴透露，荒诞的谣言正在社区内迅速扩散。
9: 今天早上到处都在流传着谣言，有人说有人在夜里把埃博拉病毒倒进厕所里，好让大家在白天被感染。
8: 现年70岁的恩迪坦巴坦言，由于不断有医护人员因感染埃博拉病毒而殉职，这种前所未有的死亡规模彻底击碎了当地社会的心理防线，让缺乏医疗保障的底层民众陷入绝望。
9: 埃博拉病毒对我们来说是外来的东西，上一次疫情爆发时并没有达到今天这样的规模，这次的疫情要严重得多。我们去医院找医生。

0: 看病，可连医生都在接连死去，这才是最让我们担心的。
1: 受国际援助缩减影响，当地本就薄弱的医疗体系和疫病监测网络雪上加霜。国际救援委员会透露，过去一年由于资金不足，该机构已停止伊图里省五个区域中三个区域的疫情监测工作。面对漫天飞的谣言，居民詹姆斯·卡索莱在听完红十字会志愿者的讲解后，选择相信疫情存在这一事实。
2: 我们听说了这次埃博拉疫情，虽然很多谣言称疫情是假的，但我们了解到相关情况后，确信疫情是真实存在的。工作人员已经向我们普及了防疫知识，我们一定会严格落实。
3: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4时44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
4: 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船、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3: 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将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宏章即将踏上回家之旅。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关注。
5: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海洋服务站。
3: 好，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范佳妮。
6: 你好，主持人。来关注海况信息。海的海况都很平稳，今天到明天白天呢，近海都不会有超过两米的浪区存在。具体来看，在渤海、黄海、东海西部是有 1.2 米以下的清浪，东海东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有1到 1.6 米的清浪到中浪。那在近岸城市海域当中呢，辽宁大连明天预计会有 1.4 米左右的中浪波动，提醒小型船只出海要注意风浪的影响。其余从北到南的城市海域会继续维持一米以下的清浪的良好海况，并且呢，弥漫在闽浙沿海多天的雨雾也终于要散去了。可以说今明两天在南部近海沿岸都是非常适宜滨海活动以及海上出行作业的。但是需要关注的是，今年第六号台风蔷薇目前正在向西北方向移动，直奔我国东南沿海而来，并且目前呢，海上的条件非常有利于它积攒能量，还会不断的增强，预计周日抵达我国东海海面会带来巨浪。上海、浙江和福建近岸海域都会受到影响，那不过周二开始预计它将会转向日本海而去，不会进一步抵达我国海岸，对近海沿岸的影响也会随之减弱。那么还请和我们密切关注后续海况的预警报信息，合理安排生产出行。
3: 嗯，好的。
7: 人的精神世界是一块富丽的原土，需要相对独立，每个人都需要一些空间。人与人交往中保持适当的距离，既是一种礼貌，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我们要学会做到在保护自己隐私的同时，也尊重别人的隐私。
8: 一部讲述在各类关系中如何做好距离管理的有声书，帮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找到舒适边界。上云听 APP 搜索2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5月2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斯表示，伊方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据悉，阿奇斯对俄罗斯媒体表示，伊朗无意将浓缩铀转移到第三国、中间方或任何其他地方。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只有伊朗才有权处置其拥有的浓缩铀，包括决定是否将浓缩铀运到其他国家。俄方从未向伊朗强加关于将浓缩铀运到俄境内的要求。美国东部时间25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持有的浓缩铀要么由美方运到美国销毁，要么在国际监督下在伊朗销毁。当地时间5月28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简报会上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团队仍在持续磋商，美国总统特朗普始终更倾向于达成和平协议。目前美国所有行动都属于防御性质，但若特朗普认为无法达成和平协议，美方也将做出相应决定。他说，特朗普要求伊朗必须移交高浓缩铀，不得发展核武器，同时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恢复自由开放航行。贝森特还透露，他当天已与阿曼驻美国大使通话，对方保证阿曼无意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他警告称，若相关国家试图限制航行自由，可能面临美国制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期两天的欧亚经济联盟第五届欧亚经济论坛28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开幕。论坛重点关注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在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除全会外，本届论坛计划举办超过30场专题会议，吸引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政商界、国际组织和媒体代表参加。罗马尼亚国防部29号发布新闻公报称，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在罗马尼亚一栋公寓楼坠毁并引发火灾，致两人受伤。罗马尼亚国防部称，28号晚至29号凌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无人机袭击，事发地点靠近罗马尼亚边境。一架无人机侵入了罗马尼亚领空，被雷达系统一直追踪至加拉茨市南部区域。随后，该无人机坠毁在一栋公寓楼的屋顶上，并引发火灾。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美国蓝色起源公司辛格伦重型运载火箭当天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现场升起红色蘑菇云，爆炸未造成人员伤亡。蓝色起源公司随后证实，当天火箭测试期间出现异常状况。此刻提示，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消费提示，选购玩具时要牢记一看、二闻、三拒绝。一看，存在尖锐边角、易脱落细小零部件、强光刺眼、严重掉色等问题的玩具，有物理损伤、化学污染及感官损害的风险，应不予选购。二闻，带有刺鼻异味的玩具，存在增速剂、甲醛等有害物质超标隐患，化学安全风险较高，不应购买。三拒绝，对于无合法资质的三无产品，一律不予购买。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听众和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子君。眼下2026届高校毕业生正陆续进入论文答辩阶段，与往年不同的是，多所高校首次将 AIGC 率，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比例的检测纳入毕业论文审核环节，部分院校甚至将 AI 生成比例与盲审资格、答辩资格直接挂钩。
0: 与此同时，关于 AI 能否用于写论文的争论从未停歇。有人说 AI 是提升效率的神器，也有人担心它会沦为学术不端的枪手。当人工智能深度融入教育体系，毕业论文的学术底线究竟该如何划定？一刀切的检测标准真的科学吗？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2: 大连理工大学机械电子工程专业博士生孙卓今年要进行毕业论文答辩，他们专业引入 AIGC 检测机制，但他在操作中发现 AIGC 检测并不像知网查重一样公布标准，存在误差。
3: 我觉得它会有一些误差率，有的人可能确实是自己写的，但是他也会给你算到 AI 里边，所以我认为哈 AI 这个技术它可能现在包括 AI 这查重可能它也没有完善到那个程度。
2: 今年以来，四川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广西师范大学、河北工程大学等多所高校相继发布通知，要求本科毕业论文需进行 AIGC 检测，并对论文的 AIGC 率作出明确规定。其中，四川大学要求文科类毕业论文 AI 生成内容占比不超过 20%， 理工医科类不超过 1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则规定 AIGC 比例不得高于 40%。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李欣介绍，
4: 开展 AIGC 检测作为辅助手段是有其必要性的，我们要守住学术规范性的底线。考虑到当前 AIGC 检测的精确性，我们将合格率定在40%，引导同学们合理使用大模型。另一方面，不以是否通过 AIGC 检测作为唯一的评价依据。
2: 既然检测不够标准，那么为什么多所高校还是将 AIGC 率与盲审答辩挂钩？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人工智能治理研究院研究员周翔认为，这是高校把控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目的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5: 高校是具有教学、科研、社会服务、文化传承这几大职能，如果把这个 AIGC 这样的一些这个检测和我们的盲评答辩这些重要的教育教学环节相结合的话，其实是高校在实现它自己教育教学的功能，同时也是把控这个教学质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从这个规范角度入手，目标是为了提高我们人才培养的这个质量。
2: 当前学术类书面表述被 AI 语料库大量收录学习，因此成为检测误判的高发领域。但大连理工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硕士毕业生赵书元表示，现在 AI 已成为论文写作的协作者，能够发挥非常正向的作用，但为了降低 AIGC 率，论文中只能尽量少使用专业化术语，越像口水话 AIGC 率就越低。
6: 一般就是在撰写论文的时候，就是在与 AI 进行沟通交流的时候，能让 AI 发现我论文上的一些逻辑上的不足，或者是帮我补充一些合理的论述，然后让这个逻辑更加严谨，同时让这个结构更加顺畅。
2: 赵树元的感受并非个人观点，郑州轻工业大学校长魏世忠也认为，完全禁止学生使用 AI 既不现实，也无法界定边界。AI 已深度融入部分学科，以智能制造为例，数据采集、推理计算、工艺制定均离不开 AI 模型。学科不同，边界不同，核心在于论文本身能否验证观点。
7: 如果不让学生用这个东西，进行建立在模型的基础上进行推理，就是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判断方法，对于以工程为主的学科呢，它要进行验证，推论出来一个内容要充分的能对前面进行解释进行验证，如果这个内容结论

0: 他是能验证的，是能解释清楚的，整个过程啊，整个机理啊，阐明的是符合逻辑，让人信服的，那这个就没有问题。
1: 专家表示，引入技术手段对 AI 生成内容进行检测有它的合理性，但由于目前 AIGC 检测技术本身还不完善，很多检测工具也都标明其检测结果仅供参考。那么当下对于论文的 AIGC 率高效该如何判定才更合理呢？大连外国语大学教务处副处长顾永新认为， AIGC 检测结果不应作为唯一的评价依据，
2: 检测可作为参考手段，重点排查、全盘班抄、机械拼凑、无自主思考的这种滥用行为，而非一刀切的限制使用工具。毕业论文的考察核心始终是学生专业知识掌握、独立思考、逻辑论证、研究实践与学术表达的能力，通过答辩、现场问询、成果溯源等方式，足以检验学生是否真正理解论文内容，具备相应的学术素养。引导学生合理借助 AI 提质增效，完成自主研究，才是本科论文考核的应有导向。
1: 其实 AI 检测的误判困境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出原有学术评价体系在新技术冲击下已经出现不适应。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人工智能治理研究院研究员周翔认为，需要建立一套鼓励创新、规范使用、透明可信的新规则。
3: 现在我们有很多高校，然后也在做相关的这个问题，就是从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把这一套机制融入到我们的课堂教学，然后包括论文写作呀，或者说其他的我培养过程中正面引导。比如说现在清华和复旦都已经出台了这个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这样一些指导规范。

0: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下午2点55分，在新疆吐鲁番市托克逊县北纬 42.20 度，东经 88.22 度，发生 5.0 级地震，震源深度20千米。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高考临近，近日高考期间 AI 工具将禁用的相关话题引起广泛的关注。不少网友疑惑，难道高考这几天我们平时用的 AI 大模型都不能用了吗？
0: 记者向多个 AI 平台核实得知，相关举措并不是一刀切的全面禁用，而是在考试时段对答题、拍题这类涉考功能做了限时上锁。这一举措能否更好地守护高考公平？来听总台记者谭震虔诚的报道。
2: 记者以用户身份向豆包、文心一言、千问、元宝等多家主流 AI 平台客服咨询，均得到了明确答复。高考期间平台可以正常使用，但针对涉考场景的功能会进行专项管控。
3: 为了保证就是高考的公正公平，像什么拍照答题类似的，然后包括一些题目解答之类的，在高考考试期间将暂时关闭，等考试结束后豆包会重新开启此功能。
2: 除了 AI 平台，高考期间有中小学作业辅导工具也对答疑功能进行了限制。
4: 咱们在高考期间针对 AI 问答等相关答疑功能都是全部做了关闭，拍照搜题功能是无法搜索出高考中的题目的。
2: 记者了解到，各平台的这种管控实行分时段的精准限制，仅在考试时段对拍题视图、试题解析等功能进行临时管控，日常聊天、生活问答等非涉考功能不受影响。记者发现，此类管控并非今年首次，去年高考期间已经有多家 AI 平台对涉考功能实施管控。知情人士透露，平台相关举措是在落实监管部门要求。根据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深度合成服务从事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等活动。今年4月份，教育部、网信办、公安部等单位召开2026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安全工作视频会议，明确提出以更高要求做好考试组织工作，防范打击高科技作弊。腾讯一位工作人员对中国之声表示，去年高考期间，旗下元宝平台就明确不答题，今年将按照监管部门要求继续做好相关工作。元宝 APP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高考考试时段将会识别拦截用户的涉考请求。
5: 在高考考试时段内，我不会提供任何当年高考试题的解答服务，也不会生成答案、解题步骤或相关内容。在高考考试时段，系统会自动拦截。

0: 节涉及疑似当年高考试题的请求。无论你是通过文字描述、上传图片，还是代码转述，我都不会对当年的试题内容进行解析。
1: 这项管控措施在网络上引发讨论，不少人认为智能设备隐蔽化使用、 AI 解题、秒级响应等都让传统监考手段面临新挑战，不怕一万就怕万一，高考期间禁用相关功能可以最大程度地保障高考的公平性。江苏淮安市民陈慧认为，
2: 这个还是必要的，现在 AI 太发达了，不知道哪个环节就影响了考试的公平，这样的话可以最大程度保障考试的公平性。
1: 也有网友有疑问，当前高考的安检措施已经极为严密，限制 AI 功能是否必要？对此，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指出，如果考试组织环节存在任何微小的漏洞， AI 工具都可能将其无限放大，造成难以估量的恶劣影响。限制 AI 答题功能是为了堵住 AI 助考的可能，确保考试的绝对公平。
3: 因为这种 AI 在这种协助解答高考题方面，它肯定是非常强大的。我们虽然高考这种监管呢越来越严谨啊，但是呢可能也不能说绝对的做到这个万无一失，所以我们采取等于说一切必要的措施啊，将这种风险降到最低，确保这种考试的公平公正，我觉得这个是一点都不为过的啊。
1: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晖提醒考生，即便是在考试间歇平台解除限制的时段，也尽量不要使用 AI 工具核对答案，以免影响后续发挥。
4: 因为这个几门考试是一个整体的过程，不要去关注它是不是做的对了错了。如果你受到这个影响以后，你感到哎呀，我这个做错了，又后悔了，又信心不足了，这个呢反而后面的考试的质量呢受到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不建议考生关注这些信息，冷静下来应对下一场考。
5: 哎，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6: 是啊，
5: 你状态可真好，越来越有气质了。
6: 哎呀，别提了，前阵子工作特别的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让我好好保养保养。
5: 燕之屋晚宴？
6: 是啊，这晚宴可是燕窝大品牌，燕之屋的明星产品，口感特别的好，我这一天一碗都坚持一个月了，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5: 真不错。这燕之屋晚宴你都在哪儿买呀？
6: 就直接打燕之屋晚宴电话呀，400-882-6669，不用出门，直接送货到家。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0: 时间管理并不是为了增加时间，也不是单纯的对时间做好划分和安排，而是在既定的时间内提高对时间的利用效率。只要我们开始拖延，就可能会产生一种惯性，而且越是拖延就越想要继续拖延。
11: 一部讲述时间管理方法的有声书，掌握生活节奏，越向更好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邢思佳。
2: 没有突发的供给短缺，没有实体经济的爆发回暖，仅仅是靠抑制关税落地预期，全球铜市已经提前躁动起来，海量铜材已经开启跨洋搬家，涌向美国。今天我们用通俗通透的视角拆解这轮铜市异动的底层逻辑、市场真相、隐藏风险和长期交易启示。整轮行情的核心原点锚定2026年6月30号。按照美国官方流程，这天之前，美国商务部会交出精炼铜全面市场评估报告，直接敲定2027年1月精炼铜关税的最终落地规则。目前铜的半成品、衍生品早已被加征高额关税，唯独工业用途最广、需求最大的精炼铜还处在关税豁免窗口期。市场普遍形成共识，认为进口

0: 成本抬升已是大概率事件，成为整轮行情的核心导火索。对企业来说，趁着美国免税窗口期还在，提前备货，提前运货，避开明年新增的关税成本，等于直接锁定一笔确定性利润。于是一场全球性的同材搬家潮彻底启动，资金紧盯两地价差套利，货物源源不断流向溢价更高的美国市场。仅5月22号到28号一周时间，纽约 COMEX 铜相对伦敦金属交易所铜的溢价飙升至464美元每吨，盘中最高突破500美元每吨，价差越拉越大，原本平稳均衡的全球铜供应链被人为短期强行重构。很多人会问，这波铜材全球搬家和我们之前看到的黄金跨境流动是一回事儿吗？事实上，他们形似但神不似，两者表层逻辑一模一样，都是靠政策预期驱动，都是价差套利，都是资金提前博弈，脱离短期真实供需，但内核天差地别。铜的迁徙是实体产业的避税备货，铜是实打实的工业粮食制造刚需，搬去美国的铜最终要进工厂造新能源、造设备、建电网，服务实体经济。而黄金的迁徙是金融资金的避险搬家，为对冲地缘风险、汇率波动，资产保值。一个扎根实体周期，一个跟随金融情绪，两套逻辑。这轮铜行情的深层意义还远不止价格涨跌，它给市场刷新了一个全新的大宗商品定价真相。过去分析工业金属，我们聚焦供给与终端需求，而在全球供应链博弈、贸易规则重构的当下，政策风向的影响力已经短期超越了传统供需关系。换句话说，这波上涨市场炒的不是铜不够用，炒的是规则要变、成本要涨的确定性溢价，炒的不是供需，是规则的不确定性。如今的铜已经不是单纯的普通工业原料，而是支撑电网、新能源、高端制造与国防军工的核心战略资源。这类物资的定价除了基础的商品价值，还会叠加供应链安全、战略储备等隐性溢价。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纸政策风声就能撬动体量庞大的全球贸易流。行情越火热，越要冷静看见背后的暗雷。第一大风险是当前行情已经把关税落地利好彻底透支干净。如果6月30号的评估报告出现松动，税率不及预期，政策延后，豁免范围扩大，前期扎堆囤货、提前抢运的海量库存会瞬间变成市场抛压，铜价极易迎来快速回调、情绪踩踏。第二大风险，人为干预打乱了全球商品的自然平衡，铜单向扎堆美国，直接导致全球其他区域货源偏紧，原材料成本抬升，而所有上游涨价最终都会顺着产业链往下传导，由制造企业、终端商家最后落到普通消费者身上。透过这场未征税先抢货的行情，我们能看懂当下大宗商品的交易规律是，预期吹起行情风，基本面才是压舱石。大国博弈时代，政策风险溢价已经成为战略资源定价里不可忽视的重要变量。所有靠预期炒起来的行情都要回归真实供需和产业基本面的检验，读懂规则变动带来的短期红利，拒绝无脑跟风炒作，看清预期和现实的边界，敬畏市场，尊重周期，才能在大宗商品的涨跌起伏里行稳致远。以上是本期的财经价值观。
1: 股市服务站，
2: 我们来关注股市，连线深圳优品首席投资顾问申瑞。你好，申瑞。
3: 你好，主持人。我们来看一下5月29号星期五今天的收盘。今天呢，我们可以看到三大指数集体回落的，截止收盘呢，沪指跌 1.73%， 报收在4068点，深成指的话跌了 1.81%、报收在15575点，创业板指跌了 2.11%， 那么报收在了4037点。今天的沪深经三市呢，整个成交了3.34万亿啊，放量呢是3500亿以上。那么今天的市场呢，上涨的家数超过1500家，近70家股票涨停，主要的话呢，这个还是跌多涨少的一个板块状态。其中呢，白酒啊，一般零售啊，食品饮料等等这些消费类出现了一个拉升，而半导体、这个电子化学品等等这些科技类出现了一个明显的领跌，并且今天呢也是五月份的一个收官之战。我们可以看到，从月线来看的话，三大指数本月还是一个涨跌互现的，沪指走出来这个先扬后抑的态势啊，月线最后还是收阴了。而科创50的话，本月是涨超11%，突破了2020年7月14号以来的高点。而创业板指呢也是涨近10%啊，站稳了4000点的整数位。可以说呢，市场整个单月的交易还是非常强的一个活跃，但是板块轮动还是比较大。当前的资金呢，主要还是集中在 PCB、CPU、半导体、电力等科技方向。特别是芯片产业链啊，出现了一个非常抢眼的这样一个整体表现，像易中天呀、寒武纪啊、兆易创新、中芯国际。

0: 等等都出现了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活跃和表现。同时呢 PCB 呢这个方向也是有很强的一个爆发。整个来看的话呢，市场当前呢还是维持在了这个科技抱团，同时呢还有这个电钻结盟后的电力因季节因素的走向。但是呢毕竟周五呢是连续了这个第三周的一个下降，所以说整个来看的话，五月份的这种冲高回落在下周也就是六月份开局呢还会有一定的延续。但是呢从当前的状态来看，下方4000点整数位呢还有很强的一个支撑。我们关注下周也就开始的这种触底反弹走势。主持人。
1: 嗯，好的，申瑞。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觉得特别累，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多体验整整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服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还能享受专属3重好礼，只要4点之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智能按摩仪，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4点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北京时间15: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举行的水旱灾害防御工作情况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 5%。 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有18个省份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近五年同期均值96条偏多50%，其中大部为中小河流。6月1号起，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水利部门将加强值守预警，加强中小河流洪水应对，确保水利工程安全渡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4:55，在新疆吐鲁番市托克逊县北纬42.20度、东经88.22度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20千米。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船、流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将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即将踏上回家之旅。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28号表示，过去两周对黎巴嫩真主党实施了一系列空袭和定点打击行动，多名真主党核心地区指挥官被打死。以军称，这些人员负责指挥真主党的作战行动，并策划针对以军和以色列的袭击。智利、阿根廷、秘鲁、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五国政府代表当地时间28号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出席由智外交部主办的高级别安全会议，并共同签署一份文件，约定加强地区协同合作，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日本政府当地时间29号批准2025年度农业白皮书，显示日本米价飙升的原因包括政府低估大米的供需形势，以及没有及时投入储备米。日本政府今年初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日本大米类商品价格涨幅高达 67.5%， 创1971年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新高。此刻提示，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实施。新客规增加了拒绝补票旅客限制购票规则，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做出了限制购票规定。国铁集团客运部提示，旅客如果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人不一致，以及持用低票价级别车票乘坐高票价级别，或持优惠票、优待票、没有规定的减价凭证或不符合减价条件等违规乘车行为时，并且拒绝补票的，铁路站车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及后续限制购票措施。因上述原因被限制购票旅客需支付应补票款及应补票款 50% 的加收票款，在通过线上或线下方式完成支付后，可自动解除购票限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1: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2: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3: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0: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4: 大家好，我是董丽，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一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子君。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下午2: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神舟21号乘组踏上回家的路。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分离的过程是怎样的？
2: 哦，好的，子君，那么整个来说的话，今天的这个过程也是非常的顺利的。另外呢，从整个来看的话，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乘组是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之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的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船以及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的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呢，也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的经验交流。那么此后呢，神舟22号载人飞船是返回舱，在地面指令的控制之下择机载入返回。在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呢，已经踏上了回家之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截至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已经达到了209天，那这就刷新了我们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的最长记录。目前各项工作是进展顺利，三名航天员是状态良好。整个来说的话呢，今天的这个撤离过程是就是完全符合预期的。子君，
1: 那为什么飞船和空间站组合体会选择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进行分离呢？
2: 其实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分离呢，它是跟咱们的技术返回方案是有关系的。那我们看到今天是2:44，那这个呢就说明我们这个整个呢是采用的是一个快速返回的方案，也就是我们的飞船在就是回到我们地球之前会绕地球飞3圈，那这个是需要大约5.5小时之后进行落地，三圈的就是5.5小时落地的这样的一个方案。那么在神舟21号载人飞船返回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当时用的就是这个三圈快速返回的方案。那么我们现在在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的时候呢，再次使用了这样的一个三圈快速返回的方案，那它就标志着我们的技术全面进入了一个常态化稳定运行的一个阶段。回过头来看呢，其实我们的神舟1号到神舟12号任务之中呢，飞船采用的是11圈的返回方案，也就是绕地飞行时长超过18小时。那么这样呢，其实是依托了地面测控配合，完成了多次的轨道调整，返回流程是比较繁琐的，而且耗时较长。那么自神舟13号开始呢，是我国成功突破了快速返回技术，飞船的返回圈数呢就压缩到了5圈。那么当时呢，这个5圈其实它的返回时长呢是9小时。刚才我们说我们这次是5.5小时，是因为是3圈。那么在当时呢，其实这个9小时的时长的话，那个阶段的整个的制导导航与控制系统其实是通过优化轨道规划算法与姿态控制策略等等呢，大幅减少了非必要的飞行环节。当时呢就实现了首次的快速返回的技术突破。那么到神舟21号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它就已经进行了进一步的这个技术突破，实现了约5.5小时的返程。那么神舟22号呢，这个再次巩固了这样的一个技术，从11圈到5圈再到3圈，其实整个背后呢是我们整个技术一个不断迭代升级的一个结果，也是我们制导导航控制系统的一个高精度轨道判算法自适应载入制导技术以及强抗干扰姿态控制能力的一个全面提升。那么这样的话呢，也充分彰显了我国载人飞船的这个相关技术的一个成熟度与灵活性。而同时呢，三圈快速返回技术的成熟应用呢，也为我们载人航天安全与任务可靠性呢带来显著提升，也为我们接下来这个飞船的载人飞行任务呢是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子君。
1: 好的，张绵绵。
0: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昨天成功完成交接，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即将返回地面。目前着陆场系统各项搜救准备工作已经全面进入冲刺阶段。为应对返回舱降落时可能面临的各种复杂情况，此前航天搜救队聚焦全地形搜索需求，自修自建实战化专项驾驶训练场，并同步开展了为期数月的空地协同强化训练，确保航天员回家之路安全通畅。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的报道。
3: 各自注意，下面进入搓板路训练场地。 航天搜救队地面分队正在开展一场驾驶训练。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训练分队依托其自建的专项驾驶训练场，围绕全地形搜索需求，设置多种典型的地形地貌。随着神舟21号飞行乘组返回时刻的临近，他们的训练节奏也日益加快。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国栋表示，
4: 以往我们选择在着陆区进行驾驶训练，而此次启用的专业训练场设置了搓板路、坑洼地、软沙区、沙漠等多种地形和沙石、沟壑、坡道、连续起伏等典型地貌，目的就是最大程度还原车辆在执行任务时可能遭遇到的极限路况。
3: 东风着陆场是一片约为13000平方公里的无人区，特殊地形地貌多，搜救机动要求高，并且此次返回面临昼夜交替的情况，一旦驾驶出现偏差，将导致地面分队无法第一时间抵达返回舱的附近，影响后续搜救任务。因此，驾驶员们必须通过多项考核才能拿到执行任务的通行证。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万川介绍，
5: 我们在执行任务前要完成起步控制、转向精度、速度匹配、突发情况处置等专业化考核，每一个科目都对应着着陆场可能遇到的真实路况，对我们驾驶员的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提出要求。同时，我们还在车上加装了探照灯和信号灯，确保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3: 如果说地面分队是稳步推进的主力方队，那空中分队就是直插目标区域的开路先锋。这支作为返回舱着陆后最早抵达落点现场的队伍，承担着通信链路搭建、落点坐标测量、现场处置与管控等职能。在地面分队扎实推进训练的同时，他们也在同步开展多项适应性的训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6: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目的就是为了在到达目标区域后能够第一时间开展工作，提高人员应急条件下的快速处置能力。
3: 目前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神舟21号乘组即将返回的东风着陆场是一片戈壁无人区，通信保障极为不便，因此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航天搜救队通信分队在原有的通信保障基础之上，全面推进新一代无线通信的专网信号，以技术迭代升级进一步优化现场通信处置的效能，为航天员回家铺就一条更加稳健的无形信息通道。
7: 各号注意，我是猛士，今天组织神舟21号飞行乘组返回搜救任务第一次全系统演练。
3: 这是神舟21号乘组搜救任务的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担负此次任务通信组网、指令传输、音视频回传职能的航天搜救队通信分队正在开展基站架设、信号调整、设备测试等工作。今年该分队将新一代通信设备正式投入东风着陆场，实现着陆场的搜救通信技术的新突破。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王国良表示，
8: 在本次任务中，我们新测试使用了通信设备，较以前的技术相比，优势比较明显，具有高带宽、低时延的特点。不管是通话

0: 我们这次的通信干扰信号相比常规的通信信号，它的抗干扰能力更强，即便是在风沙天气或者地形遮挡下也能够保持信号稳定。同时网络组网灵活度更高，可以根据搜救队伍的实时位置快速调整覆盖范围，更符合我们实战任务的需求。
1: 通信畅通是搜救任务的神经中枢，连日来该分队开展了多轮次的训练演练，制定了完备的应急预案，筑牢稳定高效安全的通信保障防线，全力以赴迎接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平安凯旋。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眼下冬奥小城河北崇礼的各大雪场景区进入夏季运营时间，凭借独天独厚的生态禀赋与四季皆宜的户外资源，这里加速完善骑行路网体系建设，不断丰富文旅业态，打造户外运动的新名片。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李芳、张家口台记者田子的报道。
1: 走进崇礼一家滑雪场，褪去冬日的白雪，这里已改造成为一个开阔的山野骑行乐园。在专业速降赛道上，骑行爱好者们身穿鲜艳的骑行服，头盔、护目镜、护膝、护肘全副武装，三五成群，时而高速俯冲，时而倾斜压弯，在绿意山林里感受山地竞速的魅力。骑友宋瑞：
2: 很有挑战性这样子，然后 B line 会让那种喜欢背包的人尽情的飞。
1: 崇礼80%的地形为山地，夏季平均气温18.4摄氏度，适宜避暑开展户外运动。崇礼各大雪场景区依托地形优势，纷纷打造多类型多层次的骑行车道和山地车公园，满足不同层级的骑行爱好者前来游玩体验。骑友：
3: 风景特别好，然后崇礼这边呢气候也好，然后特别的舒适，特别适合骑行。
4: 这里本身地方大，所以它的赛道也特别多，就是包括各种类型的周边的设施也都挺好。
1: 近年来，为丰富夏季旅游业态，崇礼以全域骑行为目标，不断完善骑行网络建设，发展户外骑行运动。今年夏季，崇礼还将举办各类骑行赛事20余项。
5: 正在天津举行的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汇聚了200多项科技前沿成果，其中亮点之一就是将智能科技全部放在真实的应用场景之中进行展示。首次独立城管的具身智能展馆就集合了不少这样的机器人，仿佛走进了智能机器人的小镇。此刻总台记者王硕正在现场，我们马上来连线他，看看展馆里都有哪些亮点。王硕，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观察到的情况。
6: 好的，主持人，大家可以先想象一下，就是一个小镇是什么样的，可能有好吃的好玩的，还有娱乐的生活的。那么如果大家再想象一下，就是在这样所有的场景中都有机器人的参与和工作，这就是我所在的具身智能展馆。那么现在此时此刻现场排队人气最高的其实是一个咖啡机器人。让机器人做咖啡可能是比较简单的事儿，但是你能想象吗？就是在这个拿铁咖啡的奶泡上，机器人能用 3D 打印的技术精准打印出您上传的任何一张照片。我们刚才就试了一下，打印的一个小猫的照片连毛发这些细节都非常的精准。那么在我的旁边呢，还是一个小镇的广场，一支乐队呢正是由机器人组建的，键盘手、鼓手甚至吹葫芦丝的都是这些机器人正在完成。刚刚他们一起奏响了一个我们耳熟能详的歌曲《茉莉花》。那么现场还能看到很多非常热闹的展位，比如说像机器狗，还有说像这种打拳击的人形机器人，他们在现场真的是有擂台的，而且两个机器人每隔1小时就会为所有的观众上演一场尖峰对决。总之呢，对于第一个公众开放日来说，绝对是值得所有人亲临现场体验打卡的地方。主持人，
5: 听你介绍现场的这个应用场景是真不少，也是吸引了来参观的很多观众。那对这背后的科技产业发展，你还有哪些观察和感受呢？
6: 其实这一天啊，最大的感受就是未来已来。其实本次智博会呢，我们能够看到，通过已经比较成熟的技术，比如像智控技术、芯片、制造业、视觉感应或者是语音互动等等，那么演化出来的

0: 比如像养老机器人、工业机器人，还有赈灾的机器人等等，这些各种各样的已经实实在在的服务各行各业的产品了。所以说基于这样多元化的设计，其实我们也能感受到催生出了许多新的创意。那么看到我国的科技产业有创意、有技术，更有广阔的市场和需求，那么未来不仅是已经来了，而且可期。主持人。
1: 嗯，好的，王硕。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水利部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对近期汛情形势进行研判，并公布接下来的防汛工作安排。那接下来马上来连线正在发布会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韩萌，发布会上都有哪些内容值得关注？今年以来我国的雨水情特点是怎么样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3: 嗯，好的。那么今年入汛以来呢，大江大河的汛情是基本稳定的，未发生编号洪水，但是局地的极端的强降雨造成的中小河流洪水还有山洪灾害是偏早偏重，极端暴雨洪涝事件去多去强。那今年以来呢，全国累计的内雨量是达到了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那入汛以来已经发生了11次强降雨过程，较常年同期的8次是偏多3次。那其中4月呢就发生了7次强降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的最多。那5月以来，全国已经有104个国家级的气象站打破了5月单日的降雨记录，121个站呢是突破了月降雨的极值。那此外，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的汛情总体平稳，但是有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46条河流发生了超警以上的洪水，较近5年同期均值96条呢是偏多了50%。那其中大部分呢都是中小河流。那下周一，也就是6月1号起呢，我国即将进入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呢也要进入主汛期了。那前期的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呢偏高，山洪地质灾害还有中小河流等洪水等风险呢预计都会进一步的加大。那预计到6月份，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的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的钱塘江以及福建的闽江等主要的河流可能会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那面对极端水旱灾害突发频发的严重的形势呢，水利部门呢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案的措施，那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加强中小河流洪水的应对，全力防范山洪灾害。那相关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2: 嗯，好的。
1: 生态环境部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第5次全国生态状况变化调查评估取得阶段性成果，今年将正式启动国家公园和自然公园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工作。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4: 15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开展生态保护修复成效评估，这是加强生态保护修复监管制度建设的关键一环，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性工作。生态环境部自然生态保护司司长张玉军表示，
5: 一方面呢，我们要摸清生态本底，全面掌握我国生态系统的格局、质量和功能动态；另一方面呢，我们要对照检验修复的实效，推动工程项目坚持自然恢复为主、人工修复为辅的科学原则，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切实提升保护与修复的质效。
4: 张宇军介绍，15五时期，生态环境部将完成第5次全国生态状况调查评估，客观评价14五期间全国的生态状况，聚焦重点区域，围绕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等重要生态空间，联合相关部门继续开展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
5: 持续开展年度评价，动态反映全国及各区域生态质量的变化情况，关注修复的成效，重点加强对山水工程，也就是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以及三北工程，也就是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这些重大生态保护与修复领域的监督评估，确保呢每一份投入啊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态效益。
6: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0: 之声，新闻进行时。气象服务站，
1: 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晓丹。
2: 你好，于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的情况。今后三天呢，随着冷空气南下，南方的降水会整体呈现出向南收缩、强度减弱的这样一个特征。不过呢，今天在西南地区、华南等地还是会有一些比较强的降雨出现的，分布呢是比较零散一些，所以呢，中央气象台啊还在继续的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天的下午到明天中午，云南中东部、四川西南部、广西的西南部和北部、广东的北部和东部，还有福建北部和南部、湖南南部、贵州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方都会有大到暴雨。这其中呢，云南北部和东南部、四川西南部等地的一些地方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受到强降雨的影响，云南东部、广西北部、贵州南部等地一些地方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比较高。云南的东部、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呢，发生山洪灾害的风险也是比较高的。广西北部的一些地方，部分中小河流会有接近警戒水位的气象风险。那明后两天啊，冷空气进一步的南下，强降雨就会明显的收敛了。预计呢，一直到6月2号，南方暖湿气流不强，整体呢是被副热带高压掌控的，降水都会比较弱，基本就是小雨或阵雨为主。2号之后，暖湿气流又会再度的加强了，那江南华南的降雨又会发展增多。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一鹏。
1: 好的，小丹。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12: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13: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14: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15: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事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6: 北京时间16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总台记者提问，5月28号菲律宾总统访日期间

日非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正式启动日非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日非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该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非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分别向日非提出严正交涉。中方郑重声明，日非所谓划界谈判完全非法无效，不会对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权利主张及行使自身合法权益造成任何影响。中方敦促日非立即停止任何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行动，以实际行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今天14:55，新疆吐鲁番市托克逊县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9000米，震中距托克逊县约76公里。地震发生时，乌鲁木齐市有明显震感。地震发生后，吐鲁番支队地震救援机动车9车、吐鲁番支队地震救援机动队9车30人1犬已在营区集结完毕，做好救援准备。途中，经与辖区速报员、当地公安、应急等相关部门核实，暂未接到人员伤亡和房屋倒塌相关警情报告。目前，托克逊县交通、电力、通信及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均正常。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打击劣质低价专项行动，围绕与经营主体生产活动息息相关，直接影响人民群众消费体验，内卷式竞争突出的行业，紧盯劣质低价问题，综合运用价格执法、质量监管、标准引领等手段，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尽管日本经济代表团正在访问俄罗斯，但日方并未改变反俄政策。扎哈罗娃说，俄方从未阻碍俄日商界之间的交流，但商界交流必须务实且互利。日本当局依然支持乌克兰政府，并表示将继续对俄保持制裁压力。扎哈罗娃说，日方将对俄合作与乌克兰局势挂钩，这种做法毫无道理。由于日本政府的不友好政策，俄日关系目前处于前所未有的低谷，只有日方放弃反俄政策，两国关系才能恢复正常。此刻提示，高考临近，不仅广大考生开足马力冲刺，家长们也正尽力为孩子做好后勤保障。专家提醒，考前饮食营养的本质是帮助孩子把体力、情绪、注意力和消化状态维持在一个稳定的区间。家长真正要做的不是想办法让孩子突然变强，而是尽量别让饮食成为拖累，把家里的菜单安排得有规律，把早餐准备扎实，让花哨的饮食收一收，把补换成稳，这才是有效而现实可行的营养支持。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和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一鹏。
1: 大家好，我是子君。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下午2: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踏上回家之旅。
0: 截至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209天，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3名航天员状态良好。
1: 目前着陆场系统各项搜救准备工作已全面进入冲刺阶段，为应对返回舱降落时可能面临的各类复杂情况，此前航天搜救队聚焦全地形搜索需求，自建自修实战化专项驾驶训练场，并同步开展了为期数月的空地协同强化训练，确保航天员回家之路安全通畅，也让我们共同期待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顺利。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记者今天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从6月1号起正式实施，全国同步启动婴幼儿辅助食品守护成长提升行动。新规为幼儿园食品安全明确了责任清单，以最严格监管筑牢儿童舌尖安全防线。更多内容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思佳，本次新规新在哪里，提出了哪些核心的要求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好的，一鹏。那么此前呢，市场监管总局已经出台过多项的校园食品安全规定，那么这一次呢，是国家层面首次专门单独为幼儿园制定的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专项的规章。那么在今天市场监管总局的新闻发布会上，我们了解到，目前我国呢共有幼儿园25万多所，在园的幼儿呢是3580多万人。学龄前儿童呢自主的辨识能力弱，是食源性疾病的易感人群。所以6月1号起正式实施的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对此呢是精准指向。那么新规呢一共是32条，专门为幼儿园量身定制，监管的标准也是比普通的校园餐饮更严、更细、更具体。那么首先呢，责任是彻底压实到人，明确园长是食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幼儿园必须配齐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还有就是每一天的食材操作卫生全部留痕可查，不能模糊管理。其次呢，从食材采购的源头上严控，所有的食材必须要溯源，这个锁证锁票，供应商呢动态审核优胜劣汰，来路不明资质不全的食材一律不准入园。大家呢还有最关心的厨房加工红线，这一次呢是全部有了明确的规定。比如说幼儿园严禁的制作这个凉拌菜、冷糕点、生食类的食品，还有发芽土豆、四季豆、鲜黄花菜等等高风险的食材全面的禁用。还有就是外购的熟食、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等食品，散装的食用油、散装的食盐一律禁止入园。后厨要严格的执行生熟分开，专刀专案专匙，熟食呢是限时食，就是限制时间来食用，杜绝变质的风险。那么同时呢，人员和消费管理是消毒管理呢是全面的升级，食堂工作人员必须要持健康证上岗，每日晨检。那么餐具呢要严格5步法的消毒保洁，还有幼儿园要落实校里

0: 引导陪餐制度，第一时间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也就是说，这一次的新规是全链条的升级，把幼儿园餐桌从采购、加工、人员消毒，还有这个供餐的全链条全部标准化、透明化和责任化。那么孩子呢，在幼儿园的一日三餐，也就之后再也没有所谓的差不多就行，要的就是稳稳当当100%的安心。而且呢，守护也不止在幼儿园，孩子的这个居家辅食安全，国家也同步升级了相应的守护力度。我们今天在发布会上也了解到，全国正式启动这个幼儿园婴幼儿的辅助食品守护成长提升专项行动，专门是守护6到36个月小宝宝的这种辅食餐桌。可能大家很多家长不知道，咱们国家的这个婴幼儿的辅食的抽检合格率，从常年呢是稳定在99.5%以上的，整体水平呢是已经是很高的。而发布会上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他说孩子的健康面前，再严苛的监管都不为过。那么这一次的专项行动呢，直接从源头严把五道的安全关，把辅食的风险层层的挡在门外。比如说抬高企业生产的准入门槛，严格从业人员的考核，落实企业的日管控等等相关的内容，更明确的也划清了红线，就是蜂蜜、像氢化油脂还有煤电原料一律禁止用于婴幼儿的辅食的生产。同时呢，针对市面上大家容易踩坑的乱象，普通食品冒充婴幼儿辅食，商家虚假夸大宣传，代工生产责任模糊等等问题，全部严覆盖严查，让不安全不规范的这种产品彻底没有生存的空间。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孩子小小的一碗饭菜，那么一口辅食装的都是温饱，也是更是全家人的这种牵挂和心安。所以有了制度的兜底，有了严格的监管的护航，我们的孩子们能够吃得更安全更健康。以上是我们了解到的信息，主持人。
1: 好的。
2: 六一将至，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今天召开中医药健康促进主题发布会，主题为中医药护幼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西蒙，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发布会上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3: 好的，那么国家中医药局新闻发言人介绍呢，近年来呢，中医药已经全面融入到健康中国的行动，国家中药管理局等部门也是实施了中医药健康促进行动。那在针对儿童青少年等重点群体中呢，那要提供了多样化多层次的中医药的健康服务。那么从目前来看呢，已经实现了全国30公立中医医院的儿科全覆盖，也开展了儿童青少年近视、肥胖、脊柱侧弯的中医药干预试点。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呢，强化0到36个月的婴幼儿的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项目实施，已经把这个0到36个月的婴幼儿的中医药健康服务纳入到了家庭医生签约基本服务包的清单。从2025年呢，是累计服务了2420万人次。那么在发布会上呢，有记者提问，现在有的家长为了给孩子补充营养，会给孩子吃一些补品，这种做法对吗？那针对这个问题呢，在发布会上呢，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医院的主任医师、国医大师丁丁就提醒，按照中药的理论来说呢，儿童青少年他从身体的这个物质基础和生理功能上面呢都没有发育完善，尤其是肾还有肺脾这个三脏呢尤其是虚弱的。那建议家长在日常中呢要关注孩子成长，那也要关注这个问题。那基于这个原因，他提到是不建议给孩子过度吃补品的。中医认为呢，大补之品在这个儿童时期要非常慎用，如果没有明确的病理指征，中医都是不主张给孩子使用的。更多的呢是应该应时应气，喂养有度，这样才有利于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主持人。
2: 好的，杜西蒙。
1: 好，我们继续来。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六一儿童节临近，在有着中国玩具礼品之都美誉的广东汕头澄海，工业盐学油正受到越来越多的亲子家庭的青睐。家长带孩子走进玩具工厂，沉浸式体验造物乐趣，获得不一样的惊喜。那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吴慧君、朱杰宇的报道。
2: 小小的魔方曾是无数人的童年玩伴，在广东汕头澄海区一家玩具展厅体验中心，一场趣味魔方挑战赛正在进行。孩子们围坐在桌前，专注转动手中的魔方，家长们在一旁加油鼓劲儿，现场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不少孩子是第一次接触魔方，也有小选手已经练了一年。

0: 年多，指尖翻飞间，一个打乱的魔方，十几秒就能复原如初。魔方选手陈逸贤，
1: 小朋友，你几岁啦？
2: 七岁啦。
1: 七岁啦，之前有玩过魔方吗？
2: 没有，
1: 没有玩过，这是你第一次体验呀。
2: 嗯，
1: 你感觉怎么样？好不好玩？
2: 好玩，
1: 好玩。
0: 魔方选手苏申田，
3: 七岁，
1: 玩魔方多久了呀？
3: 魔方很久了。
0: 家长陈雅斌，
4: 他在学校有练习了一年多了。
1: 嗯。
4: 因为学校有开设这一个魔方的培训，他的大脑思维啊，以及那个逻辑思维都挺好的。
0: 小朋友复原一个魔方只要十几秒，生产一个魔方又需要多久呢？在澄海一家企业的魔方生产车间，一条生产线一天就能产出3万台魔方，整个工厂日产量超过20万个，相当于过去300个人的工作量。智能化生产线让传统制造实现效率飞跃。如今广东澄海越来越多的玩具生产车间向亲子家庭开放，从智能车间到创意 DIY 工坊，当地把玩具生产线打造成生动的亲子研学课堂，孩子们近距离观看玩具制造，亲手创作专属小玩具，在玩乐中增长见识，提升动手能力，也让家长收获轻松安心的陪伴时光。游客陈小燕，
5: 这里的玩具呢非常的丰富，给了孩子很多的选择，孩子呢不仅可以觉得很好玩，可以玩，孩子呢也可以增长一些知识，然后可以体验一下这个玩具动手的乐趣。当然我们还可以学习到那个玩具整体生产的一个过程。
0: 游客唐秋霞，
6: 我带孩子来这里打卡就像闯入了玩具的王国，孩子们也玩得很尽兴，让我们体验到了一天那个亲子的快乐。
0: 作为全球玩具核心产地，广东澄海凭借源头直供、品类齐全、性价比高的优势，让众多家庭轻松实现玩具自由。工厂展厅直面消费者，沉浸式体验搭配现场选购，让消费过程更透明、更安心，也带动客源与销量持续增长。广东汕头澄海某玩具工厂展厅负责人李渊，
7: 像我们以前的工厂展厅呢，主要是针对一些批发商，但是我们现在更多做的是一些给家长互动，然后加上小孩子来现场操作。目前的话，拉动的比例的话是在30%到40%之间。
8: 六一国际儿童节将至，河南博物院以千年文物为纽带，打造古代玩具主题系列研学活动，邀请孩子们感受千年前的华夏童趣。我们来连线郑州台记者方正。方正，河南博物院的这次研学活动都设置了哪些有趣的内容，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9: 好的，主持人。今年的六一儿童节，河南博物院的研学活动主题呢是聚焦古代玩具，一共推出了两大特色活动，面向7到12岁的青少年和家长开放，带孩子们穿越时空，探寻藏在文物里的千年快乐密码。第一场活动是明天上午举行的历史教室手工体验。本次活动的核心文物是宋代三彩童子傀儡戏枕。这件文物的枕面上就绘着古代孩童表演傀儡戏的鲜活场景。右侧孩童端坐绣墩，手持提线木偶。左侧两名孩童呢是一坐一立，击锣吹笛，配合默契。古人将这一场景绘于枕上，还藏着子孙满堂、喜乐安康的美好祈愿。活动中，孩子们呢也可以化身小小的非遗传承人，亲手拼装制作傀儡戏偶，在动手过程中感受古代机械传动的精妙智慧。第二场活动是5月31号上午举行的展厅工艺研学，走的是文物侦探的探秘路线。活动先通过趣味讲座解锁时光盲盒，集中介绍3件古代玩具明星，一个呢是会跑的铜鸠车，藏着故事的三彩童子傀儡戏枕，承载博弈智慧的白瓷围棋盘。之后呢，孩子们还会手持专属的任务单，化身小侦探来穿梭于展厅中，看挖掘古代玩具彩蛋，完成挑战还能兑换文物小侦探的专属礼品。主持人。
8: 好的，方正。
10: 之声新闻进行时，
2: 中国气象局今天召开六月份新闻发布会，气象专家指出，六月份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同时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未来将发展加强，可能进一步推高我国大部气温，并给南方带来更多降水。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高温热浪是本次发布会关注的焦点之一。根据预测，六月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其中天津、河北南部、山西东南部、江苏西北部、安徽北部、山东、河南东北部等地气温偏高二摄氏度以上，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的风险较高。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提醒公众，
11: 预计六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加强对高温预警的关注，防范其对旅游出行、生产施工、人体健康、能源保供等产生的不利影响，提前采取防暑降温、科学调度等措施，防范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等地气象干旱。
2: 针对全球高温情况，世界气象组织在昨天28号发布的最新报告中预测，2026年至2030年期间，全球年均近地表温度将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3 至 1.9 摄氏度。这五年中的某一年有 86% 的几率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年份。报告主要作者指出，预计2026年底将出现厄尔尼诺现象，这增加了2027年成为下一个气温破纪录年份的可能性。报告还显示，同期北极气温增幅将达全球平均水平增幅的 3.5 倍以上。高荣介绍，监测显示，五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预计夏秋季将发展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针对厄尔尼诺对我国后续天气形势的影响，高荣表示，随着厄尔尼诺状态发展加强，未来可能进一步推高我国大部气温，并给南方带来更多降水。
11: 那么今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大气对海温演变有着显著的响应，有利于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明显增强，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陆地区域。历史统计表明，厄尔尼诺发展的背景下，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
2: 对此，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肖禅提示，面对可能加强的高温热浪和厄尔尼诺带来的复杂气候影响，各地需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加强防汛、防暑和抗旱的统筹应对，尤其要防范南方暴雨洪涝及北方阶段性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
10: 直通南听，
8: 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我们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焦莹，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12: 好的，海关总署宣布，自今年7月20号起，将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咖啡豆全面实现检疫准入。那么此举受到非洲相关国家的热烈欢迎。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刚刚的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为扩大非洲对华出口打开了全新的机遇之窗，体现了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真实亲诚对非政策理念和正确一理观。我们乐见越来越多的非洲优质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将继续做好零关税的后半篇文章，通过升级绿色通道，扩大非洲输华产品准入，让零关税红利更多的惠及双方人民。那么据报道呢，昨天呢，菲律宾总统访问日本期间呢，日菲是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正式启动日菲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对此，毛宁表示，日菲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分别向日本、菲律宾提出严正交涉。毛宁说，中方敦促日本、菲律宾立即停止任何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行动，以实际行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以上是今天外交部记者会的主要内容。
8: 好的，焦莹。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子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王巧玲、刘婷婷、韩雪、云锦，主播子君、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此我不报告，
1: 梁红丑妻搞错，搞错有能师大考归我。
2: 北京时间16:30。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5月28号到29号上海交通大学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办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国际研讨会，来自中国以及日本、韩国、马来西亚、俄罗斯、德国、西班牙、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等国的专家学者围绕东京审判开展了研讨。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面对当前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我们愿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坚决抵制任何企图为侵略翻案的行径，严正告诫日本右翼势力倾听正义呼声，不要在新型军国主义的穷途末路上狂奔。阴见不远，破坏和平、挑战公理良知，必将再次遭到历史的清算和正义的审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中央网信办发布关于开展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的通知。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通过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侵权信息乱象，从严从快清理处置涉企侵权信息账号，督促网站平台扎实履行主体责任，健全涉企信息内容管理机制，加大涉企侵权信息处置力度，进一步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护航企业健康发展。当地时间29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是俄乌冲突的参与者，在俄罗斯与乌克兰方面的谈判中无法成为调解者。此外，拒绝与俄罗斯的对话是欧盟的最大错误，这是导致其对俄关系陷入僵局的原因。日本防卫省当地时间29号说，多名自卫队员将进驻位于德国的北约乌克兰安全援助与训练计划总部，从俄乌冲突中学习经验。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加速进行军事扩张，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等战后规范和国际规定，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其安保政策不断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的方向转变。世界经济论坛当地时间28号发布的首席经济学家展望报告显示，中东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梗阻加剧了人们对世界经济遭受重大冲击的担忧。报告预计，中东和北非将是受冲击最严重的地区，经济增长疲弱。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号起正式实施。规定一共32条，涵盖7个方面内容，针对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防控重点，做出了一系列严于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的制度安排。规定明确，市场监管部门对幼儿园食堂、承包经营企业、供餐单位的监督检查，每学期不少于2次。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今天两个小时的新闻晚高峰，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和收看。
0: 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

0: 时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你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这几天江苏阜宁中学高三最后一次数学模考卷火上了热搜。
1: 嗯，
0: 因为不同于以往这个模考的压轴题啊，这份试卷的最后一页没有那个复杂高难度的大题，有的是一段朴素的文字
1: 啊。
0: 这段文字写道，没有题了，或许我们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一路走来，难免会出现磕磕碰碰，望同学们释怀，并努力留住最美、最开心的瞬间。
1: 这短短的几行字，让高三的考生瞬间绷不住，红了眼眶。独特的卷尾语打动了马上奔赴高考考场的高三的孩子们，也勾起全网过来人的集体记忆。
0: 嗯，这段卷尾语呢，出自有着36年教龄的备课组长陈文军。平时的陈老师是一丝不苟的，板书工整，是同学们眼中严肃认真的老师。
1: 嗯，
0: 但是在最后一次模考当中，他选择收起了严苛，用这样一种方式给孩子们的高中生涯画上了一个温柔的句号。
1: 陈文军老师坦言，马上要毕业了，那种不舍很复杂，不希望他们离开，又希望他们成长。
0: 只能送你们到这儿，温柔的收尾是同学们的人生一刻，他仿佛在告诉每一位奔赴考场的少年，前路纵有风雨，身后永远有人守望。
1: 笔墨收官，征途起航，我们也祝愿所有的高三学子带着这份温暖和力量，从容赴考，勇敢向前，奔赴更加广阔的人生。
0: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头半个小时当中，我们还要关注的有高考临近，多家主流 AI 平台宣布高考期间将限制拍题答疑等功能，来看高考公平如何更好守护。
1: 多地取消执行40多年的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电价涨落完全跟着市场走，您家的电费账单会有变化吗？
2: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3: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4: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5: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2: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这不是高考马上就要到了吗？所以最近有一个叫高考期间 AI 工具将禁用的话题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有网友说了，说高考这时间我们怎么着 AI 大模型都不让用了吗？
1: 所以啊，我们的记者向多个 AI 平台核实了一下，相关的举措其实并不是一刀切的全面禁用，而是在考试时段对答题拍题这类涉考功能做了限时的上锁。
0: 那么这样的举措能不能更好的去守护高考的公平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前程的报道。
9: 记者以用户身份向豆包、文心一言、千问、元宝等多家主流 AI 平台客服咨询，均得到了明确答复。高考期间平台可以正常使用，但针对涉考场景的功能会进行专项管控。
10: 为了保证就是高考的公正公平，像什么拍照答题类似的，然后包括一些题目解答之类的，在高考考试期间将暂时关闭，等考试结束后豆包会重新开启此功能。
9: 除了 AI 平台，高考期间有中小学作业辅导工具也对答疑功能进行了限制。
11: 咱们在高考期间针对 AI 问答等相关答疑功能都是全部做了关闭，拍照搜题功能是无法搜索出高考中的题目的。
9: 记者了解到，各平台的这种管控实行分时段的精准限制，仅在考试时段对拍题识图、试题解析等功能进行临时管控，日常聊天、生活问答等非涉考功能不受影响。记者发现，此类管控并非今年首次，去年高考期间已经有多家 AI 平台对涉考功能实施管控。知情人士透露，

0: 平台相关举措是在落实监管部门要求。根据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深度合成服务从事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等活动。今年4月份，教育部、网信办、公安部等单位召开2026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安全工作视频会议，明确提出以更高要求做好考试组织工作，防范打击高科技作弊。腾讯一位工作人员对中国之声表示，去年高考期间，旗下元宝平台就明确不答题，今年将按照监管部门要求继续做好相关工作。元宝 APP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高考考试时段将会识别拦截用户的涉考请求。
1: 在高考考试时段内，我不会提供任何当年高考试题的解答服务，也不会生成答案、解题步骤或相关内容。在高考考试时段，系统会自动拦截涉及疑似当年高考试题的请求。无论你是通过文字描述、上传图片，还是代码转述，我都不会对当年的试题内容进行解析。
0: 这项管控措施在网络上引发讨论，不少人认为智能设备隐蔽化使用、AI 解题、秒级响应等都让传统监考手段面临新挑战。不怕一万，就怕万一。高考期间禁用相关功能，可以最大程度地保障高考的公平性。也有网友有疑问，当前高考的安检措施已经极为严密，限制 AI 功能是否必要？对此，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指出，如果考试组织环节存在任何微小的漏洞， AI 工具都可能将其无限放大，造成难以估量的恶劣影响。限制 AI 答题功能是为了堵住 AI 助考的可能，确保考试的绝对公平。
2: 因为这种 AI 在这种协助解答高考题方面，它肯定是非常强大的。我们虽然高考这种监管呢越来越严谨了，但是呢可能也不能说绝对的做到这个万无一失，所以我们采取等于说一切必要的措施啊，将这种风险降到最低，确保这种考试的公平公正，我觉得这个是一点都不为过的啊。
0: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晖提醒考生，即便是在考试间歇平台解除限制的时段，也尽量不要使用 AI 工具核对答案，以免影响后续发挥。
3: 因为这个几门考试是一个整体的过程，不要去关注他是不是做的对了错了。如果你受到这个影响以后，你感到哎呀，我这个做错了，又后悔了，又信心不足了，这个呢反而后面的考试的质量呢受到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不建议考生关注这些信息，冷静下来应对下一场考。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这两天呢，关于取消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的相关报道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哈。我们国家执行了40多年的固定分时电价机制，为什么在今年被很多个地方纷纷取消了呢？
5: 这个是这两天大家热议的一个焦点了。电价如果说这种随行就市的话，不像以前用固定分时的这种方式，它会带来多大的影响？特别是对咱们普通居民来说，咱们每个月的电费账单会涨吗？咱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6: 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简单的来说就是政府部门根据用电规律，将一天中的用电分为高峰、平段、低谷等固定时段，并设定相应的固定价格浮动比例。高峰时段电价贵，低谷时段电价便宜，希望通过价格的手段引导用户错峰用电，从而更好地保障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副主任韩放表示，这套机制的设定跟电力的基本特性直接相关。
7: 电呢，它是即发即用的，需要供应和使用就要每时每刻都要匹配上。我们这个用电呢，每天呢24小时呢，比如说晚上可能就用电少一点，白天呢就可能用电多一点。那么高峰的时候呢，就需要有很高的这个供应能力，成本就会比较高。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就出台了这个分时电价，就是不同的时间呢，它价格不一样。比如高峰的时候，可能价格就稍微高一点。那鼓励大家呢，更多的把用电需求呢，在可调节的情况下呢，放到那个电价低的时候。这样的话呢，就是使得大家的用电的这个需求呢，能够相对全天呢能够均衡一些。这样的对系统的运行来好，对经济性来好呢，也是比较好的。
6: 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丁兆豪表示，固定分时电价机制从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在我国施行，在过去的很长时间，它都发挥着很好的电力调节作用。
8: 我们传统的电力

0: 取消这种固定分时电价，电价依然会在不同的时段展现出不同的价格，但是电费何时贵何时便宜不再由当地政府部门统一规定时段，而是跟着市场行情走。丁兆豪强调，供需关系决定电力价格，改变定价规则是因为我国的电力供应和需求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1: 从供给侧来看，电源的结构变了，因为原来我们主要是稳定可控的火电，但是现在呢，我们的风电光伏它持续发展，原来我们的负荷比较高，然后电力供给比较紧张的中午，现在反而变成这个供给很多了，所以中午它反而变成一个供应相对宽松价格较低的时段，晚高峰反而是因为光伏的出力下降，再叠加上居民和工商业用户负荷的增加，反而晚高峰的时候这个供给更紧张了。如果我们沿用原来的固定的分时峰谷时段呢，并没有真实的去反映出电力系统的供需的特性来，出现了该便宜的时候它反而不便宜，该贵的时候反而不贵的这种错位和价格的扭曲。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负荷啊，也有一些变化，像我们的电动汽车啊，新的工业负荷，像数据中心啊，用户侧的储能等等，那这些负荷进入到系统当中，实际上它就改变了电力系统的供给和需求的时段分布，让它更不能真实的反映电力系统的供需的信号，就进一步的导致固定时段的分时电价呢，它有调整的必要性。
0: 刚刚说的跟着市场走，这个市场指的是电力市场。2015年，我国开启新一轮电力市场化改革，着力建设电力市场机制。去年底，我国省级电力现货市场实现基本全覆盖。丁兆豪说，电力现货市场如同电力股市，通过实时竞价形成准确反映当下电力供需情况的真实电价，引导电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高效配置。
1: 现在我们有了现货市场，那现货市场呢，就可以按照一小时甚至15分钟甚至更短的周期来反映电力供需变化，然后形成一个更动态更精细的时段的价格信号，去反映系统的供需，让大家感受到的信号以及大家响应这个价格信号做出的一些反应啊，它是真实在帮助电力系统在改善电力平衡的。
2: 那么我们最最关心的问题来了，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到底会不会影响到咱们家的电费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针对这些疑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副主任韩放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只针对进入电力市场的工商业用户，对普通居民用电没有影响。
3: 居民、农业，还有我们像一些公益性用电，学校啊、机关啊、医院啊，这一类呢，是我们国家是保障性的用电，这个政策对这些用电是没有影响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的电力中长期市场基本规则明确，只对市场化的工商业用户，现在还有一些中小用户由电网代理购电的这一部分，它的价格呢是由政府来核定的，变化也不会太大。比较有影响的就是真正的完全进入市场化的用户，规模比较大的一些工商业用户，他们是通过售电公司代理购电的。那这一类用户呢，他们的价格就随行就市了，跟那个市场的这个实际价格去挂钩了。
0: 那么普通居民真的完全感受不到变化吗？也不尽然，当居民开着电动汽车去公共电桩充电的时候，也会体验到市场化分时电价带来的不同。充电的电价不再按照固定的峰谷时段起伏，而是随着电力市场真实的供需波动实时变化。正如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丁兆豪所言，取消固定分时电价的意义，正是让用户响应电力系统运行状态发出的真信号，而非人为制定的信号，从而更好地促进新能源消纳和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
1: 进入市场的用户感受到价格信号呢，不再是传统行政制定的风平谷固定时段固定电价，让这些更真实的电力系统的运行状态通过电价信号反映出来。它倒不是一个涨电价还是降电价的问题，它是说让大家对价格信号的响应啊，是对一个真信号做响应，可以更好的去帮助我们能源电力系统的发展建设，也更好的去帮助我们消纳新能源。
4: 摸实情，谋良策。

0: 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五月的中下旬以来，湖北襄阳遭遇到了持续的降雨天气，正值麦收关键期，当地下粮抢收和农户减损面临着诸多挑战。作为湖北的产粮大市，襄阳已经有 2.98 万亩小麦受灾。
2: 襄阳市农业农村局预计，这不会对全市小麦产量造成太大影响。目前当地已经发文要求充分发挥农业保险稳定器和减震器作用，优化简化理赔流程，有效降低农户损失。
1: 据统计，襄阳市小麦种植总面积达到 536.19 万亩，参保面积是 345.6 万亩，参保率 64.4%。 那么农业保险如何助力受损农户渡过难关？惠民的风险保障在最后一公里还有哪些困难？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的报道。
3: 湖北襄阳在下粮收获时遭遇两轮强降雨，即便尽全力抢收，还是有部分农户损失严重。农业保险能否切实发挥作用？襄阳市襄州区黄集镇陶家村村民王建勇说：
4: 你们家上农业保险了吗？
5: 没有。
6: 咱们村有几户人家买农业保险了？
5: 我们这里都没买，不知道咋事，都不知道。
3: 襄州区黄集镇中郭村村民向世华今年种了16亩小麦，受连续降雨影响，抢收到家的麦子长了芽。22号一斤4毛钱卖了一部分，24号湿麦干了一些，一斤7毛又卖了一部分，总体还是亏了。
6: 咱们村有买农业保险吗？
7: 没有。
6: 你也没买啊？
7: 没有。
6: 没听过这个事儿啊？
7: 听说了，听说了。当时老百姓都没那个感悟，前个68年我买过一次的，咋说呢？那庄稼也收成好，也没兑现。那天老百姓在那搞搞，也害怕，都明白。可是我们大队通知了。
6: 你后悔吗？今年？
7: 那肯定后悔呀。
3: 而襄阳枣阳市居湾镇湖岗村农户的参保比例要高很多。记者在该村随机走访时了解到，全村大部分农户都购买了小麦农业保险。村民胡桂平说：
8: 小麦都全部买了，补了一点，我们自己掏了13块多一亩。
4: 那今年这个保险能用上吗？
8: 保险他们反正上门来核算了，估计说还赔付，也具体赔付好多还不知道。
3: 相比普通农户，种粮大户的投保意识要强很多。种粮大户李远康在襄州区双沟镇朱楼村承包了1380亩耕地种植小麦，眼看着丰收在望，没成想突如其来的大风降雨天气导致他的麦田出现成片倒伏、长芽、受损严重。所幸他提前买了农业保险。
9: 我买了那个国家的有补贴那个保险吧，最后又买了一个商业险吧，那个是没有国家补贴，都是自己出钱全部买的。
3: 湖岗村种粮大户胡洪波也在村里承包了3000多亩种植小麦，今年夏收不同程度受灾的约有几百亩，但他购买了农业保险也能减少部分损失。
10: 每年都承保，现在知道保险的好处，因为风险太重，前提现在风险太大。
4: 今年你的损失是不是就会少一点？
10: 可能会少。去年的话，那时候也是小麦遇到干旱，保险公司也是救济了一部分，倒是给我们挽回了很多损失。
3: 以小麦完全成本保险为例，按照相关政策，农户承担30%的保费，剩余70%由中央和省级财政承担。核算下来，农户只需要自缴每亩13.5元保费。中国平安财险枣阳支公司总经理王家欢告诉中国之声，前些日子他们就启动了应急预案，帮助投保农户协调收割机抢收麦子。目前已经对胡洪波受损的小麦完成了理赔查勘定损工作，并且预赔了50000元，
11: 协助他来恢复这个生产，来加快他的一个抢收。那么针对目前倒收的这个情况，我们也是安排了这个工作人员从雨停之后安排人员到我们的田间地头来彻查我们目前没有收割的这些小麦的一个损失，就是会对我们的农田取5个样本来测产它的千粒重，除以水分之后来看我们的今年的产量跟我们标准亩产770斤这个减产的一个损失。如果损失达到20%以上，就属于我们保险一个赔付责任；如果损失达到80%以上，就等于是一个全损的一个标准，我们就会按照保险条款来跟农户来进行理赔。
3: 王家欢介绍，踏勘定损过程中，除了产量受损率，保险公司还会考虑投保农户的受灾面积。该保险公司服务覆盖枣阳市4个乡镇，承保耕地面积达22万余亩，现阶段上报受损面积1.1万亩，
11: 11000亩的一个这个报案面积，目前是完。

0: 成的这个赔款定损的金额是110万，那么预计都会在6月初会完成整个理赔定损的一个流程。
1: 枣阳市居湾镇人大主席王烈芳告诉记者，全镇小麦种植面积15万亩左右，投保面积达13万亩。近年来极端天气频发，因此加大农业保险的覆盖面积就显得尤为重要，但农户对农业保险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提升的过程。
2: 不光小米，包括我们整个镇上，我们后面还有水果，水果我也鼓励他们买，养殖大户养猪的我也鼓励他们买。
1: 记者采访了解到，受损情况并不是保险公司说了算。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道华介绍，即便麦子收割了以后，证据链依然存在，这一点农户不用担心。
3: 保险公司结合我们乡镇政府啊，可以通过卫星遥感影像以及气象部门出具的这个灾害证明，包括专家对受灾情况这个评估报告等多种这个技术手段相结合，来个确定这个我们判断我们灾害影响程度，以及这个每块田块的受损失的程度，来科学的核定赔付金额，不会说因为没有现场取证就拒绝赔付的现象。
1: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襄阳下梁的农业保险工作面临的难点，主要是既有险种只能保障产量损失，无法保障品质损失。襄阳金融监管分局保险科工作人员吕硕说，
4: 作为农户来讲的话，麦子它受损了，受损它并不是说它产量降低了，它是受损的，然后导致它的价格在市场上面的这个价格它出现大幅的这个回跌。因为小麦的完全成本保险的话，它是保生产保产量，它不是保的价格。
1: 目前襄阳市三大主粮水稻、小麦、玉米已经实现完全成本保险全覆盖，但种植收入保险仍属于局部试点，尚未全面推开，这是下一步加快推进的方向。来自襄阳市农业农村局的数据显示，全市小麦购买保险的面积为 345.6 万亩，占全市小麦种植总面积的 64.4%。 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道华对中国之声表示，全市农业保险理赔工作已经全面展开。
3: 从目前来看呢，就是我们各承保机构加快受理这个灾情报案的这个勘查及定损等相关工作，认定完成率达到了80%左右的进度，赔偿金正在陆续的发放中，力争呢能够减少农民朋友的这个损失。小麦的最高的赔付金额可以达到每亩900元左右，根据它受灾的情况、受灾的程度来进行定损和赔偿。
5: 板材要环保，
6: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5: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7: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8: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9: 北京时间17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据报道日本政府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受日本强化防卫能力方针的影响，防卫省的订单额在过去五年内增至3倍，占到2025年度政府公共需求订单的一半。这一数据格外引人注目。报道还指出，地对空导弹、 飞机等武器装备订单增高，飞机等武器装备订单增加，推高了订单总额。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我们高度关注有关报道，日本军工复合体被重新激活并迅速崛起，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又一重大动向。日本是否要重蹈历史覆辙，走军国主义扩张老路？包括日本民众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应高度警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中国南方航空了解到，今天随着南航 CZ3237 次航班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起飞，南航首架国产大飞机 C919 在圆满完成首次深度定检后，正式投入首个商业航班的运营。自2024年9月首航至今，南航 C919 机队规模已达10架，执行航班超10700班次，累计运送旅客 145.5 万人次。目前常态化直飞广州、往返南京、宁波、温州、合肥、武汉、北京、大兴、西安等多条商业航线。当地时间5月29号，中国驻乌干达大使馆发布公告，提醒中国公民近期谨慎前往刚果金，非必要不前往。在刚及周边国家同胞，切勿前往刚伊图里省、北基武省等埃博拉疫区，避免接触野生动物、可疑病人，降低感染风险。出现发热、呕吐、腹泻、腹痛、出血等症状时，及时就医或寻求中国医疗队帮助。回国途中如出现相关症状，请主动向机组、口岸工作人员报告。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持续打击所谓运毒船，迄今已造成至少199人死亡。据美国方面28号消息，在这199人中，有22人在美军的首次打击中幸存，但随后在美军二次打击中或在海上死亡。美国联邦航空局28号表示，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比赛期间，该局将在比赛场地、球迷活动场所和球队所在地设立无人机禁飞区，以帮助保护参与者和观众。美国联邦航空局列出了实施无人机禁飞区的相关地点和日期，并强调违规者可能面临最高$100,000罚款、无人机被没收以及联邦刑事指控。日本调查机构帝国数据库公司29号公布，以195家主要食品和饮料生产商为对象的最新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日本6月将有1078种食品和饮料商品价格上涨，而计划在7月涨价的商品达2269种，相比6月大幅增加。调查机构认为，在中东局势恶化的背景下，今夏以后大范围的涨价潮可能还将持续。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大风天气影响，29号到31号新疆东部和南部、青海西北部、甘肃西部、内蒙古中西部等地有扬沙或浮尘天气，其中新疆东部、内蒙古西部局地有沙尘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3: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我们首先关注的是最长太空出差收官了，神舟21号乘组踏上回家之旅。
12: 抚远的蔓越莓太空种苗落户大田，来自太空的蔓越莓有什么不一样？
13: 另外啊，今天是世界肠道健康日，大量摄入高油盐食品之后食物中毒这个话题登上了热搜榜，为什么自律饮食人群的肠胃反而更加脆弱呢？
1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时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4时44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神舟21号乘组踏上回家的路。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绵绵你好。
15: 哎，一斌你好。
12: 绵绵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次飞船和空间站组合体分离的过程是怎么样的，为什么要选择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来进行分离？
15: 好的，那么实际上呢，这次的这个整个分离啊，包括现在的这个步骤呢，我们整个的飞船也好，航天员也好，都是进行的非常的顺利。那么在分离之前呢，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是在地面人员配合之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的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船、留轨物资机理转运等撤离前的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呢，也是完成了工作交接与在轨工作经验交流等等。此后呢，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呢是在地面指令控制之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呢也就踏上了我们的回家之旅。截至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呢在轨驻留已经达到了209天，这就刷新了我们中国的这个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的最长记录。那目前的各项工作进展是非常顺利的，三名航天员状态也是良好。整个来说，为什么会选择现在的这个2点多这样一个时点呢？实际上，这跟我们整个的飞船返回的制导技术是有关的。也就是说，它其实跟我们神舟飞船返回飞行圈数的迭代是有直接关系的。其实从过去到现在，每一次圈次的减少呢，都凝聚着新技术的突破与系统能力的一个跃升。在神舟一号至神舟十二号任务之中呢，飞船其实采用的是11圈的返回方案，那么绕地飞行时长呢超过18小时。需要依托地面测控配合完成多次轨道调整，返回流程繁琐而且耗时较长。那么自神舟13号开始呢，我国是成功突破了快速返回技术，飞船的返回圈数呢是压缩至了5圈。那么5圈是什么概念呢？这就意味着我们的返回时长缩短至约9小时。这样呢，也就是我们的制导导航的控制系统呢是优化了轨道的规划算法与姿态控制的策略，也就大幅减少了非必要飞行环节，首次实现了这个快速返回技术的一个突破。那么截至神舟21号的时候呢，我国首次实现了3圈快速返回，仅需要5.5小时便可以完成返程。那这一次我们的神舟22号呢是继续延续了神舟21号时的这种3圈快速返回，所以呢也就是5.5小时之后会落到地面上。那么这样的也就是我们第二次载人飞船3圈快速返回任务。那从11圈到5圈再到3圈呢，实际上是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技术的一个全面升级，系统可灵活配置不同返回轨道需求，也可以精准的应对不同工况之下的轨道机动、制动减速、载入、着陆等操作，也充分彰显了我国载人飞船的整个的控制导航技术的一个成熟度与灵活性。也就是我们的技术呢是在一个不断升级的过程中，也印证了我们中国载人航天的一个最新实力。
12: 绵绵，那在这次返回过程当中，这个任务里面像我们这个整个技术有什么变化？特别是你说到生命之伞啊，它的防护能力有什么样的变化了？
15: 除了一斌刚才你说的这个，咱们在介绍的时候，除了这种制导导航与控制分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提升，导致带来的我们3圈快速返回技术的一个成熟应用，实际上我们的生命之伞在就是返回舱进入着陆阶段之后的话呢，它的一个能否如期开伞，包括它的这个质量呢，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那它为的什么叫生命之伞呢？也就代表着我们航天员生命的一个安全的可靠性的保障。那么我也了解到呢，针对这个伞舱成品结构的一个复杂的一个情况呢，我们这次呢也是做了一个全新升级，空间配合尺寸难以精准复验的一个难题。团队是创新采用了3维成像扫描技术，进行了高精度建模，比对实物与理论的模型差异，确保了我们伞舱的加工质量。而且同时呢，团队其实对进行了一个整个飞船开伞进行了一个可视化的统计分析软件，实现了飞行数据的量化分析与精确评估。此外的话呢，针对近10年来的风场数据也开展了分析，实现了对风场的精准的概率统计以及评估，也这样呢为飞船返回前的风修正工作提供了坚实的数据支撑。应该说一系列的这个数字化创新在我们这次任务之中都有体现，会让我们的生命之伞的防护能力得到一个持续提升。一边。
12: 好的，绵绵。
16: 新闻晚。

0: 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好，我们接下来说说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蔓越莓。其实啊，蔓越莓原产于北美洲，因为色泽鲜红，价值珍贵，被誉为北美红宝石。它原产于北美洲哈，它对于生长环境的要求特别的严苛，偏爱冷凉的气候，只喜欢酸性土壤，是出了名的挑剔。因此啊，中国市场上的蔓越莓曾经一度依赖进口。
2: 对，我觉得咱们中国人对于蔓越莓的了解最开始是源于那个果干，对吧，基本上没怎么吃过鲜果。这两年开始发现鲜果开始多了哈。
1: 嗯，
2: 一方面呢是由于这个可能进口的时间包括咱们这个物流啊越来越快了。当然另一方面呢也是因为经过多年的科研攻关，在19年的时候黑龙江抚源引种的蔓越莓就迎来了丰产期了。
1: 嗯，那现如今呢当地的蔓越莓种植稳步发展。眼下抚源太空育种蔓越莓种苗进入大田移栽关键期。
2: 经过了多轮的科研培育的太空种子正式落户到了试验田，这就标志着我国蔓越莓太空育种工作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文文的报道。
3: 在抚远市的蔓越莓标准化种植基地内，一派繁忙有序的移栽景象，工作人员严格遵循专业化科研移植标准，小心翼翼地移栽每一株太空种苗。基地技术工程师程正新介绍，经过精准定植、覆土压实等精细化操作的秧苗，其根系与枝条完整性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护，从而保障移栽成活率。
4: 移栽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注意一些事项。首先要保持它这个原根原土，不伤根系，不伤枝条。移栽之后呢，我们浇水人员要及时进行补水，保持这个湿润，但是不能积水。接下来呢，研发人员要进行数据的收集，为以后的新品种的培育呢提供这个支撑。
3: 作为高附加值的多年生经济浆果，蔓越莓市场前景广阔。2014年以前，我国市场上的蔓越莓极度依赖进口。抚远市与蔓越莓北美主产区纬度相近，拥有足足五个月的冬季休眠期，夏季气温大多不超过30摄氏度。这里还有优质的酸性土壤，灌溉水源来自黑龙江与乌苏里江的天然江水，得天独厚的条件让抚远成为我国蔓越莓种植的优选之地。2015年抚远开始引种试种蔓越莓，经过多年攻关，2019年进入出产期。随着种植技术的成熟，当地种植面积稳步扩大至4200亩，抚远成为全国最大的蔓越莓种植基地。程正新介绍，为了培育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蔓越莓新品种，科研团队于2022年启动了航天育种工作。
4: 2022年我们首批蔓越莓种子搭载神舟14号飞进了太空，在微重力强辐射的特殊环境下呢，完成空间诱变辐射育种，开创了咱国内蔓越莓航天育种的先河。2023年呢，10万粒蔓越莓种子搭载着神舟16号二度进行太空之旅，此后呢又通过实践19号卫星第三次将蔓越莓种子送入太空。种子返回地面后呢，我们历经两年的温室精心培育驯化，今年啊实现了大田移栽。
3: 除了依托航天科创资源，当地还与高校深度联动。去年以来，基地与哈尔滨工业大学现代农业研究院合作开展辐照试验，对蔓越莓种子、枝条、盆栽种苗三类种质材料进行实验室辐照优化培育。基地负责人李峰说，历经太空诱变培育的蔓越莓优质种苗，在温室精细化种植模式下展现出更强的生长优势与丰产潜力。这些种苗预计一年后开始挂果，三年后达到丰产。科研团队将持续跟踪长势表现，筛选更适配本地生长的优质新品系。
5: 蔓越莓啊，从定植到丰产啊，需要5年时间。一旦进入生产期呢，可连续丰产70年，生命力极其旺盛。未来呢，我们会持续做好田间观测、品种的性状对比实验，争取呢早日培育出具有适合于中国种植的蔓越莓新品种，来填补国内蔓越莓种子资源的空白。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

0: 喝六个核桃。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南风起，富陇黄，
2: 三十对儿，哎呦，六十个小麦，
3: 地还非常大，饱满。
1: 千愁熟，古飘香。
4: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一点，喉咙都哑了，天热嘛。
5: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1: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6: 麦浪滚滚，机器轰鸣，这是皖北平原夏收时节最动人的交响。在金色的田野上，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也是我们经常说的麦客。
7: 对于走南闯北的麦客们来说，吃不上饭，洗不上澡，睡不好觉，这都是常有的事儿。但是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这里已经连续6年给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不是宾馆驿站，而是乡政府大院。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威。
8: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空气里淡淡的麦秸香和食堂飘来的饭菜香混在一起，暖融融的。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9: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8: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每年夏收时节，雨水总是赶着来。当地有句老话，小麦成熟70%收80%丢，抢收一刻也耽误不起。可这里位置偏僻，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用他的话说，到了官屯只管收麦，别的都不用操心。
10: 来15年了，来暖心多了。这个乡政府招待，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我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所以讲，我们这从外地从上跨区作业就都赶到这边来了。
8: 农机手们干的是抢时间的活，常常凌晨下地，深夜回来。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珍大姐，每天不管多晚，都要等到最后一个人吃完。
11: 准备的瘦肉，炒那个豆角，煮的鱼，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的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哪怕11点回来，我得看到11点。
8: 吃饱睡香，第二天才有精力多收几亩麦子。农机手谭谭是第3年来了，虽然自己挣的是辛苦钱，可他的眼里却总装着比自己更不容易的人。
10: 我去年跟那个饭庄那边有个五保户，就是的，隔了1亩多地，硬给钱，我说不要。俺说对五保户，俺可以说就是说碰着那样的都免费给他收。你要钱，再说这良心上过意不去。政府对俺的好处，俺心里是有数的。
8: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他说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12: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一块地根据亩数的多少，是一亩地也最多的20分钟就收掉了。一期间5年都是这样的，外地跨区的农机来到俺们本地也是全部都是乡政府安排招待。
8: 今年官屯乡麦客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

0: 就解决了。
1: 比如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小微的故障，
2: 不管维修还是什么人员，都可以找我们。
1: 把它限到哪个小工厂要解决的，这些都可以给我们提。
3: 我把
1: 他
3: 朋友带来了，
1: 江苏的，
0: 老机手带着新朋友，越来越多的农机手慕名而来。
4: 今天是第四天了，十来顿了，伙食不错，几个菜还有汤。自己在家里面也不能吃那么丰盛呀。不是去年听到他们说这个地方不错，然后今年就给他们引过来了。
0: 今年关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富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关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1: 为了提升麦克斯家的这个服务的能力，我们一年一年都在提升，简化流程，第一时间他们提出的问题，我们能保证第一时间能得到解决。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手的速度，确保全乡3.3万亩小麦颗粒有一汤。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今天呢是世界肠道健康日，大量摄入高油盐食品之后食物中毒的话题登上了热搜榜，引发了很多网友的热议啊。所以呢，不少朋友也因此就好奇了，一个长期保持自律饮食的人，为什么一碰高油高盐的食物就会产生这么严重的反应？再一个，自律饮食真的会让肠胃变脆弱吗？相关的情况，咱们来听听江苏台记者张祖明的报道。
7: 南京市第二医院胃肠外科主任医师王世琛介绍，长期吃得过于清淡单一，肠道内菌群种类会锐减，肠道微生态变得脆弱，调节和防御能力明显下降，确实会让肠胃功能下降。
8: 当我们的胃肠道黏膜呢缺少优质的脂肪和蛋白质的滋养的时候呢，它首先表现的就逐渐会变薄，韧性会变差，这个时候表现在什么，容易出现便秘，同时呢对外界食物的刺激啊耐受性也会变弱啊，我们的消化功能呢同样也是这样的。如果是长期只吃精米白面啊，再加水煮菜啊这样的清淡饮食啊，它的肠道的蛋白酶、脂肪酶分泌会减少，活性也会降低。这个时候呢，一旦再碰上油腻的食物啊，或者是其他的刺激的食物啊，就很容易出现腹胀腹泻，甚至会诱发急性肠胃炎。
7: 王世琛分析，自律带来的精神紧绷会抑制消化液分泌，打乱肠道蠕动节律，让肠胃更加敏感。如果再叠加极端节食，刻意少吃，肠道长期处于应激状态，稍有刺激就容易出问题。那么自律饮食的人群如何更好地保护肠健康呢？王世琛表示，
8: 自律饮食呢不等于单一的饮食，主食主要要粗细搭配，最好每天呢要吃3种以上的蔬菜，再加2种水果，保证我们的这个肠道的膳食纤维多样化。适当摄入优质的脂肪呢，同时呢也要拒绝长期低热量的饮食。此外呢，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呢，就是要以情绪上面来减压。吃饭的时候呢，尽量慢一点，专心进食，也不要有太多的负担。其实呢，适当的偶尔的允许一点不自律呢也是合理的，同时呢要养成规律的排便，适当的运动，多喝水的习惯。如果长期吃单一餐食的人呢，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适当补充一些益生菌。
7: 王世琛提醒，如果持续出现腹胀腹痛，排便习惯突然改变，或者便秘腹泻反复超过2周都不见好转，这就是肠胃警报，一定要及时就医。
8: 如果发现便秘，大便变细，不明原因的消瘦，体重降低啊，一定要尽快就医。45岁以上啊，或者有肠癌家族史，这属于高风险的人群。你即便没有明显的症状，我们也建议定期做肠镜的筛查啊，以便能早期发现潜在的问题。
9: 接下来关注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10: 你好，姚一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白天啊，华北黄淮这一带，还有内蒙古的东南部、辽宁的很多地方呢，天气是炎热的，下午时段气温都突破了30度。另外呢，在江南的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地，最高气温也是普遍超过了30度的。像广东、广西的南部，还有福建南部、海南等地，还出现了小范围的35度以上的高温。

0: 展望一下五月底呢，随着高空暖脊的东移，北方很多地方的气温啊会持续的回升，炎热感觉会加剧，高温也会开始冒头。河南、京津冀还有内蒙古到东北这一带呢，天气的热度会升级。到了31号这一天，内蒙古的东部到吉林西部、黑龙江西南部都会有小范围的高温出现了。乌兰浩特、通辽、松原等地呢，都可能会有35、6度的高温天气。哈尔滨和长春的最高气温也会有33、4度。五月底就这么热，真的不多见，大家要做好准备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杨一斌，
1: 好的，感谢胡晓丹。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稍后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有老年旅客淡季火车票优惠今起实施，怎么来购买优惠的车票？
9: 代谢病患儿理赔遭拒，保险公司以病情未达重症为由不予赔付，法院二审判令赔付40万元，裁决因何作出？
1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0: 广西金嗓子，
1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3: 北京时间17:30。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海关总署宣布自今年7月20日起，将对所有非洲建交国的咖啡豆全面实现检疫准入，此举受到非洲相关国家的热烈欢迎。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为扩大非洲对华出口打开了全新的机遇之窗，体现了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真实亲诚对非政策理念和正确毅力观。我们乐见越来越多的非洲优质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将继续做好零关税的后半篇文章。有记者问，欧盟委员会今天召开会议，据悉 会上

0: 已出台相关举措，以保护欧洲产业，应对来自中国的所谓竞争。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的，中方从不刻意追求对欧洲的贸易顺差。保护主义只会损害欧洲消费者的利益，削弱欧洲产业的竞争力。我们希望欧方全面客观地看待中欧经贸关系。中方也在密切关注有关动向，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鉴于婴幼儿辅助食品的适用月龄与二段、三段婴幼儿配方奶粉完全重合，市场监管总局正积极推动参照婴幼儿配方奶粉的管理模式，按照特殊食品的标准，对婴幼儿辅助食品实施更严格的监管，正式启动婴幼儿辅助食品安全监管守护成长提升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8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美国与伊朗能否达成潜在的协议，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否支持该协议。贝森特说，特朗普有几条明确的红线，即伊朗必须交出其高浓缩油，伊朗不能发展核武器，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另据伊朗媒体同日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否认西方媒体关于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敲定的说法。该消息人士说，相关文件截至目前尚未最终确定。贝森特还表示，如果特朗普认为无法达成和平协议，那么军事行动将卷土重来。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地时间28号在科罗拉多州美国空军学院发表演讲时说，关于人工智能 AI， 他最担心的是它将如何改变战争形态。万斯说， AI 正在重塑战场，有些变化是积极的，有的则不是。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当地时间28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以协调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他警告称，战乱、民众流离失所以及信任缺失等诸多因素正阻碍疫情防控的推进。谭德赛还说，目前世卫组织申请的援助资金仅有三分之一到位，他呼吁国际社会加大资金援助力度。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未来三天北京最高气温将持续保持在30度以上，炎热不下限，公众外出活动需要注意及时补水降温。周日的夜间北京或再迎降雨，需要关注临近的预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三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1: 接下来咱们先来说老年旅客淡季火车票优惠今起实施了，怎么来买优惠的车票。
2: 还会关注代谢病患儿理赔遭拒，保险公司以病情未达重症为由不予赔付，法院二审判令赔偿40万元，裁决因何作出。
1: 世界气象组织称，未来5年将出现史上最热一年，伴随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今年夏天的气候怎么样。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今天呢，铁路部门面向老年群体推出的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正式落地了。那么这次优惠面向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限定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优惠车次统一标注净字标识。
1: 那么具体到哪些车次可以享受这个福利，老年旅客怎么来买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4: 为了更好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的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推出了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也就是从5月29号到6月30号， 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票价折上折优惠。

0: 国铁哈尔滨局大庆车务段大庆东站客运主任曹阳说，
1: 在每周一的中午到周五的中午这个周中时段出行，给予动车组列车只行票价9折的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呢还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优待对象的折上折。
0: 那么铁路部门提到的周中具体指的是哪些时段呢？国铁沈阳局大连站售票车间售票员拉婷婷介绍道，
2: 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需要提醒大家的是，6月18日至22日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
0: 老年旅客如何来购买折上折车票？铁路部门相关工作人员介绍道，首先登录铁路12306网站，找到标注绿色净字的列车车次，只要是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这些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的页面将会显示长者优惠字样，购票旅客可以在既有折扣的基础上再享受一轮优惠。眼下正是滨海城市大连的旅游旺季，从大连地区始发的20多趟动车组列车实施了老年旅客购票优惠。国铁沈阳局大连站售票车间售票值班员穆金凤说，
3: 以大连到沈阳的高8057次列车为例，老年旅客购买6月2日大连至沈阳的2等座，在原票价181元的基础上实施折上折优惠后仅需163元。
0: 多项优惠也激发了银发族的消费热情。记者注意到，就在这个月，长三角之星、泾河号旅游列车换新上线，分别从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各地游客奔赴新疆，也带动了新疆本地的铁路旅游热。今年新疆第15趟银发列车日前组团发车，开启了为期11天的新疆深度游。截至目前，国铁西安局已成功开行庙会、赏花、康养等不同主题、东北、港珠澳等不同方向的银发旅游专列19趟。国铁西安局旅服传媒公司西安铁旅副经理汪杰说，
4: 6月1日即将开行的东北专列承载828名旅客，60岁以上的旅客占比80%以上。后续国铁西安局还将持续关注银发旅客出行的需求，不断优化专列服务与线路的布局，助力银发旅客轻松畅游祖国的大好河山。
0: 为了全方位守护银发旅客出行，铁路部门对于列车进行了很多适老化改造。汪杰介绍道，
4: 比如加宽铺位，配置便捷式的置物架、载爬梯，加装夜光标识，还在卫生间配置了防滑扶手与防摔脚垫的设施，沿途各站开通了绿色通道，并安排专人接送引导，实现银发旅客的安检乘车便捷省心。
0: 为了助力老年旅客追寻诗与远方，铁路的优惠范围也在不断的升级。中铁渤海铁路轮渡有限责任公司客货营销中心营销员焦健说，
5: 即日起，凡购买10日内目的地或始发地为烟台或大连的火车票旅客，可享受除特等坐席外全价船票8折优惠，法定节假日、春运、暑运期间除外。此外，同步推出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船票7折、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坐席及3等B舱船票5折的惠民措施。
0: 铁路12306客户端铁路旅游专区5月31号前持续发放5.19元、51.9元、519元3档满减券，专区上架的全部旅游专列产品都享受这一优惠。旅客在购买相应的价格旅游专列产品时，可以直接抵现。国铁济南局济南站售票值班员赵倩介绍说，
6: 济南、枣庄、青岛、烟台、日照等重点车站推出站车优惠加景区联动举措，如济南站推出站内餐饮8.5折、合作酒店9折，联动大明湖、趵突泉等景区；枣庄站联动台儿庄古城等景区实施门票折扣。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接下来我们以案说法。6岁男童小李被医院诊断为肝窦状核变性这样一种可能危及生命的铜代谢障碍性疾病，他的监护人想用给他投保的重疾险保险金来支付治疗费用， 保险公司却以没有使用合同指定的治疗方式拒赔了。小李将保险公司诉至法院。
9: 北京金融法院今天披露此案的终审判决，保险公司赔付小李保险赔偿金40万元，豁免后续保费，返还保费。那么法院判决的理由是什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应被采访人要求，我们对他的声音进行了处理。
10: 他要上小学那年，他说感觉不舒服，他感觉大脑里有点痒，然后就去医院做了检查，大脑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在测他血液指标的时候就发现肝功有问题。
11: 李先生告诉记者，2018年2月，他为不满一岁的儿子小李投保了一份重大疾病保险，保险金额40万元。2023年，因常见病为孩子查体时发现血液检验中尿酮、酮蓝蛋白检查结果异常，后被确诊为肝窦状合并性，住院后通过补充单一心剂，也就是葡萄糖芯片的方式治疗。后来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时，保险公司以被保险人未进行螯合剂治疗，目前病情尚不符合上述合同约定为由拒赔。李先生说，
10: 这个约定必须采用了螯合剂，他们才认为符合理赔的一个条件。但是现在呢，我们咨询过医生，就说螯合剂更多是对成人，酮的伤害已经到了可能不太可逆的这种程度了，才会用螯合剂这种强药性的这种药去治疗。对小朋友来说，他不需要用螯合剂，或者说他还没有到用螯合剂的时候。但是不用螯合剂，就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说螯合剂它本身对身体是有副作用。
11: 李先生还强调，保险合同约定的疾病诊断方式也是不合理的。
10: 他要求的这个诊断方式要做肝穿，肝穿是有损伤的，肚子这插一根针进去扎到肝上，然后采血，采肝的细胞，然后去做化验。现在不用了，现在我抽一管血做个基因马上就出来了，我不需要去扎肝。这个确诊的方式它已经不先进了，就现在根本就不需要去做肝穿就可以确诊。
11: 庭审中，保险公司认为原告目前使用新类药物治疗，从未使用过螯合物进行治疗，只能是轻症状态或者有症状者的初始治疗状态，不符合保险合同条款中的疾病定义，未达到重症疾病状态，尚不构成保险事故，不应进行保险理赔。为了查明案情，二审主审法官、北京金融法院法官丽丽前往北京儿童医院调查小李的病情及治疗情况。
12: 儿童医院的专家说，我们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治疗方式，不是因为他的病轻或者是他的病重，而是说我们的这种诊疗方式呢，更契合这个年龄的小朋友使用的方式，副作用相对来说比较小，是从这个角度考虑的，和这个病严重程度没有一个必然的关系。
11: 法官了解到，根据肝窦状合并性诊疗指南2022年版，一旦确诊就要服用药物，一种是增加尿酮排泄的药物，为酮螯合剂，一种是阻止酮吸收的药物，比如小李采用的补锌药物。虽然两者的作用机制不同，但是都能减少体内蓄积的酮，实现酮的负平衡。配合螯合剂治疗持续6个月为赔付条件的保险条款的效力到底如何认定？丽丽分析，
12: 重大疾病保险的价值在于它的可期待性和可预期性。我们认为呢，根据保险法第19条的规定，保险人呢不能限制被保险人依法享有的合法权利，保险合同不能通过限制被保险人接受合理医疗服务这样的权利来作为保险是否理赔的条件，是因为这可能会限定被保险人接受一个对他来说更加合理的治疗。
11: 二审法院依法判决撤销一审判决，保险公司赔偿小李保险赔偿金40万元，豁免小李保险合同后续保险费，返还小李保费7051.34元。主审法官丽丽强调，对于保险公司利用格式条款设置违背一般医学标准、不合理限制患者治疗选择权的理赔障碍，法律不予支持。 这旨在引导保险产品条款设计回归保障本源，尊重医学规律，从而促进保险行业的公平诚信与长期健康发展。
12: 医学是不断的发展的，重大疾病保险的时间跨度比较长，在保险合同订立的时候，基于当时医学的判断不足以覆盖未来，那我们的保险条款的制定也应当与时俱进，判决既要是一个公正的判决。

0: 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中国气象局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六月气候趋势预测，并且介绍了厄尔尼诺最新监测情况。
4: 发布会指出，六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同时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未来将发展加强，可能进一步推高我国大部气温，并给南方带来更多降水。
3: 那么六月全国天气将怎么发展？厄尔尼诺会对我国具体产生哪些影响呢？具体情况咱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5: 高温热浪是本次发布会关注的焦点之一。根据预测，六月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其中天津、河北南部、山西东南部、江苏西北部、安徽北部、山东、河南东北部等地气温偏高20摄氏度以上，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的风险较高。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提醒公众，需加强高温预警关注。
6: 预计六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加强对高温预警的关注，防范其对旅游出行、生产施工、人体健康、能源保供等产生的不利影响，提前采取防暑降温、科学调度等措施，防范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等地气象干旱。预计六月，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西北地区北部和东南部、内蒙古西部、新疆北部气温偏高，降水偏少，气象干旱、漏头和发展，建议加强水源管理和调控，做好节水防旱抗旱应对准备，保障城乡居民生活、生产及农业用水需求。
5: 针对全球高温情况，世界气象组织在28号发布的最新报告中预测，2026年至2030年期间，全球年均近地表温度将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3 至 1.9 摄氏度。这五年中的某一年有 86% 的几率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年份。报告主要作者指出，预计2026年底将出现厄尔尼诺现象，这增加了2027年成为下一个气温破纪录年份的可能性。报告还显示，同期北极气温增幅将达全球平均水平增幅的 3.5 倍以上。正常情况下，赤道西太平洋是大片的暖水区，而东太平洋是一片冷水区。但在一些年份，这些情况会发生变化。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高荣介绍，监测显示，五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预计夏秋季将发展为一次中等级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
6: 从2016年4月的监测来看，赤道中东太平洋利罗山脉市区的海温指数为 0.45 摄氏度，较3月上升了 0.42 摄氏度。其中利罗山脉市区的海温指数在4月的第四候以来持续的高于 0.5 摄氏度，5月的第一到五候分别为就是偏高1度、0.9 度、0.98 度、1.01 度和 0.97 摄氏度。应该说，从目前来看，五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经进入了厄尔尼诺状态，夏秋季将发展成为一次中等级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与秋冬季达到峰值，发生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正在增大，预计明年春季衰减。
5: 针对厄尔尼诺对我国后续天气形势的影响，高荣表示，随着厄尔尼诺状态发展加强，未来可能进一步推高我国大部气温，并给南方带来更多降水。
6: 那么今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大气对海温演变有着显著的响应，有利于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明显增强，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陆地区域。历史统计表明，厄尔尼诺发展的背景下，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东、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
5: 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肖禅提示，面对可能加强的高

0: 高温热浪和厄尔尼诺带来的复杂气候影响，各地需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加强防汛、防暑和抗旱的统筹应对，尤其要防范南方暴雨洪涝及北方阶段性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
1: 常年六月是北方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时段，预计今年六月上旬，北方地区将有多次高空西风槽或冷涡活动，配合当前较好的低空暖湿条件，北方地区强对流天气将比较频繁。其中5月31日起，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北部和东北地区将有一次较大范围的雷雨天气过程，雨量虽不大，但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6月3日至5日，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和黄淮地区发生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也将显著增加。相关地区应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气象灾害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应对。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新闻晚高峰，咱们接下来聚焦体坛，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他的专栏《闻所未闻》。
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昨晚啊，法国网球公开赛爆出了开赛以来的最大冷门，头号种子辛纳爆冷出局。不过这个冷门却是热出来的。本届法网开赛之前啊，阿尔卡拉斯退赛，德约科维奇随着年龄增长减少了参赛的频率，状态也未可知。谁能阻挡辛纳这个问题，几乎没有人能回答。如今答案出炉，塞伦多洛。当然塞伦多洛有一个强大的帮手，那就是欧洲的高温。比赛开始的时候啊，其实辛纳一片局势大好，他先赢下两盘，而且第三盘是5-1，遥遥领先。不过由于高温突然遭遇身体严重不适，他的体能崩溃，甚至产生了脱水的情况。只有一格血的辛纳最终呢被对手以6-3、6-2、5-7、1-6、1-6的比分实现大逆转。作为当今网坛的顶尖选手，辛纳在极端湿热天气之下的耐受力一直是他夺冠版图上的一个隐秘的短板。翻开辛纳的职业生涯，类似高温高湿度导致抽筋和虚脱乃至退赛的案例还挺多的。比如说像2025年上海大师赛，尽管他的比赛被安排在了夜场，但是因为呢当晚上海的湿度高达 90%， 那赛场啊，我在现场真是犹如桑拿房，辛纳最终选择了退赛。今年的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第三轮，辛纳呢对阵的是美国选手斯皮奇。墨尔本当时也是正值滚烫的热浪天气，辛纳在高温下打得极其挣扎，身体再度出现了严重的体能见底和虚脱的迹象。幸运的是，由于后期呢气温触发了澳网的高温极端政策，赛场的顶棚随后关闭，在空调的室内环境里，辛纳这才缓过这口气儿来，逆转了比赛。赛后他也承认，如果顶棚没有及时关闭，那比赛他是凶多吉少。辛纳呢虽然是意大利人，但人家是意大利北方雪山里长大的，确实是不耐热。当然由于全球变暖引发的户外体育赛事的高温危机，还真不是辛纳一个人喜阴还是喜阳的问题。就目前法网的举办地来说，这段时间全法的高温指数创下了同期的历史新高，西南部局部地区最高气温逼近了39度，5月份巴黎已经32度了。法国气象局呢，对包括巴黎在内的17个行政省份发布了次高级的橙色高温预警，政府也是频繁的去宣导预防热射病。官方已经报告了至少7起因为间接或直接高温引发的死亡。这样毒烈的太阳下打3个小时网球，就算是专业运动员吃不消，我觉得也是情有可原的吧。 全球变暖影响的还不止网球，它正在威胁着整个体育世界。研究显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那也面临严峻挑战啊。据说大约四分之一的比赛可能在危险高温下进行，这也引发了球员对国际足联的集体抗议，批评这些人啊，为了商业利益，将多场小组赛安排在一天当中最热的时段。其实呢，冬季运动那是受打击最直接的。研究显示，到了2040年，全球可能仅有10个国家有能力办冬奥会了。过去一段时间，欧洲已经有数以百计的滑雪场因为缺少积雪而永久关闭，连棒球都受影响了。有研究发现啊，气候变暖导致了空气的密度降低，球飞得更远了。自2010年以来，已经额外产生了超过500只本雷达。那怎么办呢？阻止全球变暖，更绿色办赛是一方面，恐怕更多的主办方为了保护球员利益，要加速去研究高温规则了。比如温度多少、湿度多少，比赛暂停。再比如有空调的体育场大牌球员占用，那普通球员只能在没有顶棚的户外场次比赛，那么如何保证所谓的高温公平？当然了，中暑之后医疗团队能不能及时跟上也是一个问题。未来啊，球员比赛得看天气预报，但赛事组织咱们可不能听天由命。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下周见啦。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大家吗？我来了啊。
6: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7: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获悉，中央网信办近日印发通知称，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侵权信息乱象，从严从快清理处置涉企侵权信息账号， 督促网站平台扎实履行主体责任，健全涉企信息内容管理机制，加大涉企侵权信息处置力度，进一步优化营商网络环境。专项行动聚焦恶意炒作涉企信息，诋毁抹黑企业，谋取非法利益，侵犯企业家个人权益等四类突出问题开展整治，包括恶意集纳涉企负面信息，泛化异化炒作企业经营问题或产品质量问题，利用 AI

0: 声称涉起虚假不实信息，恶意抹黑诋毁企业企业家，发布涉起负面信息后向企业索要删帖费、撤稿费，炒作企业家个人隐私等。根据工作要求，专项行动将压实主体责任，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加强涉起侵权信息发现力、研判力、处置力，强化 AI 生成合成信息网络测评活动信息管理，加大账号MCN 机构管理力度，对经依法处置的网站、平台和账号适时曝光，强化警示震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获过20%，全国春播粮食过90%，进度同比略快。日本防卫省29号说，多名自卫队员将进驻位于德国的北约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计划总部，从俄乌冲突中学习经验。法国外交部长巴罗29号宣布，已要求法国检方调查参加全球坚韧船队的法国活动人士遭暴力对待一事。巴罗当天在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说，根据一份来自法国驻土耳其外交官的报告，参加全球坚韧船队的法国公民遭受性暴力，暴露于寒冷环境中，并遭到殴打和反复羞辱，这些行为可能构成刑事犯罪，此事已交由法国司法系统处理。据英国媒体28号报道，伊朗战事严荡之际，美军中央司令部任务辖区发生多起商用定位数据外泄，导致美军人员位置暴露并被敌方利用事件。国会共和民主两党多名议员当天致信五角大楼，就这类事件表达忧虑。信中称，美军中央司令部曾说多次收到威胁报告，内容涉及敌方利用商用位置数据打击或监视战区内美军人员。此刻提示，随着中高考临近，一些考生出现紧张、失眠、焦虑等症状。专家表示，适度紧张是正常的情况，有助于提升考试的状态。专家提醒，考生和家长要保持正常的生活节奏，不必刻意改变饮食习惯，制造特殊的备考氛围。过度的关心和叮嘱反而会加重考生的心理负担。同时，家长要保持平常心，自身的情绪调节同样关键。只有保持平和的心态，才能为考生营造松弛的家庭环境，避免自身的焦虑情绪传递给孩子。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最后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1: 接下来首先关注的是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2: 国际方面聚焦，法国国民议会全票支持废除黑人法典，将殖民地被奴役者定义为动产的殖民时代法律为何至今才被废除。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今天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毛宁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政府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受日本强化防卫能力方针的影响，防卫省的订单额在过去5年内增至3倍，占到2025年度政府公共需求订单的一半。这一数据格外引人注目。报道还指出，地对空导弹、飞机等武器装备订单增加，推高了订单总额。
2: 对此，毛宁表示，我们高度关注有关报道。日本军工复合体被重新激活并迅速崛起，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又一重大动向，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广泛担忧。
4: 历史上，日本军工复合体曾深度嵌入日本经济，绑架国家决策，支撑战争机器运转，是日本军事野心膨胀、全面走向军国主义侵略扩张道路的重要幕后推手和经济基础。正是建议

0: 于上述历史教训、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
1: 毛宁说，如今日本政府却通过财政加码、制度扶持、解禁出口，不断给军工产业松绑输血。日本政府高官在国际上大肆推销军火武器，企图把军工产业打造为国家经济支柱，这与日本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
0: 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政府预算被用于军事订单，本该制造家电的生产线造出杀伤性武器。日本是否要重蹈历史覆辙，走军国主义扩张的老路？包括日本民众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应该高度警惕。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8号，法国国民议会在表决当中一致通过正式废除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于规范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律文本。这些文本在1848年废除奴隶制之后并没有被正式废止。
1: 时隔近200年，将殖民地被奴役者定义为动产的殖民时代法律为什么才被废除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4: 投票人数254人，有效票数254票，多数票128票，赞成254，反对0，国民议会已通过该法案。
5: 随着法国国民议会副议长普西埃温斯巴克宣读投票数据，这场在法国国民议会堪称罕见的全体一致投票结果出炉，黑人法典被正式废除。这份将奴隶定义为动产、允许买卖、烙印甚至处决的黑人法典颁布于17世纪，曾主宰法国殖民地140万非洲奴隶的命运，直到1848年法国废除奴隶制才在实质意义上失效。但截至这次投票之前，他依然静默地躺在法国的法律文本中。法国左翼政党不屈法国议员让·于格斯·拉特农表示，
6: 在那个年代，一部分人被视作异类、低人一等。如今我们需要做出更进一步的行动，我相信我们能够做到，因为如今大家深有感触，这些先辈不只是法国海外领地民众的祖先，更是全体法国人的先辈。
5: 这份早已失效但长期以来并未被废除的黑人法典之所以重回公众视野，与法国总统马克龙有关。上周马克龙表示，以往的王室法令继续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冒犯，也是对法兰西共和国所代表理念的背叛。有来自法国海外领土的国民议会议员表示，在此之前他甚至不知道这份法典仍然存在。如今随着黑人法典在法国国民议会被废除，法新社称，在法国竭力应对其殖民历史遗留问题之际，此举具有象征意义。来自法属西印度群岛的议员马克斯·马蒂亚桑表示，
7: 这份法案并不是要改写历史，也无法单凭一己之力抚平历史创伤。25年前，托比拉法认定奴隶贸易与奴隶制为反人类罪行。如今，我们再往前迈出一步，正式废除黑人法典及其衍生所有法令，以此铭记过往，伸张正义，正视历史。
5: 有观察人士认为，从法律层面正式废除黑人法典并不难做到，毕竟该法典在1848年法国废除奴隶制时已失去法律效力。然而废除该法仍未触及系统性种族主义问题，比如海外省的存在被认为仍是某种形式的种族隔离状态。法国海外部长奈玛穆特乔提出了更棘手的问题，
8: 废除旧法无法挽回逝去的生命，也消弭不了遗留至今的不公，单凭这一步更解决不了赔偿问题。当然赔偿议题本就该被认真对待，但这份法案绝非无用之举，它是根基，也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如今我们要从法律体系中剔除这份可耻的条文，同时我们也将针对历史遗留问题、世代传承的影响、历史教育工作以及法兰西共和国该如何正视自身过往开展一系列重要工作。
5: 在上周，马克龙反思殖民历史的讲话使用了赔偿这一词汇，打破了法国国家元首长期以来的禁忌。马克龙当时表示，赔偿这一重大问题不容回避，但这同样是一个我们不能做出虚假承诺的问题。来自法属留尼汪岛的左翼社会党议员菲利普·奈莱特表示，
9: 我们社会党认为下一步该推进赔偿相关工作，这件事没法一蹴而就，也不能靠简单强硬的表态了事，需要各级执政者携手推进，也要倾听民众的声音。我们主张的并非金钱赔偿，而是从公共政策、教育层面做出弥补。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好，接下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冠军情。国际社会关注的美以伊冲突和俄乌冲突看似互不相关，实则深刻关联。当前美以伊冲突已经超过三个月，战事的烈度正在逐步下降，美国和伊朗进入了间接谈判加有限对抗的拉锯阶段，而俄乌冲突在迈入第五个年头后，双方仍然深陷于消耗战之中。两场冲突，一个在慢慢降温，一个在焦灼消耗，他们未来将会如何演变？这两场冲突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联系？就相关话题，总台记者李月采访了军事观察员金一南，来听报道。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与伊朗要么达成一项伟大而有意义的协议，要么就什么都不会有。对于美伊之间能否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近日也作出回应称，伊朗和美国已经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他同时强调，这并不意味着协议即将签署。从美伊双方相对强硬的表态分析，金一南认为，
11: 现在呢，这样的协议能不能签署，并没有很大的把握，因为双方达成这个协议呢，是双方对眼前的局部的不得已的妥协，因为双方的力量几乎耗尽，双方都没有达成自己的完整的目的。这从国际大势来说，还不用从美国内部的反对党的这个鼓噪，你说民主党人，包括一部分共和党人，都坚决反对美国对伊朗开战，再加上中期选举的临近等等，各种各样的巨大压力之下，美伊不得不坐下来达成这么一份框架协议。但这个框架协议能不能签署，即使协议签署了，也依然存在变数。
10: 事实上，自美国和伊朗通过第三方展开间接谈判以来，美国曾多次对外释放乐观信号，相比之下，伊朗方面的表态却显得相对克制和谨慎。伊朗媒体普遍认为，从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到最终达成全面协议，注定是一条布满荆棘的漫长之路。那么，在能否达成和平协议问题上，美伊之间为何存在温差？金一南分析，
11: 我们首先说呢，从美方来看，美方呢这回是表现特别明显，就胡萝卜加大棒，包括解冻120亿美元，而且呢，包括伊朗的浓缩铀也可以让伊朗自己销毁，不必运到国外，在监督之下等等。但是呢，他更使用这个大棒。24号刚刚弄框架协议，25号、26号美军又开始动手了。他就是在一边谈一边打，随时在给伊朗提出警告：如果达不成协议，那么下一轮打击将要比以前要厉害的多得多。这是美国的，就是说软硬两手。就看能不能把伊朗拿下来。对伊朗来说呢，多次谈判达成框架协议，然后伊朗高层出来开会，光以精确制导炸弹把人家全部炸死。所以从这种程度来看，伊朗的心思呢，就是我不得不加以防范。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局势就是非常的微妙。
10: 在美伊谈判悬而未决之际，俄乌局势近段时间骤然升级。据俄罗斯媒体报道，鉴于乌克兰持续袭击俄方平民和民用设施，俄军已经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目标展开系统性、持续性打击。舆论普遍认为，俄乌冲突再度升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美国主导的旨在结束俄乌冲突的外交谈判已陷入停滞。对此，金一南认为，
11: 美伊之间、俄乌之间虽然地缘空间离得比较远，但是如果没有美伊冲突的话，俄乌之间达成协议的步伐要比现在要快得多，冲突的规模会弱不少。 那么现在伊朗对美国造成巨大消耗，美国现在已经无暇他顾了。在这样情况之下呢，首先看到是什么呢？乌克兰方面加强了军事反击的力度，开始对俄罗斯的民用设施实施打击。最重要是什么呢？炼油设备，因为乌克兰他要想办法摧毁俄罗斯的钱袋子，当然他带来很大的附带的损伤，你包括学校，包括平民，都遭到很大损伤。所以在这样情况下呢，

0: 乌克兰，尤其是你首都基辅列入我的攻击范围。你看今天这种国际形势的错综复杂，你看这个局势虽然离得很远，好像不相关，其实两场战争的这种内部的关联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俄乌美伊同时都实现和平，非常难做到一方停火，还增加了另外方停火的复杂性。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好，接下来聚焦体育方面。此刻法网女单16/1决赛，中国金花王希雨对阵乌克兰选手斯塔罗杜布采娃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那么最新的赛况，我们马上连线的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你好。
4: 主持人好，
3: 现在
4: 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3: 现在比赛结束了吗？介绍一下具体赛况，还有大家最关心的就是王希雨发挥的怎么样。
4: 好的，这是7号场地今天的第一场法网女单的第三轮较量，由王希雨与乌克兰选手斯塔罗杜布采娃之间的对抗。目前的比赛打到了第二盘第五局，盘分目前是王希雨1-0领先，第二盘的局分目前两个人暂时打成了2-2平。那这是两个人之间的首次交手，也是两位力量型选手之间的对抗。上来啊，第一盘斯塔罗杜布采娃就发挥了自己底线稳、多拍强、防守韧性好的特点。上来的第一局、第三局，在王希雨的两个发球局上就连续破发成功，一度局分3-0领先。比分落后，王希雨呢没有慌乱，及时做了调整。一方面耐心的和对手在底线周旋，另一方面增加了一些上网包括短球的变化，在节奏和线路上力求调动对手。在第四局，对手的发球局实现了回破，也把比赛场面重新拉回到均势。随后在第五局更是连续挽救了4个破发点，艰难保发成功，把局分追到了2-3。第六局王希雨进一步调整了接发球的节奏，再次实现了破发，也把局分追到了3-3平。随后呢，他更是一鼓作气，最终6-3成功拿下了第一盘。那么从第一盘的比赛来看，斯塔罗杜布采娃不愧是上一轮逆转了世界第二莱巴金娜的大黑马，在底线相持的稳定性和正手突击的力量上都非常突出。但是呢，王希雨的状态和心态要更好，在上来0-3落后的情况下，不急不躁，及时调整，沉着应对，抓住了对手二发偏弱、大赛经验不算顶尖的弱点，这样让三追六成功翻盘。第二盘开始，王希雨也是越打越好啊，一发的成功率进一步提升，上来就连破带保，一度2-0领先。那目前这一盘的局分暂时打成了2-2。王希雨也是打到目前为止啊，中国金花在本届法网上的独苗，也就是球迷们口中所谓全村唯一的希望。他是2001年出生于江苏，身高1.82米。2018年17岁的他在美网夺得了青少年女单冠军，同年和王新宇搭档拿下了温网青少年女双冠军。那个时候呢，他和郑钦文、王新宇并称中国女网的三朵金花，也是中国网球界最被看好的几个未来之星之一。但是去年年末，他因为肩伤休战了将近半年，世界排名一度跌到了第226位，距离巅峰时候的第49名滑落了将近180位。今年3月复出之后，他选择从低级别赛事重新起步，复出之后打出了20胜1负的恐怖战绩，勇夺三战冠军，世界排名从第226飙升到121，也就是两个月提升了105位。本届法网他更是实现了从资格赛到32强的逆袭。那现在呢，展望王希雨所在的这个4/4区这一个小分区里头，这两天我们已经看到了保利林的出局，包括莱巴金娜的出局，现在呢可以说就是希雨和斯塔罗杜布采娃的胜者以及谢娜和科斯蒂亚之间的胜者呢，将会争夺一个8强席位，这确实是很好的机会。大满贯的8强现在是一个梦寐以求的高度，当然可能越是这样越要小心，越要用平常心去应对。我们也知道对手以顽强著称，也是典型的红土牛皮糖选手，那希望接下来的比赛王希雨能稳得住气啊，关键分能够不急躁，最重要的是不要被对手带进慢节奏多拍消耗，自己先乱阵脚，出现诸多的失误，那样就容易被拖垮。我们希望他今天能够轻装前行，给我们带来好消息。主持人，
3: 好的，方亮，相关的赛况，中国之声其他节目也会为您持续的关注着。
5: 我们再次来关注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6: 你好，姚一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的情况。南方的降雨呢，还在继续的收缩，强降雨是比较分散的。那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六点钟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天的晚上到明天，云南大部还有四川的西南部、广西西南部和东北部、广东的东北部和南部沿海，还有福建的南部、海南岛西部、台湾岛东南部等地，一些地方都会有大到暴雨。这其中呢，云南北部等地的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也会出现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城市方面呢，昆明今天晚上到明天就是大雨转小雨的天气。那预计啊，五月的30号到6月1号，南方降雨会继续的收敛减弱，强降雨会告一段落，主要就是小到中雨为主了。那2号起呢，暖湿气流又会加强，新一轮的降雨又会上线了。那预计六月的3号到5号，我国中东部会再次经历一轮比较大范围的降水过程，西南地区的东部、江汉南部、江南还有华南会先后的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那对于北方地区来说呢，华北、东北这一带是多阵雨天气的。5月30号到6月2号，内蒙古的东北部、东北地区呢是有小到中雨或阵雨。6月的3号到5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内蒙古的东北部和东北地区呢都会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会伴随着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大家都要注意做好防范。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杨一斌，
5: 好的，感谢胡晓丹。
1: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3: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明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活动的主题为奋进155科技普新篇，围绕10周年这个重要节点，今年的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将聚焦建功155、弘扬科学家精神等重点内容。
5: 正在天津举行的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明天开始面向社会公众开放。本届博览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一个综合展区，和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具身智能、智能网联车、低空经济与商业航天、智能制造、智慧生活等六个主题展区，并设有两个智能赛事馆，集中展示人工智能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服务美好生活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
3: 接下来继续聚焦体育方面。2025到2026赛季欧冠决赛当地时间30号在布达佩斯举行，对阵双方是法甲冠军巴黎圣日耳曼队和英超冠军阿森纳队。
5: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当地时间30号举行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张雪机车继续冲击冠军。
3: 国际方面，俄罗斯联邦兽医和植物检疫监督局发布通报称，自30号开始，俄罗斯将限制从亚美尼亚进口果蔬类农产品。该限制措施将持续有效，直至制定出确保运输产品安全的相应机制为止。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到这儿要先告一个段落了。
1: 姚一斌、演林业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刘宇华，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心想向天歌。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神舟22载人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太空出差近7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即将踏上回家之旅。
2: 1至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超10%。
1: 筑牢幼儿食品安全防线，严控散装油盐糕点，幼儿园食品安全新规将实施。
2: 违规乘车拒不补票，将被限制购买火车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夏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夏收、夏播、夏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5: 现在都是搞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难，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成熟一片抢走一片。
4: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6: 农户买粮来，我们验收验收，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4: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7: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4: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夏播夏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8: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建议我在5月21号之前就完成这个第一批亲种，秧龄呢控制在20多天左右。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4: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4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9: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 他没有火苗期，今天插上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新苗，能早撒婆蟹7到10天，婆蟹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高10%左右。另外啊，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4: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雨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10: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虱跟稻中卷叶螟迁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肥虱和稻中卷叶螟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雨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4: 仓廪实，天下安。155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 1.45 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
11: 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量盛，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情享受，及时。

0: 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茶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1: 本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4点44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船、流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将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即将踏上回家之旅。今天19点起，中国之声将直播神舟21号乘组返回全过程，敬请收听。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一至四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结构不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一到四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 121.7 万亿元，同比增长 5.5%， 工业物流需求稳健增长，高端制造成为核心增长动能，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 10%。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4.8%， 特别是线上零售、即时配送等新模式呈现快速发展活力，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 29.2%， 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0%， 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4: 今年一到四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 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基础设施网络布局日趋健全。一到四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 28.4%、27.3%。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5: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1: 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 17.4 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6: 今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行宽 46.4 米，甲板面积相当于三个标准足球场，配备四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 17.4 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7: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 10%， 装载率是从 98% 提升到了 98.5%，
6: 装载率从 98% 提升到 98.5%， 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零下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7: 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2: 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从6月1号起正式实施，禁止幼儿园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贮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王义群报道。
8: 据统计，目前我国共有幼儿园25万多所，在园幼儿3580多万人。学龄前儿童自主辨识能力弱，是食源性疾病的易感人群。规定针对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园食品

0: 安全风险防控重点，严于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1: 幼儿园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如果确需要委托承包的，必须设定严格的遴选条件，确需从幼儿园外供餐的，必须综合评估供餐能力、运输距离等因素，要优先选择那些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等智慧化管理的供餐单位，做到不达标不进园。
0: 孙慧川表示，针对幼儿园食材采购不得突破负面清单，
1: 规定明确，幼儿园的食材供应商应该在近三年内不得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者查实有食品安全舆情事件，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储存、使用散装食用油、散装食盐。
0: 新规明确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另外，对每餐次加工制作的每种食品成品都要进行留样，留样食品应当在专柜冷藏保存48小时以上。
2: 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今天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为了更好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从5月29号到6月30号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9折票价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折上折优惠。国铁沈阳局大连站售票车间售票员拉婷婷介绍道，
4: 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需要提醒大家的是，6月18日至22日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
3: 多项优惠也激发了银发族的消费热情。就在这个月，长三角之星京和号旅游列车换新上线，分别从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截至目前，国铁西安局已成功开行庙会、赏花、康养等不同主题、东北、港珠澳等不同方向的银发旅游专列19趟。为了帮助老年旅客追寻诗与远方，铁路的优惠范围也在不断升级。中铁渤海铁路轮渡有限责任公司客货营销中心营销员焦健说，
5: 即日起，凡购买十日内目的地或始发地为烟台或大连的火车票旅客，可享受出特等坐席外全价船票8折优惠。此外，同步推出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船票7折、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坐席及三等B舱船票5折的惠民措施。
2: 另据报道，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规定。
6: 水利部今天表示，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进入主汛期后，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增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其中4月发生7次强降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介绍，
8: 5月15号到20号发生同期罕见的大范围强降雨过程，100毫米、50毫米以上降雨，笼盖面积分别为38.4万、161.6万平方公里。5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
7: 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6月1号起，我国即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8: 预计6月份，长江中下游干流、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节 福建、闽家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

0: 加强对高温预警的关注，防范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等地气象干旱。
1: 监测显示，五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预计夏秋季将发展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针对厄尔尼诺对我国后续天气形势的影响，高荣表示，
0: 那么今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大气对海温演变有着显著的响应，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陆地区域。历史统计表明，厄尔尼诺发展的背景下，一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六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薇。
4: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5: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4: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六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6: 乡政府找的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4: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7: 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拿不十一点回来，我得看到十一点。
4: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8: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4: 今年，官屯乡麦客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6: 还有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稍微的故障，
9: 不管维修还是工人员，都该找我们。
4: 今年，官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阜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官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6: 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有质的服务保障抢手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颗粒有一汤。”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
3: 新疆独库公路将于6月1号起开放通行。
10: 针对稻城亚丁景区摆渡车收费不合理、省道设卡等问题，四川省已组成省级调查指导组，启动调查及相关整改工作。
1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数据显示，日本防卫省的订单

0: 额在过去五年内增至三倍，地对空导弹、飞机等武器装备订单增加，推高订单总额。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政府高官在国际上大肆推销军火武器，企图把军工产业打造为国家经济支柱，这与日本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
1: 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政府预算被用于军事订单，本该制造家电的生产线造出杀伤性武器。日本是否要重蹈历史覆辙，走军国主义扩张的老路？包括日本民众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应该高度警惕。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28号透露，美国和伊朗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但伊朗称相关说法不属实。美国副总统万斯则表示，接近达成初步意向，仍有细节待敲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28号，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批准该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也没有确认接受。据称，这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逐步解除。谅解备忘录还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以及在60天的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等问题。不过，伊朗谈判代表团28号表示，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向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人确认已批准该备忘录。此外，在与美国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另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9号消息，伊方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美国副总统万斯28号也称，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还有很多细节亟待敲定。
0: 法国国民议会28号正式废除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于规范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律文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4: 投票人数254人，有效票数254票，多数票128票，赞成254，反对0，国民议会已通过该法案。
5: 随着法国国民议会副议长普西埃·温斯巴克宣读投票数据，这场在法国国民议会堪称罕见的全体一致投票结果出炉，黑人法典被正式废除。这份将奴隶定义为动产、允许买卖、烙印甚至处决的黑人法典颁布于17世纪，曾主宰法国殖民地140万非洲奴隶的命运，直到1848年法国废除奴隶制才在实质意义上失效。法新社称，在法国竭力应对其殖民历史遗留问题之际，此举具有象征意义。来自法属西印度群岛的议员马克斯·马蒂亚桑表示，
6: 这份法案并不是要改写历史，也无法单凭一己之力抚平历史创伤。25年前，托比拉法认定奴隶贸易与奴隶制为反人类罪行。如今，我们再往前迈出一步，正式废除黑人法典及其衍生所有法令，以此铭记过往，伸张正义，正视历史。
5: 有观察人士认为，废除该法仍未触及系统性种族主义问题，比如海外省的存在被认为仍是某种形式的种族隔离状态。来自法属留尼汪岛的左翼社会党议员菲利普·奈莱特表示，
3: 下一步该推进赔偿相关工作，这件事没法一蹴而就，也不能靠简单强硬的表态了事，要倾听民众的声音。我们主张的并非金钱赔偿，而是从公共政策、教育层面做出弥补。
2: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理事会28号发表声明，决定对以色列相关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应该对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遭受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
0: 日本政府29号批准2025年度农业白皮书，披露日本米价飙升的原因，包括政府低估大米的供需形势以及没有及时投入储备米。 去年日本大米类商品价格涨幅惊人，超市出售的5公斤装大米平均

0: 格约合170元人民币以上。
1: 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总人口约为1.23亿，连续15年下降，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新低。
0: 冰岛议会28号通过一项决议，批准于8月29号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1: 国际足联宣布，从28号开始发售新一批美加墨世界杯门票。同日，阿根廷男足国家队公布世界杯26人大名单，38岁的梅西担任队长，他将迎来自己的第6届世界杯。巴西国家队决定暂时不会将有伤在身的内马尔排除出球队大名单，将给他一段时间恢复。
0: 法国网球公开赛28号继续进行，男单赛场爆出大冷门，头号种子世界排名第一的辛纳不敌阿根廷选手塞伦多洛，止步次轮。中国选手吴亦丙不敌意大利名将科伯利，无缘32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程慧、赵初南，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逐梦苍穹，一往无前，壮志凌云，载誉而归。
7: 众望先锋，接续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耶！
2: 209个日夜，刷新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
8: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3名航天员状态良好。
2: 从苍茫宇宙到金色戈壁，跨星海，越长空。
9: 神舟23号延续神舟21号载人飞船以来的3圈快速返回的方案，确保回家之路的快捷和舒适。
10: 我们在全面加强航天在轨身心全面维护的这个基础上，我们着陆现场实验队还会进一步细化一经一保的防护措施。
11: 着陆场系统采取一岗多能交替轮岗的形式，确保任务圆满完成。
2: 中国之声筑梦空间站特别直播，神舟21号欢迎凯旋。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中国之声主持人杨洋，欢迎收听中国之声筑梦空间站特别直播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欢迎凯旋，见证航天员平安归来。
1: 我是中国之声主持人李欣，此刻我们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指挥大厅为您现场直播，中国之声在央视频和云听的直播间也已经打开，欢迎。

0: 您登录客户端进入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
1: 今天神舟21号三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结束长达7个月的太空出差，从中国空间站返回地球。中国之声特别直播神舟21号欢迎凯旋直击神舟21号乘组的回家之旅。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席还有三位嘉宾，一位呢大家都认识，我们的老朋友中国航天员大队首批航天员陈全。陈先生，欢迎您。
0: 欢迎您。
2: 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一位是西安卫星测控中心高级工程师郭磊，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还有一位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邵总，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三位啊，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席。在去年的10月31号，神舟21号飞船发射入轨，目前航天员乘组已经在轨生活工作了209天，也刷新了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各项工作目前进展顺利，三名航天员的状态非常好。这次任务期间，乘组总共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神舟21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和舱外设施设备巡检等任务。
0: 指令长张璐已经累计完成7次出舱活动，成为目前在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首次执行飞行任务的张鸿章作为载荷专家，主要完成了面向空间应用的锂离子电池电化学光学原位研究及生命领域流体与燃烧实验领域相关实验。首次执行飞行任务的武飞成为我国目前执行过出舱任务的最年轻的航天员。那么神舟22号航天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那么分离之前呢，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之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传、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的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9:04。在这样一个时刻呢，想必很多朋友是刚刚锁定我们的节目，也了解到今天的返回任务。那么对于神舟22号载人飞船从中国空间站撤离一直到返回前大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可能有的人就不太了解了。那我们首先请出郭工来给大家做一个概述吧，就是让大家有一个了解我们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3: 好的，主持人。从撤离到返回呢，我们一般是把整个过程分成分离准备、分离撤离、返回准备、返回载入和回收着陆这么5个阶段。在分离准备阶段呢，其中空间站呢要和神舟22号的飞船的组合体呢，主要是依靠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建立的这么一个测量控制链路，完成一系列的状态设置。神舟21号的乘组呢是完成下行物资的准备和确认，进入神舟22号飞船，这就相当于其实就是打包好行李准备回家了。
1: 是
3: 在分离撤离阶段呢，神舟21号乘组呢主要依靠程控指令和航天员的一些手动操作，完成飞船的相关的状态设置，做好关闭舱门的准备。在返回准备阶段呢，我们的乘组和23号乘组呢是分别关闭了轨道舱和节点舱的舱门。这时候飞船呢就可以和组合体解锁分离了。完成第一次的姿态调整，确保具备轨道舱与返回舱安全分离的条件。之后呢就是比较复杂的返回载入段了，这个期间呢完成的动作也比较多，主要完成轨道舱和返回舱的分离。随后呢要再次调整姿态，完成返回制动与推进舱完成分离。在回收着陆段呢，这时候其实返回船已经降到了10公里高度的左右了，其中呢引导伞呢几个伞呢就会依次打开，实现飞船的减速。最后在距离地面大概1米的时候呢，我会底部进行一个瞬间点火，降低着陆速度，实现软着陆。着陆后搜救队就会到达现场来协助航天员出舱了。
1: 这个流程哈，说的非常的细致了。但是如果说让一个首次接触的啊朋友听到这一段话，可能还是觉得
0: 很复杂。
1: 对，很复杂，
0: 记不住。
1: 但是没关系，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将会一步一步的来拆解，我们随着现场的声音来了解，
0: 给大家详细的详解。
1: 对，来看一看我们的航天员乘组究竟是怎么归来的。
0: 那么邵总，为什么有的任务当中啊飞船撤离空间站之后啊会进行绕飞或者说是轨道调整，这个必要性是什么呢？
4: 首先您说的这个绕飞和轨道调整是这样的啊，就是绕飞本身它其实就是一个时间的积累。因为咱们返回前还是有相关的工作要做，比如说飞船还要进行陀螺的标定，需要半圈的时间。 像还有包括轨道舱分离前的轨道舱泄压，

0: 这些也需要将近一圈的时间。
1: 嗯，
0: 另一方面还有就是，我们虽然现在采用了三圈自主快速返回的方式，但是我们仍然要有地面控制作为保底。
2: 嗯，
0: 以防这个自动控制系统有问题的时候，飞船还能继续完成返回任务。所以说，地面的控制需要对飞船还要进行测定轨，需要有一定的时间积累。
1: 嗯，
0: 这些就是您所谓的还要绕飞几圈的时间。
1: 所以我们每绕飞一圈都是有特定的任务的。
0: 对，
2: 那咱们说到这个三圈快速返回的这样一个方案，应该从上一次开始就是如此。
0: 对，从
2: 以后的话，是不是我们也会一直都采取这样的方案？还是说我们到时候也会有一些调整呢？
0: 如果没有意外情况，这个三圈自主返回就是作为我们的标称返回方式了。像五圈返回这些就成为历史了。
1: 嗯，那其实还有一个疑问啊，有人会说，三圈跟这个五圈它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呢？为什么就是五圈就成为了历史了呢？
0: 其实它们的最大的区别就是三圈更快。我们之所以采用三圈，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应对飞船在与空间站分离之后，如果有一些紧急重大的故障，需要飞船以最快的时间返回地面。如果我们能在三圈时间内返回，我们就可以回到国内的主回收厂，也就是我们的东风着陆厂。但是如果是五圈返回呢，可能我们这个就支撑不了那么长时间返回到国内。
1: 嗯，
0: 有可能就是涉及到一些其他地方的落区。所以说我们这个快有快的好处啊，主要就是它对应对各种重大的故障的能力显著提高。
1: 而且三圈能把所有的任务都完成，是不是？
0: 对，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航天员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回家。
2: 对，这个效率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啊。的确是这样。那陈强老师，那我们说到这个航天员哈，他们在返回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每次都会评价说，你看他们的这个镇定自若啊，表情非常的自然。那他们其实在这我们所看到这个场景就是很镇定很平静之前，他是不是得很忙活一段时间呢？
3: 那是肯定的。
2: 做什么准备呢？
3: 首先在空间站上的话，在返回之前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
2: 嗯，
3: 首先要全面清洁整理。
1: 嗯，
3: 大家想想，新站又来了，一定要把空间站打扫得干干净净，跟客人来一样，对不对？
1: 提前做个卫生。
3: 对，我不知道大家最看了没有，我们航天在交接的时候，我们的空间站现在特别整洁。
2: 嗯，
3: 就是该固定要固定，该清理要清理，该打扫要打扫，然后还有那种漂浮对吧，吸收掉。让我们的下一组的战友来了以后，看那个整洁、干净、清洁的环境，让他们感到特别舒适。
1: 嗯，
2: 是。
3: 但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对我们的科学数据、科研数据进行打包、回收。
1: 嗯，
3: 包括我们的实验数据，包括我们的那个观测的那个记录。啊，还有很多的有效载货，对吧？打包。
1: 嗯，我们的工作的成果，
3: 返回舱里面去，该带走，要带走。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把垃圾进行集中处理，因为我们在航天在太空生活了半年时间，产生了大量的垃圾。
2: 嗯，是。
3: 要把它绝大部分放到我们的天舟货运飞船上去，有的话放到那个轨道上去，让他们在再入大气层的时候把烧掉。
1: 嗯。
3: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还要对返回前对我们的空间站的设备进行设置，让我们有一个标准的状态，移交给下一批的接应的战友。
2: 但是我们想，这个乘组它都是现在有人交接的状态了，它也不用设置成这种无人交接的状态。
3: 不是无人，就是说标准状态。
2: 标准状态的。
3: 对，另外一个就是我对我们的飞船要进行设置。首先我们在应该要提前一段时间到我们的轨道，到我们的返回舱去，然后应该对我们的舱门进行检动。
1: 嗯，
3: 还对我们的那个舱内航天服进行清频检查。你不能马上返回了再去检查，万一有问题你怎么办？对不对？我们提前一段时间，提前一天时间还是多长时间？我们先把这些舱门检动一下，然后把那个舱内航天服再
1: 安全性
3: 对检查一下，看是否气密性良好，还有我们的舱门是否密封。
1: 嗯，
3: 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对我们的那个环控声波设备，你都要让它正常工作，对不对？
2: 对。
3: 还有我们的无线电要畅通，还有我们的仪表显示要正确。
2: 对。
3: 这些都要检查到位。
1: 其实挺多工作的。
3: 对对对，对我们航天员来讲的话，提前要把身体锻炼好。
1: 只是我们没有看到。
3: 对对对对，因为返回在长时间在太空飞行的话，会出现钙流失、骨质疏松，还有肌肉萎缩。如果不进系统全面的锻炼，回到地面以后很难康复。
2: 是。
1: 就是我们回来之前还要加紧锻炼。
3: 对，加紧锻炼。对，
2: 我们稍留点时间啊，这个给邵总，因为邵总一会儿还是要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的哈。我们先问邵总几个问题。那首先就是说，我们说到这一次的神舟二十一号乘组是乘坐神舟二十二号飞船返回地面的。神舟二十二号飞船它作为新批次的飞船的首艘飞船，它的技术特点是呈现一个什么样的亮点呢？
0: 首先来讲，我们神舟二十二号的主要改进就是我们的仪表分系统有一个轻量化的改进。这样的话就能够显著缩小原来的仪表板占用的空间，能够为下行载荷提供更多的安装位置。实际上是相对于我们空间站工程最早的神舟十二号相比，我们的下行能力基本上是能够提高了一倍。这个是神舟二十二号的更改进的一个主要目的。
2: 这个下行能力增强是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改进了。
1: 那航天员他在操控起来会不会更容易呢？
0: 我们给我们当时仪表改进的要求是跟航天的界面要不变，就是他平常操作那些按钮的大小啊、亮度啊、按键的操作力啊、显示屏的大小啊，实际上都是一样的。我们只是把这个仪表整个重新等于说是组合了一下，比如说原来的三台合并成一台等等。但是跟航天的界面是不能变的，
1: 也就是说我们升级了，但是依然很方便。
0: 对，
2: 刚才在节目开始之前哈，陈全老师还说呢，说这个今天咱们说的是神舟二十一号乘组乘坐神舟二十二号飞船返回，别说错了，
3: 对，
2: 提示了我们一下哈。
3: 对，
2: 那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个之前的神舟二十号飞船，它是因为遭遇了空间碎片的撞击，这才有了我们这一次的之前一次的这个应急发射，这是也是一个首次的发射哈。那我们问一下郭工，就是这个如果说空间碎片的话，它的主要来源可能是什么呢？它就是说只要是空间碎片，它一定肯定可以算作是太空垃圾嘛。
4: 空间碎片呢一般就是叫做空间垃圾
2: 一回事。
4: 它的来源呢那是多样的，你比方说有的航天器在空间解体了，那么它的碎片就不受控了。有一部分呢失效的航天器呢也不受地面控制，这样的话也在长期运行过程中呢也会产生一定的碎片。我们国家的这种载人航天发射啊，一直都是采用这种发一备一的这么一个策略。就上次的这种神舟二十号飞船的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验证了这个策略的有效性。上次的这个故障啊，其实推测就是一些空间的微小碎片恰好击中了神舟二十号舱窗边缘压力集中的这个倒角的位置，导致了一个贯穿性的裂纹。而这个微小碎片呢，那就基本上都是归属于太空垃圾了。但是它们因为相对速度非常大，所以撞击的动能非常大，造成的这个问题的后果就不易评估啊。
1: 那么邵总
5: 报告，申请发送。
1: 像这种就是空间碎片的撞击，我们能有一些方法来预防吗？就是我们防着点这事儿，别撞上。
6: 神舟二十一号，我是北京。
0: 这个主要就是分两部分啊，一部分就是主动防御，就是我们有一个碎片预警和规避。这个就是我们可以采取主动机动。对，这个主要是一些大的碎片。如果一些小的碎片，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可观测的能力是有限的，比如说几毫米的碎片，这个目前任何国家都不能。
1: 那多大才能躲了呢？
0: 这个一般来讲就是边目的，大概是10厘米以上的是能够发现的。这是边目的。如果比这再小的，我们主要就是靠飞船自身的防护能力了。像我们的空间站，实际上它都有夹层的结构，来防止这些空间碎片的撞击。主要就是防御。但是如果说再更加微小的呢，其实真是就是主要就靠飞船自身了。
1: 那这个我们可以自己修。
2: 就是这个十厘米以上属于的就是我们可以躲的，然后如果说1厘米到10厘米之间呢，我们可以采取防护的措施。如果是1厘米以下或者是更小的那种的话，那我们就其实是目前没有什么处理的方法。
1: 对，就可以修吗？这种
3: 对对，可以啊，可以。我们在像我们神舟十八号这个乘组在之前的话，就发现了我们的空间站的太阳能板被太空垃圾撞坏了。我们神舟十八号夜光部这个乘组就提前在地面进行了预演那个练习，然后训练到太空去对我们太的空间站的太阳能板进行维护维修，还有好多的敏感部位薄弱环节进行了加固，包括我们这几次我们的航天出舱活动的时候，都对我们的空间站进行了维修、维护和加固。
2: 好的，那邵总是不是一会儿还有这个岗位的需求哈？那现在呢，要稍微离开大家，离开我们的这个直播席。但是大家不用担心啊，邵总稍后还会回到我们的直播席，继续来和大家来分享这一次直播的内容。感谢您，我们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0: 那么飞船呢，稍后将会进行一系列的调资啊，就比如说我们刚才也曾经提过的一个是这个轨返分离，
1: 很重要的一个动作啊。
0: 对，然后呢，在轨返分离之后呢，还会有一个推返分离，那么这是在空间的一个两个非常重要的动作，然后之后呢，还会有一系列的动作，在整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现在的三舱的结构哈。这个如果是我们从上到下或者从前到后的话，应该是轨道舱、返回舱和推进舱，然后呢就等于是前面的这个轨道舱
2: 对
0: 先进行分离，然后之后是进行后面的这个这个应该是推进舱
2: 分离，
0: 对，推返分离啊，
2: 对，
0: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2: 对对对，
0: 那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其实航天员不用有任何的手动操作，或者是去关注
3: 这个
0: 事。
3: 有，就是假如说我们的正常程序发出以后，我们的程序没有响应，我们航天员必须得发指令，随控指令。
1: 就他们把手动的指令做到位。
3: 对对对，就是即使是正常发出了正常投递，我们航天员也要不发指令，这是一个确保安全，基本上是同步的。
0: 是，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大屏幕上显示的情况。我们现在看到神舟22号飞船，从这种俯瞰的角度来看呢，它已经接近了，应该是在距离非洲还有一段距离。那么稍后它先朝着我们国家的这个方向在缓慢的移动。那么这个整个过程呢，在他们回到我们的地面上来的时候，大概还有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那马上我们要进行的一个
1: 第一次调资开始，
0: 对，第一次调资。这个第一次调资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节点来进行调资呢？何老师，
3: 它是实际上是一个倒推的过程。我们把东风着陆场作为我们的预定的着陆点，然后我们再倒推回去，我们的
1: 这个
3: 利轨点在什么地方？就是我们自动发动机点火以后那个利轨点在哪个地方？然后我们再前推那个二十小时、一十小时就可以推出来我们的一次调资在什么时候？对，一定要根据大气数据，就是气温、气压，还有风速、风向，还有以前返回的模型进行综合的计算，就可以得出来什么时候开始第一次调资。
0: 郭工，这个第一次调资对于安全返回有多重要呢？
4: 第一次调资其实是确定返回安全的一个决定性的基础动作。
5: 长城报告，
4: 如果这一步出错了，或者是达不到预计的效果，
0: 我们听到了一个口令，轨返分离了。
4: 对，是的。如果达不到预计效果呢，后续所有的步骤其实都无法正确执行。甚至呢，我们这个返回任务就要终止了。
0: 这是一个非常基础的、很重要的一个。
4: 对，刚才咱们看到的
5: 长城报告，第一次调资
4: 呢，其实就是让这个水平旋转了90度。
0: 这个好快，马上已经听到第二次调资。
4: 对，第二次调资，这时候就要准备要进返回制动，然后进入大气了。这时候其实第一次调资完了之后呢，是第一次调资的这个精度呢，决定了这个第二次调资的这个初始基准。如果这个偏差过大呢，第二次调资修正的难度就很大。我们看这刚才第一次非常精确，第二次这个调资就相对来说就比较容易了。
1: 那么地面如何精准来控制咱们这个飞船的姿态呢？陈老师，您能给解释一下吗？就是地面是怎么来精准的控制咱们飞船的姿态呢？
3: 实际上，它那个在那个我们的空间站上，还有飞船上，有好多的敏感器来测量它的姿态。比如说，地球红外敏感器可以测量它的俯仰、滚转，然后我们用星感敏感器，还有我们的那个太阳敏感器可以测量我们的偏航，就是我们的飞船的飞行方向。然后还可以那个利用光纤陀螺测量我们的飞船的滚转角速度，通过这些参数的测量，然后通过计算，然后用我们的自控发动机
5: 来
3: 进行调整，控制我们的飞船的姿态。
0: 刚才提到了二次调资也已经结束了，
3: 对，现在开始自动了。
0: 那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让航天员在舱内有任何的反应呢？就是比如说这个调资，它是很微小的调资，
3: 很小，对，
0: 对吧？在这种重力调，就是
3: 感觉不明显，
0: 感觉不到。
1: 就我们看到这个航天员目前好像都没有什么
3: 对
1: 变化，在这个调资的过程当中，
0: 就手中依然是稳稳的拿着那本手册
1: 啊，对，然后动摇航天员都基本没动，
3: 对，
0: 这本烂熟于心的这个操作手册啊，是对于每一个航天员来说都很重要的。
3: 对的，你别看我们航天都对这个程序很熟悉，但是我们都比较按手。

0: 车进行操作，而且三名航天员相互确认，保证万无一失。
1: 他们会不会也像我们翻稿子一样，比如说就翻到了这一页，我们进掉了哪个动作？
0: 完全按时间节点进行。
2: 嗯，是。那刚才我们提到了哈，就是这个三段的结构叫三舱一段，
0: 三舱结构，
2: 一个是返回舱、轨道舱、推进舱和一个附加段啊，然后有十三个分系统来组成。
0: 对的，
2: 航天员他返回的时候是坐着返回舱中段的那个啊，
0: 对，中间的
2: 轨道地球上来。那刚刚掉落的这个轨道舱，它具体的来说在整个过程当中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我们为什么每次都第一次听到就是？要把它给抛掉，叫做轨返分离了。
1: 之前您说咱们把垃圾放进去了，
0: 对对对，它已经没用了嘛，就是功成名就了，完成任务了，完成使命了。对于再返回了，对于是就是一个包袱了，就影响我们安全返回，不要投掉。
2: 郭公有什么补充的？
3: 我说这个返回的时候，其实把轨道舱一抛，我们整体的那个重量就减轻了。那我这个制动的效果啊，精准性啊，就会相应的提高。另外这个其实抛这个轨道舱也是一个飞行程序上的一个安排，就是先抛轨道舱，然后再制动，最后再进行一个推返的分离，才做着陆。
1: 那其实还想问一个问题啊，陈老师，咱们抛掉的这个轨道舱它落到哪儿了？会不会砸着我们？
0: 不会的。这个放眼望个心。这个轨道舱的话，它会随着轨道衰减慢慢坠入稠密的大气层，就基本上都会烧掉。因为我们的海洋占70%多的那个面积，一般的话就是落到稠密的，就是有的可能烧不掉，但是一般情况下不会落到稠密的。
4: 发动机关机，返回制动结束。北京引导数据已发出，东风，
5: 东风明白。
4: 华山，
5: 华山明白。
4: 天路，
5: 天路明白。
4: 雄鹰，
6: 雄鹰明白。
0: 就是
4: 猛士
0: 飞上了返回，
5: 猛士明白。
0: 分离轨段。现在就是立轨段了，然后咱马上就进入
4: 黄河
0: 再入过渡段，然后到100公里的时候进入再入
4: 段，红
0: 光10公里就进入着陆段，
5: 接收正常。
4: 山海。
1: 那陈老师，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9:24了。我特别想知道啊，就是航天员他从太空返回地球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一些问题他要注意呢？因为我们看到他们好像三个人就坐在那里，他是不是要有一些要注意的事？
0: 那肯定要注意的，关键时间要特别的留意，包括刚才讲的粮食调制的姿态是否到位，还有我们的轨道上是否
4: 青山
0: 安全分离，然后我们的。
4: 回收一号
0: 第二次调制是否正常，然后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制动姿态是否正常，我们从我们的那个光学瞄准镜里面可以看到我们的姿态建立是不是正常。还有是把一会儿的轨返分离是否正常，包括我们后面的那个配的公交是否建立正常，全部都要关注。
1: 那是不是他们三个人现在就是不能离开座位？
0: 那肯定不能离开座位，要返回了马上要进入载入大气层。肯定不能离开座位了，而且把安全带都舒服得很紧。
1: 我看他们舒服带都系好了。
2: 是，而且我们现在可以从大屏幕上看到哈，就是我们这个空间站运行的位置大概是390到400公里的这样一个位置。
0: 对，
2: 他们现在这个高度已经开始从400的那个逐渐的下降了，现在已经在375，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已经开始有这样的一个下降的趋势了。
0: 对，就是已经进入到一个再入过渡段。
2: 那这样的一个阶段，刚才我们听到了一系列的口令，它其实都是一些监测的一个口令，是吧？
0: 对的。
2: 那刚才提到了一个发动机的一个停止，包括这个现在这个阶段是我们是在做什么呢？是要为下一个阶段来做准备，还是说我们是要让它再进行进一步的减速制动这样一个过程？
0: 现在实际上它是一个自由下滑的过程，就是进入一个大概载入角在1.5度到2度，就是逐渐接近地球。这个时候减速还是很慢的，就是
2: 这个时候减速主要还是靠就是外面非常稀薄的那种大气层的减速，
0: 就是这个时候减速很小。
2: 我们现在看到神舟22号的位置已经逐渐的接近非洲大陆了啊，马上就要到达非洲上空 了，
1: 马上就要回家了。
2: 是，我们的这一路上啊，也有很多的监测站，他们也都一直在锁定着神舟22号，对它的这一路来进行保驾护航。
1: 大家都关注着他们，
0: 对的，
2: 是。
0: 现在有我们的天链，你看上面有天链2号、3号，
2: 是的，
0: 对，三星，然后天。

0: 一号五星，现在我们的通信包数据传输全程的，只要我们需要都可以保证我们能够实时全程的通信联络。
1: 现在我们还看到神舟飞船的外面的一个摄像头的位置哈、啊
0: 嗯，对的是，
1: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地球全貌哈、啊，这个场景非常的美丽，
2: 不知道能不能看到我们
1: 啊？那肯定是看不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啊，他们看到的。
0: 实际上，400公里这个高度对太空来讲是非常低的，你看我们还看不到一个地球的全貌，就看到地球一个轮
2: 一部分，
0: 一部分一个轮、嗯、有那个轮廓，对。
1: 对，以前之前由总台牵头拍摄的这个电影《窗外是蓝星》，
0: 嗯，
1: 我们也看到了我们的航天员从这个空间站拍到外面的这种一个地球的景色，然后再看反方向是宇宙的那种颜色，这种奇妙的感受，其实我觉得三位航天员即便是现在已经踏上了归程，依然会被这种场景所震撼。对于每个观众来说，每个听众来说，也是这样的一个非常激动的内心、啊，
0: 非常美丽。
1: 是，
2: 他们会不会就是也透过舷窗来观看我们的地球呢？
0: 没问题啊。都可以看、嗯、
1: 但是它后面还有一个座椅姿态的调整、嗯、那调整之后就看不到了啊，
0: 都能看着啊、
1: 哦、那也可以看到、
0: 不是那个是已经很贴近地面了，
1: 那个走路的时候也没有必要去欣赏
0: 很贴近地面了，
1: 那个离家非常近了、啊、
0: 对、
2: 嗯、其实我还有一个很小的问题啊、嗯、就是他们三个人现在是工作状态、
0: 嗯、
2: 比如说如果渴了在这个时间段他们可不可以喝点水？
0: 没问题啊，后面都有轻便饮水器和饮水袋，但是一般情况下因为我们现在采用的快速返回，我们从那个载入点到着陆才50分钟时间，所以一般情况下还没有喝水的需求。
1: 嗯嗯，肯定又有朋友问了，说那上厕所又怎么办呢？
0: 对，有腰不湿啊。我们小孩穿的腰不湿就是由我们航天转化为民用的。
2: 这咱大人也有，包大人。
0: 对，就是我们的腰不湿，就是由我们的航天产品转化为民用的。
1: 对，这个故事想必大家都听了很多次了、啊
0: 对，都知道。嗯、
1: 其实，在航天科技的逐步发展过程当中呢，我们有把更多的这种航天科技应用到民用的领域，
0: 对，
1: 让大家让航天科技造福民用。
0: 嗯，对。
3: 落点经度，东京。
4: 不过航天员也是很辛苦的，在
1: 的确
4: 为了防止一些不方便问题，他们还是尽量少喝水。
1: 对，是。
3: 动4分44秒，落点纬度，北纬41度，三拐子。
5: 中国之声筑梦空间站特别直播神舟21号欢迎凯旋。
6: 落点纬度为北纬41度，三拐分36秒。
7: 正确，猛士。
8: 猛士明白。
0: 在跟轨道分离前进行第一次落点的预报。
1: 是的，
0: 嗯。
1: 猛士，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地面搜救。
2: 对，
1: 是。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中国之声主持人杨洋，欢迎收听中国之声筑梦空间站特别直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欢迎凯旋，见证航天员平安归来》。
2: 我是中国之声主持人李欣，此刻我们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指挥大厅为您现场直播，环球资讯广播并机直播，中国之声和环球资讯在央视频和云听的直播间已经打开，欢迎您登录客户端进入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
1: 此刻我们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指控大厅为大家做现场直播，直播席还有两位嘉宾，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航天员大队首批航天员陈全，陈老师欢迎您。
2: 欢迎您陈老师。
0: 主持人好。
2: 嗯，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那另一位呢是西安卫星测控中心高级工程师郭磊，郭工欢迎您。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刚才呢我们也跟大家提到哈，现在整个飞船的这种运行呢是朝着祖国的方向在一步一步的临近啊、
2: 嗯，大家都非常期待这个时刻。
1: 现在已经看到这个现场大屏幕，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是在非洲的上空了。
2: 嗯，
0: 大概高度还有3000米，
1: 对，300多一点。
0: 嗯，
1: 那这样的一个高度的变化，其实对于航天员坐在座舱里面的返回舱里面的航天员来说，是不会有任何的这种反应的哈。
0: 对，感觉不大。
1: 我们
0: 300公里跟400公里区别不大，
1: 是吧？我们之前也曾经听到，就是说这个航天员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就开伞那一下的反应是比较大的，就包括就是进入黑障，很多人觉得黑障可能失去联系一段时间，
0: 嗯、
1: 那段可能航天员会觉得不舒服，
0: 嗯、
1: 但实际上是开伞那一下。
0: 对，开伞那一下冲击力比较大，
1: 是吧？对，就是那个姿态它的变动是不可预知的哈。
0: 对，就主要是开主船以后晃得很厉害，跟坐球圈一样。
2: 那个座椅会不会能够把晃动减轻呢？
0: 那不可能，不可能，对，嗯，这固定的很。

0: 是的。
1: 嗯，那昨天神舟21号乘组在返回之前呢，他们持续开展了部分空间科学在轨实验和试验，完成返回前实验样本采集、处置和下行物品的清点整理。目前神舟23号乘组啊已经进驻空间站，两个乘组完成在轨交接和轮换，神舟21号乘组正在返回地面。
0: 当那把象征着中国空间站管理权限的空间站钥匙顺利移交之后，神舟21号乘组为自己7个月的太空出差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安心踏上回家的路。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那一激动人心的时刻。
2: 神舟21号指令长张璐说：“
3: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7个月之前，神舟20乘组把这把钥匙交到我们手中。”转眼我们就要离开中国空间站了，心中非常的不舍。这些天和大家在一起生活工作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愉快，尤其是你们所展现出来的一加一加一等于一的这个团队精神，还有一加一加一大于3的工作能力，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2: 神舟23号指令长朱阳柱说：“
4: 好的，现在又接过了象征咱们中国空间站的接力棒。在这短短的几天里，21乘组为我们在生活工作各个方面事无巨细的对我们做了充分的交流和经验的传授。这几天来我们真的非常的感激，也非常佩服你们的敬业精神。7个月来你们把工作完成的特别圆满，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谢谢你们的奉献，谢谢你们的工作，感谢。
5: 好，
0: 这把钥匙的传递其实也象征着一种精神哈。
6: 对的，传承。
0: 对，是传承，
6: 也是接力棒。
0: 对，
6: 嗯，
0: 我们听得很清楚啊，也要把它牢记在心，这是航天人的像誓言的一种存在了。
6: 嗯，
0: 那刚才我们通过大屏幕呢也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数据了啊，看到这个就是飞行的高度已经到了300千米以内了，而它的这个运行速度还是挺快的，每秒钟
1: 七千米，
0: 一秒钟7000米的这个运行速度。
6: 对
0: 啊，
6: 对，现在的话就是实际上减速很少，
0: 对，很少，
6: 7.78大概在轨道上，然后现在是7.68，
1: 嗯，
6: 基本上没有什么减速，嗯。
0: 哎，那国公呢？现在看到这个大屏幕上的这种信息，您来分析一下，就是说现在，情况如何？如果我们还要再去关心一下的话，这个空间站其实在上面也在不停的运转哈，就是空间站的情况怎么样？然后神舟22号载人飞船它的情况又怎么样？
7: 啊，目前来看呢，其实整个任务各个阶段执行都是非常顺利的。
1: 嗯，
7: 啊，空间站的整体状态也是良好的，而且和神舟22号飞船分离后呢，整体姿态是比较稳定的，测控和信息通信都是正常的。
0: 嗯，
7: 神舟22号飞船呢，返回各阶段都比较正常。我们地面系统呢，指挥呢也是非常精准准确的。
1: 嗯，
7: 刚才陈老师也说了，这个天链系列卫星看看建立的这个数据通信链路也是很稳定的，有力地完成了这种数据链路支撑保证任务。通过直播画面呢，看到我们的乘组人员的精神状态啊和身体状态都是非常好的，可以说整个任务是非常顺利的。
1: 嗯，那其实我们在任务当中啊，最喜欢听到的口令声啊，应该是正常，那就代表这个任务正在顺利的推进。那其实，在节目之前，我跟陈老师交流过，我非常羡慕这个航天员乘坐这个神舟飞船穿梭在天地之间。但是话说回来啊，您看这个回来出差回来，这个这么长时间坐在飞船里，它到底是不是不太舒服呢？毕竟咱们不说久坐伤腰嘛，对吧？他这个会不会腰疼啊？他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他会有不适吗？
8: 安装报告。
6: 还是要感谢我们的科研人员，现在都是
8: 北京明白，
6: 就是已经开始，已经是快速交会对接，快速返回，让我们航天做的时间相对的减少了很多。
1: 嗯，
6: 实际上只有在发射到入轨这一段。
8: 北京啊，东莞
6: 还有在载入这一段，我们航天员承受载荷，
8: 北京
6: 比较难受一问。
1: 其他
6: 状态，在失重状态的话，比地面躺得舒服多了，也不会落枕，也不会把脚给压麻。

0: 始终状态不难受，包括他现在也是一样，没有什么载荷也不难受。
1: 所以跟咱们在地面坐着这感觉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对，他除了在返回载荷的时候还发射到入轨这个阶段有载荷以外，其他时间都是处于失重状态，实际上是很舒服的，比地面坐的舒服多了。
1: 肯定不会腰疼。
0: 哎，不会，对，不会腰疼。对。
1: 那我们多虑了。
0: 对，就是。
2: 现在我们在大屏幕上看到啊，刚才这个速放比已经进行了一次调整。嗯，我们现在看到我们国家的这个版图的面积啊，已经占到屏幕的更大的部分了。嗯，也就是说，刚才看起来像是一个星球，现在看起来像是一张地图了。
1: 嗯，非常清晰的看到了北京。
2: 对，现在我们也看到神舟22号飞船正在朝着我们的方向，奔来啊。其实刚才陈老师介绍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多次提到就是黑障区。
1: 嗯
2: 啊，这个黑障区呢，在这个阶段呢，神舟飞船和地面的通信联络会中断，但是我们的测控工作是不会中断的。那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二院范林刚。范林刚你好。
3: 主持人好。
2: 哎，范总，在黑障区的话，你看很多人都这么理解了，到了那个区域就是没信号了。那么您的设备，你们的设备是如何来发挥作用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神舟飞船返回地面之前，进入这个稠密大气层的这个过程中啊，因为这个速度非常的快，所以飞船与周边的这个大气高速摩擦会产生这个高温。这个高温呢，就会导致这个大气的这个分子电离化，然后就在这个飞船返回器的这个表面形成一个电离层的一个薄膜，我们叫它这个等离子胶套。这个等离子薄膜就是像一个罩子一样，它是能隔绝地面和这个返回器之间的这个通信，导致这个地面失去这个与飞船返回器的一个联系。那么这个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这个返回的这个着陆场就配置了这个相控阵测量雷达。雷达呢，就是在这个黑障区呢，就是通过这个反射式的这种外测去探测，实现这个飞船的连续跟踪的一个测量，进而呢就是准确的去定位这个着陆点，这个提供一个更加精准的这个数据。我们也是把这个历次的这些飞船的这个返回的这个跟踪的测量的数据呢，研究了这个飞船在黑障区的这个电磁特性和运动特性，所以就设计了这个飞船在高速穿越黑障区的这个过程中间的一个快速捕获和跟踪的一个方法。
2: 嗯，
3: 所以针对这些黑障型这个定位，然后实现对这个飞船的这个稳定的跟踪，为飞船的这个平安着陆呢扫除这个定位，然后实现对这个飞船的这个稳定的跟踪，为飞船的这个平安着陆呢扫除这个盲区。主持人。
2: 嗯，那针对航天的测控任务的话，我们主要使用的是雷达技术吗？就是这个雷达它会有哪些突出的技术优势呢？
3: 好，主持人，那个雷达测控技术呢，是其实也是经过了多年的这个发展，本身呢就具备了对飞船这种远距离的这些目标实现这种高精度的一种探测的一个能力，并且呢在这个具有这个环境适应性强啊、系统可靠性高、不受云雨啊等因素影响的一些优点，也是航天发射和返回任务中间的这个重要一环。另外呢，就是雷达探测呢，如果能够获得更多的信息啊，对飞船返回的这个安全保障就有更多的这个安全的一些支持。
2: 嗯，
3: 这些年呢，我们也是不断的这个优化迭代这个雷达系统的功能啊，现在呢也是能通过这个雷达回波电磁波的一些特征啊，反映一些目标的一些细节的一些特征啊，通过这些技术呢，能够去努力获取更多的一个返回舱的一些可靠的一些信息，为这个飞船呢安全返回提供更加完善的这个保障。主持人。
2: 嗯，那结合雷达的技术发展呢，现在最新的雷达测控在哪些方面又有了一些最新的提升呢？
3: 主持人，我们在这个持续的这个任务保障中呢，其实也是这么多年也是在不断的优化这个技术的一些设计和测控的一些方案，
2: 嗯，
3: 那么提升这个雷达对目标的探测的一个能力，实现这个返回器穿越这个黑障区过程中间的这个稳定的跟踪，典型的呢就是比方说，首先我们是针对黑障区内这个高速目标，在这种特定速度啊，还有这个特定高度下，会产生这种信号急剧衰减甚至消失的这样一个问题，
2: 嗯，
3: 采用更加先进的这些器件进行这个功率的一个放大，然后更为灵敏的这个信号去接收我们雷达的一个回波，说提升这个雷达的这个探测的一个威力，然后增强这种黑障区的这个探测的一个能力。嗯，第二个方面呢，我们也是 去针对这个黑障区的这个目标回波急剧变化的这样一个特点，也优化了我们雷达跟踪的一些这个资源调度控制啊，还有跟踪幅度控制的一些策略。然后呢，就是可以采用一些这个最优匹配的一些目标检测类方法，还有和这个比方说基于目标特性的一些跟踪回路的一些保持的一些逻辑，然后从而提升这个雷达对目标的这种检测和稳定跟踪的一个能力。
2: 嗯，
3: 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还可以就是针对这个黑障区附近的这个高速目标的这种快速截获的这种难题啊，建立一些快速截获的一些策略啊，从而充分的利用这种固态的这种相控阵这种雷达的这个波速快速扫描的这种优势，去确保我们雷达在这个返回系进入黑障区前呢，能够快速的去把这个目标能够捕获。此外呢，我们还可以去就是根据目标在不同区域的这个运动特征，去优化我们波形的一些设计，然后呢，就是在它不同的这个位置和阶段呢，去实时高效的去自信的去调整调度我们的这个这个雷达的波形参数，然后从而呢就能够确保最优的一些跟踪波形的配置，实现这个目标带入过程中间的一个稳定的一个跟踪。这些通过这些技术呢，就能够去提升我们雷达在整个阶段中间的一个稳定跟踪啊，这个返回器的这样一个目的。另外呢，就是除了技术以外，我们肯定还是要针对这个历次任务啊，特别是我们这个结合我们本次任务中间的一些场景，然后也是在任务准备的这个方面呢，去制定这个详细的一个方案的一个优化的一个工作，然后呢，从而确保我们能够更好的服务任务的完成。主持人，
2: 好的，感谢范总。郭工，刚才我们提到这个黑障区的测控哈，就是这种黑障区的测控是不是就是理解起来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就是在世界各个国家可能有不太一样的技术，比如说我们猜想会不会有的是光学技术，有的是雷达技术啊，或者其他这些我们平时能不能够去练这个事情，就是我们在对于黑障区里面这个飞船运行的这种整个状态这轨迹，我们能不能够去进行精准测控
4: 啊？黑障区的这种测控的难题呢，应该是整个航天界都会遇到的这种难题，其他国家也遇到过这种问题。其实如果要做演练呢，其实我们的地面的一些科研机构呢，也在地面上建立了一些十分逼真的这种模拟试验的系统。通过这种模拟试验系统呢，我们能验证这种黑障区测控的这种可靠性和有效性。
1: 那么和飞船的通信联系啊，您所在的这个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是一个重要的测控通信地点。那么除了这里之外啊，那么在这个返回期间还会有哪些测控点给我们源源不断的这个传回相关的信息呢？
4: 啊，应该说这个神舟返回的这个任务过程中啊，是天地系统协同联动完成的这么一个信息保障。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呢，是整个中国航天测控网的核心，和其他的几个中心呢结合，也就形成了地基和天基这种两大的测控能力。这次任务中啊，我们看到啊，地基测控除了刚才说的和田，还有东风啊、喀什啊等一系列的一些测控分队。天际测控呢，就是刚才说的主要依靠天链系列卫星来完成的一个数据传输。
2: 那目前来说的话，这个地面和空间站的联系，我们主要是依靠哪些技术？怎么能够保障？就像现在大家对于网络的要求很高啊，就是我手机必须实时在线。那我们现在地面和空间站也能够保持这种实时在线、永远在线吗？
1: 对，信号不好怎么办？
4: 这个其实空间站和地面的这个联系啊，主要刚才说的有天基、地基、海基这么一个立体多维的一个立体的通信结构。在天际层面呢，我们这个天链中继卫星呢，通过多星协同联动呢，可以给空间站提供一种长弧段、高覆盖、高速率的这么一个传输能力。像前期的那种空间站的太空授课，都是靠天链卫星来支持的。
1: 我们都直播过，非常清晰。
4: 对，地基层面呢，像我们的这个空间站呢，也基本上是遍布全国的，那也有一定的海外站来作为补充。这时候可以为空间站提供一个多重的一个测控通信链路。
5: 长城报告，推反分离。
2: 然后我们听到了推反分离的，
5: 推反分离。
1: 我们现在呢听到了现场的口令推反分离，那返回制动已经结束，这意味着呢飞船已经进入到了返回轨道，这个时候呢飞船将会保持无动力的飞行状态，继续飞向地球。
2: 我们听到了这个现场的口令哈，就是推反分离，稍后呢将会是有一个配平攻角的一个过程，然后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飞船将会进入到黑障区，而在这个阶段呢大概有五分钟左右。

0: 41秒，落点纬度。
1: 这个是我们看到真正的踏上回家之路。
2: 是，
0: 35秒。
2: 这个第二次落点预报应该说和第一次的时候，它就会进行一些数据上的校正了。
0: 二次落点预报
2: 非常准了，这个数据叫
0: 雄鹰，
1: 还进一步校准，因为后面还有遥控风啊，然后还有那个气温器啊，风速风向还进一步进行修正。
3: 41秒，落点纬度为。
4: 我们现在看到大屏幕上的画面是不是东风着陆场？
1: 那肯定是了。
0: 正确，猛士。
5: 猛士明白。
4: 咱们这个推返分离的这个时机是怎么选择的呢？这是也要经过精心的计算吗？
1: 对的。
5: 红光发现目标。
1: 太低了的话，
0: 红光发现目标
1: 会影响我们后面载入大气层。因为进入超微米大气层以后会产生高温，我们的推进舱是不规范的，而且是不
6: 天路
1: 号
6: 03不更多
1: 不是很也不防热，如果是不抛的话会危及安全，如果抛早了后面我们的轨道如果是不符合我们的返回轨道也没办法修正，所以说这个时机的话选择是非常重要的，再过早过晚都对安全不
2: 利。我们现在可以从现场的大屏幕上看到啊，就是在上屏幕也在右侧哈、啊，上面这个屏幕呢是指挥机的画面，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指挥机的这个画面，下面的那个位置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通讯机的一个画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是应该是空中的这种搜寻的这个机器已经启动了，已经在运作当中了啊。然后在中间的屏幕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现在是一个模拟的一个画面，就是现在模拟的是神舟22号飞船它现在正在运行的这样的一个轨道。
1: 通过这个
4: 我们看到有两个点，
2: 哎，我们看到
4: 两个亮点，
1: 也不是一个推进舱，
2: 就是推进舱和返回舱，对吗？
1: 对的。
2: 说这个时候还会有一个火流星的现象，就是从
4: 带尾巴的那个是什么？刚刚在屏幕上现在是一个小点。
2: 好，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光学捕捉还是很稳的哈。
1: 对的，
2: 就是刚才我们看到说有两个小点的那个状态，据说在航天员在座舱里面也可以看到推进舱是缓缓的离去，然后呢就会绽放出那种
0: 80跟踪结束
2: 非常绚丽的光芒来，就是拍到我们刚才说的另外一个点，是不是这么回事？是这么理解吗？
1: 对的。
2: 那这个火流星的持续时间它应该一开始的时候和这个返回舱的运行速度是一样的，它是逐渐的减速，然后
1: 对的，因为它没有防热层嘛，在大气的过程中它就会很快就烧掉。
4: 这个我们在地面是不是也可以观测到，比如说天文爱好者
1: 那肯定观测到。
5: 安息发现目标，
0: 巴州安息发现目标，
2: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一组发现目标的。
1: 对，现在航天已经进入了一个黑障阶段。
2: 是。
6: 黄河跟踪结束。
2: 进入黑障的时候呢，我们主要靠的就是光学监测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了，而且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好像这个减速就开始变得快起来了，之前一直都是每秒钟7000米左右的速度，
1: 对，
2: 而现在这个速度明显的已经加快了，就是每秒钟现在是6.7左右的这种速度了。
4: 那么在进入黑障区的时候，就是我们航天坐在返回舱里，它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因为这时候不是失去联系，你们会很害怕？
1: 那倒不会，因为我们有以老带新嘛，有经验，然后我们在地面可以模拟，就是用模拟器可以模拟我们舱外的景象，还有可能 VR 这种模拟这种景象。我们航天在即使没飞过都心里有数。
4: 那在黑障区会是最难受的是吗？
1: 不是最难受的，对，主要是外面烧死的跟过火焰山一样，这个景象。
2: 太上老君的炼丹炉，我们老这么说，老这么听、啊。
4: 但是里边不热，是不是？
1: 不是，他因为他那个，我刚才讲了，他在那个提前对我们的返回舱进行了预冷。我们最终的温度不会超过30度。
2: 就说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神舟五号在返回的过程当中，当时技术上也没有像现在这么好吧，就是我们说
1: 至少是没那么自信。
2: 对对，这个更准确哈。
1: 对，
2: 就是当看到那个舷窗上有一些感觉是有一些剥落的时候，
1: 好像是融化一样。
2: 对，
1: 他就感到很恐怖。对
2: 对对对，那现在我们这个技术上是已经开始有一些提升了嘛，就不会那么恐怖了嘛。
1: 不是，他实际上我们就知道这是正常现象。
2: 这正常现象，
1: 因为我们的外面是一层那个防热材料，它是先对我们的防热材料进行碳化，然后烧蚀气化剥离。 这个过程。
4: 所以这个过程，航天员他都能够清晰的看到，是吧？
1: 对，就是看那个看到外面全是一片火海一样，就从全从里面看都是。
2: 郭公刚才就是说到这个推反分离的哈，这个时机一般是是怎么来制定的？就什么时候来进行这一步？
3: 我们刚才看刚才这个任务啊，实际上这个。

0: 这个推卵分离一般都是制动后20分钟左右，
1: 确实是的，
0: 这个都是算出来的，而且这个时候地面高度呢，大概也就是145公里左右吧。我们这个返回舱呢，就是推卵分离之后建立正确的姿态，然后再进行一个安全着陆。
2: 那么它这个推卵分离的成功又意味着什么呢，陈老师？
3: 推卵分离成功，刚才讲的就是意味着它现在已经踏上了回家之路。另外一个就是说明了我们的那个。安全有了保证，如果没有分离，就是没有个安全分离的话，它那个外形是不是那个流线的，而且是不是防热的，直接回归进网点返回的安全。
2: 其实还有一个很关键，
1: 山海跟踪结束，
2: 还有一个很关键的这个步骤啊，就是建立配平攻角，
4: 有时候也叫配平营角。
2: 对，听起来特别的专业。郭工能给解释一下？
5: 青山发现目标，
0: 那个。这个其实可以分两步解释。
5: 长城报告，
0: 攻角，攻角实际上其实返回舱朝向和它飞行速度方向呢是一个夹角。如果这俩重合呢，就叫零攻角。配平呢，其实是让作用在返回舱上这个空气动力呢，让这个舱体自身不能随意转动。那配平攻角呢，这个核心的目的就是让返回舱在穿入大气层的时候能够产生一定的升力，这时候呢就能实现对飞行轨迹的一个自主控制。就是这个意思。
2: 是不是可以理解成我们这个飞船就很稳了飞的？
0: 对对对，
3: 就是跟那个不倒翁一样。它即使受到扰动以后，它也会自己回到原来的状态。
2: 是不是有点像我们开车，比如说你开片头给你揪回来了？
3: 对对对，它有个自稳定。就是省去了很多控制的程序或消耗燃料。
4: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大屏幕上一个光点好像是在云中穿梭，但这个时候呢还远没有到达这个真正的云层啊，
3: 现在已经
4: 只是拍摄的时候。
3: 对，现在已经垂上了，现在才30千米了，
0: 现在通信应该都已经恢复了。
3: 对，恢复了，
2: 这很近了，离我们。
3: 对，
4: 现在的速度已经降到每秒钟
2: 1.2，1.18。
3: 对，
4: 这个速度已经跟刚才降了很多了。
3: 它最后到20公里的时候，最终平均速度是每秒200千米，两百米就再也不能减速了。这时候重力等于阻力，就不能再减速了，就靠我们的
4: 那个时候就要靠
3: 足迹减速。对
4: 对，是。
2: 在我们看来，其实这个数字变化还是很快的。
3: 对，
4: 现在在现场，其实直升飞机已经在这个附近来待命了哈，就是盘旋了。
3: 它现在已经布置了目标了，应该是。
4: 是。他们现在其实已经可以朝着大体的方向，
3: 对，
4: 先朝那个方向去移动。
2: 基本上这个第二次落点预报的这个点位是不是就比较准确了？
3: 对，
6: 陈哥，你好，状态正常，完毕。
5: 北京明白，
1: 跟踪结束。
3: 哎，听到这个声音都特别特别的高兴，我们的航天都状态正常。
2: 可能很多听众会好奇啊，这个推进舱和返回舱它在下降的过程当中分离，你这个分开的过程它怎么就能就是彻底分开的？会不会俩人撞上？有可能？
3: 不可能，它因为它有一个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嘛，它会把它脱离它那个返回舱的轨道。
5: 发舟跟踪结束。
3: 按它自己的轨道运行。
2: 那郭工他有这个就是技术保障，他一定肯定是反方向
0: 啊。它的这个分离呢是通过这种推力系统
3: 对
0: 来进行一个主动推力来进行分离的，它就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松开。这样的话它这两个返回舱啊和推进舱啊，它就会按照两个轨迹进行运行，一高一低。那个高的呢其实就是推进舱，它是在大气层中烧毁，
5: 返
0: 回
5: 舱
4: 我们看到
0: 回着陆
3: 10公里了，
5: 十公里通
3: 对
4: 对，
3: 把那个引道伞拿出来了。
4: 这个开伞整个过程的话应该是好几个，这是应该是第一个开伞的过程。
3: 现在已经把引道伞抛掉了，把那个减速伞拿开了。
4: 这个开伞这个过程对于航天员来说是不是就是这整个过程当中反应最明显的一次？
3: 对，现在已经把主升打开了。
2: 这个时候就
3: 对，现在是我们航天员也特别高兴，我们观众也特别高兴，我们听众也特别高兴，我们的返回舱的主升已经打开了，说明我们航天员的安全就得到保证了。
4: 是。
2: 天很蓝啊，很漂亮。
4: 对对对，现在看到下面这个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一个落点，
3: 晃来晃去的，对不对？
4: 对对对。
3: 航天在这边特别蓝，是跟他做球线，而且晃的角度特别大。
4: 以前
3: 现在也开始排那个燃烧那个燃料了，对，燃料排放
2: 动六秒。这燃料排放会持续多长时间？
3: 现在很短，已经排放完了。
2: 这样就能够确保我们安全落地。
5: 北京，
3: 对，因为它是剧毒的。
5: 北京第三次落点预报已发出，熊一
4: 马上应该就抛掉那个防热大底了哈。
3: 而且这个剧组它是从20%到8%，它这个范围都遇到火会都爆炸。

0: 哦，
1: 就特别危险，所以说提前把它排放掉，哦，保证我们航天员的安全和飞船保管上的安全。
2: 那陈老师，这个打开伞的这个过程啊，其实很多人会关心，它会不会像那个，就是比如说我们那个飞行员跳伞那种感觉，会一样吗？
1: 那它一样的地方就是都有一个向上拉减速、出现减速的过程。
3: 我是北京，
1: 然后不同的是看到外面的景象不一样，对不对？然后着陆不一样，它是靠我们的发动机、反对发动机进行那个缓冲，还有包括我们那个座椅提升进行缓冲。
3: 北京明白。
1: 我们航飞行员跳上去全靠腿，三进一品带缓冲，来减轻冲击力。
4: 我们现在看到返回舱的姿态就变得非常稳定了，不像刚刚开伞的时候在左右摇晃。
1: 现在就舒服多了。嗯。
2: 那是不是难受的过程已经结束了呢？
1: 那不是，看来晃的还是在晃。
4: 哦，对，只是我们这个角度来看，
1: 对，
2: 没有那么大，
4: 刚才好了一些。
1: 对，
4: 现在距离地面的高度还有5000多米。嗯，好，刚才看到一个模拟动画，我没有看到这边实体的动画。嗯，有这个防热大底的脱离。嗯，其实在这个防热大底之上，应该就是一个反向助推器吧，就是在那个缓冲降落的时候用的那个。
1: 对，反对发动机。有4台2500油的传统发动机，把速度从每秒7到8米减到每秒1到2米。
4: 哦，那一下的话，航天员在这个返回舱里面会不会也反应就是比较明显一些？
1: 座椅提升了，座椅提升也有感觉，对，
2: 就是说这个长城
5: 报告
2: 六公里通，座椅提升它是一个基本上
5: 6公里通，
1: 先跑防热大底，
4: 六公里通了，现在，
1: 6公里它是一个就是判断我们的主伞是否打开，如果主伞没有打开，我们六公里的时候就把我们的备份伞启动，我们的备份系统。
4: 现在我们看到现场的这个画面区域啊，有两个区域，一个是更大一点的，一个更小一点的。现在是不是我们对于这个落点，包括最后那个红点，是现在我们第二次预测的这个全部都是第二次预测的这个结果，落点的精准位置。现在空中分队已经开始收拢飞行了，也就是说他们不光是有一个方向了，而且有更加具体的地点，他们开始围绕那个方向。
5: 不是北京，
1: 刚才张路指令长已经告诉我们的航天员，把脚收一收，然后把安全带系紧一点，就做好着陆准备了。
4: 好，
1: 抛防热大地，
5: 抛防热大地，
4: 抛防热大地啊！这一步是，
2: 我们也刚刚看清晰的看到了，
1: 对。
2: 这个防热大底已经被抛掉了。
1: 对，
2: 其实我们知道抛防热大底呢，就是为了抵抗飞船进入大气层是因为摩擦产生的巨大热量。那么为什么就是刚刚那个时候把这个大底抛掉了？
1: 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如果抛太早了，我们的防热大底
5: 报告座椅
1: 很热，然后到了地面的话很有可能危及安全。
4: 哎，刚才我注意到那个防热大底在抛掉以后，它有两个圈掉了下来，那个是它的，
1: 实际上就是防热大底掉下来了。
2: 这个防热大底
5: 是
2: 什么做的？
5: 猛士军表。
1: 它是由那个一些那个防烧式的材料，它内部的话就是
5: 北京明白
1: 那个聚酯，酚醛聚酯，它是一个燃烧带出热量的。还有一个外面就是它都是那种六边形的，外面有一圈是那个碳纤维来进行加固的，就相当于我们的水里边的钢筋。
2: 这个防热大底会很热的。
1: 它在最热的时候可以2000度左右，
2: 2000度
1: 最热的时候
2: 那不能摸。
1: 现在肯定不热了。
2: 它会掉到哪儿呢？这我也特别关心，我总担心会不会砸到。
1: 因为它是一个，它肯定不会，下面都没人，一般情况都没人。对，它在戈壁嘛，沙漠。
4: 现在猛士和雄鹰都已经朝着目的地的方向驶去了。现在我们看到返回舱距离地面的高度已经不到4000米了。
1: 你看现在这个角度看还是晃得很厉害，对不对？
2: 对。我们坐在里边是不是要比看起来就是晃的角度更大？
1: 对。
2: 就很像海盗船吗？那
1: 比那个厉害多了，这个70多米长的伞身。
2: 就看起来没那么晃，但实际上比海盗船晃得很厉害。
1: 晃得很难受。
4: 霍工，就是咱们提到这个计划落点和实际落点，它一般会有多大的差距？我们怎么算的？然后最后的结果又会如何？
6: 这个其实咱们每次的这种的落点预报，它的精度基本上是一致的，只不过说在实际落点和这个理论落点，它还是有一定的误差的。这个呢，它
4: 现场环境有关系，
6: 跟大气的相关的参数是有关系的。你像大气密度的变化，高空低风，高空低风的风的风场的变化，这些都是造成。
1: 对，
6: 另外一个像我们飞船自身，其实经过轨道偏离，
1: 现在才是排那个排出那个
2: 处理阵烟啊。
1: 对。
2: 这就是那个
1: 推进剂，对，对，
6: 剩余的推进剂，
1: 现在是推进剂排放的时候。
4: 这个排放的过程其实并没有太多减重的意思哈，
1: 不是，就是把它有毒，而且是易燃，剧毒易燃，易爆，必须在着陆器把抛掉，把
0: 它开着往回
1: 排放
0: 左右摆，感受到了吗？
1: 没错，对，着陆的时候感受到了，
4: 我们都听到了，
2: 感受到了，我们也感受到了，
1: 对，我们看到了，
4: 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航天员三位航天员的这个状态，应该说这个心已经可以
0: 左右
4: 已经放下来了，
1: 对对，
4: 已经非常安定了。我们只是在等着最后落地的那一刹那。
2: 现在我们非常能够很清晰的看到反馈舱，
1: 对，
2: 这边朝着我们是亮的那面是吧？没有被烧的那一面。
1: 对的。
4: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这边的屏幕应该都是，应该是应该是。我们的空中救援分队拍到的这个景象
6: 啊，直升机拍的，
4: 直升机拍的哈，
1: 对对，
4: 是，觉得它锁定的还是很稳的，
1: 对对对，
2: 而今天天气非常好，也很蓝啊，
1: 对，直升机就在上面，
2: 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20:04，这画面很漂亮，
0: 不用管了。
6: 你看这么清晰的画面呢，其实是通过咱们天梁和林一星传回来的，
4: 那现在的话，应该也就不用再进行落点的预报了。我们现在是无论是空中的还是地面的，都已经朝着一个方向去了。
1: 这个高度还有一次落点预报，
4: 还要有一次，
1: 应该还有一次，
6: 应该是在基本上675米吧，好像是675米的时候。
4: 现在的高度是2400多米啊，
1: 对，
4: 还有一段距离。
1: 着陆前还有什么？最后一次落点预报。
4: 现在直升机已经锁定了，而且。不光是我们的这种机器的锁定，全国人民的目光也被锁定在这个返回舱上。
2: 这个时候大家就很紧张又很期待。
1: 对，
4: 我觉得最紧张那会儿已经过去了。
1: 对，
2: 马上就要平安回家了。
4: 现在我们虽然看不到返回舱里面的情况，但是我们时不时能够听到航天员们
1: 在里面交流，
4: 对，而且甚至可以用谈笑风生这样的状态来进行交流。我们知道他们的状态很好，
1: 对，
2: 他们现在是不是心情很好？
1: 对，
2: 马上到家了。
1: 对。
4: 那现在的这个搜救队，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做什么呢？就是朝着这个方向去汇聚嘛。有哪些手段，来辅助这个搜救人员完成这次的任务呢？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个空域之内，我们不能够派出无人机吧？就是我们是不是还是
1: 用的
4: 相对传统的
1: 方式，有空中搜救队，有地面搜救队。那空中搜救队的话，它几乎可能做到船降、人就击落。
0: 把水进去。
2: 这个伞在屏幕上看起来不大，但它实际上是非常大的。
1: 对，大概是三个篮球场大小，1/6足球场的大小，1200平方米。
2: 1200平方米，
1: 对。
4: 以前我们经常会对于这个它的落地姿态进行一个评价。
3: 分钟243，信号正常，地下稳定。
4: 但实际上，这个它的落姿和最终就是说，评判它的这种技术是没有什么关联的。就是说，它即便是我们知道它是一个中型的，下面是宽一点，上面是窄一点。如果说绝大多数时候我们可能看到它会翻倒，
1: 对。
4: 但是这并不说明说我们这项技术还不够成熟，就是非常成熟。
1: 不是，它有很多因素，包括风速、风向，还有地面是否平整，还有我们斯泰盘的发动机是否推力一致。就是我们航天员如果是着陆在平地上，就着陆瞬间马上把伞给切掉。如果着陆在山上，就不能切伞，让它尽可能跨出减速。如果掉到海里边，在我们的返回舱接水的瞬间，要把伞切掉。我们在看到海平面是风平浪静的，但下面有可能有暗流，会把我们的飞船卷入海底。所以我们航天员如果是我们的飞船返回舱如果掉到海里边的话，要及时把伞给切掉。对，
2: 切伞的这个瞬间非常关键，
1: 对，
4: 这个是
1: 手动
4: 的。
1: 对，如果在陆地上有风的话，你不及时切掉的话，会把我们的返回舱拖得又滚又跑，我们航天很容易受伤。对，
4: 确实。
2: 因为它很大嘛，您刚才说1200平方米，它这个
1: 对，有一点风就会拖得跑。
4: 那还有我们提到这个反推发动机，它是在离地的时候1米，那个我们应该不是航天员来进行手动操作，那应该是机械操作，
1: 全靠那个伽马高度表。
4: 哦，
1: 对，伽马源。
7: 伽马源呢，它那个是最能够在低高度

0: 屋用任何的就是辅助设施，包括电源呐、啊，而且抗干扰能力特别强，指向性特别好。所以现在在低高度的话，判断高度就是启动我们的那个判断发动机，都是用伽马源。
1: 那么这个它这个飞船落地的姿态对这个在里边的航天员他们的感受会有影响吗？比如说
2: 我们看到现在的现在的离地高度
0: 受了，对航天员落地肯定会舒服得多，但是如果有一点侧风，它一撞击有一个角度撞击，然后再一反弹，就很有可能倒。到目前为止只有神舟六号叶海胜和不是那、这个飞行的话，叶盛那次是直立的，还有神舟13号，翟日刚，然后叶光富，还有王平，他们那次是直立的，其他全部都是一着陆就倒了。对。
2: 我们现在看到离地高度已经不到600米了，500多米，马上就进入400米的范畴之内了。而现在我们感觉这个区域好像，已经可以说现在已经进行了最后一次落点的确认了。
0: 对，
2: 是不是这样？然后我这个位置呢，应该说是无论是空中搜寻队伍还是地面的搜寻队伍，都已经急速朝着这个方向驶去了。我看到这个区域是
0: 还在摆是吧？
2: 对，
0: 看这个还在摆。
1: 这个幅度现在感觉挺大的，
2: 对
0: 呀，
3: 觉得好像是
1: 刚才大了哈。
0: 角度不一样，对，假如说你从另外一个方向看，它就没什么，
1: 就是拍摄的
0: 角度不一样，对。
2: 说明。
4: 注意，我是北京。下面通报返回舱第四次落点预报。
2: 第四次
4: 落点经度：东经幺洞洞度，洞5分，洞2秒。东经幺洞洞度，洞5分，洞2秒。落点纬度：北纬41度，39分，
2: 和刚才差不大。
4: 北纬41度，39分，洞9秒。北京第四次落点预报已发出，雄鹰。
5: 看两个方面听到吗？
6: 雄鹰明白，落点经度为东经。
2: 我们刚才是不是听到动摇的声音？大家做好准备了。
6: 落点纬度为北纬41度，39分，洞9秒。
4: 正确，猛士。
7: 猛士明白。
0: 听他们对话，可以判断我们上面航天员的状态都特别好，
1: 很轻松。
0: 对，很轻松，而且也没有受这个帆布上的摇摆的影响，
1: 说明他们。就是
0: 平衡起来很好，
1: 对，不晕哈，要一般人就会感觉很晕，
0: 就是
2: 航天员是经过了非常专业的训练，而是长期的训练哈、
0: 对，要进行大量的我们在地面进行全体滚轮秋千转移，要进行系统全面的严格的训练，能保证航天员在太空中能够顺利完成任务。
1: 非常优秀。
2: 现在距离地面非常近了，我们应该马上就可以看到返回舱落地的那一刹那了，而且这个刹那呢，我们是要关注几点，首先是它的这种姿态，
0: 对，
2: 然后其次呢就是我们看看所有的搜寻队伍大概多长时间可以抵达现场并且打开舱门。
0: 应该是船降机落。
2: 对，是这样。
0: 对，人到。
1: 激动人心的时刻马上就要到了。
0: 确实。
2: 我们已经看到地面了，马上就要着陆了。
8: 回收两号跟踪结束，
2: 距离地面现在可能不足50米，
0: 着陆，
2: 落地了，
7: 跟踪结束，
2: 成功，
4: 返回舱着陆，
0: 返回发动机正常工作，非常棒，
1: 气散也很
0: 对，
2: 就是我们看到在现场着陆那一刹那所起的烟尘，
4: 回收一号，
2: 不一定说是这个就是物理碰撞，它可能是那个反发动机对地面的那个冲击，
1: 不是飞船砸的，
4: 北京
0: 不是，
4: 落点预报已经发出，
0: 喷气，
4: 由你安
0: 然后那个固体发动机工作以后，把产生能量把这个地面把这个沙子吹起来。
7: 各位注意，
0: 沙土吹起
7: 来。我是东风，北京第四次落点预报已发出。雄鹰，
2: 现在看我们可以从右下角的这个画面可以清楚的看到，
0: 对，
7: 雄鹰
2: 这个落点。
6: 雄鹰明白，
7: 猛士。
2: 我们现在从现场屏幕看到，雄鹰距离返回舱的位置非常近。
0: 好像这个返回舱的状态是直立的，这是第三次，这是第三次了，
7: 雄鹰奖，
0: 太棒了，第三次了。
2: 虽然我们其实前刚说了，就是无论
1: 概率很小，但是
0: 吧，对，这是第三次了，
2: 这个应该是出舱的话是比较好的一种状态，
0: 是
6: 报告完毕。
7: 东风明白。
1: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地面搜救分队已经非常快速的在驶向这个落地点。
2: 是我们看到空中分队已经到达现场了。
0: 对。
2: 现在陆地分队同事应该马上也会抵达。我们从
4: 我是。

0: 大屏幕上看到，
1: 东风请讲。
0: 这个飞机我没有看到哈，具体是
2: 到达左右现场，返回舱呈直立状态，报告完毕。
3: 太棒了，
1: 太棒了！
4: 北京没办，
5: 可以看得出来，这个风是很大的，能够直立。罗夏说明航天员确实很及时，
0: 对，
5: 地面很平坦，三台防风机都很就是推着推
3: 着，配合的非常好，
5: 对，特别好。
0: 我们现在可以从大屏幕左下的那个角度看到哈，其实这个风挺大的，
5: 对，风挺大的，
0: 甚至还有点风沙的那个。
3: 对，对，
5: 你看那个开了个车那个，
0: 对、
5: 那个、
0: 对对，
5: 那个风沙也挺大的，
0: 嗯。它这应该是一个车外的摄像头，从这个车的摄像头的震动角、震动的程度来看，它现在的风还是很大的。
5: 对，
0: 当然这个我们也说，勇士正在急速奔赴现场啊，所以它的速度不是也很快。
5: 我们的直升机已经到达现场了。
3: 对，直升机我们清晰的看到。
5: 对，已经到现场了。
2: 东风猛兽报告。
0: 同时报告。
5: 嗯。
2: 雄鹰鸟。
6: 雄鹰已在现场降落。返回舱再也坐标为东京
0: 直升机分队到达现场
6: 正五分两度秒东京交通动度正五分两度秒北纬消度三八分五六秒北纬消度三八分五六秒报告完毕
2: 东风明白猛士请讲
7: 猛士一号距离返回舱落点13公里报告完毕
5: 很准了，一条线
2: 都后面吧，
5: 失缓了。
0: 有的朋友可能会对13公里按照城市标准来衡量哈，但不是这样的，我们是在戈壁上，13公里很快就可以到达现场，
3: 一脚油的事儿。
0: 如果是在城市当中，可能还要周旋一会儿，但是这个我们是直线到达。
5: 对，我们的救援人员已经到达。
0: 哎，是的，我们看到已经有
5: 返回舱在旁边的，
0: 对，返回舱旁边大概5米处已经有
5: 对
0: 搜救人员，
5: 嗯。
0: 在附近了，
5: 然后他可能在监测那个有没有那个放射性的
3: 物质哈、
5: 对，
0: 我们看到有两个工作人员出现在现场了，
5: 就燃料是否还有，
0: 就是在释放完燃料之后，
5: 对，
0: 看看周围还有没有这个残留
5: 气体，对，有没有气体。
3: 穿白色衣服的是医监医保人员吗？
5: 穿白色衣服的应该不是。以前穿蓝色的，不知道今天穿了什么颜色。
0: 现在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直升机分队的这架直升飞机的和这个返回舱的距离大概也就是有50米。
5: 直升机
0: 和它的位置，
5: 你应该没有。
0: 哦，
5: 嗯。
0: 现在现场的工作人员刚才的数量是3名，他们现在已经从这个角度看不清楚，好像已经用手去触碰这个。
5: 现在这个状态，
3: 它是不是在开舱门呢？这个没有，
5: 舱门在上面。它这个状态对着伽马源去对它进行那个密封，还比较麻烦，因为在底部，还是比较麻烦。
0: 那我们所说的这个理想状态，其实会对于现场的工作人员造成一些不便的，
5: 对，挺麻烦的。然后我们航天员是最好的，就是我们航天
3: 梯子，
5: 就得加梯子。出舱没有斜躺着。那么容易，就都作为我们就是那个协助人员来讲，
0: 欢迎邵总啊，邵总又回到了我们的直播席，那么刚刚也是从工作岗位上返回到这里，然后在整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见证了返回舱最终平安落地，现在现场的工作人员呢正在进行一些周边的检查，包括现在是不是周边有一些残存的有毒的气体，我们看到现在已经有这个
6: 东风雄鹰报告。
2: 雄鹰讲，
6: 舱外无水井，浓度检测为零。舱体外观
0: 检测为零，
6: 对，正常。报告完毕。
2: 东风明白。
0: 邵总，欢迎您回到我们的直播席。怎么样？刚才您见证了这个整个过程，现在的感受如何？有哪些亮点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或者评价一下？
8: 反正咱们这次任务。回收任务还是一如既往的顺利啊，天气也很好，返回舱呈直立状态，这样的话航天出舱会比这个倾倒状态要好一些，因为航天一直是在舱里边是躺着等待的，
5: 对
8: 啊，不像倾倒姿态有可能是面朝下，
0: 对
5: 对
8: 啊，
0: 就是这几种姿态哈，就是我们其实在随着这个返回舱返回的数量增多了之后，我们对于各种姿态也都是做足了这种准备的哈，也都是并不畏惧某一种状态。但是现在这种状态，今天是当它直立降落的时候，我听着现场也都是

0: 传出了一点这个很开心的这种情绪啊，我们感受到这种情绪，那就是这种直立姿态的话，它以这样的姿态存在，它会有一些优势吗？就除了航天员会更舒服一点以外。
1: 主要我们还是主要是从航天员的角度考虑的，其实地面要配合航天员出来的话，
2: 世界麻烦事
1: 儿，还要架这个直立支架，其实是对于地面来讲比较麻烦，但是我们如果是站在航天员的角度，这是一个最最舒服的姿态了。
3: 嗯，
0: 是。
3: 那怎么能够做到咱们这个
4: 高山猛做高？
1: 这个可遇而不可求，
2: 对，实际上就是
1: 随机的。
4: 一到达，
1: 因为大概率是青岛
4: 完毕。
2: 嗯，
0: 对，就是即便是当天没有太大的风，但是在接触那一刹那，还是有可能会青岛。
1: 对，
3: 我们看到现场这个梯子已经架好了啊。
0: 现场的工作人员数量总共有
4: 雄鹰报告
0: 五位。
3: 嗯，
4: 雄鹰奖
3: 我们能看到的是五位。嗯，
0: 身着橙色服装的工作人员现在已经
4: 报告完毕。
0: 爬上了梯子。
3: 嗯。
2: 都不明白。
0: 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
3: 哦，现场的工作人员已经很多了。嗯，
2: 对
0: 对对。
3: 嗯，
0: 就是这种竖直的那种状态，是不是对于航天员来说，他们有一个，就是我们说啊，这种姿态对于航天员很好，但是最大的优势是不是对他们适应重力会有一定的帮助，或者说最好的一个姿态呢？
2: 最好的冲击状态就是航天，对对对，
0: 就是包括座椅的设计什么的，可能也是对于这种直立状态，它会达到一个最佳的。
2: 我们希望着陆都是直立的，
0: 嗯，
2: 但是这种状态一般情况下很少，就是我刚才讲了，只有神舟6号和神舟13号，包括我们这次，神舟22号飞船，那个时候是直立的，其他的都是倾倒的。
3: 所以这种状态是对这个航天员他的这种身体保护是一个最佳的状态，是
2: 对的。嗯，
0: 我们刚才说到现场有五位工作人员，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3: 15位还要多，
0: 很多人啊，现场已经到达了，
2: 这是最合理的冲击。
0: 是我们看到
3: 五星红旗已经
2: 对
3: 竖起来，
0: 地面搜寻队伍现在也已经非常贴近了。
2: 嗯，真是说的，我刚才说的。
0: 好，我们看到现场的车辆已经过去了。
2: 嗯。
0: 地面人员也已经到达，现在空中和地面两方的力量在返回舱旁边汇聚了。
2: 对，
3: 嗯，
2: 船落机降人到。
0: 嗯，上面的工作人员现在还在紧张的忙碌。
2: 嗯，
3: 咱们现场是只会架这一个梯子吗？
2: 对，就这一个梯子。
3: 嗯，
0: 好，我们看到现场的两面旗帜已经开始随风飘扬。
4: 雄鹰奖，
3: 另一面是东风着陆场的旗子。
2: 嗯，
4: 舱门已打开。
0: 嗯，舱门一打开，
4: 舱内污水井
0: 现场的
4: 浓度检测为零。
2: 嗯，
4: 报告完毕。
5: 东风明白。
4: 北京，
5: 东风报告。
6: 我是北京，
7: 东风请讲。
5: 返回舱，舱门已打开，舱内外生化环境检测正常，报告完毕。
6: 北京明白。
0: 哎，我们看到上面工作人员他是要进入舱内吗？
2: 那他对我航天的身体状况进行确认。
3: 嗯
2: 嗯。
3: 现在这个画面整体看起来有一种很美的感觉，夕阳西下。
2: 就是。
3: 嗯。
0: 现在从我们这个角度可以看到的几位工作人员呢，有一位是在稍远的位置，在为整个返回舱以及工作人员的工作状态进行拍照摄影。
2: 嗯，
0: 然后另外的，现在又有一位工作人员登上了返回舱的顶部。
2: 嗯，
0: 现在是有两个工作人员在上面。
2: 嗯，
0: 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他们的这个返回舱的舱门已经打开了。
2: 嗯，
0: 那邵总在关注什么？是在看？
3: 您对哪个技术环节比较关注呢，邵总？
1: 其实我现在最期待的就是能够听到航天说话的声音。
3: 嗯，
0: 是。
2: 这个时候他还没有这个对外联络的手段。
0: 我们记得好像每次到了这个时候，并不是从舱内的这种通讯联络了，而是这个时候我们要拉一根线过去。
2: 对。
0: 嗯，然后听到。
4: 雄鹰报告。
1: 现在这个。这个返回舱着陆的时候，这个直立姿态还有一个附带的好处，就是我们不用对这个返回舱大底的这个伽马源防护装置进行一个警戒键的一个辐射，因为那个辐射刚好是对着大地的，这样的话对周边搜救的。

0: 人员可能更友好一些，
1: 对、
0: 嗯，这样的话他就可以围着返回舱开展工作了。
1: 对，
0: 如果是倾倒状态，他只能是在前半球。
1: 对，
0: 嗯，舱门那一侧的半球开展工作，那后边那些都
2: 就是底部
0: 是
2: 那个方向不行哈。
3: 电阶段，
0: 对的。
1: 我刚才讲它的指向性特别好，跟针一样，它不散射，所以说对旁边的人都没影响。
2: 那为了达到这样最好的状态，我们可以在结构上再做一些调整。
4: 对啊，以后能次次都这样。
1: 可以破球。嗯，我刚才讲了，跟发动机的推力是否平衡，然后地面是否平坦，
4: 嗯，
1: 还有我们的航天是否及时切伞，还有风的大小都有关系。
4: 嗯，现在是要进。
2: 哎，我们现在看到有一个工作人员进去了。嗯、
1: 对。我已经看清了，这是穿白颜色的是我们航天中心的工作人员。
4: 哦，那他进去会做什么呢？
1: 对航天就是了解航天员的情况，
2: 就是
1: 航天的状态进行确认。对，
4: 是会比如说像我们比如说体检的时候量量血压呀，测测血氧吗？会吗？
1: 现在他主要是观察。
2: 我现在看到的上面的这位工作人员是好像是用一个绳子在拉着这个下刚刚下去的那个人，那位工作人员吧。
4: 这里面的空间够大，
1: 还是很小。嗯。
2: 是在发射任务的时候，我们也注意到是从轨道舱里进入到返回舱里、
1: 嗯、
2: 从上面到下面的过程还是、空间不是很大的、
4: 嗯、
1: 对，它好像是在采样还是干什么来着，
2: 嗯，好像是从舱内
4: 取了一些东西出来，
1: 对，采样可能是、
5: 嗯、气体和微生物采样，
1: 就是微生物采样，嗯，拿走了
4: 这个采集的样品，
1: 嗯，
4: 现在交给了这个地面的工作人员，
1: 对，
4: 嗯，还要继续采样，
1: 嗯，
2: 那这次我们感觉，当然现场每次搜救人员都是很快到达现场，我们觉得这一次、
1: 嗯、是最快的一次，是不是？
4: 最快，
2: 然后同时他们也是在现场做完了，比如说毒气检测以后、
1: 嗯，
2: 触碰到这个返回舱的速度，我觉得好像比之前要快。
4: 嗯，
1: 对，
2: 人，
1: 嗯，
4: 打开舱门的速度也比以前好，
1: 嗯、
4: 快了
1: 是吧？嗯，他们现在就是。我们的一件医保人员跟我们航天员聊聊天，然后叫他们恢复活动，试试慢慢适应我们地球的引力。
2: 是，毕竟在空间站生活了那么长时间，
1: 对，
2: 身体还是会有一些变化的。即便是我们有这种运动的保障，
1: 对，
2: 它依然还会有一定的空间的像骨流失啊，
1: 对，
2: 或者是
1: 肌肉萎缩、
2: 肌肉萎缩的现象还是会有。
1: 对，
4: 这时候，航天员他的感觉会不会说，比如说，我觉得腿没劲儿啊，有这种感觉吗？
1: 那肯定是、
4: 哦、
1: 腿没劲，对、
4: 哦，他是那种想使劲也使不上的那种感觉，是吧？
1: 对，
4: 嗯、
1: 肌肉萎缩嘛，用尽废退。
2: 嗯，我们看到现场又，递上了一个设备、
1: 嗯，
2: 然后马上可能也是递给舱内，因为现在舱内一直是有一个工作人员的，
4: 对，舱外目前是有四个，
1: 嗯、对，还有一个，嗯，
2: 然后在，远端啊，就是这个有一个工作人员是在一个设备箱旁边的，而在这个箱内，当然我们现在只能够，不太清晰的看清哈，里面有很多的像瓶瓶罐罐的这种
1: 采样的
2: 设备，
1: 嗯，
4: 好像又完成了一次采样，
1: 嗯嗯，会需要进行检测，就防止外来的细菌。用空太空处于一种失重状态，
4: 感觉这个在梯子上的工作人员他在密封这个采样，
1: 对，
4: 嗯，
1: 处于失重状态，还有强辐射
4: 的
1: 环境。
4: 地面的工作人员，
6: 东风，雄鹰报告，雄鹰讲，
1: 采样完毕了，
4: 嗯，
6: 落点测量完毕，返回舱落点坐标为东经，幺洞洞度，洞四分，55秒，东经，幺洞洞度，洞四分，55秒，北纬。41度38分56秒，北纬41度38分56秒，报告完毕。
2: 这是我们分队给出的一个最终落地的具体位置。我们看到现场屏幕上所显示的这个具体的
6: 落点现场，
2: 在经历了
6: 落点精度、
2: 微生物采样之后，是航天员的状态的判断。那么刚刚执行的是落点坐标测量
6: 东经
2: 和建立通信链路。
6: 动四番，
2: 这个建立通信链路是指什么呢？是
6: 落点纬度，北纬
2: 航天员他们的
6: 41度38分，
1: 对对，
6: 56秒，北纬41度38分56秒，报告完毕。
7: 北京明白。
2: 好，我们看到刚才说到的这个设备箱啊，
1: 嗯，
2: 现在工作人员

0: 已经把设备箱合上了一个，
1: 嗯，
0: 然后现在呢正在，我觉得这个工作可能已经进入到尾声阶段了。
1: 嗯，那其实呢我们着陆的地点呢是东风着陆场。那东风着陆场呢地处巴丹吉林沙漠和戈壁地带，地域辽阔，人烟稀少，其实它是一个最适合飞船着陆的地方啊。当然这也意味着这个搜救的范围更广，其实我们这个搜救的难度更大。刚刚这个就是我们的
2: 接
1: 线
2: 医保人员
1: 很快就发现
2: 了，现在对航天员
1: 实现了这个
2: 身体状态检查，
1: 是吧？
2: 报告完毕。
1: 那么面对本次任务跨昼夜这样的一个特点，就是同时比如说刚刚我们看了风沙很大，以及就是周边还有大风啊，周边这个不利环境的影响，那这次返回任务的搜救分队啊，它是如何第一时间发现航天员并且找到航天员的呢？这个着陆场系统这一次还有哪些改进升级？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3: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郭世雄介绍，通过认真分析任务形势和实战特点，他们逐项研究制定详实防控处置措施，最终整体研判本次回收任务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4: 一是跨昼夜执行任务，飞船着陆时间为黄昏时段，搜救处置集中在夜间，需重点强化现场秩序管控，统筹做好全域照明保障工作。二是西区新建道路，为提高进入着陆场的效率，我们在西区新建了一条主干柏油路，基地极大地提高了地面分队机动的效率和安全性，相较以往任务，地面分队从待命点到达着陆场的时间大幅缩短。三是能力保持稳定，着陆场系统经过历次航天搜救任务的沉淀，采取一岗多能交替轮岗的形式，实现了人员梯次化定岗。同时针对搜救任务作业的环境，我们狠抓装备检查，确保任务圆满完成。
3: 针对以上特点，东风着陆场组建了空中分队、地面分队两支任务分队，协调了内蒙古阿拉善盟、甘肃酒泉所属市县旗组建了民兵搜救分队，以行政区划为网络，以守望搜暴风战法为手段，为专业搜救力量提供可靠支持。
4: 在着陆场区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东风着陆场全面系统地组织了各项任务准备工作，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装备准备，完成了固定翼飞机、直升机搜救装备加装，同步全面开展各类设备检修检测、调试及性能检测，细致排查故障隐患，校准运行参数。目前各项装备运行状态稳定，具备遂行任务条件。二是安全和质量控制，我们开展了多轮次装备状态复核复查，从严落实新参试装备准入放行评审流程，从严把控技术状态与实操规范，全方位筑牢安全底线，严把质量关口，实现全过程安全可控、质量达标。
3: 此外，随着技术的升级，无人机等新一代搜救手段在本次任务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4: 在神舟21号乘组返回搜救回收任务中，无人机主要承担着着陆场核心区清场、散落物搜索、着陆场现场照明保障等任务，依托复合翼、旋翼两类机型优势互补、分工协同，可有效提升返回任务安全性与处置效率，有力支撑返回搜救任务。
0: 嗯，刚才我们也听到了现场的一个口令声，就是航天员的一个检查。那么现在呢，马上航天员就要出舱了。
5: 一般情况下都是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间。
1: 而且我们
2: 看雄鹰报告。
6: 我是北京，雄鹰请讲。
2: 下面由航天员报告情况。报告完毕。
0: 嗯，
6: 北京明白。
7: 那是吧？啊。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6: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0: 嗯，我们听到了现场的鼓掌声，
1: 欢迎回家。
0: 我发现航天员无论是在什么时刻都能够保持非常冷静的这样的状态，对，无论是起飞发射之前还是返回了那一刹那，
1: 嗯，
0: 可能内心澎湃，但是表现出来依旧平静。
1: 嗯，
5: 就是
0: 从现场我们看到工作人员依然是在舱口。
1: 他们很快会出舱吗？
5: 应该是在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之间。
1: 嗯， 我们看到就是周围的这个地面搜救的车辆也是很多，就越来越多的就集结到了附近。
5: 就是
0: 邵总问一个问题哈，就是这个开舱完之后就是我们这个返回舱将会是进行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处理呢？
8: 航天出舱之后，我们第二步要做的就是下行物资的转移，因为有一些物资是有时效性要求的，我们就在现场在第一时间把它要交给载荷用户，之后紧接着就是对舱内一些状态的检查，因为现在返回舱舱内还有一些是有危险源的，比如咱们这个备伞舱，伞舱盖其实还没有工作，还是有火攻品的，我们要进行
0: 对
8: 这些火攻品要进行一个安全性的防护，就类似这些工作。
0: 对，就像这些物品，我们也不希望它启动啊和工作。
8: 对，
0: 但是这种例行的检查，包括后面的应急处置，还是应该做好做到的。
1: 那么这个返回舱它会被送到哪里呢，邵总？
8: 返回舱先要返回咱们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我们对返回舱的一些危险源还要进行处置，比如我刚才前面说到的这个备份伞的伞舱盖，其实是在地面还要进行一个弹射，就是把这个火攻品让它起爆掉，还有包括伞舱里边也有一些火攻品，这些都需要取出来，主要就是这些工作，把这些工作完成之后，像那个推进剂的排放口，我们还要进行一个封堵，防止还有一些极少残留啊。怕它还有那个溢出，还要进行一个封堵，主要就是这些。然后剩下就是返回舱穿上船衣，通过专机运回北京。
0: 那现在我们是看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啊，我们是在这个陆地上的这种降落，应该说我们是有了很多的经验，而且次次成功。那未来的话，我们如果说是在海上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步骤的话，那是不是在技术方面还会有更多的更迭，到时候还会有更多值得期待的地方呢？
8: 咱们这个返回舱的海上着陆，目前规划即使是我们新一代飞船，正常情况下它是不需要落到海上的，咱们还是落地着陆为主。但是如果是应急情况，有可能落在海上。咱们神舟飞船也有一种情况，就是应急情况会落到海上的。主要就是返回舱的一些落水后的一些扶正工作。
5: 我航天都要进行森林救生训练、山坡救生训练，还有海上救生训练。多了这些地方，我们都要进行有预案、有训练。
0: 航天员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还真是
5: 对，
0: 有很多我们见证过航天员进行了操作的一些动作，但是还有更多的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但是航天员会的一些动作。
5: 对，他要做好全方面的准备。我们的正常落点以前是在内蒙古市中心附近，现在改在东风发射中心附近。但是一旦出现了特殊，
2: 雄鹰报告。
9: 雄鹰讲，
2: 舱内气体微生物采样完毕，报告完毕。
1: 所以刚刚他们是在做气体和微生物的采样。
5: 对，就是一旦有特殊情况，我们要启动应急返回程序，这个落点就不可控了。
1: 哎，现在把梯子为什么收起来了呢？
5: 他可能还在康复一会儿，等一会儿。
8: 他最后出舱的一个更大的架梯。更大的架梯。要上去要好几个工作人员，
5: 对，
8: 然后通过吊带要把航天员吊出来。
5: 对，这个还比较麻烦。这个
1: 咱们这次落得很漂亮。
5: 对，
1: 那就是咱们每次落可能都有一个就是出舱的顺序，那这个次落得很漂亮，它这个会不会这个出舱的这个顺序没有一种特殊的讲究？
5: 没有，
2: 东风
5: 所有的
2: 雄鹰报告
5: 都是
9: 雄鹰讲。
2: 正在
0: 说的那个
2: 架座平台
1: 来了，
0: 工作平台
2: 报告完毕。
0: 这个工作平台呢是对，它有一个滑道和两个梯子组成一个三角形。现在一共有六位工作人员把它拿到了返回舱顶，而且这个设计呢，应该是能够和返回舱的舱口是完美匹配的。
5: 对，
0: 当然现场呢，并不像很多的像有一些精妙的工地一样设计啊，它是现场就是戈壁嘛。
5: 对，
0: 我们可能就要把它固定在这个相对比较稳的一个位置上面。
1: 这个有没有技术讲究呢？固定咱们这个架子，
5: 它这种
1: 这个就是这个滑道还可以展开。
5: 对，还可以展开，
1: 这很像就是我们游乐场小朋友玩的那个滑梯。
5: 对，
1: 它这个角度还可以调。
5: 对，
1: 那我们一会儿航天员是从这个滑梯上滑下来吗？
5: 应该不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0:38。
1: 嗯，
0: 这个时间段我们看到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这个就是酒泉的返回场地哈，依然还没有天黑。
2: 嗯，
0: 所以在现场我们看到还是借着自然光就可以看清现场。
3: 雄鹰报告，
4: 雄鹰讲，
3: 操作平台架设完毕，报告完毕，
0: 架设完了。嗯，其实这个操作平台和返回舱的舱口还是有点距离的，还没有贴在一起。
2: 现在是往外拿东西吗？
1: 太好的有效载荷可能要及时取出。
2: 嗯，
0: 我们看到现场的工作人员现在在操作台上总共有
2: 四个人。
1: 嗯，
2: 两个是穿白色的工作服，两个是穿红色的。
1: 嗯，
0: 其中身着白色工作服的一位呢，是应该是摄影师，专门来负责记录这个过程的。
1: 就是
2: 非常激动人心的过程。嗯，
5: 这个白色工作服是咱们航天中心的，
1: 就是
5: 航天中心的同事。然后红色工作服呢，是着陆场系统的人员。
1: 嗯，
5: 包括这个辅助航天出舱这个三脚架，
3: 东风
5: 也是
3: 雄鹰报告
5: 系统的设备。
2: 嗯，
4: 雄鹰鸟
3: 正在安装航天员座椅，报告完毕。
0: 这个航天员座椅是指什么呢？就是指他们在出舱的时候被吊起来的那个座椅，对吗？
5: 是舱外航天亮相的时候。
2: 一会儿
1: 对，
2: 一会儿
1: 对，
2: 把他们
1: 对怎么把他们抬出来？对。
2: 这个座椅每次也会不一样吗？有没有每次都在提升、升级改造？
1: 那肯定升级改造了。嗯、现在它是叫零重力座椅，让我们航天回来以后躺着更舒服。
0: 嗯嗯。其实说航天科技应用于民用领域哈、啊，就刚才您说到零重力的时候，很多人脑海中浮现的是现在的车。
2: 嗯，
1: 对
0: 啊，很多的车也有这个零重力座椅。
1: 嗯，
0: 不知道两者是不是同源哈、啊？
2: 就很想体验一把。
0: 对，
1: 实际上就是半躺中。
2: 嗯，
0: 现场的工作人员现在是正在进行拍照。
2: 嗯。
0: 就是刚才我提到的，
2: 我们现在是不是有一些现场的照明呢？有没有架设现场的照明？
0: 这个自然光度好像还可以。
2: 嗯，
1: 自然光还可以。
0: 嗯，
2: 啊，地面的工作人员爬上梯子，送上了一个包。
3: 东风，雄鹰报告。
4: 雄鹰讲，
3: 航天员座椅安装完毕，报告完毕。
2: 这是不是意味着很快我们航天员就要出来了？
1: 现在是29:43，马上半个小时了。
2: 嗯，
0: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一闪一闪的那个灯光，好像是在返回舱上。这样的装置是为了搜寻而做准备吗？
1: 就是星标灯嘛，
0: 星标灯哈、
2: 嗯。
0: 它一共上面有几个这样的灯？
1: 应该是每个方向都有，
0: 每个面
1: 无论是哪个姿势着陆，我们都能看着。
0: 底面的话应该也有一个
1: 对
0: 这样的灯、
1: 嗯、
2: 就即使我们现在天全黑了我们也能看得很清楚，是不是？
1: 对，就是便于我们那个搜救人员搜救，叫星标灯。
0: 我们还关心一点呢，就是我们这个返回舱在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太空旅行之后回到地面上，我们可以看到清楚地看到上面有很多的灼烧痕迹。那它的这个高温据说可以达到1600到1800这样的
1: 底部，就是我们叫就是通俗一点叫迎风面，实际上就是我们朝那个空气压缩空气最严重的地方、
0: 嗯、
1: 那个地方能够达到将近2000度左右。
0: 那这样的高温的话，到降落到地面上，并且我们的工作人员能够这么快的，因为我们无论是地面还是空中的这个搜寻队伍速度都很快到达现场，它不会在靠近它的时候会有非常强的这种热辐射吗？
1: 不会，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嗯，已经凉下了。
2: 现在好像递了一个袋子下去，
0: 对，
2: 是不是马上我们的航天员？
0: 我们马上就要看到第一位航天员出舱了。
1: 对，
0: 这是邵总最期待的时刻啊。
1: 嗯，
0: 一个是通话，然后再看到他们平安的出来。
2: 这个姿势出舱，航天员会不舒服吗？就是因为你感觉是从下面，
1: 有人抬，没问题。
2: 哦，
1: 对。
2: 好像现在他们在安装袋子。
1: 看到他们的状态特别好，已经坐上那个座椅了。最短的时间也是半个小时，现在才31分钟，
2: 31分41秒。
1: 对的。
2: 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20:43，我们期待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
0: 他们出舱的顺序应该是按照
1: 东幺、
0: 东
1: 两、东三。因为东幺在中间嘛，它最方便。
0: 对，
1: 实际上无论在任何姿势着陆，都是东幺、东两、东三这个顺序。经常的是东三、东两、东幺这个顺序。
0: 据说在空间站的这个时期哈，就是所有的航天员到上面都是称呼对方不是叫名字，而是到东幺、东两、东三，是这样吗？
1: 都可以，实际上
0: 是可以的。
1: 对，只是我们在正常通话的时候。
2: 是不是马上我们就可以看
0: 到？我们看
2: 到，
1: 对，很快了。
0: 他们把这个这应该是牵引带吧，递下去的时候，
1: 对，
0: 应该说在下面的操作我们没有办法看到。所以我们只能看到现在在操作台上的几位工作人员正在紧张的忙碌。
2: 这个操作台真的是很稳啊，上面有四个工作人员，就觉得
0: 可能是
2: 稳稳的立在了那里。
1: 对，
0: 还受到这个舱内空间的影响哈。现在是不是航天员他们其实是在自己进行这个下面的这种操作呀？
1: 下面有一个医生医保人员，
0: 医生人
1: 协助他们。
2: 之前下去了一个，
1: 下去了一个，
2: 下去了一个人。
1: 就是以后怎么？
2: 那就解束缚带这些动作都是我们的工作人，地面工作人员帮助完成。
1: 这个姿态很容易，没问题，我们的航天员自己可以完成。假如是刚才说的是脸朝地的时候，那个我们航天员就不能够主动接。
0: 对，那个是不是就那种姿态应该就是相
1: 对？
0: 对，
1: 一定要有我们的医监人员帮忙。对。
2: 那它跟这个座椅分离麻烦吗？这个过程？
1: 不麻烦，就是一个安全带。
2: 就很像
1: 都是快线索，
2: 跟我们开车那个一样，
1: 不太一样，是米字形的。
0: 郭工，我想趁着这个时间段哈，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为了保证这个我们
3: 东方雄鹰，
0: 我们先来听现场。
4: 雄鹰讲，
3: 一间医保人员自然对一间救载体进行消毒，报告完毕。
4: 东方明白。
2: 为什么要对这个一间依旧的载体进行消毒呢？
1: 它就是大太空那个失重，还有那个狭小环境以及那个辐射环境，有可能有的病菌呢会产生细菌产生变异，就是防止把外面的变异的细菌带到我们的地球上来。
0: 我们看到四位应该是发射场的工作人员，
2: 这个返回舱旁边
0: 将座椅拿到了返回舱旁。
1: 看的样子，我们航天就是坐那个滑梯滑下来，下面有人接。
2: 那真的是，
1: 然后上面
2: 大滑梯下来，
1: 对，上面可能是有人牵着慢慢滑。
2: 对，这个其实它这个角度还是很陡的。
1: 对。
0: 好，我们看到第一位航天员出舱了。
1: 对。张璐出舱。
0: 是张璐。他正在向大家挥手致意，状态非常好。
2: 面带笑容，挥手致意。
1: 就这个时间点出来，说明他们的状态都很好，
0: 跟出征时候的微笑几乎一样。现在三位工作人员，可能协同舱内的工作人员一块儿，
2: 要抬他一下啊。
1: 对，
0: 把他从舱内抬出。
1: 尽量不要让我们航天员失禁。
2: 现在是
0: 说现场的欢呼声，我们已经听到了。他再次向大家招手。

0: 抬到了座椅上。
1: 这个座椅看起来特别的舒服。
0: 对，座椅的结构其实很简单，但是它的姿势肯定是经过了仔细的研究以后，
2: 嗯，尽量让我们航天员
0: 达到最舒服的状态。
2: 对，
0: 现在旁边应该是一间医保人员吧，
2: 就是
0: 你在跟他问他的身体情况。
2: 嗯，
0: 张璐也做了一个还不错这样的手势。
1: 这个椅子还有一个脚踏板，是不是这样的就是航天会更舒服的？
0: 我觉得这个椅子它调节的关节会非常多，
2: 对，
0: 可以调节成
1: 各种姿势哈。
0: 对
2: 对，
0: 就是航天员最舒服的姿势。
2: 像以后来讲话可能坐得直一点。
0: 好，我们来听听现场。
3: 你好，
0: 上要发言的是张璐，
3: 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记者，欢迎回家。
4: 好，谢谢。
3: 两次飞行，您已经累计七次出舱，目前呢是刷新了我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的记录，而且还经历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首次应急太空行动。我圆满完成了这七个月的在轨驻留，如今平安凯旋。此刻您的心情怎么样？有什么想表达的？
4: 好，谢谢。再次回到祖国的怀抱，我的内心十分的激动。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七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用一句话总结我的第二次飞行感言：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还有一份礼物想要送给大家，神舟21号任务发射的当天，地面保障团队给我们送了一个苹果，预祝我们此次任务平安顺遂。我们的平安是他们最大的心愿。明天就是5月30号，也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所以离开空间站的时候，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但愿我们的每一次任务平安顺遂。
3: 好，谢谢。
0: 和出发时一样哈，我们感受到他的精气神特别好，声音洪亮，状态良好。他还在频频地向现场的观众挥手致意，
1: 右手挥手，左手拿着那个象征平安的苹果。
0: 是，
1: 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
0: 是，
5: 东风，雄鹰报告。
6: 雄鹰讲，
5: 正在排送东阳航天员至1号1间19车，报告完毕。
6: 东风明白。
0: 张璐继续向大家挥手致意，现在四位工作人员已经抬起了这张椅子。
1: 走到了大黄蜂。
0: 这一次其实对于张璐来说是这一次行程的一个终点，但可能还是下一次行程的起点。
2: 对的。
1: 这个车是不是安排也是很有讲究的？比如说每一个人都是指定的哪一辆车，而不是随机的。
2: 对，我们航天员可以在上面进行一间医保，还可以吃一些东西，进行简单的身体检查。
1: 现在我们看到张璐被抬到了车里了。
0: 好，张璐已经上了转运车，刚才四位工作人员又把那面椅子抬回了返回舱旁边。现在正在出舱的是第二位航天员，我们看一下。现在我们还看不清楚他的
2: 应该是五飞，
0: 这是栋梁五飞吗？
2: 应该是五飞。
1: 栋梁
0: 航天员五飞正在向大家挥手致意啊，近镜头看清了。
1: 笑得很灿烂。他是个90后啊，1993年生的。
2: 对。
5: 东风，雄鹰报告。
6: 雄鹰讲，

0: 航联员已出舱。
1: 看起来他特别想自己滑下去啊，
2: 状态
3: 动作明白，嗯，
4: 尽量自己不要失禁
1: 哦，
4: 嗯，
1: 就即使他想滑也不能让他滑，
4: 嗯，这也是一个出舱的一个要求啊，嗯，
2: 对，嗯，
4: 我们看到依然是四位工作人员在滑梯下缓缓地接住了动力航天员武飞，
2: 嗯，
4: 武飞的状态也非常好，
1: 嗯，现在是现场的工作人员把这个袋子给他解开了，嗯
2: 嗯，
1: 马上就是会被抬到这个座椅上，很开心啊，
2: 嗯，
4: 终于踏上了许久未踏上的这片大地，
1: 嗯，
4: 其实还没有啊，因为都是我们的这个一见医保人员把他从返回舱抬到了这面椅子上，然后又从这个椅子上到了转运车上哈，
1: 嗯，
4: 严格意义上他并没有踏上，
1: 嗯，
4: 但是回到了我们的祖国，回到了我们的大地上，
2: 嗯，
1: 这个现场的视线还是非常好的，
4: 是，
1: 嗯，
4: 而且现在已经马上就要到21点了，
1: 对，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0点55分了，已经，嗯，
4: 对，现场的光线依然很足，我们依然可以看清楚现场，
2: 嗯，
4: 并不需要其他的灯光来补足，
1: 照明设施，嗯，
2: 对，
4: 好，现在武飞已经坐在了椅子上面，伸开了双手向大家挥手致意，
5: 你好，武飞，欢迎回家。
6: 谢谢，
5: 您是我国目前执行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员，首次飞行就完成了3次出舱活动，如今平安凯旋回到地球家园，此刻你想表达什么？
6: 谢谢，回到地球，回到祖国的怀抱，我感觉特别踏实，特别自豪，首次飞天就能担此重任，是祖国的信任，是前辈的指引，是整个乘组的并肩作战，让我能够圆满完成使命。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谢谢。
5: 好，谢谢。
4: 说得好，而且全程我们看到武飞的笑容还是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
2: 嗯，
4: 那个笑容让人感觉非常的有信心，
1: 发自内心，
4: 甚至不像是他这个年龄的一位年轻人所带来的笑容，
1: 嗯，
4: 依然在向周边的群众
1: 挥手致意。
4: 挥手致意。
0: 东方雄鹰报告，
7: 雄鹰鸟，
4: 四位现场的工作人员已经
0: 正在抬送动两航天员自2号一间救车，报告完毕。
7: 东方明白。
1: 武飞是一个1993年10月出生在内蒙古包头市的孩子，
2: 嗯，
1: 土生土长的草原孩子，嗯，
4: 他这次也是肩负重任哈，
1: 嗯，
4: 包括出舱活动，
1: 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嘛，
4: 是，就是，现在现场工作人员马上将要带领张鸿章东三航天员出舱，在另外一端呢，武飞已经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来到了转运车的升降台上，
1: 嗯，他们这个车就是按照1、2、3这样的一个顺序，嗯，他这个车是在中间这辆，转运车是中间的这一辆，
2: 就是
1: 这个平台正在缓缓的提升，
2: 嗯，里面还给他，
4: 是他的照片吗？
2: 对，标准照。
1: 这个里边是咱们特地为航天员设计的吗？
2: 对，我们航天员这里边会做一个简单的一键医保，就是对我们航天员的身体做一个简单的检查，
1: 嗯，
2: 还可以喝水呀，上洗手间呢，还可以吃点自己想吃的东西，嗯，
1: 那现在这算是夜宵还是晚饭呢？
2: 算是晚饭了。
4: 马上将要出舱的呢是张鸿章，
2: 嗯，
4: 也是这次任务的董三，
1: 嗯，1986年出生啊，山东人，
2: 嗯，
1: 张鸿章他是一个载荷专家，
2: 对，
1: 而且有博士学位，
2: 嗯，这是第二个上天戴眼镜的航天员，第一个是归海潮，
4: 对，
2: 对，我经常在外面讲座的时候，我们说。

0: 你们戴眼镜，只要好好学习 ，QQ 多年做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以后成为一名科学家，一样能当航天员。嗯，然后那些戴眼镜的会立马就鼓掌，高兴得不得了。
1: 张鸿章，从返回舱出口出现的一刹那，第一件事情是向周边的大家，先是右手，再是两只手一块挥手致意。哎，我们这么一看，好像比出征的时候是胖了一点儿。这是胖了还是浮肿了呢？
0: 实际上还是在微重力状态下，它那个体液重新分布还没有全部恢复过来。
2: 东风，
0: 很快就
2: 雄鹰报告，
3: 这个很快。
4: 雄鹰讲，
0: 应该
2: 动三航天员已出舱，报告完毕。
3: 气色都非常好。
0: 对，
4: 东风明白，
0: 这是高兴呐、啊，
1: 是
3: 真的太高兴了。
0: 对。
1: 下面四位工作人员其实非常的
0: 认真负责，确保安全，
1: 而且这个动作一看也是经过了长时间的演练过的。我们曾经在现场的这个在发射场也看到过我们现场的一些演练，整个的流程是非常的严谨的，而且是一丝不苟的，每一次的训练都会非常的投入，包括所有的搜救人员，他们都是不光是只有信念和信心，他们更有一身的技术。
3: 刚刚注意到啊，张鸿章也是向这四位工作人员竖起了大拇指，应该是称赞他们的工作啊，
0: 对，
3: 非常的专业。
1: 很好奇他们这时候会聊什么，状态怎么样？
0: 因为
1: 很好，
0: 我们的
3: 一会儿想吃点什么？
0: 就是他们实际上在提前就沟通好了，第一都想吃什么，回到地面以后啊、
3: 我可以自己点餐。
0: 对，可以点餐，对。然后我们航天回到地面以后，第一餐是自己最喜欢吃的。
1: 好，我们来听现场。
5: 张鸿章你好。欢迎回家。啊，您作为载荷专家哈、这次七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大量的科学实验研究，其中就包括您自己参与设计的科研项目，此刻有什么想和我们分享的？
6: 好，谢谢。从地面实验室到中国空间站，是伟大祖国让我实现了科学理想与飞天梦想的完美融合。在工程权限的保障下，在科研人员的支持下，在大家的关怀下，我们乘组一心，圆满完成了全部既定的科研项目。小型哺乳动物首次成功在轨饲养，太空菜园也欣欣向荣，种类更加丰富。锂离子电池、光学、电化学原位研究等项目也取得了宝贵的科研数据。从太空看地球，我深切地感受到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现在回到了地球，回到祖国，感到无比的踏实和温暖。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谢谢。
5: 好的，谢谢。三名航天员呢，稍后呢都将进入到一间医保车，也就是我们说的大黄车，进行140分钟左右的重力再适应。然后就分乘三架直升机前往附近的机场，乘坐专机返回北京，恢复疗养。还记得七个月之前哈，他们在出征的时候在塔架下许下的誓言，征途接直。
1: 好，我们看到三位航天员都已经成功出舱了，他们在太空工作生活了210天，210天之后，终于
5: 返回地球。
1: 回到了我们的地球上。好，我们听到现场宣布21号飞行乘组返回任务圆满成功。我们在现场又看到了这面熟悉的大红屏，上面写的是热烈庆祝神舟21号飞行乘组返回任务圆满成功。
3: 此刻我们的心是不是都踏实了？
0: 就是
1: 其实啊，在这个时刻，我相信包括陈老师在内哈，其实也经常是坐在我们的直播席和大家共度这一刻，见证整个过程，然后呢，也依然是遮挡不住内心的这种
3: 激动
1: 之情哈。
0: 对。
1: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咱们三位能不能够用一句相对比较简短的话，来祝福 展望一下我们的载人航天事业，因为我们取得了这么多的成就，但是更多的成就还在未来。我们从陈老师还是从您这儿来吧，好不好？
0: 好的。一代人点亮星火，一代代追逐梦想，就算我们九天征途行程行稳致远，再攀高峰。谢谢。
3: 郭公，那您此刻的心情呢？
7: 很激动啊。我有一简短的一句话：中国航天筑梦九天，祝中国航天事业越来越辉煌。
1: 邵总，此时此刻您最想说句什么呢？
8: 我现在最想说的是，我还是希望我们后续的任务，甚至包括我们后续的载人月球探测任务步子走得越来越稳，仍然能够持续延续我们以往的每一次的圆满成功。
1: 航天人总是用这样的精神来鼓舞大家哈，每一个人都可以感受到其中的
3: 那就在刚刚呢，我们也是亲眼见证了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返回舱平稳着陆，舱门打开，神舟21号三位航天英雄呢再次踏上了坚实的土地。
1: 在过七个月之后，神舟21号的太空出差任务告一段落，但是中国空间站作为国家太空实验室的重要工作还在不断的推进当中。
3: 我们仰望星空是为了更好的脚踏实地，条条星汉豪迈远航，我们的征途是永远的星辰大海，中国航天正在朝着这个目标坚定前行。
1: 各位听众，中国之声筑梦空间站特别直播神舟21号欢迎凯旋就为您直播到这里。主持人李欣、杨洋，代表节目监制王磊，审稿人张绵绵，责任编辑王义群、李瑞，技术负责人张雪峰，游苗、史国普、刘新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节目。
9: 听见奋进的力量，
10: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1: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9: 听见国家的成长，
12: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3: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9: 听见世界的回响，
14: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9: 听见伟大的梦想，
1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9: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航天员张璐是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航天员武飞、张鸿章的首飞之旅圆满完成。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创造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财政部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发行仪式今天在香港金融管理局举行。财政部有关负责人宣布，财政部代表中央政府于昨天成功在港发行了60亿元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总认购金额624亿元人民币，是发行金额的10.4倍。近日，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印发《2026年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工作要点》，工作要点部署了6个方面15项重点任务。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29号晚在新加坡开幕，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防务官员和专家学者共550余人参会。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东帝汶总统奥尔塔、美国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等多位政要出席会议。本次对话会除了聚焦维护区域和平与安全外，中东局势影响亚洲能源与安全这一议题也是与会方关注的焦点。对话会将举行6场全体会议、2场部长级圆桌会议、3场特别会议和1场特别演讲。当地时间5月29号，据日本防卫省消息，美军全球鹰无人侦察机相关部队预计将从今夏起从位于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陆续转移至位于东京都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预计将在当地部署3架全球鹰无人机，相关人员规模约为150人。此前美军全球鹰无人机曾以临时部署的形式飞抵横田基地以及位于青森县的三泽基地。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强烈谴责近期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及黎巴嫩南部、东部等多地发动袭击。声明说，这些袭击造成大量黎巴嫩民众伤亡，数10万人流离失所，基础设施与民宅遭到破坏。声明指出，美国是以色列在黎巴嫩、巴勒斯坦以及中东地区实施各类罪行的同谋。声明强调，伊朗与黎巴嫩团结一致，将共同捍卫黎巴嫩主权，反对以色列的扩张野心。印度政府官员29号说，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预计该国2026年季风降雨量将低于往年均值，这是印度3年来首次出现这一情况。民众担忧这将影响印度农业生产，并进一步影响印度经济。此刻提示：6月19号到21号，2026年世界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挑战杯北京站将在双奥场馆国家体育馆冰之帆举办。这个端午假期，北京将再度迎来赛事超级假日。截至目前，共有来自中国、保加利亚、日本、俄罗斯、巴西等29个国家和地区代表队的100余名运动员报名参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很多听众朋友刚刚都关注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的消息，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安全降落在了东风着陆场。那不少人都好奇，航天员在返回舱里到底是什么感觉呢？据了解，载入大气层时，他们会感受到明显的超重，就像是有相当于体重3到4倍的压力压在身上。此外，飞船返回的时候会产生剧烈的摩擦高温，不过飞船做了很多的防护，这对于乘组来说是没有太大问题的。而当巨大的降落伞打开后，返回舱会像坐秋千一样晃动旋转，因此要是遇上有风的天气，航天员会感觉像坐超级过山车一样，所以他们在训练中有转椅等训练来提升耐受度。最后在离地一米时，反推发动机点火会听到砰的一声，伴随一下轻微的撞击，那这也就意味着返回舱稳稳地站在了地球的土地上。我们常听到航天员返回时会经历黑障区，那为什么发射的时候不用经历黑障区，但是返回的时候就有呢？提升飞船的下行能力靠的是什么技术？回到地球后，航天员要如何重新适应地球的环境，继续接班在空间站出差的神舟23号乘组当中，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为期一年的在轨驻留实验。那么这一次的人体研究计划又有哪些特殊之处呢？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国际宇航联合会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杨博士您好。
2: 贺佳您好。
0: 神舟21号乘组刚刚返回地球，我们关注直播的话应该会发现一个名词哈，就是黑障区。这个是当卫星、航天器等高速载入地球大气层的时候，因剧烈摩擦电离空气形成等离子屏障，导致无线电通信中断的一个特殊空域。那为什么发射的时候不用经历黑障，返回的时候就有呢？
2: 其实贺佳你问的这个问题非常专业啊，这也是很多人可能没有去细究的一个问题。的确是这样的，发射的时候没有黑障，返回的时候是有的啊。其实这个最根本的原因呢，其实就是一个词儿，动压。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这个就是某一个飞行器啊，它在空气中飞行的时候，那么当地的这个空气的密度啊，乘以它的飞行器和空气之间相对速度的这个平方啊，这个数叫做动压。动压呢，其实它反映了这个气动力啊，那么和这个飞行器之间的这个作用的剧烈的程度啊，其实呢也能够反映这个气动热，就是说和这个飞行器之间的这个作用的这个剧烈的程度。任何的这个飞行器呢，要实现就是说环绕地球运行成就是要达到低宇宙速度是 7.8 公里每秒。或者说其实还有一个理论，这就是 7.9 公里每秒。它是什么物理概念呢？就是说假如地球是一个没有大气的这样一个理想的球体，是一个真空的。那如果你想在地球的表面要实现低宇宙速度的话，那这个数是 7.9 公里每秒。但是你知道因为引力呢，或者说是这个地球的重力呢，它遵循一个平方反比的一个规律，也就是距离地球越远，或者说距离地心越远，或者说换句话说你的高度越高，那你的这个引力就越小啊。那这个时候呢，你需要的这个达到环绕地球运行的这个低宇宙速度也越小。因为我们知道地球是有大气的啊，如果你的高度是这个200公里左右高度啊，这个时候大气已经很稀薄了，你可以接近认为是真空了。那这个高度环绕地球运行的低宇宙速度呢，大约是 7.8 公里每秒。不同的高度有对应的这个低宇宙速度。即便是 7.8 公里每秒，可是呢，因为我们知道一个火箭要想就是说把一个航天器送上太空啊，达到低宇宙速度，你不能在地面就达到这么快的速度，因为地面的这个大气的密度太大了。只有呢，就是说让火箭慢慢的向上飞，同时呢在不断的加速。你向上飞的过程中呢，空气的密度会越来越小，可是你的速度呢会越来越快。这两个一加一减，中间就会出现一个峰值，就是最大动压点。那么之后呢，因为空气密度衰减的速度远比它加速的这个速度要快，所以说呢，这个动压会不断的下降。换句话说呢，它受到的这个气动力的这个作用呢，就会越来越弱。同样的，就是说呢，它的气动热也没那么严重。 反过来可就不一样了。任何的这种这个从环绕地球运行的轨道来返回地球的航天器呢，那么它呢其实呢是只是通过将自己的速度减少一点点，通常也就是几十米到一百多米每秒，别看减少这么一点点，就会使它的这个从一个圆轨道，比如说是两三百公里高的一个圆轨道，那么它的近地点呢低到一百公里甚至以下。哎，那这个时候你的近地点就在大气层里面了。当你进入大气层以后，那因为受到大气阻力的作用，你的速度就会越来越低。最后呢，到了理论的那个原来那个近地点，你也不可能再轨道再抬升了，那你的这个速度会进一步不断降低，哎，最后就回到地球了。主要是靠什么这个给它减掉的呢？就是靠大气的这个阻力，哎，就是把它的能量变成和大气摩擦的这个热能了，哎，所以说它和你火箭起飞的过程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样的话呢，当你返回地球的时候，你在达到100公里或者是90公里的时候，这个速度你还是7点几公里每秒，是速度是非常高的。所以当你和稠密大气层接触的时候，那你这个时候你的密度乘以速度的平方，哎，那就比这个就是说你火箭起飞的时候那要大得多，你受到的气动热也大得多。所以说呢，在返回地球的过程中，飞行器表面的这个温度啊，那远远的比你在发射的时候要高。嗯，气动热的话呢，就会导致周围的这个气体以及呢，就是从这个飞行器表面剥落下来的这个烧蚀材料，那么它呢，就是因为这么就是上千度的高温形成等离子体，无线电波是不能穿透它的。我们能够看到它，我们雷达也能够捕捉到它，但是呢，用于通信的无线电波是没法穿透它的。我们用黑障这个词儿，黑障其实说的很形象，这个话音的那个通道就是一片寂静了，就有点像黑的一样，用了这样一个词儿。
3: 神舟飞船返回的时候，还有一个很多听众比较关心的技术话题，就是下行能力。以前神舟飞船返回只能带回来约50公斤的载荷，科学实验成果呢就只能是优中选优挑着带了哈。那么经过技术改造升级，神舟23号及同批次飞船的下行能力超过了100公斤，那这同批次应该也包括这个神舟22号哈。那载荷能力是此前的三倍了，这就意味着航天员从太空带回来的运货能力就翻了一番，这靠的是什么技术手段呢？
2: 这个其实呢也是我们的一个在整个基本构型不变的情况下进行的一个优化啊，这个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儿。那我们当初呢，我们中国在这个载人航天这个工程启动论证的时候呢，当时就是说其实有一个大方向的争论，就是到底是先搞航天飞机还是先搞飞船。那事实证明我们先搞飞船是正确的，因为航天飞机的难度其实更高，但是我们搞飞船呢也搞的是这个高起点的，类似于这个联盟号飞船那样的这个三舱的结构。如果说你要当时就搞两舱的结构，那也就意味着返回舱的直径必须做得特别大，以当时咱们的这个技术条件和当时的认知水平和技术能力，你做更大直径的这个载入飞行器啊，那么这个其实困难会更多，有可能会就是说研制过程会更加曲折。而三舱的结构呢，前面的轨道舱、中间的返回舱和后面的这个推进舱，那只有返回舱是要返回的。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保证就是说在实现就是同样是运载三人的情况下，就可以将这个返回舱做到最小。我们的返回舱的直径就是只有 2.3 米，除了这个返回过程以外，别的只不该就是放在它上面的东西都挪到这个推进舱或者是这个轨道舱。但是随着现在的技术发展呢，哎，其实呢，你看看人类的目前各个航天大国它的主流的这个飞船又都回到了两舱的结构，就是因为现在技术进步了，那么就说可以造更大直径的这个返回舱，哎，那这个时候这个直径的返回舱返回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也有群伞技术等等，就是保证它的安全的这个着陆。哎，那其实呢，就是从效率的角度来说呢，你一个返回舱个头做得越大，那么在同样的重量的情况下，它里面的这个容积率就越高，这个其实大家好理解，对吧？但是呢，我们的这个神舟飞船它的返回舱的重量只有三吨重啊，然后呢这个直径只有 2.3 米，所以你想让它能够多装很多的货返送回地球，那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儿啊。其实这就是为什么以前的这个标准配置，我们呢除了能够让三个航天员穿着这个舱内航天服安全回家之外呢，也就是50公斤的这个货运的能力。但是呢，现在随着技术的进步，那么它里面包括航天员用于这个飞船驾驶操作的这个控制面板啊等等一些必要的设备，哎，现在这个实现了进一步的优化，那么腾出了很多的空间。所以你看这次呢，其实是从50公斤到100公斤是一个飞跃， 但其实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呢，它的可用于这个下行物资的这个容积就不是原来两倍了，是原来的三倍。我认为这个其实意义更大，因为有的时候你同样的重量，可能你的这个因为密度不够的话，你那个物资占的体积或者是容积还是非常大的，那这个时候其实呢也会带来很多的困难。所以我们讲呢，就是说重量是一回事，其实容积是一件，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说呢，现在的神舟飞船那经过优化以后，它的这个下行能力就比以前要强很多了。那也就意味着，正如我们这个就是空间站系统的这个一位设计师他曾经提到过，我们整个的这个体系架构里面呢，其实下行能力是一个非常卡脖子的地方。这个天空空间站功能也很强大，我们的天舟货运飞船上行能力也非常强，但是呢目前来讲下行的能力不足。50公斤也好，那现在已经拓展到100公斤，非常不容易，非常大的一个进步，但是呢依然就是说非常有限的。我们能够把天上你好不容易做好实验的这个实验的样本材料啊，你能够带回来，那这个呢其实是目前是受到这方面的限制是很大的。其实未来呢这方面我们会有很大的这个改善，因为我们的这个孟舟或者说我们新一代的这个载人飞船啊，它用于这个近地轨道任务的时候，它里面可以装7个人，它的内部空间要远远的比现在神舟飞船的返回舱要大得多啊。所以说呢下行物资的能力呢会有很大的提高，更何况呢我们除了现在就是具备单向的上行能力的这些主力的天舟货运飞船和这个我们商业的这个轻舟飞船之外呢，我们还有浩龙航天飞机。浩龙航天飞机呢，它也是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说它具备下行的能力。那这样的话呢，未来我们下行的途径和能力就能够有很大的这个进步。那这样的话呢，空间站的未来呢下行物资的能力就会有更大的这个提升。这个其实呢意义不仅是在这个科研上，现在随着社会对于整个航天的这个关注度越来越高，那大家对于航天的这个派生的产品也越来越有兴趣。可能贺佳你去这个我们的发射基地的时候也能看到，就是卖各种各样的这个文创产品。对，这个首日封啊，纪念游者啊之类的这些。但是你想想，从天上随着任务带下来的那个意义和价值是不是远远的不一样呢？
3: 那对，
2: 对不对？对不对？所以说呢，就是将来随着下行能力的提升，我相信呢，一些文创产品甚至商业化的一些产品，这个带下来，我们会有一个很好的市场，我也非常期待。
3: 是的，我们聊完了飞船呢，再来关注关注人哈。返回地球之后，乘组要面临的第一个考验，我想应该是重力再适应。小的时候玩过蹦床的朋友应该会有这样的体会哈，就是我们刚下蹦床的那一刻，腿都是软的，使不上劲儿了。那像神21乘组，他们在太空待了7个月，也是目前为止任务期最长的乘组了。重力适应方面都需要克服什么样的困难？除了身体上呢？日常习惯是不是也得适应一下？像笔呀、杯子，它不能随手就放在空中了。
2: 是这样的，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儿。虽然说这次乘组又创造了一个记录，7个月啊，那就是说我们神舟21号乘组比之前的这个半年的又长了一些，在轨的这个半年的这个时间或者半年多的时间，那随着这个微重力，因为你的这个骨骼和肌肉系统缺乏这个重力的刺激，所以说它会持续的出现这个钙流失，或者说骨量减少以及肌肉的萎缩，所以说呢，在这个返回的过程本身，因为它有这个非常这个剧烈的加速度和这个震动，那就会有很大的这个危险。你没有足够强的体质，你是不能安全返回的，甚至返回前都要就是说增加这个每天运动和锻炼的这个量级。那返回以后呢，同样如果说你一落地你就进行这个运动，那这个其实对你来说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所以我们看到每次我们的航天员呢，从安全稳妥的角度都是把它抬出来的。然后呢包括恢复期呢，其实也分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尽量的是以这个平卧为主，包括加强营养呀，也是会有一些适量的一些锻炼，主要是以一健一保的工作为主。那到了第二个阶段呢，就会逐渐的增加工作量，逐渐的增加他每天的这个锻炼和这个站立行走的这个时间，逐渐恢复这个行走的这个能力。那最后第三个阶段呢，通过加强锻炼，最后呢就可以达到在恢复他这个飞行前的这个正常的这个任务的这个日常的这个锻炼的这个能力的这个程度。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我们目前呢整个这套流程已经是非常非常成熟了，所以我认为这次对我们的神舟21号乘组也不例外，他们也能够很快的就是说恢复到这个飞行前的这个状态。
3: 是从乘组返回到首次记者见面会，这中间大概会有一个60到80天左右的时间。那这个期间他们就是要完成您刚才说的这些恢复训练，是不是？
2: 是这样的，包括营养也要加强，然后呢同时呢我们的这个航天系统它有很多的这个医护人员啊，就包括正常的一线医保以及平时这个有针对性的训练。其实这里我需要强调的一个是反而是这个就是说返回前的这个锻炼，尤其是呢就是在失重状态下光有跑步机或者你光有这个太空自行车还不行啊，包括现在我们又增加了其他的抗阻的锻炼设备。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你知道人的这个肌肉是非常非常复杂的，有这些你平时能够比如什么肱二头肌啊股四头肌啊这些你能够就是说平常这个工作锻炼你就能感受到的肌肉，还有很多的这个深层的肌群，这个肌群你不进行特定的动作锻炼你是锻炼不到它的，又没有重力的刺激，那就在轨道上会越来越弱化，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你在轨道上你感觉不到这个问题，当你在返回的过程中你面临巨大的加速度和震动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危险性就出来了。如果说某些肌肉没有在轨道上经过这个半年以上的时间没有刻意的进行锻炼的话，它可能已经就是萎缩的非常厉害了，那这个时候你会遇到非常严重的问题，甚至有可能会受伤。当然你只要回了家了，你这些问题其实都更好解决，通过一个这个科学的一个恢复期，那么逐渐恢复健康。事实证明我们的这个从天上执行任务回来的航天员，他都可以最后精神饱满的又重新恢复到投入到训练中去。

0: 而且我们观察到最近几个成组首次记者见面会的时间基本上都在六十多天这样一个范围哈，这是不是也意味着我们相关的技术啊，训练也越来越成熟了？
1: 是这样的，其实呢，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现在能够进行这个一年的这个在轨驻留呢？其实也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技术积累到这个程度了。其实就刚才讲的这些因素啊，肌肉萎缩也好，骨量减少也好，包括心血管系统和神经系统的弱化也好，以及呢，由于空间的这个辐射的影响。造成他的一些生理方面的这个可能会潜在出现的一些问题，包括呢就是长期的在这种狭小的环境。我们讲呢，就是你看这个神舟飞船，那里面是非常非常狭小。那么即便到了我们过去的天宫一号、天宫二号，它里面的空间也只有15立方米左右。到了这个中国的天宫空间站，现在三个舱，未来还要扩展，现在三个舱已经110立方米以上的这个空间了。你看着好像很大，110立方米啊，但是。如果说三个人在里面待半年，其实还是非常狭小的一个空间。
0: 对，
1: 就说在这种狭小的密闭的空间待这个月以上的量级到半年以上量级，那一定会就是说产生就是很严重的心理问题。所以这些问题是一定要去专门的去研究、去疏导、去应对的。那一年的话，那就更不一样了。就是这一方面也是我们需要去这个特别去关注的。
0: 对，我记得您之前的节目里边也提到过哈，我们的空间站里边虽然各项技术还是比较成熟的，但是它有噪音的问题，这个暂时也无法解决哈，这个是空间的性质决定的。那他们刚一回到地球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耳边突然间变得好安静，心情很舒畅？
1: 这个是有可能的，但是实际上这个坦率的讲啊，其实我们的这个噪音水平已经控制的不错了，因为这个事情是没法完全避免的。我们的空间站和家里不一样，家里你打开窗户就可以通风，可是空间站呢，它要形成这个空气的这个闭环，因为空间站里面有里面比如说是有这个二氧化碳去除的这个子系统，有这个电解水制氧的这个子系统，有这个危害气体这个去除的子系统，以及二氧化碳用那个氢气，就是电解水的氢气把它再还原提取一次氧气的这个系统，那这些子系统，它就说和整个的这个空间的舱内大气环境啊，都要进行交互，那都要需要通风，那一定是需要这种风机的啊，包括我们这个空间的这个里面的一些固体颗粒的过滤，那也一定是需要有过滤系统，也是需要有风机的，包括这个环境控制与生命保障系统里面这些大气的控制，需要很多的这个带有转子的这些风机，以及我们的这些科学仪器。啊，它好多里面也是有转动部件的，那这些东西都会产生噪音啊。但是呢，我们中国的空间站，尤其是在这个睡眠区附近，它已经控制在几十分贝以下了，这已经是相当了不起的这个成就。那尽管其实还是没法跟家里头这个相比，但是呢，已经是非常好了。我认识一位美国的宇航员，香农·路西德，他呢曾经在美俄合作的时候，在和平号空间住过。和平号空间站呢，它的内部噪音要远远的要比这个国际空间站要大。当时其实我问过他这个问题，我说你是不是觉得非常难受，他说你时间长了习惯就好。其实呢，这个确实是航天员需要承受的一件事儿。确实如你所言，就回到地球啊，肯定可以有一个更安静的、更舒适的环境。
0: 嗯，对，这样也有助于他们睡眠啊，恢复身体的状态。那现在神舟21号乘组在太空的工作完成了，我想也是可以总结一下他们的任务了哈。神舟21号任务当中呢，指令长张璐共执行了3次出舱活动，再加上之前神舟15号的4次，截至2026年5月26号，他已经累计出舱7次了，是中国航天员之最。那张璐在这次任务期间的出舱都完成了哪些工作呢？
1: 其实呢，就是从我们之前的几次任务开始呢，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安装这个空间碎片的防护装置。因为我们这次神舟21号乘组乘坐神舟22号飞船回来，这本身就不是一个就是正常的任务交替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的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因为之前我们神舟20号飞船被这个空间碎片撞击了嘛，而且还是在关键的这个至关重要的这个返回舱的这个玻璃窗的这个上面。除了我们进行正常的这个货物的进出舱，这科学设备的安装之外呢，其实呢张璐也是做了这个空间碎片的这个防护装置的安装。但是另外一件更加特别的一件事儿，就是呢他进行了就是从外部对这个当时仍然在停靠在空间站上的这个神舟20号飞船那么进行拍照。当时我印象特别深，我听地面的这个岗位跟张璐之间的沟通，张璐还说好，这个位置我多拍几张。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因为什么呢？其实神舟20号虽然最后呢也是以无人的状态安全的返回地球了，但是呢它经历了这个大气的高温的这个黑障区的这个环境以后呢，它其实表面的很多痕迹就被破坏掉了。而我们当时虽然在舱内可以对这个情况进行非常详细的拍照， 但是呢，你毕竟就是说

0: 受创的这一部分是在舱外玻璃的最外一层，那就是在它经过大气层这个烧烤之前，把它的整个的这个被撞击的情况，我们好好的利用出舱活动的机会拍一下。那这个保留下来的这个资料，对于我们后续这个工作的改进，其实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数据的积累。所以说呢，我认为这次呢，其实如果说我们盘点亮点，就是说，张璐指令长呢，他不但是创造了这样一个出舱活动次数的一个记录，而且呢，就是除了这些科学仪器和这个空间碎片防护装置的安装以外呢，其实我觉得这次对于这个神舟二十号飞船从外部进行检查，这是非常有亮点的一件事儿。神舟飞船呢，无论是停靠在前向的这个对接端口，还是这个镜像的对接端口，它本身呢，其实是并不是一个非常容易到达的一个部位啊。因为我们正常的这个操作都是在这个空间站三个这个模块的这个舱体上，并不是非常容易到达。这个时候就要借助我们机械臂的这个辅助，所以说呢，这也不是一个常规的操作。所以这次确实是非常有亮点的。
1: 那说到出舱呢，武飞作为航天飞行工程师，他也出舱了三次，也是我们最年轻的出舱航天员。但他的日常任务，我们可以理解为，他是所有设备维护的一个大总管嘛？
0: 是这样的啊。那武飞呢，其实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他是我的老乡啊、
1: oh.
0: 啊，也是我们内蒙古的这个第二位的这个航天员啊。所以说呢，武飞我们也是非常关注他的。那飞行工程师呢，其实这个角色呢，其实是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般来说呢，我们神舟飞船就是他，因为只有三个座位，而三个座位呢，我们一般要求里面至少有两个人具备飞船的驾驶能力。那一般来说呢，我们指令长呢，过去其实都是由航天驾驶员来担任。那当然这次神舟23号我们第一次创造了历史，由这个中央柱飞行工程师来担任指令长。但一般来说，你不管你是什么身份啊，那就说一般来说呢，指令长是要求具备这个飞船的驾驶能力了。那这个航天驾驶员呢，就更不用说了，这是他的这个主业啊。而这个飞行工程师呢，一般来说呢，他也要求具备这个飞船的这个驾驶能力啊。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我们当一个乘组有三类的这个角色，有这个驾驶员，有飞行工程师和这个载荷专家的时候呢，那这个指令长和这个另外一个驾驶员或者说飞行工程师就可以形成刚才我说的这个备份，确保在即便遇到意外的情况下，那么我们的这个航天员呢依然能够做出正确的处置和操作，那确保他的这个在发射和返回阶段的这个安全。所以说武飞呢，我相信他也是经受了或者经历了这方面的这个严格的这个训练，作为这样一名年轻的这个航天员，就有了这个七个月的在轨的这个飞行的经历。而且还有一个不一样的这个经历，也就是呢，当这个神舟二十号飞船遭遇空间碎片撞击的时候呢，其实当时已经确定不能用它来将航天员送回家了。那当时天上有六个人，怎么安排呢？其实我们当时选择了一个代价最低的方案，也就是让这个神舟二十号乘组先乘坐神舟21号飞船回家。但是你就要注意一点，在我们的神舟21号离开空间站以后，安全的将我们神舟20号乘组送回地球以后，那么在我们的这个神舟22号飞船以无人的状态发射到空间站之前，在整个的这段时间里面，那么我们只有一艘带伤的有问题的神舟20号飞船给我们的神舟21乘组。这个阶段其实呢，我相信就我们各方面的压力都是非常大的。那到了神舟二十号飞船以无人状态到来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就确保安全了。所以说我认为呢，尽管这个方案就是刚才讲的就是这样，我们就实际这个处理过程，这个确实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处理。因为如果你用任何其他的方式都要付出额外的代价，比如说我要需要让天舟货运飞船腾出对接口啊等等其他的这个这样一些问题所以说呢我们用了一个最好的处理，然后来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那这个我认为呢，其实对于包括武飞在内的神舟21乘组也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经历。这个对于他们，尤其是你刚才提到他又是如此的年轻，我相信那未来呢，他有更多的机会去这个承担更加这个有挑战性的任务。
1: 对，我们也期待啊。另外呢，张鸿章是载荷专家，他本身研究的领域是电池技术，任务期间主要完成了锂离子电池电化学光学原位研究及生命流体燃烧实验太空实验的成果落地。到底需要多长时间？您最期待哪些成果能够早日转化呢？
0: 其实刚才这些成果都是值得我们去期待的。张鸿章呢，原来是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的一位这个科研人员。那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呢，在我国其实就是说在这个电池的研究领域就口碑就是非常好的，就是在这方面有非常多的这个优秀的先进的技术和产品，所以这方面的这个研究是驾轻就熟了。其实我认为呢，让某一个领域的专家专门做这方面，你刚才提到的这个空间的电池领域的这个实验，其实更大的意义在于呢，就是一旦我们出现了意外的情况，他可能会比别人更有优势啊，因为如果你是一个正常的实验的话，那其实呢，即便你不是你这个方面的专家，那你经过训练以后，你也能够胜任这方面的工作。但是这个区别在哪儿呢？就是当出现意外，当出现问题以后，你是作为现场亲临者观察到，你获取的信息量远比就是说你其他人通过这个空间站里面的摄像头获得的这个信息量要多。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如果你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你会比别人想出更好的办法。我认为这个其实是问题的更大的一个关键。当然了，张鸿章其实他的任务非常繁重，除了刚才你说的这些实验以外，其实其他的这个空间的科学研究和实验工作也需要他去参与和操作。但是呢，这个电池领域的实验一定是就是对他来说是非常非常自己这个擅长和熟悉的一个领域。所以这方面的成果如果未来能够进行转化的话，不但对于我们未来空间飞行器能够拥有更好的电源系统有帮助，那我们地面的，我想我们任何的这个电气设备和我们的这个包括这个汽车等等都离不开电池。那这方面的技术的进步显然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影响是非常大的。那包括我们空间的这种这个太空的这种育种啊，得到的这个更好的这个植物的产品，可以有这个更美味可口的蔬菜水果，有产量更高的这个粮食啊等等，这个都是直接惠及我们老百姓的。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工程领域的技术转化，那么就可以获得这个更好的工业产品和这个我们的生产资料，那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呢意义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然这个可能就比较它的中间的环节就比较多了，可能我们老百姓不能就是说第一眼就看出它的用途来，但是呢这个转化的过程以及所需要的时间还是大家要理解的。那这个方面也是需要我们航天人去向大家做耐心的解释。
1: 是，神舟21号乘组呢是搭乘神舟22号飞船返回的，这也是新批次飞船首次执行返回任务。而刚刚前几天发射上去的神舟23号又有升级，舷窗玻璃呢是变成了两层。那我们知道神舟22号飞船它在神21发射的时候是一个备份船啊，就当时它已经造好了，所以说应该还是单层玻璃。那上去之后我们的乘组是不是会格外留意它舷窗的一个状态，我们做了哪些强化措施呢？
0: 空间的这种这个被遭遇碎片撞击啊，它其实有和很多的这个因素有关，和你的这个航天器在轨的时间有关，和你所处的这个高度和轨道有关啊，也和你的这个形状和大小有关啊。其实我们的空间站呢，你相对于空间站的那几个大的这个实验舱来说呢，其实神舟飞船它的这个个头啊相对来说没那么大。为什么讲我们神舟二十号遇到的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事情，也是一个非常小概率的事件，也可能你如果说当时这个遇到这个碎片，你撞到了其他的部分，它没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啊、但是恰恰撞到了一个本来就很小的一个返回舱上面，而且返回舱是那么小的一个玻璃上面，一个窗户上面，而且是有可能是贯穿的，那这个确实影响就非常严重了。这种小概率事件确实是这个很难这么短的时间间隔内就再次发生的啊、可能大家会非常关注，但是我认为呢这种事情确实是大家也不用过于焦虑。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我们注意到现在有一个什么亮点呢，你注意其实呢这次做改进，当然当时因为神舟22号是来不及做改进了啊，就是等于是我们为了确保神舟21号乘组的这个安全，就一定要尽快的把它发射上天，让他们随时有一个状态完好的这样一个救生飞船，能够随时进行紧急撤离。但是呢就是说神舟23号飞船，你注意它进行这些改进的时候，它其实已经都造好了。就相当于是我们在一个已经造好的飞船上对它进行这样的一个改进。这个是非常难的挑战，非常大的一件事儿。因为如果说你是在组装和制造的过程中你做了这样一个改进，那个难度是一方面。但是对于已经造好的飞船，你要就是重新把它相关的部分给它拆解，然后再重新就是说增加一层玻璃，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而且如果说你操作不慎的话，其实是容易对它造成损伤的。所以我认为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儿。这个当然这个改进也是确实是必要的。那这样的话我们未来的这个神舟飞船即便是在遇到这样类似的事情也可以从容的应对。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正在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吧。这个乘组当中呢，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为期一年的在轨驻留实验。官方的消息是我国将实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那为什么是首次呢？之前我们不是也一直在监测各个乘组他们的身体状态吗？这次的人体研究计划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0: 从目前已经公布的消息来看呢，其实核心关键词就是这个一年，因为空间微重力环境造成的这个骨量减少，这个肌肉萎缩，神经和心血管系统弱化这个过程呢，它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不是说你的危害就是从半年到一年它就翻倍，它甚至比翻倍还要厉害。所以说呢，进行这种研究确实是非常必要的，而且呢其实也不是一蹴而就，需要进行这个充分的准备了。为什么现在能够进行这样的一个实验，其实根本原因就是在于我们已经有了充分的或者说比较多的这个航天员进行半年驻留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从神舟13号开始，如此之多的乘组有过这样的半年的驻留的经历，各种情况我们应当都遇到过。那这样的话呢，已经有足够的经验啊和积累认知，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再开展一年的这个实验啊，尽管还有很大的挑战，但是风险就没那么高了啊，所以这是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说这样的实验呢也是必须的啊，因为之前呢整个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这个总设计师周建平周总曾经说过，我们现在正在进行载人登月啊，正在进行这个研制，但是呢月球一定不会是我们中国航天员的终点啊，未来我们一定会走向更深远的太空，比如我们未来要或早或晚去漫步火星，甚至走向更深远的这个太阳系的外部。但是呢我们知道，即便你是去火星的旅程，按照目前的这个技术认知，往返一次单次的这个往返就需要一年半以上的这个时间，而且这个是一年半以上时间呢大部分是在飞行器里或者说在轨道上度过的。所以说呢，在一个失重条件下，在这个微重力环境下，在空间辐射环境下，那么一年以上的这个驻留的技术是你未来能够进行火星之旅的一个必要的条件，你必须掌握这个技术。所以从这个角度和意义来说呢，那我们都必须进行这样的实验，更何况呢这也是我们中国追赶这个国外先进水平的一个举措。苏联在1988年到1989年就由这个当时的宇航员季托夫和马纳罗夫进行了366天的这个在轨的驻留，那后来到了和平号空间站的，就是俄罗斯的这个波利亚科夫，那么在和平号空间站啊驻留的时间超过437天，啊接近438天，这个记录到今天为止也没有被打破。而且呢，后来在国际空间站也有多名这个航天员进行过一年期的这种在轨驻留。所以说是时候我们中国人也开展这样的科学研究了。那除了为未来的远征火星能够做准备以外，它在科学上的价值也非常高，除了对于航天本身的这个科研价值以外，这个应对这方面的这些问题所派生出来的技术经过转化以后，对于地面比如说是长期卧床的病人以及骨质疏松的患者等等都会有参考价值，甚至有可能有造福于他们的这些成果的转化啊。这是从这个问题本身来讲。同时呢我们要注意一点，有一名航天员能够在轨驻留一年，就会给下一个乘组提供一名乘员的短期造访的机会。无论是比如说未来我们的国外的航天员还是太空旅游者要想造访中国的空间站的话，因为我们的神舟飞船是三个人的这个座位，三个人上三个人下，那如果说要有短期这个乘组的话，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你单独为这个短期乘组你安排一次飞行，一艘神舟飞船一发长征2号 F 火箭，你想想这个整个的准备这个飞行任务的团队和这个费用那得多大的一个开支，对吧？如果说你不单独造一艘这个神舟飞船和一发长征火箭，那还有一种方式，在不打乱正常的我每半年进行一次乘组轮换的这个安排的情况下，那前一个乘组多待半年就会给下一个乘组创造一名短期造访者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我认为呢，这是它带来的一个好处，也是我们能够少花钱办大事的这样一个安排，我认为是非常合理也是必要的。
1: 是神舟23号这次呢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技术看点，就是测控系统的无人值守。陆海天机测控通信系统在本次任务中实现了自动化运行，这就是说即使工作人员不操作，测控系统也能通过自主判断来保障天地通信和任务执行。这个会不会成为未来航天测控的一个新常态？从有人值守到无人值守，这套系统经历了怎样的技术跨越呢？
0: 我相信呢，这个也是我们技术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和程度的一个结果。第一呢，就是我们

0: 它的可靠性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提升，是一个整体的，就是方方面面，因为你只要有一个点有故障的话，其实都是需要有人去处置的。第二点呢，我认为呢，这其实也是我们的这个自动化水平和智能化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的一个表现啊，因为故障有多个方面，就是有一些故障和问题呢，其实你是可以预见到的啊。那有些呢，如果说你有成熟的办法，或者说是可以预见到的这些办法呢，那你是可以不一定，或者说不见得一定要用人去干预的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有些东西你可以就是把一些意外的非正常情况，你就考虑在你的这个运行的这个硬件和软件里面去啊，由这个软件对它进行判断和处置就可以了啊。那这个就不会造成影响，因为我们知道什么叫正常，什么叫不正常，这个其实它并不是一个绝对的一个边界。有些东西只要在你考虑的范围内，那我们依然可以算是它是一个正常的情况。所以说呢，这个其实呢也并不绝对啊。那这个其实也代表着我们这种这个自动化的这个判断的这个水平以及处置的水平提高到了一个程度。最后呢，其实我讲，这个真的可以极大程度的减轻我们测控工作人员的这个负担。我们航天员在天上，我们可以按照北京时间去作息，哎，但实际上呢，我们的整个的空间站系统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测控系统啊，那过去是那一定要24小时值班的，尤其是我们测控系统，它呢一定要保证有问题的时候一定有人在岗。所以说呢，目前呢，无人值守的这种方式呢，真的就是可以极大程度上减轻我们地面的这些负责测控的这些人员的这个体力和精力上的这个负担啊，我认为是真的非常好的一件事儿，也是非常人性化的一件事儿。
1: 对，随着我们技术的不断的发展啊，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领域有了新的突破。而且呢，我们未来几年空间站还有一个特殊的任务，就是由长征10号甲运载火箭和孟州飞船组成的新一代近地载人天地往返运输系统与月球探测所需的长征10号运载火箭和孟州登月飞船系统采用了一体化设计与研制，未来两年呢，要通过多次空间站飞行任务的验证，为首次载人登月打下坚实的基础。为什么我们像登月哈，也要跟空间站进行一个联合的任务进行一个验证？那具体它要验证些什么呢？
0: 那么我们未来的这个载人登月用的是孟州 Y 飞船，那么这个我们用于近地轨道版的呢，就是孟州飞船。那这两个呢，他们的这个返回舱或者说成员舱，几乎是用的是一样的这个状态啊，那么就是它的绝大多数的硬件和软件是一致的。那么不同的是，我们近地轨道的时候我们可以运7个人啊，到了增月的时候我们是运3个人啊，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不同啊。但是呢，它的绝大多数硬件一样，意味着呢，就是当我用一个近地版的飞船进行在轨的这个就是说空间站的这个运输的时候，它可以验证我们未来登月的相当大的一部分的这个技术。其实你看国外其实也是这样的发展的，你比如美国的这个载人登月呢，阿波罗计划，它其实呢在这个载人之前，它就过进行过这个阿波罗飞船的这个无人的这个测试飞行，而即便是有人驾驶，它的阿波罗7号和阿波罗9号也是在近地轨道进行的测试，虽然没有去月球，但是在近地轨道同样可以验证它整个登月过程中很大的一部分的关键技术啊，所以说对我们也是一样。何况呢，就是除了飞船本身以外，我们还能够去给空间站去运货或者运人，那这个是一举多得的一件事儿。而我们的这个长征10号甲运载火箭呢，它的这个5米直径的这个新级和这个长征10号运载火箭的新一级状态也是这个绝大多数都是一致的，都是7台发动机在一个5米的模块，只不过它可能一级的这个长度不太一样啊，虽然都是5米，但是这个装的推进剂量不一样多，它的这个新一级和我们的这个长征10号运载火箭也是基本上可以通用的。所以说呢，通过我们长征10号甲和孟州飞船执行近地轨道的任务，可以验证我们未来用于登月版的这个长征10号火箭和孟州 Y 飞船的这个绝大多数的这个关键技术，这样一举多得的事情应当这样去安排的。更何况呢，前一段时间我们的这个孟州飞船的最大动压逃逸试验，我们的这个长征10号的这个试验舰呢，还这个非常完美的，就是说最后垂直的着陆到了这个海面。那下一次如果用回收船的话呢，几乎就是说我们可以非常有把握的保证它能够回收成功了啊，所以说这个也是为我们未来降低这个运营成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举措啊，所以说我们也期待着这方面的这个实验能够尽早进行，
1: 也期待神舟21号乘组啊未来一段时间的恢复训练一切顺利，也祝愿在天宫空间站工作的神舟23号乘组一切顺利。今天非常感谢杨永光博士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何家，再见。

0: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最近高温高湿以及强降水等一系列天气情况在人们生活中都狠狠地刷了一波存在感。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一个会影响天气状况的因素厄尔尼诺的最新情况。国家气候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预计夏秋季将发展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正常情况下，赤道西太平洋是大片的暖水区，而东太平洋是一片冷水区，但在一些年份这些情况会发生变化。厄尔尼诺就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针对厄尔尼诺对我国后续天气形势的影响，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今天表示，随着厄尔尼诺状态发展加强，未来可能进一步推高我国大部气温，并给南方带来更多降水。
2: 应该说，从2016年4月的监测来看，赤道中东太平洋利洛山脉市区的海温指数为 0.45 摄氏度，较三月上升了 0.42 摄氏度。其中利洛山脉市区的海温指数在四月的第四候以来持续的高于 0.5 摄氏度，五月的第一到五候分别为就是偏高一度、0.9 度、0.98 度、1.01 度和 0.97 摄氏度。应该说从目前来看，五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经进入了厄尔尼诺状态，夏秋季将发展成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与秋冬季达到峰值，发生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正在增大，预计明年春季衰减。那么今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大气对海温演变有着显著的响应，有利于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明显增强，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陆地区域。历史统计表明，厄尔尼诺发展的背景下，一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预计六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加强对高温预警的关注，防范其对旅游出行、生产施工、人体健康、能源保供等产生的不利影响，提前采取防暑降温、科学调度等措施，防范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等地气象干旱。预计六月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西北地区北部和东南部、内蒙古西部、新疆北部气温偏高，降水偏少，气象干旱、漏头和发展，建议加强水源管理和调控，做好节水防旱抗旱应对准备，保障城乡居民生活、生产及农业用水需求。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月29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指出，伊朗不是通过对话，而是通过导弹来获得让步。卡利巴夫说，伊朗不相信任何保证和言辞，行动才是衡量标准。在对方采取行动之前，伊朗不会采取任何行动。卡利巴夫还强调，任何协议的赢家都是那些为第二天的战争做好更充分准备的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网信办、公安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广电总局联合公布《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规定旨在促进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规范健康发展，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良好网络生态。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月29号表示，针对罗马尼亚关闭俄罗斯驻康斯坦察总领馆并宣布俄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俄方将很快采取反制措施。罗马尼亚国防部当地时间29号发布新闻公报称，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在罗马尼亚一栋公寓楼坠毁并引发火灾，致两人受伤。罗马尼亚总统达恩当天宣布，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康斯坦察总领事被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俄罗斯驻康斯坦察总领事馆将被关闭。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5月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扎米尔称，以军的攻势给黎巴嫩真主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重创了数千名真主党成员以及大批中高级指挥官。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5月29号，土耳其外交部发表声明称，28号晚，一艘土耳其所有悬挂瓦努阿图国旗的干伞货船，在从乌克兰敖德萨港前往土耳其途中遭到无人机袭击，袭击导致船上2名土耳其籍船员受轻伤。土耳其驻敖德萨总领事馆目前正密切跟踪受伤公民状况。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29号呼吁各国政府加强监管与监督力度，为儿童打造更安全的网络环境。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当天发布题为《正确保障儿童网络安全的10项指导原则》，内容包括默认最大程度保护儿童数据隐私，禁止基于数字记录面向儿童开展商业目的的精准定向推送等。今天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阿拉贡站 World SSP 组别比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超级杆位赛2名。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云南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2: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进，没进，回来，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3: 唐球好了，赶紧拿下，
4: 完成了，世界有盘之巅，
5: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0: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2: China, you

0: 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今天我们会共同关注的话题有哪些呢？首先，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赛场今天传来好消息，中国金花王希雨是2-0战胜乌克兰选手晋级16强。中国足协公布了最新一期的国足集训名单，今天我们会共同关注一下这个名单当中的一些说法哈。此外呢，今天还是周五，有我们的共同体专栏会提供给大家。球员时刻，先来关注足球话题。中国足协呢公布了国足6月的集训大名单。为了备战2027年的亚洲杯呢，中国男足接下来将会进行集训啊，并且参加2场热身赛。今天就这个话题，我们连线一下体育评论员李哥。李老师，晚上好。
1: 哎，晚上好。
0: 这份名单呢其实还是颇有看点的哈，我们先跟大家简单来介绍一下。门将位置呢是4位门将。上海海港的严俊凌，还有这个成都龙城的刘殿座。天津的啊严炳良，还有这个青岛西海岸的李浩，就是 U23 的主力门将。然后后防线呢是蒋光泰重新回来，海港的中后卫。海港的魏震啊，以及这个上海海港的右边后卫杨希，还有是申花的中后卫朱晨杰，成都荣城的中后卫韩鹏飞，山东泰山的左边后卫刘洋，还有这个浙江的中后卫刘浩帆，大连英博的毛伟杰，他这也归到这个后卫位置了啊。天津金门虎的巴顿，中场呢是北京国安的啊塞尔吉尼奥，然后呢山东泰山的边锋谢文能，还有天津的黄家辉，浙江的程进，河南的王尚元，深圳的戴稳俊，然后是北京国安的林良铭，以及成都荣城的韦世豪。前锋呢是上海海港的吴磊啊，成都的拜赫拉姆，北京国安的张玉宁，浙江的王玉栋，以及大连英博的高中锋朱鹏宇啊。
1: 对，
0: 这个名单其实整体看，我觉得昨天第一眼的感觉就是，现在邵佳一指导就现在的比赛任务来说，他没有说这个国家队要进行一个年龄的划层的一个更新换代，他基本希望在联赛当中啊，实力最靠前的、能力最靠前的、出场数量能够保证的运动员，在能力值这方面是能到接到这种感觉哈。
1: 对，我跟你的感觉是一样啊。看了这份26人组成的一个中国国家队的名单，我的第一个突出的感觉就是，邵佳一作为主教练，他选人的一个标准，基本上是以中超联赛啊，看你在联赛中的状态如何，而不是考虑你以往的这个名气啊、资历啊这些因素。所以他这个是这次选人标准之中啊，我觉得是放在第一位的一个标准啊。整个这26人名单中啊，你刚才都逐一介绍了，门将啊位置上是4个人，后卫这位置上是请了9个人啊，中场的位置是8名国脚，然后前锋呢是5位前锋。那么整个选人的标准，我觉得就是按联赛来说啊。你比如说在今年联赛之中，我们到目前为止啊，这个比如像过去的国脚大户上海申花、山东泰山，那么在今年联赛这个前14轮的比赛中，他整个目前的状态和积分啊、排位啊都不是很理想。那么因此这一期的国家队中，来自于上海申花只有一个国脚，那就是朱晨杰啊。山东泰山呢只有2个人，刘洋和谢文能。而过去国家队中这两个人啊，这两支俱乐部那国脚基本都在3名、4名以上的这种人选。那么与此同时，我们看在联赛中表现比较出色的一些，无论是年轻队员像毛伟杰、王一栋，还是状态回暖的老将啊，比如像你刚才说的蒋光泰、戴乃进啊，都得到了一个入选国家队的机会。所以从这方面来说，我觉得邵佳一指导注重联赛啊，既是一个看计时的状态，同时呢这个标准呢标杆啊立的也非常明确，大家对此我觉得即便有一些省市的球

0: 你可能不是那么的满意啊。比如说我们这儿的这个杨明阳为什么没入选呀？是吧？哦，这个还有一个那个山东泰山的那位啊，这个也没入选啊，对吧？那么这可能有一些异议。但是总体来说，对于邵指导的这种评判选人的标准还是比较认可的。那么其中这26个人中，如果说我们点2个人啊作为亮点来说，我觉得一个是吴磊，一个就是李浩啊。吴磊呢，回归我们这，吴磊今年已经34岁了啊。从年龄来看，他应该是一个标准的老将，也是处于职业生涯的一个尾期了。那么从本赛季啊，他在海港这边的情况来看呢，他更多的是做一个替补，而不是首发队员来出场。但是我们看，在有限的出场时间里，他还是表现出了吴磊特有的那种门前的那种灵敏的嗅觉和那种比较飘忽的跑位。我觉得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到目前为止，中超联赛还没有跟吴磊在这方面能够有媲美或者说超越他的这个队员，所以吴磊的回归，我觉得啊，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啊，这个邵指导认为是一个老将是吧？啊，今年的状态还可以，然后召回来再看一看，不是这样的一个考虑，还是从他的能力上来考虑的。另外一点，我们知道啊，在6月9号主场对阵泰国队的这场比赛，正好是吴磊代表国家队出场的第100场啊，这是一个职业生涯的一个高光时刻。那么从现在的信息来看，中国足协也有这个安排，在那场比赛中给他做一个仪式啊，以纪念这位老将为中国足球、为国家队所做出的贡献。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他这么多年过去以来啊，我觉得是一个整个的职业生涯的一个高光时刻，也是一个啊对新一代运动员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传承啊，就是为国家队做出贡献的队员永远会被人们铭记着。另外一个亮点就是来自于啊U23的主力门将李浩啊，在今年的亚洲杯比赛中啊，他一直是作为首发的主力门将出场，而且表现令人非常的惊艳。那回到了中超联赛赛场上啊，我们看他在今年的西海岸中，他也是一个啊主力的门将啊，基本上是首发主力出场。因为去年联赛的时候，邵佳一曾经是西海岸的主教练，所以对于李浩的整个的能力特点等等也是比较了解、比较欣赏的，所以他的入选我觉得也是顺理成章的。尽管我们看目前可能担任国足一门的还是来自于海港的严俊凌啊，那么李浩的入选，我觉得代表着一个新生代的这个正式的上位，走上前台。尽管目前啊，在这2场热身赛中，是不是还会用李浩顶替严俊凌这个可能性，我认为还是比较小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啊，在守门员这个位置上，严俊凌、刘健座这2位综合能力很强的门将，现在年龄都不小了，都是30多岁以上的这种门将了。所以呢，李浩的入选既是个人能力的一个体现，也是邵佳一在门将这个位置上开启了一个人员新老交替的这么一个进程啊，好的，这是我的感觉。
1: 严俊凌、刘殿座，包括之前我们说一直的主力门将王大雷，他们的年龄都已经很大了，大雷比他们这个年龄还要再大一些，
0: 还
1: 所以现
0: 大，
1: 在呢已经是退出了这个名单了。李浩呢，现在就是肯定是未来的中国男足的一门，但这个接棒是在哪个重大赛事，我们需要去关注，因为就是通过一届重大赛事，有可能这个接棒就完成了，对吧？所以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看点。包括这个名单当中呢，有很多的 U23 的球员，像杨曦，包括刘浩帆啊、毛伟杰，以及这个王玉栋、拜赫拉姆，还有这个朱鹏宇，虽然没有入选 U23，但他应该是 U23 适龄，应该是。但是呢，这个 U23，对，7个人，因为 U23 现在是这样，他是今年有这个亚运会的比赛任务，所以现在这一次呢，把他们征召过来啊，参加集训一系列的比赛啊，是整个的一个人员的排布方面，其实邵佳一指导已经有一个自己的想法了，就是现在应该进行一些新老的交替了，对吧？
0: 对，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知道2026年啊，从成年国家队来看，他今年没有特别重要的赛事啊，这个需要去打。但是呢，U23 国奥队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他是9月份需要代表中国参加在名古屋举行的亚运会啊，这个也是中国男足国字号今年最重要的一个比赛的一个赛场啊，需要拿到好成绩的。特别是考虑到 U23 在亚洲杯上打入了决赛。最终还是拿到了一个亚军，也是开创了多少年以来这个年龄段 在亚洲杯上的一个最好的成绩。所以现在无论是球迷也好，还是中国足协也好，对于 U23 国字号球队今年应该说是非常重视的啊。这种重视程度如果说不是超过成年国家队的话，至少是跟他持平的。所以我们看到了啊，在邵佳一公布了中国男足国家队的这个26人的集训名单的同时， U23 国家队的集训名单也基本上是同时公布了啊。这就反映出了今年以来中国足协对这两个国字号球队的这种重视程度。另外从两个这个国字号球队的集训地点来看，最终是汇聚于大连啊，就是在大连的时候两支球队有一个在同一城市的啊这个基地上进行训练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这个就是为两支球队之间在人员的交流，在两支球队的交流这方面会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窗口期啊。这个我觉得不是一个偶然的一个举措啊，是两个球队教练团队在中国足协的协调之下这个故意做出这样一个安排。那么到的时候我们看这一次刚才你说到了邵佳一这支26人的国字号球队中已经有7名 U23 适龄的球员，其中有大部分都是 U23 打亚洲杯的那个球员，那么这个占比已经占到了将近四分之一的这个比例，这个比例在历届国家队中还是相当高的。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在国奥队这方面呢，剩余的这些队员应该说走了这七位之后，那么剩余的这些国内在 U23 这个年龄段的啊，基本上的好手都被安东尼奥收到了这一次 U23 的这种集训名单之中啊。这个就是在这个年龄段中我觉得是达到了一个比较啊，基本上是所有的好手都纳入其中的这么一种情况。
1: 嗯，
0: 我们知道 U23 这一支球队他的适龄球员的年龄都是出生在2003年以后的一个球员，那这样一个年龄段的球队他不仅要参加今年的名古屋亚运会，同时也是200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一个适龄段啊。所以呢，这支球队现在从这两个方面来说中国足协非常重视，也希望啊在九月份打好亚运会的同时，那么在明年啊这个当国家队去打亚洲杯的时候，能有更多的经受实战考验的 U23 的队员能够加入到国足之中。我觉得从邵佳一本人自从担任中国国家队主教练以来的选人的这个频次上，就是在 U23 的队员的频次上，他其实已经显露出了这样一种迹象和趋势啊。现在就是看看9月份我们看看在亚洲杯打好之后能不能在亚运会这个平台上继续有一个高光的表现，取得一个不错的成绩。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应该说国足的新老交替将会未来将会是老人为辅啊 ,U23 的年龄为主的这么一种人员结构了。好的。
1: 嗯，再结合今年的 U17 的表现不错，所以我们可以说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中国足球的一个中兴时代在未来三四年或者四五年应该我们逐渐能看到一个雏形。当然这是需要给这个邵佳一指导，乃至于 U23 啊 U19 U17 这些队伍的一个成长的时间和空间。
0: 对，
1: 我们现在各支队伍的打法不同，你比如说我们 U23 更多打的是一个532的阵型，然后邵佳一指导之前打个4231，U17 这边打的阵型呢辅导敏就是比较混乱啊，就是一会儿打这个一会儿打那个。你现在怎么看，就是现在我们在这个阵型安排上，邵佳一指导现在通过啊这几支球队在一些不同年龄段的一些表现能不能有一些借鉴的意味哈？
0: 我觉得你刚才提到的 U19 U23 还有成年国家队啊，这个三支球队起码是不同的主教练对于阵型的打法有不同的选择。我觉得大家不要为此感到担心啊，因为如果说是一名球员在不同的年龄段在不同的教练员啊这个指导之下打一些不同的阵型啊，踢一些不同的位置，我觉得这个对于运动员未来职业的全面发展它是好事而不是坏事。那么至于你到了哪个年龄段在某一个教练员执教之下，你就应该有一个很好的适应能力，在这方面不会觉得 U19 是这么打 U23 是那么打，到了成年国家队邵佳一这边你是不是就不能适应了，我觉得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最明显的就是一个 U23 啊，这个边锋有一个叫毛伟杰啊，大连英博的这个队员，他一直出道以来一直是以这个边锋的这么一个位置来是他最习惯也是最能发挥他速度特长的一个位置。但是我们看到了今年联赛啊，在李国旭指导安排之下， 他这个赛季他已经转到了线啊，从

0: 那现在的技术数据来看啊，它场均的抢断的次数能达到每秒线啊。从现在的技术数据来看啊，它场均的抢断的次数能达到每场的四次，这个在抢断中超的排行榜上，它能排在了前三位。而且在进攻端，由于它是边锋出道的位置，所以它在由守转攻这方面，那么它更是它的特长。所以它助攻的能力是非常强，助攻的意识也非常好。同时，它还能够回过来啊，就是需要防守的时候丢球的时候由攻转守的时候，它还能迅速的回防到位。所以这样的一种啊所谓的边翼位的这种能力，上得去也能回得来的能力。无论是在大连英博还是在国家队，我想无论是李国旭还是邵佳一都会特别喜欢毛伟杰的这种能力。所以呢，我觉得无论是在俱乐部还是在国家队中啊，毛伟杰啊有如果有这样的能力的话，他就能很好的跟目前国家队的左边后卫刘洋啊有一个更好的竞争关系啊，包括比如说那个成都荣城的那个胡
1: 华
0: 涛，如果这次没有入选，对，他受伤了，如果他回归之后，他因为习惯于踢左后卫或者左边后卫的，那么回来以后毛伟杰也能跟他形成一个很好的内部的竞争关系。
1: 嗯，
0: 所以这方面我觉得啊，你刚才说的这个三支男足国字号球队不同教练员的不同阵型安排，对于球员来说我觉得是一件好事。
1: 对，就整体说呢，就是毛伟杰这个位置的改变对于他来说呢是人挪活树挪死，换换位置
0: 对
1: 于安东尼奥 对于U23他的这个位置的选择，以至于就未来国家队的选择他多了一些可能性哈。好，今天非常感谢李格老师的连线。目光呢转向中超联赛，中超今天呢是第15轮比赛，辽宁铁人坐镇主场3-2啊拿下上海海港。这个铁人这个比赛非常的不简单，我们来连线一下辽宁台的记者哈秋。哈秋晚上好。
2: 郝云老师晚上好，决胜时刻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其实在今天比赛没有开始之前我们就定了这个题，就是怎么说呢，从6连败到2连胜我们就足以去聊一聊徐正元接手之后辽足的一个变化。但今天的这个变化呢进一步的加码啊，就是这场比赛3-2拿下上海海港。这个比赛是先进球被海港扳平，又进球又被海港逼平，然后呢最后是在86分钟的时候热菲尼奥啊这禁区前的兜了一个圆角，打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世界波，3-2拿下。这个比赛真的是挺棒的哈，对于这个辽宁铁人的球迷来说，当然对海港球迷来说呢是不太好接受。先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徐正元来了之后，就是你作为本地媒体你的观察，他带给了这个球队什么哈？
2: 嗯，好的。首先呢还是从本场比赛说起啊。这场比赛呢就像刚刚郝军老师提到的，这个在本场比赛之前，在徐正元接手球队之后呢，球队近三轮，在本场比赛之前近三轮是2胜1平保持不败了。那么这样的一个成绩其实已经是队史的一个中超的一个全新纪录了，而且呢在过程当中还拿到了队史上的中超的首个客场的胜利，客场是这个5-0战胜了浙江队。那么在这场比赛赛前呢，其实很多球迷还是有点担心的，因为我们的对手是卫冕冠军海港。虽然说海港队这个赛季呢受困于罚分的困扰，包括一些球队的这个伤病的问题，成绩并不是特别理想，但是在本场比赛赛前如果刨掉扣分情况的话，就不算扣分的话，实际拿分率的角度来说的话，在本场比赛之前呢，海港是刚好比铁人队多一个胜场，多3分。所以这场比赛其实对于双方来说呢都是非常渴望能拿到胜利的。那徐正元呢也希望用一波连胜来结束整个中超的上半轮的上半程的一个比赛。所以这场比赛呢从开场来说呢，其实徐正元是做了很大胆的一个尝试，就是把两个边后卫的人选都做了调整。陈彬彬啊已经是被他成功改造成一个边后卫了，没想到这场比赛的右边后卫用的是臧一飞啊这样一个曾经的这个边锋球员。来打这个右后卫。那么这样的一个尝试呢确实是很大胆啊，从开场来说呢铁人队表现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算是取得了梦幻开局啊，第9分钟邦本就一个远射。那这个球的进球过程呢应该说是一个转换进攻的过程，一个由守转攻反击的过程当中呢，前场的三名球员安以恩、热菲尼奥和姆本扎三个人呢一字排开哈，去压对方的这个后防线，让后防线呢是边打边退且战且退的状态，而后腰这个位置上没能够及时的去 封堵，让邦本呢打了一脚世界波将球打进了。而且这个球呢，我个人感觉这个射门的方式跟当年里瓦尔多特别像啊，一个这个球半高。

0: 不高，一个反弹球在门将面前一个反弹，研究人很无奈，球进了。但是
1: 这个球我感觉是有设计的，从李提香传给邦本伊玉这个位置来说，就是感觉是徐正源应该在中场的时候特意安排过这样一个战术，因为三个前锋跑的呢非常的整齐划一，因为他这么跑其实对后卫线压力非常大，因为大家互相看怎么着同跟我们同步，有三个人同步往前走，因为就非常难防，因为有一个人传球点能够突出的话那就是一个单刀球，所以对方只能往后退，并且这个球传的位置邦本那个位置呢是非常合适的一个位置啊。
0: 是啊，而且正好呢是他一个他最擅长的这个左脚的这个打门的这个角度，所以这球打的确实很精彩。但是呢，铁人队在进球之后，也可能是因为是主场比赛，士气正盛啊，再加上呢进球之后呢，也有几次比较威胁的反击的机会，所以铁人队慢慢的把整个这个防线全都压上来了，开始形成了一种想要围攻海港的事态。但是这个时候往往是最危险的时候，果不其然，第20分钟李帅就进球了。那么这个进球其实也是海港的一个由守转攻，就是双方其实都是抓了对方的一个转换进攻的机会。那么当时呢其实暴露出的问题就是臧一飞作为一个边锋出道的球员打这个边后卫，他这种到中间来补防那个意识，包括防对方反击啊越位啊这个意识呢不够，所以呢让李帅呢是成功的从身后插过来拿球之后呢将球打进。那么整个上半场呢可以说双方两个进球都是抓对方的防线上的一种退守的失误啊防守选择的失误打进的。那半场战罢之后呢，可以说徐正源的调整来的是非常的果断。中场休息的时候他把两个边后卫全换下了，陈彬彬和这个臧一飞，对应的换人呢是用这个李浩然换下了陈彬彬，然后呢用这个潘喜明换下了臧一飞。那么这个调整之后啊，确实呢下半场一度两个边路不太容易被对手打穿了，但是呢下半场呢海港呢可以说他慢慢的找到感觉之后啊，一度对铁人队形成了一种围攻的态势，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铁人队抓住了反击的机会，而且这场比赛徐正源包括他近期以来吧带领球队能够取得比较好的成绩，也是因为他把自己这个非常擅长的防守反击的打法成功的快速的移植到了铁人队的这个战术的这个体系当中来。那么这场比赛呢铁人队其实有机会的时候会坚决打反击，打对方的这个后卫的身后打肋部这样的一些尝试。那么下半场呢就是一次应该说是海港队的角球的机会，结果呢是铁人队反击啊，先是热菲尼奥单刀球，但是这个单刀球的这个冲击的过程当中呢对方后卫干扰之后这个打门呢没有打准部位啊，所以呢第一次进攻呢没有进，相当于是界外球之后二次进攻的时候打成了一个肋部的一个配合，是邦本的一脚直塞球啊，然后呢热菲尼奥插上然后横传啊，这个姆本加打进的。
1: 对这个比赛的细节我们就不再描述了，因为后面我们还有一些其他选题，就是我今天其实跟你聊的话呢最想聊的是徐正源做了什么让铁人这支队伍发生这么大的一个改变，你就一些细节在训练啊包括战术安排你的观察方面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哈。
0: 好的，可以说呢作为半路接手球队的主教练徐正源呢，他来了之后他能做的功课短时间之内其实相对是比较有限的，但是据我了解呢徐正源基本上是抓了三个方面，首先是心理层面，他呢是相当于当了一个心理医生啊，去找全队的队员呢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段呢跟大家去聊天，然后呢给到大家十足的信心，然后呢给到大家这个足够的动力，将来先从精神层面把大家的这种战斗力团队意识这种拼劲儿先给它调动起来，不要是像之前的连续输球那样的一个萎靡状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韩国教头普遍比较擅长的是抓体能啊，因为他刚来的时候呢也明确说铁人队的体能状态不好，但是他来了之后呢快速的行之有效的一些训练手段，铁人队的现在体能状况呢确实比之前要明显有一些改善了。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刚刚我其实已经提到了，就是他是把铁人队之前那些无效的传控打法彻底摒弃掉，我打得更加简单直接一些，把我之前擅长的防守反击的打法把它完全的给调动出来，包括这个过程当中呢他成功的从替补席上又激活了安野恩，然后呢也给到了热菲尼奥更多的这样的一些动力啊，同时呢让姆本扎找回了状态，可以说这三个人在前场被激活之后呢铁人队的整个进攻啊尤其是反击的过程当中这种效率和这种突击力就体现出来了。所以呢应该说是这三板斧吧啊，目前呢至少是让铁人队 半程战罢能拿到17分。如果说以一个保级的球队的标准来要求的话，这最近几个赛季基本上拿到30分是肯定能上岸了。那目前呢，已经半程过半，拿了超过一半的分数。

0: 肯定是一个相对合格的一个表现。
1: 对，这个相当于他来了以后拿了快十分，应该是吧？
0: 他来了之后，目前的成绩是刚好十分，
1: 十分
0: 胜一平。
1: 对，之前铁人是七分，他四轮拿了十分。所以呢，这是他四轮的一个分值。那如果是后面的15场比赛按这个拿分值的话，那今年铁人的位置还不是在保级区和中游，那有可能在中上游这个位置，就像现在先赛一轮排第六这么一个位置哈。所以这个比赛呢，真的让很多人对徐正元啊多了一些了解。这也是说他带成都龙城那么成功是有原因的，包括你刚刚描述的一些细节，比如说像陈彬彬，这个过往我们看他在青年队时候比赛，以前的比赛都是一个左边锋啊，先打左后卫了，然后张一峰就更靠前了，他再早一些呢有可能说打前锋，后来往后退一点，现在退到最后。所以他对人员的使用有他自己的一些独到的看法，他有可能结合你现在的身体条件，对吧，你的战斗力和你的这个意志力去考量你这个位置能不能去担任。当然呢，如果你出现一些不适应的话，他有及时的调整。所以呢，对于辽宁铁人这个故事，我觉得所有的辽宁球迷、沈阳球迷都是非常的欢欣鼓舞啊。因为这个队其实在一度大家都特别担心上了中超是不是要降下去，但目前看的话，这个赛季只要是一切按着一个正常的方向去发展，这个出现问题的可能性就不大哈。我们也是恭喜啊，哈秋，恭喜辽宁队现在这个整个的一个成绩啊，朝好的方向发展。我们也乐于看到这个中超球队当中有些球队在赛季中发生一些质的变化。那今天时间关系跟哈秋聊这么多，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再多多连线，谢谢哈秋哈，再见。
0: 好，再见。
1: 嗯，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这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把目光转向法网。那法网这边呢，就是我们在单打赛场还剩一朵金花啊，王希雨在战斗啊。王希雨呢今天表现得非常好，第三轮比赛2-0战胜乌克兰的斯塔罗布采娃，晋级16强。相关情况我们连线一下网球评论员李宁。李宁晚上好。
5: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1: 嗯，希雨其实这次是从这个资格赛开打的，所以我们说他现在打的比赛的场次跟这些种子选手亦或是一些正赛选手来说呢要多一些，然后呢在现在整体的这个往前走的过程都很顺利，包括我们说第二轮就算是有一点幸运的啊，和对方呢就是比赛过程中一些小的意外他直接晋级了，但今天这场比赛是实打实的拿下了对手，跟我们说今天这场比赛啊。
5: 对，第二轮因为这个巴利斯特是这个受伤了嘛，所以是打了没到一盘就赢了。今天赢的这个萨罗杜布采娃，他是第二轮淘汰拉巴辛娜的，所以他那个能力是非常强的。就我觉得今天希雨赢就赢在四个字，发挥稳定。因为全场他一共是有8个勃发点兑现6次，而且是挽救了对方的9个勃发点。这在大满贯第二轮的比赛中，这个勃发的效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压力分是有很高的这个得分率。这场球其实希雨第一盘其实一度落后0-3落后，后来是连赢了8局。而且第二盘其实最后阶段他发球局一度是0-40落后，又是连续挽救了3个勃发点，然后最后没有让比赛进入到决胜盘，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你也提到了啊，这是本届的法网的王希雨是从资格赛打起，连续赢了6场比赛，而且这6场是都是未丢一盘。我觉得正是这2周吧，这个稳定的发挥让他今天打的就是非常的有活力，而且游刃有余。整个比赛我觉得这个状态呢，跟过去1-2年相比是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整个人显得就我觉得更加的放松，而且也更加的有自信了。但其实今天这个法网也有一个所谓的这个711魔咒啊，就是在7号球场的第一场比赛，就是巴黎时间11点，咱们中国球员此前比赛全输了，所以今天王希雨也是打破了这个魔咒，而且这个排名呢又重回了前100，现在即时排名是第99了，所以希雨今年的这个整个的战绩27胜2负是非常可观的。我觉得也应了咱们中国那句老话，就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虽然是经历了赛季初的受伤又重新的复出，但我觉得只要你有一个比较积极的心态，把控好你这个预期值，就有可能从低水平的比赛打起，再度的 这个重回顶峰吧。
1: 嗯，
5: 我觉得徐宇今年的经历也是可以给咱们现在很多啊处于低谷期的中国球员有很强的借鉴意义的。
1: 嗯，下轮对手呢是谢拉和科斯蒂亚的胜者，科斯蒂亚已经胜了，并且是2-6拿下对手，这是。

0: 马尼亚的球员十八号种子，怎么看我们的王佐和对方的这个战术和这个技术能力的一个对比？
1: 不好打，不好打，因为科斯蒂亚他37岁老将了，今年是他巡回赛最后一年，而且他今年成绩非常棒，已经重回了世界前20了，而且他罗马战士淘汰了萨布伦卡，打进了4强，现在可以说是士气正旺，而且您提到这两场比赛，这场比赛第三轮是2-6赢了谢拉，谢拉上一轮是淘汰了鲍里尼，所以可见现在科斯蒂亚的能力是非常好的。我觉得他现在跟西语一样也是很有动力，而且压力不大，是吧？他是最后一届法网了，而且已经宣布要退役，就可以很好的享受比赛。我就记得前几年，大概是4-5年前，他俩打过一场，当时王希宇是赢了。但是现在我觉得时过境迁，两个人的这个体能状态、技术状态，包括那个能力胜场都不太一样。我觉得这场球希宇还是有一定的机会，因为从这个能力方面而讲，我觉得两个人现在差距不算特别大。而且王希宇有个特点，就是他是左手握拍，可能正好能够打到对方的短处。
0: 我们希望西宇能够把这个好运气亦或是这次比赛的好状态一直延续下去，就是今年我觉得这个比赛当中呢，冥冥中对他有一些眷顾，就有可能这个比赛要就出些故事啊。
1: 第一次冲击法网的8强赛嘛，以前是这个大满贯都没有进过16强，这已经是伤愈复出，今年打了第一届大赛进了16强，我觉得西宇现在没有任何压力，就往前冲吧。
0: 好，朋友在互动说为什么叫王佐，因为他是左手，另外一个王新宇是右手，所以是
1: 王
0: 佑。两个人是根据这个握拍的这个位置不同啊，手不同，这是确定的。好，今天非常感谢您的连线，谢谢，再见。
1: 谢谢，再见。
0: 再来关注一下体育新闻，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呢，今天进行了各单项的1/4决赛。已经结束的比赛当中呢，中国队表现比较平稳，打进了4个单项的半决赛。那陈雨菲12-1战胜了日本选手宫崎有花，那王芷怡12-1战胜泰国的李美妙，梁伟铿王昶是男双组合战胜了马来西亚组合，女双呢贾一凡张淑娴是战胜了保加利亚组合，刘胜淑谭宁是对手退赛啊。然后混双呢是高亚轩和这个刘魏亚欣2-1击败了中国香港组合，我们希望啊新加坡的羽毛球公开赛中国队的成绩会越来越好。2026全国跳水冠军赛今天在广东省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游泳跳水馆闭幕，山西队的李亚杰是获得女子1米跳板的冠军，陕西队的沈科涵是获得了男子个人全能的金牌。 NBA 的西部决赛啊，今天进行第6场，雷霆是91-118不敌马刺队，那大比分呢打成3-3平，两队将会在北京时间5月31号的早间8点进行抢七大战。好，九人时刻还在继续，今天呢是周五，照例呢还有体育产业对谈节目共同体。本周呢2026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收官，行业报告显示呢，我国对欧元区、东欧以及巴西、印尼、印度等新兴市场的健身器材出口增长显著。中国体育用品企业出海已经从产品出海向产能出海、品牌出海进行转变了。今天呢，赵门邀请两位嘉宾共同聊聊这个话题。
2: 共同体求同存异，聊聊我们共同关注的体育热点话题。我是张文。5月份的体博会期间呢，其实我关注到中国的体育用品联合会发布了一个中国体育用品年度发展报告2025。这个报告显示啊，在2025年出口额我们达到了281.63亿美元，其中其他健身及康复器械出口额就达到了58.57亿美元，占全部出口总额的 20.8%， 稳居首位。这个品类和跑步机是2025年出口增速分别达到了 16.06% 和 8.12%， 也成为了全年体育用品出口最重要的支撑力量。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健身器材领衔的中国体育出海，它的原理是什么，它意味着什么。我们今天请来了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洞察局的主编傅永红老师，傅老师您好。
3: 您好。
2: 另外一位呢是实践 Inside 北美的负责人王天华老师。王老师您好。
4: 大家好。
2: 我们首先想听听专家的意见，因为健身器材占咱们国家体育出口的比重非常高，这个其实是我之前没有想到的一个情况，看了这次报告我才了解到，这是一个常年的情况吗？还是说近年来有一些海外市场变得比较热门？
4: 健身器材出口显示的比较强劲的这种状态不算是一个短期的现象吧，就是我们可以从供需两端去看这个市场， 首先呢，就是从需求这一端，实际上就是健身在这些年已经逐步的从一种所谓的小众运动，已经变成了一种比较年轻化或者是全球化的一种生活方式。尤其是这个疫情以后啊，就是大家对这个健康啊，包括运动啊，尤其是之前比较被忽视的这种力量训练的这种关注，实际上是明显有增加的。美国的这个 HFA 去年有一个报告，全球的健身行业的会员的人数，包括整个行业的收入，实际上都是保持着一个相对比较高的这个增长幅度的。那从供给这一端就要问，就是说为什么中国可以在整个这个健身器材的出口当中会有一个很好的成绩？整个中国制造业近些年的这个发展，其实路径还是很像的，就是中国其实已经形成了一个在健身器材的这个整个供应链体系方面，应该讲是一个全球效率最高、覆盖最完整的这样的一个体系。所以它优势并不是说比如说某个工厂很厉害，而是说它有比较完整的这种产业的协同能力啊。你在中国的话，如果对健身行业比较熟悉的话，中国实际上在各个地区吧，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这种产业集群。比如说我们谈这个力量设备，尤其是商用力量设备的话，那青岛包括整个山东啊、德州啊、宁津啊，这都是比较这种聚集的地方。如果要去比如说做有氧设备的话，那比如说厦门是一个一直以来做有氧非常就是供应链非常齐全的这样的一个地区。那近些年在永康啊、武义啊这一带，从家用的有氧这个方向上面，他们其实也形成了一种产业能力，对吧？如果你去谈一些功能训练啊，然后谈一些小件产品啊、配件产品啊，那南通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选择。然后广东那边实际上就是从智能健身那边来讲的话又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区域。整个的供应链，然后从生产加工、从产业工人，包括从物流的整个的配套，中国形成的这个供应链体系在全球拥有的优势是非常非常明显的。而且跟十几年前或者是更久的之前，就中国制造低成本的这种印象，实际上已经全面转向高效率。中国的这个就是健身器材企业，应该讲会具备非常好的从研发打样到量产到最终的稳定交付，会有非常大的这个产业优势。所以呢，就是你能够看到，就是健身器材在我们国家的这个整个体育用品的这个出口当中，不仅占比很高，而且这些年来一直是保持着比较强劲的这样的这种状态。而且基本上可以判断就是在未来这种趋势还是会持续相当一段时间。海外市场的热门呢，主要还是集中在这个欧美啊。但是近些年来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全球包括中东、包括东南亚，实际上已经呈现出了多点开花的这种局面。
2: 傅老师，您觉得健身器材的销售对象啊，现在还是主要是 C 端的健身爱好者，还是 B 端的健身房，还是说所谓的健身俱乐部等等？以及咱们这个国内的器材的厂家，它的快速成长对于国内现在的健身市场，它是不是也有一些支持的作用呢？
3: 健身器材它其实会分为 B 端的商用市场和 C 端的家用市场，然后其实这是两个并行的市场。然后其实我们从那个体博会的展区划分也特别直观可以看到，像面向健身房、俱乐部这类线下场馆的是商用器材，然后这个一直都是展会里规模很大的板块。然后面向个人在家里去使用的这种家用或者展会中它可能叫轻量化的健身器材的展区，同样也是聚集了很多的品牌和生产厂商。然后我觉得其实国内健身市场的发展核心还是取决于我们健身人口的规模和大众的健身需求。和欧美国家比，我们的健身普及率确实还是有不小差距。美国的这个渗透率数字大约是 30%，国内的话我们比较普遍讲的一个数据可能是 5%-6% 左右啊，即便不准确，但是也可以看出这个是还有很大的这个距离空间的。所以我们国内整个这个行业还是处在增长和发展的这个阶段，我们行业也是等待有更多的老百姓开始去健身。然后不少 刚刚接触健身的新手，其实他会去选择门槛更低，然后更方便的居家锻炼的方式。

0: 所以这个也带动了家用健身器材的这个消费，就包括跑步机、椭圆机、室内单车这一类的大件啊，然后以及哑铃、弹力带啊、筋膜枪等等这类小型的器材。所以其实家用健身器材厂商的这种成长呢，为我们国内的消费者提供了很丰富并且很有性价比的这种产品选择。再加上我们国内的电商物流也非常发达，所以其实在国内居家健身的开展是有非常便利的基础条件的啊，只不过我们的老百姓他的健身的意愿、健身的能力，可能还需要时间去积累和培养。然后其实当大家的这个健身需求逐步升级，它是需要更专业的训练环境和教练指导的，就会选择走进线下的健身场馆，然后商用的器材市场其实也由此发展起来。国内近几年的这个健身场馆呢，情况比较特殊，其实它是经历了一轮大的洗牌，所以其实目前场馆的经营者，大家也在探索一个更健康、更可持续的经营模式。所以其实我们本土的健身器材品牌在不断发展，其实他们也可以为场馆去提供品质不错的这种产品以及售后，然后同时它的价格也更有优势，可以比较好的帮助场馆降低运营成本。那反过来，健身场馆它可以实现比较稳定的经营，才能为消费者提供专业的场地和服务，这样让 B 端和 C 端相互促进起来，才能推动这个健身市场良性的发展。所以我认为整体是这样一个生态的逻辑。
1: 您刚才说完之后，其实我有一个困惑，就是因为毕竟我个人能去过的健身房是数量相当有限的，我感觉好像还是以至少是看起来是英文的这个品牌为主，所以我想问一下王老师，现在我们的国内健身器材在国内健身房里面的推广的程度是怎么样的？或者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发展是应该着重国内市场，还是国外市场，还是两手一起抓？两手都要硬，这样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
2: 首先这样啊，我觉得就是接着刚才那个傅老师说那个，我补充两点，就首先家用市场和商用市场，这是完全两个行业。就家用健身市场实际上它更像是一种就是互联网消费品的一种公司，然后商用市场实际上还是一个就是 B to B 的这样的一种业态吧。考量的是你整体的这个解决方案能力啊。在商用这个市场里面，疫情之后，中国商业健身房实际上是经历了一个明显的这个重构的。就是过去很多大型的连锁，本质上实际上是依赖这种现金流模式比较轻浮的这种状态。那疫情之后，这些公司实际上都出现了很多问题嘛，也基本上这个之前头部的企业就都倒掉了。然后那整个行业现在其实在经历一个就是所谓之前的去中心化，然后再中心化这样一个过程，对吧？之前那种大规模的这种单一模式的不注重服务的这种连锁，消亡了以后，所谓一经落。万物生，所以现在你会看到，就是说，各种不同的训练体系，形式各异的这种中小健身房品牌都在崛起。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实际上大家已经变得非常理性了。所以就是国内的健身房的投资人，尤其是现在这种月付费模式越来越普及，也就是对健身房的运营要求实际上是越来越高，特别要求这种投资回报率的这种考量。那这个时候，更多的国内的就是健身房的投资者会考虑选择这个国产器械，而且国产器械其实现在整个的制造、设计、交付能力上面，尤其是定制能力上面，其实是非常好了，已经，就是所有的公司都是服务全世界的，可能是。然后那调过头来以后，大家在国内去竞争的时候，这个竞争是非常非常的卷的。但是这种竞争下最大的受益者实际上是中国消费者。从家用那边来讲的话，那中国消费者可以买到全世界最性价比好的产品。然后从健身房的投资人的角度上来说，我可以这样讲，就是开一家健身房，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就是从器械投入成本这一块来看的话，中国是最低的。那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中国制造能力和市场竞争形成的这样一个格局。所以呢，就是说，国内的很多市场企业，实际上它要做一个选择，就是基本上在这个行业里面，有这么两种状态，有一种是什么呢？

0: 就是出海。那还有一种企业呢，它会在国内和国外同时布局。比如说，一方面就是在国内会通过什么呢？就通过叫产品品牌和一个专门的内销队伍去参与到这个市场当中去。另外一方面就是又以一个供应链品牌或者是供应链能力，通过一个外销的团队去在海外去做这个竞争。那这种模式，所谓的两手抓、两手都很强的这种模式，那肯定很有挑战啊，因为你做的事情完全是逻辑上是不一样的。但是从长期上来看的话，这是更有价值，也更有战略意义的。外销市场，它实际上会倒逼中国制造企业始终在这个全球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用户环境里面。那海外的市场，对于这种产品的理念呀、设计啊，包括这种使用啊，包括安全标准啊，等等等等的，它的要求实际上是很高的。
1: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你既然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去，对你整个的制造业提升自己的能力，比如说制造能力、产品能力、这种效率能力，那都是很好，对吧？能够帮助企业保持一个国际化的视野。中国本身实际上，它也是一个全球范围内很重要的一个健身市场，而且在未来的话，一定是一个很大的健身消费市场，对不对？就是极其激烈的竞争环境下，也会逼迫企业去练好这个内功。
1: 嗯。
0: 对不对？这种产地市场的竞争对企业的这种锻炼价值是非常大的。你在中国，你就需要反馈很快，迭代很快，价格竞争激烈，训练的体系啊、审美都在不断的变化。那如果你能够在这种市场当中存活下来，那对于未来的话，因为制造能力出海，产品能力出海，还是品牌这个出海，不管你选择哪条路，你都会有一个很好的基础。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从战略管理上来说的话，就是生产制造企业，你无非就是三个发展方向，一个呢就是所谓的叫后向一体化，就是我向我的供应链上游去做延展，比如说健身器材的这个上游就是一些做铁材的或者做一些就这种的，那就是把供应商变成自己的能力嘛，就是什么原材料啊、核心零部件啊，这是一个方面。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横向一体化，就是我向同行去做竞争，我做有氧，我去做力量，做力量我开始做有氧，就这样的话去提升你的这个占有率。但还有一种，我觉得是实际上对这个行业是最有价值的一种，就是所谓的叫市场，就是所谓的叫前向一体化的这种战略，就是说制造企业向渠道、用户，还有这个品牌方向去发展，就是我要变成品牌，我要把用户变成自己的。现在制造的企业，它实际上只专注于制造，它不太专注在那个市场那一端，对吧？但如果比如说，就是你的制造能力，其实相对起来还是会被替代的。但是如果你能够构建起品牌，这种用户的这种认知，对吧？全球的渠道、内容能力等等等等，这个实际上是更有价值，然后你才能挣到溢价更丰厚的那部分利润嘛。所以就是说，你只有这样去做的话，才有可能获得这个能力。如果两手抓、两手都硬，这样的公司在未来一定是会走向所谓的前向一体化的。
1: 听您这样说，感觉我们对未来其实还是有很多的畅想的。如果是我们今天从制造的角度再推到刚才您其实反复不断的在说的这种品牌的角度，甚至说从营销的角度，想问一下傅老师，您怎么看啊？有哪些场景、赛事、活动可以更好的支撑中国制造被海外看见呢？
2: 刚刚聊的那个话题，我补充一点点我的亲眼所见，因为
1: 好呀。
2: 我也刚刚从5月的厦门的这个体博会回来，然后4月的时候呢，我也去了德国的这个全球规模最大的 FIBO 健身展，然后再往前3月份，我们健身行业有一个更垂直的健身展会，其实在现场可以看到，确实很多企业它会同时亮相。国内外的这种展会，所以其实我们国内的这种器材厂商，它确实海内外很多都在进行海内外同步的市场的开拓，然后包括在 FIBO 这种，业界顶尖的这种舞台上嘛，很多这种中国的厂商，它也，越来越自信的去站上这种舞台去展示自己啊，包括很多企业，它是每年都会参展的，然后展位的面积啊，广告位置也是一年比一年出彩。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中国制造或者我们中国健身器材在海外进行展示特别直接的一种方式，也是大家比较主要的一种方式。与此同时，其实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厂商，他们也开始，去运营自己在海外的这个社媒的平台，可能通过短视频啊。

0: 文持续去做一些线上的内容，跟线下去开展一些配合。然后，其实除了行业展会，国际的这种体育赛事也是有不少这种自主品牌出海的企业，他会去选择的一种路径。我们现在看到比较有实力的那种，包括器材类的这种企业，可能会成为奥运会这种级别赛事的合作方。然后，但是有一些更垂直的这种领域的这种品牌的话，它可能会合作一些海外本土的健身啊、健美的这种赛事，借助赛事去打开一定的知名度，然后为自己的这种专业进行背书。这个是我们看到的，其实大家已经不断地去采取这样的动作，已经常见的一些方式。但是我觉得回到就是我们前面也讨论到，商用健身器材，其实这个是一个特别大的领域，然后他们去做海外市场，我觉得本质上还是一个 B to B 的模式嘛，所以它特点就是客户的培育周期很长，然后核心是需要去建立长期的这种信任积累。所以如果是像展会啊、活动这种短暂的对接交流，其实是接触是有限的。然后比如线上的这种平台，可以让客户加深对你的了解，但是其实很难直接达成合作的。所以我们也看到，就是现在很多的出海企业，它也开始重视本地化的这种布局，然后去搭建当地的团队，然后去经营本地的这种渠道，这样去能跟海外客户保持长期稳定的沟通，把这种短期的曝光转化成长久的合作，但是这件事情也是，就是更有难度、更有挑战的。
1: 对，您刚才其实说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把中国的产品不仅要卖到海外，而且要让中国的品牌为天下所知。也非常感谢今天两位来做客我们共同体的节目，一起来去探讨中国健身器材出海的一些前景。
2: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果园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月29号，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将迫使美国结束海上封锁，可以通过谈判，如果对方抵抗，则通过直接行动。他还表示，尽管面临压力，伊朗经济的未来是光明和充满希望的。当地时间5月29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平台表示，他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话，双方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及其未来管理问题。当地时间5月2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过去24小时内有24艘船只在革命卫队的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消息称，获准通行的船只数量远不止于此，但为了防止船只通行拥堵，伊朗方面每天控制船只通过的数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2.7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第四，并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2026年暑期档也即将开启多元类型。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对外多元类型。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对外发布指导意见，推进地方政府采购电子卖场高质量发展。受近期持续降雨天气影响，重庆市黔江区、开州区多条河流、水库水位上涨，当地立即组织力量沿岸巡查值守，同时对部分水库开闸泄洪，加大调节坝下泄流量，保障流域安全。据克里姆林宫网站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5月29号在欧亚经济委员会最高理事会扩大会议上表示，深化与欧亚经济联盟所有国家的同盟关系是俄方绝对优先事项。普京介绍，2025年欧亚经济联盟内部贸易额达950亿美元，联盟工业总产值增长 1.6%， 农业总产值增长 4.6%， 建筑业总产值增长 4.2%， 成员国之间结算几乎全部使用本币。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29号获悉，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代表28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秘密谈判，就三方未来关系、北极安全及资源合作等议题展开磋商。据消息人士透露，丹麦和格陵兰岛代表已明确向美方表态，不会在主权问题上做出让步。当地时间5月29号，美国前司法部长帕姆·邦迪在国会接受众议院议员闭门问询，重点涉及司法部对爱泼斯坦案相关文件的处理情况。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5月29号20点到30号20点，四川南部、云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慧。古往今来，无数诗人提笔写故乡，它是游子们行走世间最初的起点，也是历经千帆后最终的归途，是藏在平仄间的深情牵挂，也是落在韵脚里的家国情怀。一字一句是故土的印记，一韵一律是乡愁的回响。当故乡化作诗行，便跨越了山海，抵御了时光，成为永不褪色的信仰，动人心弦的吟唱。今天的朝花夕拾，我们寻着几位当代诗人的笔墨，伴着诗意，探寻字里行间的乡土根脉，读懂刻进骨血的家国认同，抵达我们共同的精神原乡。故乡是大地的脉搏，在爱卿的世界里，故乡早已超越一方水土的边界，化作了饱经忧患却依旧滚烫的中华大地。1938年，山河破碎，烽火连天，28岁的爱卿客居桂林，在昏暗的斗室中，将对人民最深沉的爱与痛凝练成十行不朽的诗句。他以一只啼血歌唱的鸟自喻，哪怕声音嘶哑，也要为这片土地歌唱，哪怕生命消逝，连羽毛也要腐烂在这片土地，滋养山河，生生不息。诗中有被暴风雨打击的大地，有汹涌着悲愤的河流，有刮过千年的激怒的风，更有那来自林间象征希望的温柔黎明。这不是一个人的呐喊，而是一个民族的心声。爱这片土地，爱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爱这片土地上永不熄灭的火种。爱卿用诗歌告诉我们，故乡的根不仅藏在山水之间，更藏在每一寸山河里，藏在每一份滚烫的家国情怀里。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微纪录片《烽火笔墨》中的相关内容，一起走进爱卿笔下这片浸满血泪与深情的土地，聆听这首穿越时空的生命绝唱。
2: 80多年前，一位28岁的文艺青年在桂林写下一首广为传颂的诗，影响了几代中国人。
3: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4: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
2: 这两句广为人知的诗，出自1938年创作的诗歌《我爱这土地》。这首诗一经问世，就传遍大江南北，如今依然是初中语文课本里的经典。诗歌的作者大名鼎鼎，他就是被誉为中国诗坛泰斗的现当代诗人爱卿。1938年，28岁的爱卿历尽艰辛来到桂林。
5: 久闻大名。
2: 在桂林，爱卿先后成为《广西日报》《南方副刊》和《救亡日报》诗文学的主编。虽然收入微薄，生活艰难，但丝毫没有影响他宣传抗日救亡的战斗激情。 1938年11月17日，在昏暗的小屋内，他将对祖国、对同胞深沉的爱与悲伤，对侵略者的仇恨，化作诗句，写就了《我爱这土地》。
5: 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6: 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爱得深沉。
2: 1938年12月，我爱着土地发表在桂林出版的《十日文萃》上，引起强烈反响，成为抗战时期被朗诵最多的诗歌之一。
7: 这艾青先生呢，他在诗行诗当中呢，借助了一个鸟的形象，这个意象概括了整个时代。这时代是痛苦的，我们爱这个土地，甚至我这个腐烂的身体也要来滋润这个土地。他这种对于我们人民、对我们祖国、对我们大地这种热爱，我们不允许外国侵略者占领我们一寸土地。
2: 在桂林，艾青以抗战前线的士兵为主人公，创作了叙事长诗《吹号者》。他死在第二次，在桂林短短10个月，艾青创作了10多首诗歌，这些诗歌将个人与民族融为一体，发出了苦难的悲嚎，也吹响了号角，点燃了希望。
7: 他的个人命运和祖国的命运和人民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他努力的写作，继续的用诗歌来这个支持全民抗战，用诗歌来鼓舞全国的军民把侵略者赶出去。一个诗人能够伟大，那就是因为这个。
2: 抗战期间，许多文化人来到桂林，和广西本土文人一起用诗歌构筑起抗战长城。正如艾青所言，诗是投向敌人的匕首，也是照亮黑夜的火把。从1938年到1944年，汇聚桂林的诗人们先后发表诗歌2000多首，多种专业诗刊在桂林出版，数十种文学刊物和报纸设有诗歌专栏，全国各地的诗人纷纷向桂林投寄诗稿，形成以诗报国的宏大声势。桂林的诗坛成为战时中国炽热的文化熔炉。
5: 假如我是一只鸟，
2: 80多年后，桂林的人们以另外一种方式传颂艾青的诗。

爱卿笔下，故乡是深爱的土地，而在一代人的记忆里，还有一种故乡，是心中的精神原乡。它不是出生的故土，却像母亲一样养育灵魂，照亮前路。1938年，16岁的少年贺敬之，怀着一腔热血，穿越封锁线。

0: 奔赴象征着希望与理想的黄土高原。宝塔山下，沿河水边，他吃着陕北的小米长大，在革命的熔炉中觉醒。延安成为了他信仰与文学生命开始的地方。当青年贺敬之再次回到延安，已是26岁，滚滚车轮越来越近，所有的思念、感慨、激越的情感，最终都化作了诗人心中那奔涌而出的带着浓郁信天游风味的诗句。下面让我们共同聆听诗人贺敬之的经典诗作《回延安》节选。
1: 心口啊，莫要这么厉害的跳，灰尘呐，莫把我的眼睛挡住了，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地贴在心窝上，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杜甫穿唱来，柳林铺笑，红旗飘飘把手照，白杨夺手巾红腰带，亲人们迎过沿河来，满心话登时说不出来，一头扑在亲人怀。二十里铺送过柳林铺迎，分别十年又回家中，树梢树枝树根根，青山青水有亲人，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小米饭养活我长大，东山的梅子西山的谷，肩膀上的红旗手中的书，手把手儿教会了我，母亲打发我们过黄河，革命的道路千万里，天南海北想着你。米酒油馍木炭火，团团围定炕上坐，满窑里围得不透风，脑畔上还响着脚步声，老爷爷进门气喘得紧，我梦见鸡毛信来，可真见亲人。亲人见了亲人面，欢喜的眼泪眼眶里转，保卫延安你们费了心，白头发添了几根根，团支书又领进社主任，当年的放羊娃如今长成人，白生生的窗纸红窗花，娃娃们争抢来把手拉，一口口的米酒千万句话，长江大河起浪花，十年来革命大发展，说不尽这3600天。千万条腿来，千万只眼，也不够我走来，也不够我看，头顶着蓝天大明镜，延安城照在我心中，一条条街道宽又平，一座座楼房披彩虹，一盏盏电灯亮又明，一排排绿树迎春风，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母亲延安换新衣。
0: 延安是一代人的精神故乡，宝塔山是刻进岁月的乡愁坐标。如果说爱卿的故乡是山河大地，是风雨里滚烫深沉的家国土地，那贺敬之的故乡是信仰与初心开始的地方。一首周深演唱。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8: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慧。在很多人的心里啊，故乡是时光的模样，是那份从容与温柔。木心笔下的故乡，便是千帆过尽后心底最干净最从容的旧日时光。有人评价木心，说它像是从一个从来没有断裂的传统中出来的，它能够用文字把你整个抓进去。木心的《从前慢》，用朴素的白描勾勒出慢时光里的郑重与温柔。清早的车站，长长的街巷，慢下来的车马与书信，还有那把带着心意的锁与钥匙。诗里的慢不只是节奏的放缓，更是人心的从容与真诚。在快节奏的岁月里啊，我们常常奔走向前，却偶尔会怀念那些从容缓慢的日子。这首小诗就是木心对故乡对人情最温柔的回望。正是这份历经风雨却仍不失纯粹的赤诚，让从前慢跨越时代依然能触动我们心底最柔软的角落，唤起对纯粹与美好的向往。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品读木心的《从前慢》。在慢下来的时光里，遇见藏在岁月里的故乡。
9: 记得早先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
8: 木心的《从前慢》，以极简文字勾勒时代温情，用淡淡乡愁叩击当代人心。学者夏烈认为啊，这首小诗之所以特别能够吸引当代人，就是因为木心概括了我们普遍的感受，对于快节奏下慢生活的向往。这份慢并非落后与迟缓，而是透着人性朴素、浪漫、耐性和果决。诗中没有晦涩的辞藻，语言平实澄澈，让人看得懂，却又深觉文学的魅力。在车马匆匆、信息飞驰的当下，人们被效率裹挟，心神浮躁，而诗里日色慢， 车马邮件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的从容，恰是现代人内心深处的精神渴求。它以温柔笔触唤醒真诚与笃定，让我们在喧嚣的尘世中觅得一份内心的安宁与回望的深情。中国人的乡愁既有旧日时光的温润静好，更有跨越山海贯通古今的血脉共鸣。在现当代诗歌的乡愁篇章中，有一首诗作格外动人，这就是诗人余光中创作的《乡愁》。余光中曾说，写作是他对抗孤独、安放思念的方式。于是深夜

0: 在异乡的一盏孤灯下，他将一生的漂泊与牵挂诉诸笔端，仅用20分钟便写出了那首撼动无数人心扉的《乡愁》。
1: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后来呀，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0: 邮票、船票、海峡，这些看似寻常的意象串联起他从少年到暮年的漫长岁月，也写尽了所有离人对故乡的眷恋与遗憾。对于余光中来说，乡愁不只是个人的儿女情长，更是一份与血脉相连、与故土相望的家国情怀。他曾说，自己的乡愁是比远方更远的地方，是隔着海峡也隔着岁月无法触及的牵挂。如果说朗诵是沉静的凝望，那么歌声便会让乡愁从纸上站起，化作更悠长的叹息。当同样的诗句被唱响，那份在这头在那头的思念将随着旋律涌入胸膛。接下来请欣赏歌曲版《乡愁》，让那条浅浅的海峡在歌声里再次回荡。

0: 1982年，星星诗刊编辑流沙河在诗刊上开设专栏，将台湾诗人余光中和他的诗作介绍到了大陆。在南京出生，在四川读过中学的余光中在给流沙河的信中写道：当我怀念大陆的河山，我的心目中有江南，有闽南，也有无穷的四川。在海外夜间听到蟋蟀叫，就会以为那是在四川乡下听到的那一只。他在诗作《蟋蟀吟》中写道：就是童年逃逸的那一只吗？一去40年，又回头来叫我。深受触动的流沙河，于是便写下就是那一只蟋蟀，来回应余光中的乡愁之思。蟋蟀是贯穿千年中华诗卷的经典意象，从秦汉风月到两岸山河，它的啼鸣从未断绝。这一只蟋蟀飞越海峡两岸，不分南北，不分地域，是所有华夏儿女共同的故乡记忆。他提过古人的篱落灯火，明过游子的天涯思念，声声清明里装着一代代中国人相似的童年，相同的故土，相通的文脉。短短重名承载的是割不断的文化根脉，拆不散的民族同源。诗人借蟋蟀抒怀，将个人乡愁升华为两岸同心、山河同源的深情告白。下面就让我们一同跟随漓江的朗读，走进流沙河先生笔下这只跨越海峡也跨越时光的蟋蟀，唱响属于所有中国人的乡愁之歌。
1: 就是那一只蟋蟀，流沙河。台湾诗人外先生说，在海外夜间听到蟋蟀叫，就会以为那是四川乡下听到的那一只。就是那一只蟋蟀，刚翅响拍着金风，一跳跳过了海峡，从台北上空悄悄降落，落在你的院子里，夜夜唱歌。就是那一只蟋蟀，在冰封七月里唱过，在唐风蟋蟀里唱过，在古诗十九首里唱过，在花木兰的织机旁唱过，在姜夔的词里唱过，劳人听过，思妇听过。就是那一只蟋蟀，在深山的驿道边唱过，在长城的烽火台上唱过，在旅馆的天井中唱过，在战场的野草间唱过，孤客听过，伤兵听过。

0: 就是那一只蟋蟀，在你的记忆里唱歌，在我的记忆里唱歌，唱童年的惊喜，唱中年的寂寞。想起雕竹作龙，想起忽灯篱落，想起月饼，想起桂花，想起满腹珍珠的石榴果，想起故园飞黄叶，想起野塘胜残荷，想起雁南飞，想起田间一堆堆的草垛，想起妈妈唤我们回去加衣裳，想起岁月偷偷流去许多许多。就是那一只蟋蟀，在海峡这边唱歌，在海峡那边唱歌，在台北的一条巷子里唱歌，在四川的一个乡村里唱歌，在每个中国人脚迹所到之处，处处唱歌。比最单调的乐曲更单调，比最协和的音响更协和，凝成水是露珠，燃成光是萤火，变成鸟是鹧鸪，啼叫在乡愁者的心窝。就是那一只蟋蟀，在你的窗外唱歌，在我的窗外唱歌，你在倾听，你在想念，我在倾听，我在吟额，你猜到我在吟些什么，我会猜到你在想些什么。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心态，中国人有中国人的耳朵。
1: 土地藏根，时光不语，民族的文脉总在乡愁中绵延。今晚我们在文字里触摸故土的温度。故乡从来都不只是一个地名，更是藏在心底最深的牵挂，是童年的炊烟，是母亲的叮咛，是梦里反复出现的那条小路。纸上的乡愁暂且合上，心中的旋律正要响起。接下来就让我们在李玉刚一曲婉转深情的歌声里卸下疲惫，再次回望那个永远为我们亮着灯的地方，故乡。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汪曾祺的作品《花园》，由姚科为您朗读。
1: 在任何情形之下，那座小花园是我们家最亮的地方。虽然它的动人处不是，至少不仅在于这一点。每当家像一个概念一样浮现于我的记忆之上，它的颜色是深沉的。祖父年轻时建造的几近是灰青色与褐色的，我自小养育于这种安定与寂寞里，报春花开放在这种背景前是好的，它不至于被晒得那么多粉。固然报春花在我们那儿很少见，也许没有，不像昆明。曾祖留下的则几乎是黑色的，一种类似眼圈上的黑色，不要说它是青的，里面充满了影子。这些影子足以使供在神龛前的花消失。晚间点上灯，我们常觉那些不灰不漆的大柱子一直伸拔到无穷高处。神堂屋里总挂一只鸟笼，我相信即使现在也挂一只的。那只青档子永远眯着眼假寐，我想他做个哲学家似乎身子太小了。只有四十将近，他唱一会儿洗个澡，抖下一团小雾，再伸展到廊内片刻的夕阳光影里。一下雨，什么颜色都郁起来，屋顶、墙、壁上花纸的图案，甚至鸽子、铁青子、瓦灰、点子、霞白，宝石眼的好处这时才显出来。于是我们等斑鸠叫单声，在我们那个园里叫，等着一颗鱼梅稍经一处落下碎碎的辫子，等着重新着色后的草。我的脸上若有从童年带来的红色，它的来源是那座花园。我的记忆有菖蒲的味道，然而我们的园里可没有菖蒲啊。它是哪儿来的？是那些草？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是我此刻把它们没有理由地揪在一起。八根草绿茵茵，唱个唱把狗听，每个小孩子都这么唱过吧。有时什么也不做，我躺着用手指绕住它的根，用一种不露锋芒的力量

很久很久。看他的努力快要成功时，又把头枕上去，嘴里叫一声嗯，有时不在意，怜惜他的苦心就算了。这种性格呀，那些草有时会吓我一跳的，它在我的耳根伸起腰来，当我看天上的云。我的鞋底是滑的，草磨的它发了光，莫碰臭芝麻，沾惹一身，嗨，难闻死人。沾上身子，不要用手指去粘，用刷子刷。这种籽儿有带钩的毛，讨嫌死了。至今我不能忘记它，因为我急于要捉住那个嘟溜，一种蝉，叫得最好听。我举着我的网，蹑手蹑脚抄近路过去，寻他的声音找着时，啪，得嘞。可是回去，我一身都是那种臭玩意儿。想想，我捉过多少嘟溜。我觉得虎耳草有一种腥味，紫苏的叶子上的红色。暑假快过去，那棵大垂柳上常常有天牛，有时一个两个的时候更多。他们总像有一桩事情要做，六只脚不停地运动，有时停下来，那动着的便是两根有节的触须了。我们以为天牛触须有一节它就有一岁，捉天牛用手不是如何困难工作，即使它在树枝上转来转去，你等一个合适地点动手，常把脖子弄累了，但是失望的时候很少。这小小生物完全如一个有教养惜身份的绅士，行动从容不迫，虽有翅膀，可从不想到飞，即是飞也不远。一捉住他便吱吱扭扭地叫，表示不同意，然而行为依然是温文尔雅的。黑地儿白斑的天牛最多，也有极瑰丽颜色的，有一种还似乎带点玫瑰香味儿。天牛的玩法是用线扣在脖子上看它走，令人想起，不说也好。蟋蟀已经变成大人玩意儿了，但是大人的兴趣在斗，而我们对于捉蟋蟀的兴趣恐怕要更大些。我看过一本秋虫谱，上面除了苏东坡、米南宫，还有许多祭奠和尚说的话，都神乎其神的，不大好懂。捉到一个蟋蟀，我不能看出它颈子上的细毛是瓦青还是朱砂，它的牙是米牙还是菜牙，但我仍然是那么欢喜。听，去去去去，哪里？这儿是的，这儿。用草绦、手扒、水罐，嚯，蹦出来了，顾不得罗罗藤拉了手，扑，追着扑。有时正在外面玩得很好，忽然想起我的蟋蟀还没有喂呢，于是赶紧回家。我每吃一个梨、一段藕，吃石榴、吃梨，都要分给他一点。正吃着晚饭，我的蟋蟀叫了。我会举着筷子听半天，听完了对父亲笑笑，得意极了。一捉蟋蟀，那就整个园子都得翻个身。我最怕翻出那种软软的鼻涕虫，可是堂弟有的是办法。

0: 撒一点盐，立刻它就化成一滩水了。有的蝉不会叫，我们称之为哑巴。捉到哑巴比捉到红娘更坏，但哑巴也有一种玩法，用两个马齿苋的辫子套起它的眼睛，那是刚刚合适，仿佛马齿苋的辫子天生就为了这种用处才长成那么个小口袋样子。一放手，哑巴就一直向上飞，绝不偏斜转弯。蜻蜓一个个选定地方栖下，天就快晚了。有一种通身铁色的蜻蜓，翅膀较窄，称鬼蜻蜓。看它款款地飞在墙角花荫，不知什么道理，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难过。好些年看不到土蜂了，这种蠢头蠢脑的家伙，我觉得他也在花朵上把屁股撅来撅去的，有点不配，因此常常愚弄他。土蜂是在泥地上掘洞当作窠的，看他从洞里把个有绒毛的小脑袋钻出来，那神气像个东张西望的近视眼，嗡，飞出去了。我便用一点点湿泥把那个洞封好，在原来的旁边给它重掘一个，等着一会儿它拖着肚子回来，找呀找，找到我掘的那个洞，钻进去看看不对，于是在四近大找一气。我会看着他那副急样笑个半天，或者干脆看他进了洞，用一根树枝塞起来，看他从别处开了洞再出来。好容易可重见天日了，他老先生于是坐在新大门旁边休息，吹吹风，神情中似乎是生了一点气，因为到这时已一声不响了。祖母叫我们不要玩螳螂，说是它吃了吐骨蛇的脑子，肚里会生出一种铁线蛇，缠到马脚脚就断，什么东西一穿就过去了，穿到皮肉里怎么办？他的眼睛如金甲虫，飞在花丛里。五月的夜。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跟您说一声再见吧。主持人程慧，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红星月，制作李晨宇，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在华夏文明绵延不绝的长河当中，有一种金黄色的古物穿越八千年风雨沧桑，从远古先民的教学当中走来，走进古人的诗文、礼仪、信仰与烟火日常。它就是黍。去皮之后，它便是我们熟知的黄米。这种作物早熟、耐旱、耐贫瘠，是中国北方最早被驯化的粮食作物之一，更是华夏汉作农业的起源作物，见证了中华民族从狩猎采集走向农耕定居的伟大跨越。它不仅滋养了一代又一代华夏先民，更沉淀为礼仪制度、精神信仰、文学典故与生活记忆的重要载体，一直绵延传承到今天。那么，一粒小小的黍米为什么能成为华夏汉作农业的文明起点？甲骨文中的黍字藏着古人怎样的生活观察与智慧呢？黍离之悲，积黍之约，如何让一株作物升华为不朽的文化符号？古代农书又总结出了哪些流传千年的种黍秘法呢？黍米又是怎样从古代主食一步步演变为今天的风味小吃与健康食粮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黍香千年，华夏农耕的金色基因。黍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农作物之一，去皮之后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黄米。它天生具备耐旱、耐贫瘠、成熟期短的特点，特别适合我国北方黄土高原和半干旱地区生长。也正是因为这种强大的适应性，让它成为远古先民最早尝试驯化、最为依赖的核心粮食。距今大约一万年前，华夏大地迎来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生存变革。我们的祖先逐渐告别狩猎采集的漂泊生活，开始有意识地驯化农作物，定居耕种，农耕文明的大幕就此拉开。在这场伟大变革中，黍和粟的出现为远古先民提供了稳定的食物来源，让原始村落得以形成，让文明得以扎根生长。在我国境内，考古学者已经发现的史前黍类遗存多达上百处，年代最早的可以直接追溯到七八千年以前。其中最具标志性、最震撼业界的就是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在这片古老的遗址中，考古工作人员一共发现了88个专门用来储存粮食的窖穴，内部堆满了黍和粟的碳化遗存。这些粮食灰层的厚度普遍在 0.2 米到2米之间，其中有10个窖穴的粮食堆积厚度更是超过2米。经过多家实验室碳十字年代测定和直硅体系统分析，最终确认这些储粮窖穴的年代距今至少有8000年，换算成新鲜粮食，总量能达到10万斤以上。这样大规模的储粮遗迹在整个世界史前考古中都极为罕见，它直观而有力地证明，早在8000年前，我国黄河流域的黍、粟种植就已经形成了相当大的规模，产量稳定，储备充足，足以支撑大规模的定居生活，为早期文明

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除了磁山遗址，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也同样出土了远古时期的鼠类遗存，它进一步证实鼠是我国北方先民最早依赖的主食之一。放眼全国，鼠的分布范围极为广阔，如今我国鼠的播种面积达到150万公顷。从最北端寒冷的黑龙江，到最南端炎热的广东，从东部的台湾到西部的新疆与青藏高原，都能见到鼠的种植踪迹。这种跨越多个气候带、适应多种地理环境的能力，让它能够在中华大地上延续数千年而不衰。放眼世界，鼠主要分布在亚欧大陆、美洲和大洋洲，也有少量的栽培。俄罗斯和中国是目前世界上鼠种植面积最大的两个国家。早在5000年前的欧洲，湖上居民时代遗址当中就已经出现了鼠的遗存。它的传入对欧洲当地的农业生产和饮食文化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在日本，关于鼠的最早文字记载出自9世纪的百科全书《倭名类巨抄》。这本书的分类方式明显受到我国词书之祖尔雅的影响，也从侧面印证了鼠很有可能是从中国传入日本的。美国则是在18世纪才引入鼠，虽然栽培历史不长，但是凭借耐旱的特性，鼠在美国一些干旱和半干旱地区成为很有潜力的作物，主要用于饲料生产和食品加工。可以说，鼠以中国为起点，一步步走向世界，成为影响人类农业发展历程的重要作物。文字是文明的活密码，而甲骨文中的鼠字更是直接而生动地记录下了3000多年前中国人对这种作物的细致观察与高度重视。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与农业相关的文字数量非常多，像农、畴、田、米、禾等，涵盖了田地规划、耕种劳作、收获储藏等各个环节，而鼠就是其中出现频率最高、地位最为突出的农作物之一。在甲骨文中，鼠字是典型的象物字，有的字形重点突出禾穗成熟下垂的样子，惟妙惟肖，体现出古人对作物生长状态的精准把握。还有的字形带有水旁，有学者认为这代表灌溉，也有说法认为寓意鼠可以酿酒。无论是哪一种解释，都说明鼠在当时已经有了多元用途，与人们的生活紧紧相连。在商代，鼠的收成直接关系到王朝的物资供给、财富储备和社会稳定，因此商王和贵族对鼠的生长格外的重视。甲骨卜辞中频繁出现寿鼠年的记载，意思就是祈求鼠能够获得丰收。当时的人们认为雨水由天地掌控，雨量是否充足直接决定粮食收成，所以商王常常通过占卜祈求天地和祖先保佑风调雨顺，既希望雨水充足保障丰收，又担心雨水过多酿成灾害。类似鼠年祖雨这样的卜辞，专门针对鼠的生长问卜降雨，足以看出鼠在商代农业生产中不可替代的核心地位。进入周代，鼠的地位更加尊崇，深入渗透到国家礼制、社会生活和文化教育之中。我国现存最早的隶书《夏晓正》明确记载了种鼠的时节与相关事宜，《礼记·月令》记录了天子以雏鸡长鼠的祭祀礼仪，《论语·微子》中杀鸡为鼠而食之，更是把鼠作为招待贵客的上等食物。
这些经典记载共同说明，在古代社会，黍既是百姓赖以生存的民生根本，又是国家礼仪祭祀中的重要器物，是物质生活与精神信仰的双重载体。更具历史分量的是，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其中度量衡的标准制定就直接以山西上榜羊头山所产的耒黍为重要依据，以一粒黍的长度定为一分，十分为一寸，以此确定长度单位，用黍的容量和重量作为参照，确定戈、升、斗等容积单位和铢、两斤等重量单位，甚至连音乐律管的长度都以黍为标准。一株来自土地的农作物竟然成为国家制度的基准参照，足以看出黍在中华文明体系中的分量之重。黍在中华文学的世界当中更是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诗经》作为中国诗歌的源头，其中提及各类农作物百余次，而黍单独出现的次数就多达20余次，位居各类作物之首。《魏风·硕黍》中，硕黍硕黍，吾食我黍，以黍为寄托，唱出底层百姓对劳动果实的守护和对剥削者的不满。《小雅·楚辞·周颂丰年》等篇章描绘黍季丰收，仓廪充盈，人们以黍酿酒，献祭祖先，祈求福泽的盛大场景。而最广为流传、最具文化分量的，莫过于王风《黍离》。诗人面对西周故都废墟上肆意生长的黍稷，触景生情，发出“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的千古浩叹，由此形成流传千年的黍离之悲，成为家国兴亡、历史沧桑的经典情感符号。与浓郁苍凉的黍离之悲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温暖厚重的鸡黍之约。东汉时期，范氏与张绍是同窗好友，分别时范氏约定2年后登门拜访，到了约定之日，张绍杀鸡煮黍，静心等候，母亲都觉得时隔久远未必可信，张绍却坚信有人信守承诺，最终范氏果然不远千里如期而至。这段佳话流传千古，而典故当中的黍也成为热情待客、真诚守信、珍贵友情的象征。一悲一诺，一沧桑一温暖，让一株普通的谷物拥有了丰富而深刻的精神品格，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农耕文明的精髓在于顺应天时、精研地利、勤劳细作。我国古代农学典籍浩如烟海，其中西汉晚期的《繁盛之书》和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系统总结了黍的种植、管理、收获和利用技术，是古人千年农耕智慧的集大成之作。尤其是《齐民要术》，他对黍的记载更为详尽、更为完整，形成了一套成熟可行的种植体系。《齐民要术》中记载的黍品种十分丰富，包括牛黍、道尾黍、秀城赤黍、马革大黑黍、半夏黍等几十种。不同品种适应不同土壤、气候和用途，体现出古代农作物选育的高超水平。在土地选择上，书中明确提出，黍田以新开垦的荒地为上等，大豆茬口的地块次之，谷子茬口的地块为下等，并且强调土地一定要深耕细坝，整理熟化，才能保证黍的良好生长。在田间管理上，古人更是做到了精耕细作。书中记载，黍的幼苗还没有长到与田垄齐平的时候，就要除第一遍草，间隔5天之后除第二遍，残老之后除第三遍，如果还有余力，秀穗之后还可以除第4遍。
多次中耕除草，不仅能去除杂草，减少养分争夺，还能疏松土壤，保伤抗旱，促进根系生长。书中还根据人力多少灵活安排农事强度，人力不足则除三遍即可，人力充足可除四遍，体现出务实灵活的农耕理念。黍的另一项重大用途就是酿酒。说文解字对黍的解释明确提到，黍可为酒，何入水也。孔子也对黍可酿酒有过形象的解读，自古以来粘性较强的黍米就是酿造美酒的优质原料。齐民要术详细记载了以黍制曲酿酒的完整流程，夜半时分蒸饭，四更时分饭熟，把黍饭摊开晾凉，天未亮时下酿，工序严谨，讲究精细。古代祭祀、朝会、宴饮、礼仪活动中使用的酒，很多都是以黍米酿造而成。与此同时，黍还是古代祭祀仪式中不可或缺的核心祭品。丰收时节，人们将颗粒饱满的黍稷作为贡品，献祭祖先与天地，祈求来年风调雨顺，家国平安。在《诗经》的诸多篇章当中，都清晰描绘了以黍祭祀的盛大与庄重。从田间耕种到酿酒制高，从日常食用到国家祭祀，黍贯穿了古人物质生活与精神信仰的方方面面，成为农耕社会不可或缺的存在。从远古时代到现代社会，黍的食用方式随着时代变迁不断演变，但始终带着温暖的烟火气息，承载着中国人的饮食记忆。新石器时代至先秦时期，黍最主要的吃法就是直接蒸煮，简单便捷，饱腹充饥，满足先民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与此同时，先民已经掌握了初步的发酵技术，用黍米糖化、酒化，酿造出各类酒类饮品，用于祭祀和庆典。秦汉至唐宋时期，黍的食用方式更加丰富多样，除了蒸煮食用，还被用来制作糕点、米粥，加入红枣、豆类等配料，口感更加软糯香甜，营养也更为均衡。元明清时期，黍进一步深入民间日常饮食，不仅作为主食，还广泛用于制作馅料、面食、小吃。我们今天熟悉的北京传统小吃驴打滚儿，北方逢年过节必备的黄米炸糕，都是以黍米为核心原料的经典美味。在我国北方民间一直流传着一句俗语，三十里油面四十里糕，说的就是黄米糕饱腹感强，耐力持久，吃一顿能支撑人走四十里路，非常适合体力劳作。从食材特性来看，黍米性质温和，能够健脾胃，相比糯米更适合脾胃虚寒、消化功能较弱的人群食用。现代营养学研究也进一步证实，黍米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它富含淀粉、蛋白质、脂肪、糖类，能为人体提供充足能量，维生素 B1 含量更是大米的数倍，对身体健康大有益处。如今黍的食用方式更加多元化，锅巴、脆片、营养粉、油糕、粽子、黄酒等各类食品层出不穷，它从古代的主粮作物逐渐转变为今天的特色风味小吃和健康养生杂粮，它依然活跃在中国人的餐桌上，连接着传统与现代。黍的数千年种植历史，也是中国北方旱作农业从起源到发展再到传承的完整历史。内蒙古敖汉旗是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认定的世界旱作农业发源地，也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这里拥有长达8000年的粟黍种植历史，
境内分布着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赵堡沟文化、红山文化等一系列史前遗址，当地至今依然完整保留着传统的旱作农耕方式，极少使用化肥和农药，

保持着天然生态的种植模式。以黍和粟为核心的杂粮种植系统，不仅形成了独特的田园景观，更是中华民族适应干旱环境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存智慧。从8000年磁山遗址的碳化黍砾，到今天的世界农业文化遗产，从甲骨文中的古老四行，到诗词歌赋中的经典意象，从国家度量衡的制度基准，到寻常百姓家的风味小吃，黍以一粒微小却坚韧的谷物，承载起华夏农耕的起源、技术、制度、文学、信仰与生活。它早已不是一株简单的农作物，而是一种文明符号，一段活着的历史，一缕延续千年的文化根脉。黍香千年，弦歌不绝，这粒金色的种子深埋在华夏大地的土壤当中，扎根在中华民族的记忆当中。它时刻提醒着我们，中华文明从农耕起步，民族智慧从土地中生发，文化根脉因坚守而久远。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曲旷，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8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总导演黄一鹤萌生了一个想法，希望找人创作一首压轴的歌曲来配合整台晚会结束时的气氛。
1: 就搞一个有文化水平的，让人绕人绕梁三日的，入木三分的，让人感情绕梁回荡的这么一首好歌。我想当时我就定了，我想最好就找一个像这个宋词一样，像古典诗词一样写的，这个含义很深刻，文字很精润的这么一首词。所以就想我们词作家当中是有这个本事呢，只有乔宇老师。
0: 曾经写出过让我们荡起双桨和我的祖国这样大作的乔宇，爽快地答应了黄一鹤，并迅速写就了难忘今宵的歌词。
2: 练20分钟也没有，写这首歌大概是我平生写的最快的一个了。黄一鹤，我跟他说我们的春节晚会排完了，结束不了，你来给写这么个歌。我说什么时候要？他说马上就要。他说就我坐到这里，你就写，写完我就拿着走。他实在是没时间。
0: 虽然只有三言两语的交代，乔宇很快就明白了老朋友黄一鹤的想法。
2: 我也不知道怎么写的那么顺，我就说这个春节晚会嘛，说来说去，他只是希望我们的这个国家再好一点就是了，这大概算他的主题。哎，一有了这想法，那就这样吧。难忘今宵，难忘今宵，无论
3: 天涯
2: 与海角，神州万里同怀抱，共祝愿祖国好。行了，就这。
0: 然而，导演组内部在讨论这首作品能否被定为压轴节目时产生了争议。有人说，结尾的歌曲应该给人一种欢天喜地过大年的感觉，可这首歌软绵绵的，不够健康。但黄一鹤并没有被这种声音左右，他坚持让李谷一把这首歌录了下来。
4: 这个歌呢，恰恰呢就是一反，以往创作的这种常态，很抒情，很安静，很温馨，这么一首曲子出来了，但是也是一种突破，一种改革。
0: 结果难忘今宵一唱变成经典，就是这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旋律和歌词，既表达了家人团聚共度美好时光的欣喜，又抒发了人们对祖国的美好祝愿。1984年以后，难忘今宵被固定下来，成为每届春晚的最后一首歌曲，一直传唱至今。

0: 1983年，词作家王健去机场为一位即将前往美国工作生活的朋友送行，告别时刻的伤感和好友对祖国的深深依恋都让王健感动不已。在回来的路上，他就把这种强烈的感受写成了一首小诗，取名《绿叶对根的情谊》，并且马上送到了老搭档作曲家古建芬的手上。
1: 王健就写了这首词，这首词给我，我一个字儿都没动，可以说是一气呵成。
0: 80年代初，刚刚写出《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这样朝气蓬勃歌曲的古建芬心潮澎湃，正准备趁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一展才华。然而他清新明快的音乐风格也遭受了不少指责和非议，甚至有人说唱古建芬歌曲的都是不求上进的，这让他深感委屈和不解。古建芬出生于日本大阪，属于归国华侨，当时大阪正在筹建歌舞团，有朋友建议他去大阪工作，古建芬婉谢了朋友们的好意，同时一直在心中酝酿一首想要唱给祖国的歌。
1: 非常明确的，我绝不能走，因为这里是我的根，我的语言在这儿，生活在这儿，我的各种滋味都在这儿。
0: 王健送来的绿叶对根的情谊，恰好与古建芬当时的心境不谋而合，每一句歌词仿佛都说出了他藏在内心深处的话。
1: 当然这里头对的是自己的亲朋好友，祖国对我的，我的心是好的，你不要老怀疑我，但是总是觉得这里头有一些苦涩的东西。头一句话就不要问我到哪里去啊，我的心依着你。
0: 1987年12月，毛阿敏以这首歌参加了第四届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国际流行音乐节歌曲比赛，获得演唱、观众和作曲三个奖项，成为我国首个在流行音乐的国际大赛中获奖的作品。此后，这首大气磅礴却又情感细腻的《绿叶对根的情谊》在全国广为传唱，也逐渐成为海外游子表达爱国思乡之情最美的颂歌。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

0: 广播剧《中国草》，总策划陆京、吴静，出品人田宝贵、陈航，总监制陈鑫、张仁汉，总统筹孔征、郑继业，作曲于祥国，编剧马音、高贺、方黎、钟兆云、郑继业，导演刘新兵、薛伟强。第二集。
1: 1996年，福建与宁夏根据中央东西部扶贫协作的战略部署，开展对口帮扶。菌草成为闽宁扶贫协作的首个项目。已经50多岁的父亲带队奔赴宁夏，掀开了小小菌草情牵山海的篇章。
2: 今天福建专家来咱村扶贫，一会儿车一到，大家锣鼓敲响些。
3: 支书，今天给咱送啥呀？
4: 哎，二赖子，人家给你是送婆姨来了。
3: 哎呀，马姨妈，啥我都不要，我就要香草呢。
5: 嘿，你看你是睡着了还没醒呢。
4: 哎，对着来，香草，你离他远一些。嗯。他这个人呀，懒的是日头不晒屁股就不起，穷的是摸舅姐就喝西北风了。
6: 教授，前面就是彭阳县海水村了。
7: 啊，宁夏的西海固，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认定的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方之一啊，环境比我想象的还要恶劣。
6: 这能种活菌草和蘑菇吗？
7: 肯定不容易，但我们得想办法，因为我们带着嘱托，责任重大呀。
6: 林教授，您这身体吃得消吗？
7: 放心吧，小刘，我能行。
8: 来了！
6: 哎呀，林教授吧！哎。

0: 就一辆小车，
1: 大车掉队了。
2: 大家一早就来了，等着搬东西呢。
3: 就这一辆车，小刘，把东西搬下来。
2: 好，
3: 来。
0: 哎，这几个纸箱还扶贫呢，看来我还得喝西北风。
2: 林教授，别多心，这是我们村上的贫困户马二嘎，大家都叫他二愣子。
3: 没事没事，小马，别小看这几个纸箱子，里边啊装的可都是宝贝。我跟大伙说啊，这个叫菌草，是能种出蘑菇的菌草啊。当然我们还需要做试验啊。
2: 就这几个瓶瓶罐罐就能扶贫了？
0: 几根野草还宝贝呢。哎呀，
4: 空扎着两个手来扶贫了，骗人嘞。哎，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回来回来回来。
3: 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
2: 二愣子你别走，帮着搬东西呢。
0: 哎，搬不动，我喝的是西北风，没劲啊。
1: 走了走了走了。
5: 菌草种菇技术培训班马上就开始了，我再重复一遍，谁不来下次扶贫款就没谁的。
6: 快了快了，
7: 干完了干完了。
8: 哎，小草小草，来来来坐下坐下。
9: 哎，听说这扶贫是在草上种蘑菇嘞。
4: 咦呀，那是锅沿上走高跷，
10: 耍玄学嘞。
0: 上草，还没见过呀。
4: 别说你了，二来子，我都50岁的人了，别说见，哎，听都没听说过。
9: 真是，据说说了，一个棚种的菇能卖几千块钱呢。
0: 几千块？有几千块，我都能娶你了。
4: 这二来子，你出息点吧呀！你听他们吹牛了啊，有这么好的收入啊？我那几十亩山地，一年也挣不上几千。
2: 哎，安静安静点啊！开会了，下面请林教授给大家介绍菌草种菇技术，大家欢迎。
4: 欢迎。
3: 乡亲们大家好哈。我们出发前啊，省委副书记为我们送行的时候说，菌草技术在福建让很多贫困山区的农民增收致富了，那也要让西海固的乡亲们脱贫呐。我们虽然没有带来扶贫物资，但是我们带来的是扶贫技术。哎，救济只能救一时之急，只有掌握这个技术啊，才能彻底摆脱贫困。
4: 哎，林教授
3: 啊，
4: 我问一下啊，我们这儿呀几个月不下一滴雨，粮食是种一袋子才收一帽子，哪能种出蘑菇嘛。
2: 哎呀，人家林教授他们这几天腿儿都跑细了，脚也磨出泡了，看完咱这说跟福建一样，
3: 对，
2: 能种菇，这是科学。
0: 哎呀，科学，那要有文化呢，我们就是睁眼瞎，只会种洋芋蛋蛋。
11: 是吹吧，
9: 教授。
3: 哎哎，
9: 我们想过好日子，就怕种不成嘛。哎，
3: 这个，大家有疑虑，这很正常啊。我们在福建推广的时候啊，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我们这次来啊，就是要科技扶贫，让大家呢掌握技术。哎，只要你们愿意啊，我保证手把手的把大家教会，挣到钱。
2: 哎呀，看看，人家林教授这话都说了，咱还等啥呢嘛？
12: 我是支书，我带头。
2: 教授，
3: 哎，
2: 我跟着你种，谁想种，现在就报名。
11: 哎呀，你先看看人家，
2: 咋的嘛？都不动弹呢？
0: 马支书，我吃救济就行了。哎呀，
2: 你就心甘情愿靠救济粮把肚子填个半饱？一个人过那穷嗖嗖的日子，像你这，政府就不该救济你。
0: 哎，不是，
3: 乡亲们，乡亲们，听我说啊，这个菌草种菇啊，让福建的农民已经富起来了，那你们就愿意一直过穷日子吗？
11: 谁像？
13: 不愿意吗？
11: 谁像？
3: 对呀，对呀，想想你们身边的孩子，你们就愿意让他们吃不饱、穿不暖、没学上吗？ 为了孩子，哎，你们就不想试一试吗？
4: 林教授，我报名。
3: 哎，小草，
4: 哎，小草呀，赔了咋办嘛？
9: 满意吗？不试一下更没出路，我不想过没有盼头的苦日子了。
3: 那我也报上。有香草在，这都是火海，我也得跟着他一起跳下去。
7: 来来来，我也报，我也报，我也报，我也报，我也报。

0: 老师，哎，咋回事嘛？
1: 不急不急，我看看啊。沙尘暴带来的快速降温，把郡主都冻死了。
2: 死了！我就说嘛，这么娇贵的东西，啊，
1: 你们先别急。
2: 不急，这不亏的不是你的钱，这让我赔死呢。哎呀，
3: 二赖子，说啥呢？
0: 林教授，
1: 林教授，
3: 你看人家林教授，这不是帮他们解决问题来了吗？
2: 可支书这……
4: 从数据上看啊，宁夏的昼夜温差太大，菌种适应不了。
2: 啊？还挣钱呢？让马姨妈说准了，我们这是跟着疯子养土呢。
0: 哎呀，二赖子，你也是个男人，
2: 我……你看看这，
3: 就是，这肚子里装不下二两酥油，怪不得人家香草不嫁你。
4: 小马，种菌草就是要因地制宜的，在实验中找到最佳方案，我一定帮你们种出菇的啊！
0: 林教授，我相信你。啊，二赖子，啊，我今天把话放这儿了啊！你要是打退堂鼓，就别再来见我。你要是不怕南部偷懒，跟着林教授好好学种菇。出菇的那天，我就嫁给你。
2: 真的？
0: 真的，
2: 小草，你放心，就是把命。

0: 等人呢。
1: 哎，等香草呢吧，哈，总部都赔钱了。哎呀，行了，就别想了，不听我的话，撞南墙了吧。
2: 去，二赖子，林教授来了。
3: 哎哎哎，
4: 来，林教授，
5: 走，进去看看。哎，小刘，测量。
0: 好，哎，昨天支书说，郡主要保温保湿，我一下就想到这废土窑了，就是不知道行不行
5: 啊？要看测量数据的。
6: 哦，教授，测量结果
5: 好。啊，温度湿度条件适宜。但空间狭小，这个通气是个问题啊。哦，会影响出锅率啊。
6: 教授，这土窑四面封闭，如果要通气，就要开换气孔啊。
5: 哎，马支书，
2: 哎，
5: 这窑洞开孔会影响防震性和结构吗？
2: 哎，只要控制开孔大小，就不会影响。
5: 哦，哎，要留出足够的空间，只能在顶上开孔啊。你看，风从窑洞口进来，再从顶上换气孔排出去，这样就能解决通气问题了。
2: 好。那咱们明天就开干。哎，二赖子，从来没见你这么勤快过嘛。
1: 啊，他不是着急种菇，是心急去破译来。
0: 哎呦，林教授，这么晚你们咋来了？
6: 二大哥，今天的沙尘暴比上次还厉害，教授不放心。
0: 这外面风大，咱们这窑洞里没事。
5: 特殊天气啊，温度难以掌控，可不能掉以轻心呐。
0: 呦，你这一说，我心里头又打鼓了。
5: 今晚呢，我和小刘就住在菇棚里啊，观察天气变化情况对蘑菇的影响。
0: 住菇棚？这么臭，把人都能熏个跟头呢，哪里能住人啊？
6: 对，教授，您回去，我留下。
0: 不行，你们都不能住。
5: 哎，小马，不想取香草了？哎，你想。就得听我的。
0: 咋不行啊，林教授，我这心里头过意不去啊。
5: 如果不能掌握第一手资料，就不能找到问题的症结，那就没法解决问题啊。嗯，
0: 那行，香草回去给我做洋芋面，我让他多做点，咱们一起暖暖身子。
6: 马哥，不用了，来宁夏前啊，教授却给我们定了纪律。
0: 教授都说了，米宁一家人麻烦啥。我重建孤棚的钱都是林教授出的，这个人情。
5: 小马，哎，
0: 教授，咱没事，我马上就回来。
5: 快来看，
0: 哎，来，啥呀？
5: 白白的，这个，
0: 哎，这真是，
5: 双胞菇，
6: 出菇了！
0: 哎呦，真心疼啊，就是太小了。
5: 别急啊，一天一个样。
7: 二赖子，面来了，呀。林教授和小刘来了。你
0: 帮
7: 我干啥呢？
0: 香草出菇了。
7: 真的。二嘎，你把我转晕了。
0: 你叫我啥？你叫我二嘎了。哎呀，香草，你是我的伯爷了。
8: 半年后，捷报传来，马二嘎、香草、马姨妈等菌草种植户均获得成功。乡亲们从小小的蘑菇看到了致富的希望。2000年，韩水村村民整体移民搬迁到了闽宁村。父亲继续带着村民们在新家园里种草种菇，菌草成了贫困群众的致富草，幸福草。

0: 马支书，
1: 林教授，
0: 马支书，
2: 林教授，你咋能偷偷的走呢？
3: 啊，我是想等到机场再跟你说啊。
2: 你是不是把我们当自己人啊？
3: 哎呀，
2: 连走都不让我们知道。
3: 我是怕给大家添麻烦。
2: 林教授，要不是您来教我们种草种菇，我们哪有今天的好日子吧？你要是就这样走了，大家连个谢你的机会都没了。
3: 我是去援助巴布亚新几内亚，又不是不回来了。等我回国，一定再回来看看大家的。再说了，这小刘不是还留在这里吗？大家碰到什么技术问题，可以随时问他的。
2: 李教授，可是我们真舍不得你走啊！
4: 林教授，
5: 林教授，
4: 林教授，你把我们脱了贫，这是天大的恩啊！你走，哪能不让我们送吗？
6: 林教授，
7: 没有你，我还是老光棍一个，咋来的婆姨和儿子呢？
8: 林教授，没有你带我们种草种菇，那我那丫头哪能上城里的中学呢？
9: 我今年78岁了，以前从没拿过100块钱的大钞票，自从种了菌草，种了蘑菇，我一天能拿好几张嘞。谢谢林教授，我给您鞠个躬。
3: 大爷，使不得。只要大家都能致富，过上好日子，我这心里啊就踏实了。
10: 林教授，这是我家，摔得走，你带上点，带上路上吃。
4: 林教授，这是我老的油饼。林教授，你带着路上吃哦。
8: 这是我们大家连夜缝的锦旗。
3: 哦，菌草连民心。
2: 是啊，林教授，这是乡亲们的心里话，说您种的菌草连着大伙的心呢。
3: 是啊，乡亲们，乡亲们，我也是地道的农家子弟，让农民过上好日子是我一生的追求。要说感谢，你们不要感谢我，要感谢共产党，感谢共产党一心为人民的扶贫政策呀。

1986年至今，父亲研究的菌草技术从祖国的东南沿海推广到了西北边陲，遍布祖国大江南北，帮助数以千万计的农户脱贫致富，成为中国脱贫攻坚伟大成功。

旧的缩影。2000年，福建与巴布亚新几内亚东高地省建立了友好省份关系。父亲肩负重托，远赴太平洋，书写了"小小一株草，情接万里长"的佳话。走出国门的菌草，也成为中国同世界各国

0: 这个袋子里有一套新西装。
1: 哎呀，
0: 您这套西装穿了好多年了，也该换了。哎，
1: 冬梅啊，冬梅，爸爸转机时间宝贵啊，说说你在新加坡的工作还顺利吗？
0: 顺利，这里教育部的工作挑战性挺强的，
1: 哦，
0: 我喜欢。哦，爸，您的工作就相当有挑战性了。
1: 这一点呢，你倒是像我了，从小就是个不服输的个性。
0: 爸，应该说是您影响了我。我眼中的科学家从来就不是那种戴着眼镜、身穿白大褂在实验室摆弄瓶瓶罐罐的人，而是像您一样奔走在田间地头，驻足在科研一线。
1: 因为我是农民的儿子，我是共产党员，就应该听党的话，跟党走，为农民做事。
0: 知道，这是您的座右铭。哎，爸，退休以后您跟妈一起来新加坡安度晚年吧。
1: 退休啊？
0: 嗯，
1: 我还想让你回国来帮我搞科研呢，菌草的研究需要传承，怎么样，考虑一下。
0: 爸，为了菌草您辛苦了大半辈子，妈妈也跟着苦了一辈子。这些年妹夫一直在黄河之上，战森叔叔也跟着去了非洲援外，这一大家子都围着菌草转了。我呀，还是想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
1: 冬梅，你长大了，我尊重你的选择，就像当年爷爷也支持我的选择。我时常会想起你战华叔叔，也很痛心难过。但是啊，菌草事业是国家的需要，人民的需要，更是一份嘱托与使命。所以不管碰到什么困难呢，都要扛得起责任，耐得住寂寞，受得了委屈。
0: 爸，您这一辈子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委屈，只有我和我妈妈知道。你要好好保重身体啊。
1: 好好。
0: 回去帮您的事我再想想。
1: 好好啊，那爸爸等你的消息。
0: 看着父亲远去的背影，我吃惊地发现，曾经走路虎虎生风的父亲步履开始蹒跚，肩背开始佝偻。那一刻，往事涌上心头。
1: 我想辞去学校的行政职，专心做科研，研究用野草替代树木种菇。我是农民的儿子，是党员，要为农民做事，帮农民兄弟过上好日子，是我最大的心愿。
2: 你知道学校老师在背后是怎么议论你的吗？说你痴心妄想，白日做梦。
1: 赵军，我现在要走的这条路没人走过，所以有不少人质疑甚至诋毁我。我现在最需要的是你的支持。我已经决定砸锅卖铁也要做成这件事。这就是爸爸用芒奇做培养基种出来的第一朵香菇。
3: 爸爸，你哭了，香菇长出来你不高兴吗？
1: 高兴，爸爸高兴。三年，1000多个日日夜夜啊。
4: 战华他怎么了？
1: 他在安溪做菌草灭菌时，高压锅的仪表器出了问题，发生了爆炸。战华他
4: 什么
1: 都怪我。

0: 哎，怎么哭了？哎呀，没事啊，爸每次去巴新都要在这里转机，咱们都能见面的嘛。
1: 我决定回国去。
0: 啊？这么快就决定了？好，哎呀，太好了！哎呀，冬梅，要不要再慎重的考虑一下呀？毕竟，啊，新加坡的永久居留权，你现在的高薪工作，来之不易呀。
1: 不，我已经想好了，我想挽着您的手臂。和您一起并肩同行。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中国草》第二集，剧中人物林湛熙由王旭、林湛华由赵玲演播，罗昭君由张欣演播，莱伊、林湛华由赵玲演播，罗昭君由张欣演播，莱伊由任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何凯鹏、孙卓、卢立峰、刘玲慧、刘丽妍、钱文清等。监制张斌、王震、周斌、陈其珍、陈大志、吴海。制作人张健、马音。责任编辑吴冬梅、陈迪、张亮、徐欣、甘露、梁华。录音合成大卫。指导单位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出品单位福州市委宣传部宁夏广播电视台福州广播电视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眼玲。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
0: 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这几天江苏阜宁中学高三最后一次数学模考卷火上了热搜。因为不同于以往这个模考的压轴题啊，这份试卷的最后一页没有那个复杂高难度的大题，有的是一段朴素的文字。这段文字写道，没有题了，或许我们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一路走来，难免会出现磕磕碰碰，望同学们释怀，并努力留住最美、最开心的瞬间。
1: 这短短的几行字，让高三的考生瞬间绷不住，红了眼眶。独特的卷尾语打动了马上奔赴高考考场的高三的孩子们，也勾起全网过来人的集体记忆。
0: 这段卷尾语呢，出自有着36年教龄的备课组长陈文军。平时的陈老师是一丝不苟的，板书工整，是同学们眼中严肃认真的老师。但是在最后一次模考当中，他选择收起了严苛，用这样一种方式给孩子们的高中生涯画上了一个温柔的句号。
1: 陈文军老师坦言，马上要毕业了，那种不舍很复杂，不希望他们离开，又希望他们成长。
0: 只能送你们到这儿，温柔的收尾是同学们的人生一刻，他仿佛在告诉每一位奔赴考场的少年，前路纵有风雨，身后永远有人守望。
1: 笔墨收官，征途起航，我们也祝愿所有的高三学子带着这份温暖和力量，从容赴考，勇敢向前，奔赴更加广阔的人生。
0: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头半个小时当中，我们还要关注的有高考临近，多家主流 AI 平台宣布高考期间将限制拍题答疑等功能，来看高考公平如何更好守护。
1: 多地取消执行40多年的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电价涨落完全跟着市场走，您家的电费账单会有变化吗？
2: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3: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4: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5: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2: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6: 大家好，我是吴丽。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这不是高考马上就要到了吗？所以最近有一个叫高考期间 AI 工具将禁用的话题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有网友说了，说高考这时间我们怎么着 AI 大模型都不让用了吗？
1: 所以啊，我们的记者向多个 AI 平台核实了一下，相关的举措其实并不是一刀切的全面禁用，而是在考试时段对答题拍题这类涉考功能做了限时的上锁。
0: 那么这样的举措能不能更好的去守护高考的公平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虔诚的报道。
9: 记者以用户身份向豆包、文心一言、千问、元宝等多家主流 AI 平台客服咨询，均得到了明确答复。高考期间，平台可以正常使用，但针对涉考场景的功能会进行专项管控。
10: 为了保证就是高考的公正公平，像什么拍照答题类似的，然后包括一些题目解答之类的，在高考考试期间将暂时关闭，等考试结束后，豆包会重新开启此功能。
9: 除了 AI 平台，高考期间有中小学作业辅导工具也对答疑功能进行了限制。
11: 咱们在高考期间针对 AI 问答等相关答疑功能都是全部做了关闭，拍照搜题功能是无法搜索出高考中的题目的。
9: 记者了解到，各平台的这种管控实行分时段的精准限制， 仅在考试时段对拍题识图、试题解析等

0: 功能进行临时管控，日常聊天、生活问答等非社考功能不受影响。记者发现，此类管控并非今年首次，去年高考期间已经有多家 AI 平台对社考功能实施管控。知情人士透露，平台相关举措是在落实监管部门要求。根据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深度合成服务从事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等活动。今年四月份，教育部、网信办、公安部等单位召开2026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安全工作视频会议，明确提出以更高要求做好考试组织工作，防范打击高科技作弊。腾讯一位工作人员对中国之声表示，去年高考期间，旗下元宝平台就明确不答题，今年将按照监管部门要求继续做好相关工作。元宝 APP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高考考试时段将会识别拦截用户的涉考请求。
1: 在高考考试时段内，我不会提供任何当年高考试题的解答服务，也不会生成答案、解题步骤或相关内容。在高考考试时段，系统会自动拦截涉及疑似当年高考试题的请求。无论你是通过文字描述、上传图片，还是代码转述，我都不会对当年的试题内容进行解析。
0: 这项管控措施在网络上引发讨论，不少人认为智能设备隐蔽化使用、 AI 解题秒级响应等都让传统监考手段面临新挑战。不怕一万就怕万一，高考期间禁用相关功能可以最大程度地保障高考的公平性。也有网友有疑问，当前高考的安检措施已经极为严密，限制 AI 功能是否必要？对此，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指出，如果考试组织环节存在任何微小的漏洞， AI 工具都可能将其无限放大，造成难以估量的恶劣影响。限制 AI 答题功能是为了堵住 AI 助考的可能，确保考试的绝对公平。
2: 因为这种 AI 在这种协助解答高考题方面，它肯定是非常强大的。我们虽然高考这种监管呢越来越严谨了，但是呢可能也不能说绝对的做到这个万无一失，所以我们采取等于说一切必要的措施啊，将这种风险降到最低，确保这种考试的公平公正，我觉得这个是一点都不为过的啊。
0: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晖提醒考生，即便是在考试间歇平台解除限制的时段，也尽量不要使用 AI 工具核对答案，以免影响后续发挥。
3: 因为这个几门考试是一个整体的过程，不要去关注它是不是做的对了错了。如果你受到这个影响以后，你感到哎呀，我这个做错了，又后悔了，又信心不足了，这个呢反而后面的考试的质量呢受到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不建议考生关注这些信息，冷静下来应对下一场考。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这两天呢，关于取消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的相关报道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哈。
5: 嗯、
1: 我们国家执行了40多年的固定分时电价机制，为什么在今年被很多个地方纷纷取消了呢？
5: 哎，这个是这两天大家热议的一个焦点了。
1: 嗯，
5: 电价如果说这种随行就市的话，不像以前用固定分时的这种方式，它会带来多大的影响？特别是对咱们普通居民来说，咱们每个月的电费账单会涨吗？咱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6: 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简单的来说就是政府部门根据用电规律，将一天中的用电分为高峰、平段、低谷等固定时段，并设定相应的固定价格浮动比例。高峰时段电价贵，低谷时段电价便宜，希望通过价格的手段引导用户错峰用电，从而更好地保障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副主任韩放表示，这套机制的设定跟电力的基本特性直接相关。
7: 电呢，它是即发即用的，需要供应和使用就要每时每刻都要匹配上。我们这个用电呢，每天呢24小时呢，比如说晚上可能就用电少一点，白天呢就可能用电多一点。那么高峰的时候呢，就需要有很高的这个供应能力，成本就会比较高。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就出台了这个分时电价，就是不同的时间呢，它价格不一样。比如高峰的时候，可能价格就稍微高一点。那鼓励大家呢，更多的把用电需求呢，在可调节的情况下。 下呢，放到那个电价低的时候，这样的话呢，就是使得大家的用电的这个需求呢，能够相对全天呢能够均衡一些，这样的对系统的运行来好，对经济性来好呢，也是比较好的。
6: 华北电力大学。

0: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丁兆豪表示，固定分时电价机制从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在我国施行，在过去的很长时间它都发挥着很好的电力调节作用。
1: 我们传统的电力供需啊，它的规律是相对比较固定的，因为我们原来的供给主要是火电占比比较高，它供给比较可控稳定，那用户呢相对这个高峰和低谷啊，它也有相对的稳定的规律，所以说呢，它其实这个固定的分时峰谷电价时段比较明确，也可以发挥比较清晰的引导作用，所以说我们过去这么多年也一直在坚持。
0: 今年以来，贵州、湖北、陕西等多地都宣布取消这种固定分时电价，电价依然会在不同的时段展现出不同的价格，但是电费何时贵何时便宜不再由当地政府部门统一规定时段，而是跟着市场行情走。丁兆豪强调，供需关系决定电力价格，改变定价规则是因为我国的电力供应和需求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1: 从供给侧来看，电源的结构变了，因为原来我们主要是稳定可控的火电，但是现在呢，我们的风电、光伏它持续发展，原来我们的负荷比较高，然后电力供给比较紧张的中午，现在反而变成这个供给很多了，所以中午它反而变成一个供应相对宽松、价格较低的时段，晚高峰反而是因为光伏的出力下降，再叠加上居民和工商业用户负荷的增加，反而晚高峰的时候这个供给更紧张了。如果我们沿用原来的固定的分时峰谷时段呢，并没有真实的去反映出电力系统的供需的特性来，出现了该便宜的时候它反而不便宜，该贵的时候反而不贵的这种错位和价格的扭曲。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负荷啊，也有一些变化，像我们的电动汽车啊，新的工业负荷，像数据中心啊，用户侧的储能等等，那这些负荷进入到系统当中，实际上它就改变了电力系统的供给和需求的时段分布，让它更不能真实的反映电力系统的供需的信号，就进一步的导致固定时段的分时电价呢，它有调整的必要性。
0: 刚刚说的跟着市场走，这个市场指的是电力市场。2015年，我国开启新一轮电力市场化改革，着力建设电力市场机制。去年底，我国省级电力现货市场实现基本全覆盖。丁兆豪说，电力现货市场如同电力股市，通过实时竞价形成准确反映当下电力供需情况的真实电价，引导电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高效配置。
1: 现在我们有了现货市场，那现货市场呢，就可以按照一小时甚至15分钟甚至更短的周期来反映电力供需变化，然后形成一个更动态更精细的时段的价格信号，去反映系统的供需，让大家感受到的信号以及大家响应这个价格信号做出的一些反应啊，它是真实在帮助电力系统在改善电力平衡的。
2: 那么我们最最关心的问题来了，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到底会不会影响到咱们家的电费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针对这些疑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副主任韩放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只针对进入电力市场的工商业用户，对普通居民用电没有影响。
3: 居民、农业，还有我们像一些公益性用电，学校啊、机关啊、医院啊，这一类呢是我们国家是保障性的用电，这个政策对这些用电是没有影响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的电力中长期市场基本规则明确，只对市场化的工商业用户，现在还有一些中小用户由电网代理购电的这一部分，它的价格呢是由政府来核定的，变化也不会太大。比较有影响的就是真正的完全进入市场化的用户，规模比较大的一些工商业用户，他们是通过售电公司代理购电的，那这一类用户呢，他们的价格就随行就市了，跟那个市场的这个实际价格去挂钩了。
0: 那么普通居民真的完全感受不到变化吗？ 也不尽然。当居民开着电动汽车去公共电桩充电的时候，也会体验到市场化分时电价带来的不同。充电的电价不再按照固定的峰谷时段起伏，而是随着电力市场真实的供需波动实时变化。正如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丁兆豪所言，取消固定分时电价的意义，正是让用户响应电力系统运行状态发出的真信号，而非

0: 人为制定的信号，从而更好地促进新能源消纳和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
1: 进入市场的用户感受到价格信号呢，不再是传统行政制定的风评股固定时段固定电价，让这些更真实的电力系统的运行状态通过电价信号反映出来。它倒不是一个涨电价还是降电价的问题，它是说让大家对价格信号的响应啊，是对一个真信号做响应，可以更好的去帮助我们能源电力系统的发展建设，也更好的去帮助我们消纳新能源。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五月的中下旬以来，湖北襄阳遭遇到了持续的降雨天气，正值麦收关键期，当地下粮抢收和农户减损面临着诸多挑战。作为湖北的产粮大市，襄阳已经有 2.98 万亩小麦受灾。
4: 襄阳市农业农村局预计，这不会对全市小麦产量造成太大影响。目前当地已经发文要求充分发挥农业保险稳定器和减震器作用，优化简化理赔流程，有效降低农户损失。
3: 据统计，襄阳市小麦种植总面积达到 536.19 万亩，参保面积是 345.6 万亩，参保率 64.4%。 那么农业保险如何助力受损农户渡过难关，惠民的风险保障在最后一公里还有哪些困难？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的报道。
5: 湖北襄阳在下粮收获时遭遇两轮强降雨，即便尽全力抢收，还是有部分农户损失严重。农业保险能否切实发挥作用？襄阳市襄州区黄集镇陶家村村民王建勇说：
6: 你们家上农业保险了吗？
7: 没有。
8: 咱们村有几户人家买农业保险了？
7: 我们这里都没买，不知道咋事，都不知道。
5: 襄州区黄集镇中郭村村民向世华今年种了16亩小麦，受连续降雨影响，抢收到家的麦子长了芽。22号一斤4毛钱卖了一部分，24号湿麦干了一些，1斤7毛又卖了一部分，总体还是亏了。
8: 咱们村有买农业保险吗？
7: 没有。
8: 你也没买啊？
7: 没有。
8: 没听过这个事儿啊？
7: 听说了，听说了。当时老百姓都没那个感悟。前个68年我买过一次的。咋说呢？那庄稼也收成好，也没兑现。没兑现，老百姓在那搞搞，也害怕，都明白。可是我们大队通知了。
8: 你后悔吗？今年？
7: 那肯定后悔啊。
5: 而襄阳枣阳市居湾镇湖岗村农户的参保比例要高很多。记者在该村随机走访时了解到，全村大部分农户都购买了小麦农业保险。村民胡桂平说：
9: 小麦都全部买了，多了一点我们自己掏了13块多一亩。
6: 那今年这个保险能用上吗？
9: 保险他们的反正上门来核算了，估计说还赔付，这也具体赔付好多还不知道。
5: 相比普通农户，种粮大户的投保意识要强很多。种粮大户李远康在襄州区双沟镇朱楼村承包了1380亩耕地种植小麦，眼看着丰收在望，没成想突如其来的大风降雨天气导致他的麦田出现成片倒伏，长芽受损严重。所幸他提前买了农业保险。
10: 我买了那个国家的有补贴那个保险吧，最后又买了一个商业险吧，那个是没有国家补贴，都是自己出钱全部买的。
5: 湖岗村种粮大户胡洪波也在村里承包了3000多亩种植小麦，今年夏收不同程度受灾的约有几百亩，但他购买了农业保险也能减少部分损失。
11: 每年都承保，现在知道保险的好处，因为风险太重，前提现在风险太大。
6: 今年你的损失是不是就会少一点？
11: 可能会少，去年的话那时候也是小麦遇到干旱，保险公司也是救济了一部分，倒是给我们挽回了很多损失。
5: 以小麦完全成本保险为例，按照相关政策，农户承担 30% 的保费，剩余 70% 由中央和省级财政承担。核算下来，农户只需要自缴每亩 13.5 元保费。中国平安财险枣阳支公司总经理王家欢告诉中国之声，前些日子他们就启动了应急预案，帮助投保农户协调收割机抢收麦子。 目前已经对胡洪波受损的小麦完成了理赔查勘定损工作，并

0: 且预赔了50,000元，
1: 协助他来恢复这个生产，来加快他的一个抢收。那么针对目前倒收的这个情况，我们也是安排了这个工作人员从雨停之后安排人员到我们的田间地头来彻查我们目前没有收割的这些小麦的一个损失，就是会对我们的农田取5个样本来彻查它的千粒重除以水分之后来看我们的今年的产量跟我们标准亩产770斤这个减产的一个损失，如果损失达到20%以上就属于我们保险一个赔付责任，如果损失达到80%以上就等于是一个全损的一个标准，我们就会按照保险条款来跟农户来进行理赔。
0: 王家欢介绍，踏勘定损过程中除了产量受损率，保险公司还会考虑投保农户的受灾面积，该保险公司服务覆盖枣阳市4个乡镇，承保耕地面积达22万余亩，现阶段上报受损面积1.1万亩，
1: 11000亩的一个这个报案面积，目前是完成的这个赔款定损的金额是110万，那么预计是会在6月初会完成整个理赔定损的一个流程。
0: 枣阳市居湾镇人大主席王烈峰告诉记者，全镇小麦种植面积150,000亩左右，投保面积达130,000亩。近年来极端天气频发，因此加大农业保险的覆盖面积就显得尤为重要，但农户对农业保险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提升的过程。
2: 不光小米，包括我们整个镇上，我们后面还有水果，水果我也鼓励他们买，养殖大户养猪的我也鼓励他们买。
0: 记者采访了解到，受损情况并不是保险公司说了算。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道华介绍，即便麦子收割了以后，证据链依然存在，这一点农户不用担心。
3: 保险公司结合我们乡镇政府啊，可以通过卫星遥感影像以及气象部门出具的这个灾害证明，包括专家对受灾情况这个评估报告等多种这个技术手段相结合，来个确定这个我们判断我们灾害影响程度以及这个每块田块的受损失的程度，来科学的核定赔付金额，不会说因为没有现场取证就拒绝赔付的现象。
0: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襄阳下梁的农业保险工作面临的难点主要是既有险种只能保障产量损失，无法保障品质损失。襄阳金融监管分局保险科工作人员吕硕说，
4: 作为农户来讲的话，麦子它受损了，受损它并不是说它产量降低了，它是受损的，然后导致它的价格在市场上面的这个价格它出现大幅的这个回跌。因为小麦的完全成本保险的话，它是保生产保产量，它不是保的价格。
0: 目前襄阳市三大主粮水稻小麦玉米已经实现完全成本保险全覆盖，但种植收入保险仍属于局部试点，尚未全面推开，这是下一步加快推进的方向。来自襄阳市农业农村局的数据显示，全市小麦购买保险的面积为 345.6 万亩，占全市小麦种植总面积的 64.4%。 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道华对中国之声表示，全市农业保险理赔工作已经全面展开。
3: 从目前来看呢，就是我们各承保机构加快受理这个灾情报案的这个勘查及定损等相关工作，认定完成率达到了80%左右的进度，赔偿金正在陆续的发放中，力争呢能够减少农民朋友的这个损失。小麦的最高的赔付金额可以达到每亩900元左右，根据它受灾的情况、受灾的程度来进行定损和赔偿。
5: 南风起，覆陇黄，
6: 30对还有60的小麦，
7: 地还非常大，饱满。
5: 千愁熟，骨飘香。
8: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1点，喉咙都痒，天热嘛。
9: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5: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0: 麦浪滚滚，机器轰鸣，这是皖北平原夏收时节最动人的交响。在金色的田野上，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也是我们经常说的麦客。
11: 对于走南闯北的麦客们来说，吃不上饭，洗不上澡，睡不好觉，这都是常有的事儿。但是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这里已经连续6年给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 不是宾馆驿站，而是乡政府大院。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威。
7: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空气里淡淡的麦秸香和食堂飘来的饭菜香混在一起，暖融融的。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12: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7: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每年夏收时节雨水总是赶着来。当地有句老话，小麦成熟七成收八成丢，抢收一刻也耽误不起。可这里位置偏僻，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用他的话说，到了官屯只管收麦，别的都不用操心。
13: 来4、5年了，来暖心多了。这个乡政府招待，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我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所以像我们这从外地从上跨去作业，就都赶到这边来了。
7: 农机手们干的是抢时间的活，常常凌晨下地，深夜回来。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珍大姐每天不管多晚，都要等到最后一个人吃完。
14: 准备的瘦肉，炒那个豆角，煮的鱼，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的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哪怕11点回来，我得看到11点。
7: 吃饱睡香，第二天才有精力多收几亩麦子。农机手谭谭是第3年来了，虽然自己挣的是辛苦钱，可他的眼里却总装着比自己更不容易的人。
15: 我去年跟那个饭庄那边有个五保户，就是的，隔了1亩多地，硬给钱，我说不要。俺说对五保户，俺可以说就是说碰着那样的都免费给他收。你要钱，再说这良心上过意不去。政府对俺的好处，俺心里是有数的。
7: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他说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16: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一块地根据亩数的多少，是一亩地也最多的20分钟就收掉了。一期间5年都是这样的，外地跨区的农机来到俺们本地也是全部都是乡政府安排招待。
7: 今年官屯乡麦客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17: 比如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稍微的故障，
18: 不管维修还是什么人员，都可以找我们。
17: 把它线到哪个小工厂要解决的，这些都可以给我们提。
19: 我帮了朋友带来的
17: 江苏的，
19: 江
17: 苏的。
7: 老机手带着新朋友，越来越多的农机手慕名而来。
20: 今天是第4天了，十来顿了，伙食不错，几个菜还有汤。自己在家里面也不能吃那么丰盛呀。我是去年听到他们说这个地方不错，然后今年就给他们一个来了。
7: 今年官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富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官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17: 为了提升麦客之家的这个服务的能力，我们一年一年都在提升，简化流程，第一时间他们提出的问题，我们能保证第一时间能得到解决。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收的速度 蟹煲，

0: 全乡三年三万亩小麦特立鬼堂。
1: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5: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6: 昨日新闻重现，
7: 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
0: 接下来咱们先来说老年旅客淡季火车票优惠今起实施了，怎么来买优惠的车票。
1: 还会关注代谢病患儿理赔遭拒，保险公司以病情未达重症为由不予赔付，法院二审判令赔偿40万元，裁决因何作出。
0: 世界气象组织称，未来五年将出现史上最热一年，伴随五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今年夏天的气候怎么样？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铁路部门面向老年群体推出的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正式落地了。那么这次优惠面向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限定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优惠车次统一标注净字标识。
0: 那么具体到哪些车次可以享受这个福利，老年旅客怎么来买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3: 为了更好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的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推出了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也就是从5月29号到6月30号，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票价折上折优惠。国铁哈尔滨局大庆车务段大庆东站客运主任曹阳说，
4: 在每周一的中午到周五的中午这个周中时段出行，给予动车组列车只行票价九折的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呢，还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优待对象的折上折。
3: 那么铁路部门提到的周中具体指的是哪些时段呢？国铁沈阳局大连站售票车间售票员拉婷婷介绍道，
5: 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需要提醒大家的是，6月18日至22日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
3: 老年旅客如何来购买折上折车票？铁路部门相关工作人员介绍道，首先登录铁路12306网站，找到标注绿色净字的列车车次，只要是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这些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的页面将会显示长者优惠字样，购票旅客可以在既有折扣的基础上再享受一轮优惠。眼下正是滨海城市大连的旅游旺季，从大连地区始发的20多趟动车组列车实施了老年旅客购票优惠。国铁沈阳局大连站售票车间售票值班员穆金凤说，
6: 以大连到沈阳的高8057次列车为例，老年旅客购买6月2日大连至沈阳的二等座，在原票价181元的基础上实施折上折优惠后仅需163元。
3: 多项优惠也激发了银发族的消费热情。记者注意到，就在这个月，长三角之星、京和号旅游列车换新上线，分别从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各地游客奔赴新疆，也带动了新疆本地的铁路旅游热。今年新疆第15趟银发列车日前组团发车，开启了为期11天的新疆深度游。截至目前，国铁西安局已成功开行庙会、赏花、康养等不同主题、东北、港珠澳等不同方向的银发旅游专列19趟。国铁西安局旅服传媒公司西安铁旅副经理汪杰说，
7: 6月1日即将开行的东北专列承载828名旅客，60岁以上的旅客占比80%以上。后续国铁西安局还将持续关注银发旅客出行的需求，不断优化专列服务与线路的布局，助力银发旅客轻松畅游祖国的大好河山。
3: 为了全方位守护银发旅客出行，铁路部门对于列车进行了很多适老化改造。汪杰介绍道，
7: 比如加宽铺位，配置便捷式的置物架、载爬梯，加装夜光标识，还在卫生间配置了防滑扶手与防摔脚垫的设施，沿途各站开通了绿色通道，并安排专人接送引导，实现银发旅客的安检乘车便捷省心。
3: 为了助力老年旅客追寻诗与远方，铁路的优惠范围也在不断的升级。中铁渤海铁路轮渡有限责任公司客货营销中心营销员焦健说，
8: 即日起凡购买10日内目的地或始发地为烟台或大连的 火车票旅客可享受出特等座席外全价船票8折优惠，法定节假日、春运、暑运期间除外。此外，同步推出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船票7折、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坐席及3等B舱船票5折的惠民措施。
9: 铁路12306客户端铁路旅游专区5月31号前持续发放5.19元、51.9元、519元3档满减券，专区上架的全部旅游专列产品都享受这一优惠。旅客在购买相应的价格旅游专列产品时，可以直接抵现。国铁济南局济南站售票值班员赵倩介绍说，
10: 济南、枣庄、青岛、烟台、日照等重点车站推出站车优惠加景区联动举措，如济南站推出站内餐饮8.5折、合作酒店9折，联动大明湖、趵突泉等景区；枣庄站联动台儿庄古城等景区实施门票折扣。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接下来我们以案说法。6岁男童小李被医院诊断为肝窦状核变性这样一种可能危及生命的铜代谢障碍性疾病，他的监护人想用给他投保的重疾险保险金来支付治疗费用，保险公司却以没有使用合同指定的治疗方式拒赔了，小李将保险公司诉至法院。
0: 北京金融法院披露此案的终审判决，保险公司赔付小李保险赔偿金40万元，豁免后续保费，返还保费。那么法院判决的理由是什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应被采访人要求，我们对他的声音进行了处理。
11: 他要上小学那年，他说感觉不舒服，他感觉大脑里有点痒，然后就去医院做了检查，大脑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在测他血液指标的时候就发现肝功有问题。
12: 李先生告诉记者，2018年2月，他为不满1岁的儿子小李投保了一份重大疾病保险，保险金额40万元。2023年，因常见病为孩子查体时发现血液检验中尿酮、酮蓝蛋白检查结果异常，后被确诊为肝窦状核变性，住院后通过补充单一心剂，也就是葡萄糖芯片的方式治疗。后来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时，保险公司以被保险人未进行螯合剂治疗，目前病情尚不符合上述合同约定为由拒赔。李先生说，
11: 就约定必须采用了螯合剂，他们才认为符合理赔的一个条件。但是现在呢，我们咨询过医生，就说螯合剂更多是对成人，铜的伤害已经到了可能不太可逆的这种程度了，才会用螯合剂这种强药性的这种药去治疗。对小朋友来说，他不需要用螯合剂，或者说他还没有到用螯合剂的时候。但是不用螯合剂，就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说螯合剂它本身对身体是有副作用。
12: 李先生还强调，保险合同约定的疾病诊断方式也是不合理的。
11: 他要求的这个诊断方式要做肝穿，肝穿是有损伤的，肚子这插一根针进去扎到肝上，然后采血，采肝的细胞，然后去做化验。现在不用啊，现在我抽一管血，做个基因，马上就出来了，我不需要去扎肝。这个确诊的方式它已经不先进了，现在根本就不需要去做肝穿就可以确诊。
12: 庭审中，保险公司认为原告目前使用新类药物治疗，从未使用过螯合物进行治疗，只能是轻症状态或者有症状者的初始治疗状态，不符合保险合同条款中的疾病定义，未达到重症疾病状态，尚不构成保险事故，不应进行保险理赔。为了查明案情，二审主审法官、北京金融法院

0: 法官丽丽前往北京儿童医院调查小李的病情及治疗情况。
1: 儿童医院的专家说，我们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治疗方式，不是因为他的病轻或者是他的病重，而是说我们的这种诊疗方式呢，更契合这个年龄的小朋友使用的方式，副作用相对来说比较小，是从这个角度考虑的，和这个病严重程度没有一个必然的关系。
0: 法官了解到，根据肝窦状和变性诊疗指南2022年版，一旦确诊就要服用药物，一种是增加尿酮排泄的药物，为酮螯合剂，一种是阻止酮吸收的药物，比如小李采用的补锌药物。虽然两者的作用机制不同，但是都能减少体内蓄积的酮，实现酮的负平衡。配合螯合剂治疗持续6个月为赔付条件的保险条款的效力到底如何认定，丽丽分析，
1: 重大疾病保险的价值在于它的可期待性和可预期性。我们认为呢，根据保险法第19条的规定，保险人呢不能限制被保险人依法享有的合法权利，保险合同不能通过限制被保险人接受合理医疗服务这样的权利来作为保险是否理赔的条件，是因为这可能会限定被保险人接受一个对他来说更加合理的治疗。
0: 二审法院依法判决撤销一审判决，保险公司赔偿小李保险赔偿金40万元，豁免小李保险合同后续保险费，返还小李保费7051.34元。主审法官丽丽强调，对于保险公司利用格式条款设置违背一般医学标准、不合理限制患者治疗选择权的理赔障碍，法律不予支持。这旨在引导保险产品条款设计回归保障本源，尊重医学规律，从而促进保险行业的公平诚信与长期健康发展。
1: 医学是不断的发展的，重大疾病保险的时间跨度比较长，在保险合同订立的时候，基于当时医学的判断不足以覆盖未来，那我们的保险条款的制定也应当与时俱进。判决既要是一个公正的判决，又要是一份有温度的判决。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中国气象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6月气候趋势预测，并且介绍了厄尔尼诺最新监测情况。
4: 发布会指出，六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同时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未来将发展加强，可能进一步推高我国大部气温，并给南方带来更多降水。
3: 那么六月全国天气将怎么发展？厄尔尼诺会对我国具体产生哪些影响呢？具体情况咱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5: 高温热浪是本次发布会关注的焦点之一。根据预测，六月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其中天津、河北南部、山西东南部、江苏西北部、安徽北部、山东、河南东北部等地气温偏高2摄氏度以上，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的风险较高。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提醒公众，需加强高温预警关注。
6: 预计六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加强对高温预警的关注，防范其对旅游出行、生产施工、人体健康、能源保供等产生的不利影响，提前采取防暑降温、科学调度等措施，防范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等地气象干旱。预计六月，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西北地区北部和东南部、内蒙古西部、新疆北部气温偏高，降水偏少，气象干旱、漏头和发展，建议加强水源管理和调控，做好节水防旱抗旱应对准备，保障城乡居民生活、生产及农业用水需求。
5: 针对全球高温情况，世界气象组织在28号发布的最新报告中预测，2026年至2030年期间，全球年均近地表温度将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3 至 1.9 摄氏度。这五年中的某一年有 86% 的几率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年份。报告主要作者指出，预计2026年底将出现厄尔尼诺现象， 这增加了2027年成为下一个气温破纪录年份的可能性。报告还显示，同期北极气温增幅将达全球平均水平增幅的 3.5 倍以上。正常情况下，赤道西太平洋是大片的暖水区，而东太平洋是一片冷水区，但在一些年份，这些情况会发生变化。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高荣介绍，监测显示，五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预计夏秋季将发展为一次中等级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
6: 从2026年4月的监测来看，赤道中东太平洋利罗山脉市区的海温指数为 0.45 摄氏度，较三月上升了 0.42 摄氏度。其中利罗山脉市区的海温指数在四月的第四候以来持续的高于 0.5 摄氏度，五月的第一到五候分别为就是偏高一度、0.9 度、0.98 度、1.01 度和 0.97 摄氏度。应该说从目前来看，五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经进入了厄尔尼诺状态，夏秋季将发展成为一次中等级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与秋冬季达到峰值，发生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正在增大，预计明年春季衰减。
5: 针对厄尔尼诺对我国后续天气形势的影响，高荣表示，随着厄尔尼诺状态发展加强，未来可能进一步推高我国大部气温，并给南方带来更多降水。
6: 那么今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大气对海温演变有着显著的响应，有利于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明显增强，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陆地区域。历史统计表明，厄尔尼诺发展的背景下，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东、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
5: 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肖禅提示，面对可能加强的高温热浪和厄尔尼诺带来的复杂气候影响，各地需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加强防汛、防暑和抗旱的统筹应对，尤其要防范南方暴雨洪涝及北方阶段性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
7: 常年六月是北方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时段，预计今年六月上旬，北方地区将有多次高空西风槽或冷涡活动，配合当前较好的低空暖湿条件，北方地区强对流天气将比较频繁。其中5月31日起，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北部和东北地区将有一次较大范围的雷雨天气过程，雨量虽不大，但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6月3日至5日，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和黄淮地区发生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也将显著增加，相关地区应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气象灾害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应对。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好，我们接下来说说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蔓越莓。其实啊，蔓越莓原产于北美洲，因为色泽鲜红，价值珍贵，被誉为北美红宝石。它原产于北美洲哈，它对于生长环境的要求特别的严苛，偏爱冷凉的气候，只喜欢酸性土壤，是出了名的挑剔。因此啊，中国市场上的蔓越莓曾经一度依赖进口。
4: 对，我觉得咱们中国人对于蔓越莓的了解最开始是源于那个果干，对吧，基本上没怎么吃过鲜果，这两年开始发现鲜果开始多了哈。
3: 嗯，
4: 一方面呢是由于这个可能进口的时间包括咱们这个物流啊越来越快了，当然另一方面呢也是因为经过多年的科研攻关，在19年的时候，黑龙江抚源引种的蔓越莓就迎来了丰产期了。
3: 嗯，那现如今呢，当地的蔓越莓种植稳步发展，眼下抚源太空育种蔓越莓种苗进入大田移栽关键期，
4: 经过了多轮的科研培育的太空种子正式落户到了试验田，这就标志着我国蔓越莓太空育种工作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文文的报道。
8: 在抚远市的蔓越莓标准化种植基地内，一派繁忙有序的移栽景象，工作人员严格遵循专业化科研移植标准，小心翼翼地移栽每一株太空种苗。基地技术工程师程正新介绍，经过精准定植、覆土压实等精细化操作的秧苗，其根系与枝条完整性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护，从而保障移栽成活率。
9: 移栽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注意一些事项，首先要保持它这个原根原土，不伤根系，不伤枝条。移栽之后呢，我们浇水人员要

0: 种蔓越莓经过多年攻关，2019年进入出产期。随着种植技术的成熟，当地种植面积稳步扩大至4200亩，抚远成为全国最大的蔓越莓种植基地。程正新介绍，为了培育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蔓越莓新品种，科研团队于2022年启动了航天育种工作。
1: 2022年，我们首批蔓越莓种子搭载神舟14号飞进了太空，在微重力强辐射的特殊环境下呢，完成空间诱变辐射育种，开创了咱国内蔓越莓航天育种的先河。2023年呢，10万粒蔓越莓种子搭载着神舟16号2度进行太空之旅，此后呢，又通过实践19号卫星第三次将蔓越莓种子送入太空。种子返回地面后呢，我们历经2年的温室精心培育驯化，今年啊实现了大天移栽。
0: 除了依托航天科创资源，当地还与高校深度联动。去年以来，基地与哈尔滨工业大学现代农业研究院合作开展辐照试验，对蔓越莓种子、枝条、盆栽种苗三类种质材料进行实验室辐照优化培育。基地负责人李峰说，历经太空诱变培育的蔓越莓优质种苗，在温室精细化种植模式下展现出更强的生长优势与丰产潜力。这些种苗预计1年后开始挂果，3年后达到丰产。科研团队将持续跟踪长势表现，筛选更适配本地生长的优质新品系。
2: 蔓越莓啊，从定植到丰产啊，需要5年时间。一旦进入生产期呢，可连续丰产70年，生命力极其旺盛。未来呢，我们会持续做好田间观测、品种的性状对比实验，争取呢早日培育出具有适合于中国种植的蔓越莓新品种，来填补国内蔓越莓种子资源的空白。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5: 唐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大量摄入高油盐食品之后食物中毒的话题登上了热搜榜，引发了很多网友的热议啊。所以呢，不少朋友也因此就好奇了，一个长期保持自律饮食的人，为什么一碰高油高盐的食物就会产生这么严重的反应？再一个，自律饮食真的会让肠胃变脆弱吗？相关的情况，咱们来听听江苏台记者张祖明的报道。
7: 南京市第二医院胃肠外科主任医师王世琛介绍，长期吃得过于清淡单一，肠道内菌群种类会锐减，肠道微生态变得脆弱，调节和防御能力明显下降，确实会让肠胃功能下降。
8: 当我们的胃肠道黏膜呢缺少优质的脂肪和蛋白质的滋养的时候呢，它首先表现的就逐渐会变薄，韧性会变差，这个时候表现在什么，容易出现便秘，同时呢对外界食物的刺激啊耐受性也会变弱啊，我们的消化功能呢同样也是这样的。如果是长期只吃精米白面啊，再加水煮菜啊这样的清淡饮食啊，它的肠道的蛋白酶、脂肪酶分泌会减少，活性也会降低。这个时候呢，一旦再碰上油腻的食物啊，或者是其他的刺激的食物啊，就很容易出现腹胀腹泻，甚至会诱发急性肠胃炎。
7: 王世琛分析，自律带来的精神紧绷会抑制消化液分泌，打乱肠道蠕动节律，让肠胃更加敏感。如果再叠加极端节食，刻意少吃，肠道长期处于应激状态，稍有刺激就容易出问题。那么自律饮食的人群如何更好地保护肠健康呢？王世琛表示，
8: 自律饮食呢不等于单一的饮食，主食主要要粗细搭配，最好每天呢要吃3种以上的蔬菜，再加2种水果，保证我们的这个肠道的膳食纤维多样化。适当摄入优质的脂肪呢，同时呢要拒绝长期低热量的饮食。此外呢，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呢，就是要以情绪上面来减压。吃饭的时候呢，尽量慢一点，专心进食，也不要有太多的负担。 其实呢，适当的偶尔的允许一点不自律呢，也是合理的。同时呢，要养成规律的排便，适当的运动，多喝水的习惯。

0: 如果长期吃单一餐食的人呢，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适当补充一些益生菌。
1: 毛世琛提醒，如果持续出现腹胀、腹痛、排便习惯突然改变或者便秘，腹泻反复超过2周都不见好转，这就是肠胃警报，一定要及时就医。
0: 如果发现便秘、大便变细、不明原因的消瘦、体重降低啊，一定要尽快就医。45岁以上啊，或者有肠癌家族史，这属于高风险的人群。你即便没有明显的症状，我们也建议定期做肠镜的筛查啊，以便能早期发现潜在的问题。
2: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到这儿要先告一个段落了。
3: 姚一斌演林业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刘宇华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我的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

0: 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很多听众朋友都关注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的消息，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安全降落在了东风着陆场。那不少人都好奇，航天员在返回舱里到底是什么感觉呢？据了解，载入大气层时，他们会感受到明显的超重，就像是有相当于体重3到4倍的压力压在身上。此外，飞船返回的时候会产生剧烈的摩擦高温，不过飞船做了很多的防护，这对于乘组来说是没有太大问题的。而当巨大的降落伞打开后，返回舱会像坐秋千一样晃动旋转，因此要是遇上有风的天气，航天员会感觉像坐超级过山车一样，所以他们在训练中有转椅等训练来提升耐受度。最后在离地1米时，反推发动机点火会听到砰的一声，伴随一下轻微的撞击，那这也就意味着返回舱稳稳地站在了地球的土地上。我们常听到航天员返回时会经历黑障区，那为什么发射的时候不用经历黑障区，但是返回的时候就有呢？提升飞船的下行能力靠的是什么技术？回到地球后，航天员要如何重新适应地球的环境，继续接班在空间站出差的神舟23号乘组当中，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为期1年的在轨驻留实验。那么这一次的人体研究计划又有哪些特殊之处呢？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国际宇航联合会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
2: 杨博士您好。
3: 贺佳你好。
2: 神舟21号乘组刚刚返回地球，我们关注直播的话应该会发现一个名词哈，就是黑障区。这个是当卫星、航天器等高速载入地球大气层的时候，因剧烈摩擦电离空气形成等离子屏障，导致无线电通信中断的一个特殊空域。那为什么发射的时候不用经历黑障，返回的时候就有呢？
3: 其实贺佳你问的这个问题非常专业啊，这也是很多人可能没有去细究的一个问题。的确是这样的，发射的时候没有黑障，返回的时候是有的啊。其实这个最根本的原因呢，其实就是一个词儿，动压啊，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这个就是某一个飞行器啊，它在空气中飞行的时候，那么当地的这个空气的密度啊，乘以它的飞行器和空气之间相对速度的这个平方啊，这个数叫做动压。动压呢，其实它反映了这个气动力啊，那么和这个飞行器之间的这个作用的剧烈的程度啊，其实呢也能够反映这个气动热，就是说和这个飞行器之间的这个作用的这个剧烈的程度。任何的这个飞行器呢，要实现就是说环绕地球运行成就是要达到低宇宙速度是7.8公里每秒。或者说其实还有一个理论，这就是7.9公里每秒。它是什么物理概念呢？就是说假如地球是一个没有大气的这样一个理想的球体，是一个真空的啊，那如果你想在地球的表面要实现低宇宙速度的话，哎，那这个数是7.9公里每秒。但是你知道因为引力呢，或者说是这个地球的重力呢，它遵循一个平方反比的一个规律，也就是距离地球越远，或者说距离地心越远，或者说换句话说你的高度越高，那你的这个引力就越小啊，那这个时候呢你需要的这个达到环绕地球运行的这个低宇宙速度也越小。因为我们知道地球是有大气的啊，如果你的高度是这个200公里左右高度啊，这个时候大气已经很稀薄了，你可以接近认为是真空了。那这个高度环绕地球运行的低宇宙速度呢，大约是 7.8 公里每秒。不同的高度有对应的这个低宇宙速度。即便是 7.8 公里每秒，可是呢，因为我们知道一个火箭要想就是说把一个航天器送上太空啊，达到低宇宙速度，你不能在地面就达到这么快的速度，因为地面的这个大气的密度太大了。只有呢就是说让火箭慢慢的向上飞，同时呢在不断的加速，你向上飞的过程中呢空气的密度会越来越小，可是你的速度呢会越来越快，哎，这两个一加一减中间就会出现一个峰值，就是最大动压点。那么之后呢，因为空气密度衰减的速度远比它加速的这个速度要快，所以说呢这个动压会不断的下降，换句话说呢它受到的这个气动力的这个作用呢就会越来越弱，同样的就是说呢它的气动热也没那么严重。反过来可就不一样了，任何的这种这个从环绕地球运行的轨道来返回地球的航天器呢，那么它呢其实呢是只是通过将自己的速度减少一点点，通常也就是几十米到100多米每秒，别看减少这么一点点就会使它的这个 从一个圆轨道，比如说是两三百公里高的一个圆轨道，那么它的近地点呢低到100公里甚至以下，哎，那这个时候你的近地点就在大气层里面了。当你进入大气层以后，那因为受到大气阻力的作用，你的速度就会越来越低，最后呢到了理论的那个原来那个近地点，你也不可能再轨道再抬升了，那你的这个速度会进一步不断降低，哎，最后就回到地球了。主要是靠什么这个给它减掉的呢？就是靠大气的这个阻力，哎，就是把它的能量变成和大气摩擦的这个热能了，哎，所以说它和你火箭起飞的过程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样的话呢，当你返回地球的时候，你在达到100公里或者是90公里的时候，这个速度你还是7点几公里每秒，是速度是非常高的。所以当你和稠密大气层接触的时候，那你这个时候你的密度乘以速度的平方，哎，那就比这个就是说你火箭起飞的时候那要大得多，你受到的气动热也大得多。所以说呢，在返回地球的过程中，飞行器表面的这个温度啊，那远远的比你在发射的时候要高。嗯，气动热的话呢，就会导致周围的这个气体以及呢，就是从这个飞行器表面剥落下来的这个烧蚀材料，那么它呢，就是因为这么就是上千度的高温形成等离子体，无线电波是不能穿透它的，我们能够看到它，我们雷达也能够捕捉到它，但是呢用于通信的无线电波是没法穿透它的。我们用黑障这个词儿，黑障其实说的很形象，这个话音的那个通道就是一片寂静了，就有点像黑的一样，用了这样一个词儿。
2: 神舟飞船返回的时候还有一个很多听众比较关心的技术话题，就是下行能力。以前神舟飞船返回只能带回来约50公斤的载荷，科学实验成果呢就只能是优中选优挑着带了哈。那么经过技术改造升级，神舟23号及同批次飞船的下行能力超过了100公斤，那这同批次应该也包括这个神舟22号哈。那载荷能力是此前的3倍了，这就意味着航天员从太空带回来的运货能力就翻了一番，这个靠的是什么技术手段呢？
3: 这个其实呢也是我们的一个在整个基本构型不变的情况下进行的一个优化啊，这个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儿。那我们当初呢，我们中国在这个载人航天这个工程启动论证的时候呢，当时就是说其实有一个大方向的争论，就是到底是先搞航天飞机还是先搞飞船。那事实证明我们先搞飞船是正确的，因为航天飞机的难度其实更高，但是我们搞飞船呢也搞的是这个高起点的，类似于这个联盟号飞船那样的这个3舱的结构。如果说你要当时就搞2舱的结构，那也就意味着返回舱的直径必须做得特别大。以当时咱们的这个技术条件和当时的认知水平和技术能力，你做更大直径的这个载入飞行器啊，那么这个其实困难会更多，有可能会就是说研制过程会更加曲折。而3舱的结构呢，前面的轨道舱、中间的返回舱和后面的这个推进舱，那只有返回舱是要返回的。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保证就是说在实现就是同样是运载3人的情况下，就可以将这个返回舱做到最小。我们的返回舱的直径就是只有2.3米，除了这个返回过程以外，别的就不该就是放在它上面的东西都挪到这个推进舱或者是这个轨道舱。但是随着现在的技术发展呢，哎，其实呢，你看看人类的目前各个航天大国，它的主流的这个飞船又都回到了2舱的结构，就是因为现在技术进步了，那么就说可以造更大直径的这个返回舱。哎，那这个时候这个直径的返回舱返回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也有群伞技术等等，就是保证它的安全的这个着陆。哎，那其实呢，就是从效率的角度来说呢，你一个返回舱个头做得越大，那么在同样的重量的情况下，它里面的这个容积率就越高，这个其实大家好理解，对吧？但是呢，我们的这个神舟飞船，它的返回舱的重量只有3吨重，啊，然后呢，这个直径只有2.3米，所以你想让它能够多装很多的货返送回地球，那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儿。啊，其实这就是为什么以前的这个标准配置，我们呢除了能够让3个航天员穿着这个舱内航天服安全回家之外呢，也就是50公斤的这个货运的能力。但是呢，现在随着技术的进步，那么它里面包括航天员用于这个飞船驾驶操作的这个控制面板啊等等一些必要的设备，哎，现在这个实现了进一步的优化，那么腾出了很多的空间。所以你看这次呢，其实是从50公斤到100公斤是一个飞跃。但其实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呢，它的可用于这个下行物资的这个容积就不是原来2倍了，而是原来的3倍。我认为这个其实意义更大， 因为有的时候你同样的重量，可能你的这个因为密度不够的话，你那个物资占的体积或者是容积还是非常大的，那这个时候其实呢也会带来很多的困难。所以我们讲呢，就是说重量是一回事，其实容积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说呢，现在的神舟飞船那经过优化以后，

0: 它的这个下行能力就比以前要强很多了。那也就意味着，正如我们这个就是空间站系统的这个一位设计师，他曾经提到过，我们整个的这个体系架构里面呢，其实下行能力是一个非常卡脖子的地方。这个天空间站功能也很强大，我们的天舟货运飞船上行能力也非常强，但是呢，目前来讲，下行的能力不足，50公斤也好，那现在已经拓展到100公斤，非常不容易，非常大的一个进步。但是呢，依然就是说非常有限的，我们能够把天上你好不容易做好实验的这个实验的样本材料啊，你能够带回来，那这个呢，其实是目前是受到这方面的限制是很大的。其实未来呢，这方面我们会有很大的这个改善，因为我们的这个梦舟或者说我们新一代的这个载人飞船啊，它用于这个近地轨道任务的时候，它里面可以装7个人。它的内部空间要远远的比现在神舟飞船的返回舱要大得多啊，所以说呢，下行物资的能力呢会有很大的提高。更何况呢，我们除了现在就是具备单向的上行能力的这些主力的天舟货运飞船和这个我们商业的这个轻舟飞船之外呢，我们还有浩龙航天飞机。浩龙航天飞机呢，它也是有一个突出点，就是说它具备下行的能力。那这样的话呢，未来我们下行的途径和能力就能够有很大的这个进步。那这样的话呢，空间站的未来呢，下行物资的能力就会有更大的这个提升。这个其实呢，意义不仅是在这个科研上。现在随着社会对于整个航天的这个关注度越来越高，那大家对于航天的这个派生的产品也越来越有兴趣。可能贺佳，你去这个我们的发射基地的时候，也能看到就是卖各种各样的这个文创
1: 纪念
0: 产
1: 品，
0: 品。哎，对，这个首日封啊，纪念邮折啊之类的这些。哎，但是你想想，从天上随着任务带下来的那个意义和价值，是不是远远的不一样呢？
1: 那对。
0: 对不对？对不对？所以说呢，就是将来随着下行能力的提升，我相信呢，一些文创产品，甚至商业化的一些产品，哎，这个带下来，我们会有一个很好的市场，我也非常期待。
1: 是的，我们聊完了飞船呢，再来关注关注人哈。返回地球之后，乘组要面临的第一个考验，我想应该是重力在适应。小的时候玩过蹦床的朋友，应该会有这样的体会哈，就是我们刚下蹦床的那一刻，腿都是软的，使不上劲儿了。那像神21乘组，他们在太空待了7个月，也是目前为止任务期最长的乘组了。重力适应方面都需要克服什么样的困难？除了身体上呢？日常习惯是不是也得适应一下？像笔呀、杯子，它不能随手就放在空中了。
0: 是这样的，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儿。虽然说这次乘组又创造了一个记录，7个月啊，那就是说我们神舟21号乘组比之前的这个半年的又长了一些，在轨的这个半年的这个时间或者半年多的时间，那随着这个微重力，因为你的这个骨骼和肌肉系统缺乏这个重力的刺激，所以说它会持续的出现这个钙流失，或者说骨量减少以及肌肉的萎缩，所以说呢。在这个返回的过程本身，因为它有这个非常这个剧烈的加速度和这个震动，那就会有很大的这个危险。你没有足够强的体质，你是不能安全返回的，甚至返回前都要就是说增加这个每天运动和锻炼的这个量级。那返回以后呢，同样，如果说你一落地你就进行这个运动，那这个其实对你来说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所以我们看到每次我们航天员呢，从安全稳妥的角度都是把它抬出来的。然后呢，包括恢复期呢，其实也分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尽量的是以这个平卧为主，包括加强营养呀，也是会有一些适量的一些锻炼，主要是以健康医保的工作为主。那到了第二个阶段呢，就会逐渐的增加工作量，逐渐的增加他每天的这个锻炼和这个站立行走的这个时间，逐渐恢复这个行走的这个能力。那最后第3个阶段呢，通过加强锻炼，最后呢就可以达到在恢复他这个飞行前的这个正常的这个任务的这个日常的这个锻炼的这个能力的这个程度。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我们目前呢整个这套流程已经是非常非常成熟了。所以我认为这次对我们的神舟21号乘组也不例外，他们也能够很快的就是说恢复到这个飞行前的这个状态。
1: 是从乘组返回到首次记者见面会，这中间大概会有一个60到80天左右的时间。那这个期间，他们就是要完成您刚才说的这些恢复训练，是不是？
0: 是这样的，包括营养也要加强，然后呢，同时呢，我们的这个航天系统它有很多的这个医护人员啊，就包括正常的健康医保以及平时这个有针对性的训练。其实这里我需要强调的一个是，反而是这个就是说返回前的这个锻炼，尤其是呢，就是在失重状态下，光有跑步机或者你光有这个太空自行车还不行啊，包括现在我们又增加了其他的抗阻的锻炼设备，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你知道人的这个肌肉是非常非常复杂的，有这些你平时能够，比如说什么肱二头肌啊、股四头肌啊，这些你能够就是说平常这个。

0: 工作锻炼你就能感受到的肌肉，还有很多的这个深层的肌群。这个肌群你不进行特定的动作锻炼，你是锻炼不到它的。又没有重力的刺激，那就在轨道上会越来越弱化，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你在轨道上你感觉不到这个问题，当你在返回的过程中，你面临巨大的加速度和震动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危险性就出来了。如果说某些肌肉没有在轨道上经过这个半年以上的时间没有刻意的进行锻炼的话，它可能已经就是萎缩的非常厉害了。那这个时候你会遇到非常严重的问题，甚至有可能会受伤。当然你只要回了家了，你这些问题其实都更好解决，通过一个这个科学的一个恢复期，那么逐渐恢复健康。事实证明，我们的这个从天上执行任务回来的航天员，他都可以最后精神饱满的又重新恢复到投入到训练中去。
1: 而且我们观察到最近几个乘组首次记者见面会的时间基本上都在60多天这样一个范围哈，这是不是也意味着我们相关的技术啊训练也越来越成熟了？
0: 是这样的，其实呢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现在能够进行这个一年的这个在轨驻留呢？其实也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技术积累到这个程度了。其实就刚才讲的这些因素肌肉萎缩也好，骨量减少也好，包括心血管系统和神经系统的弱化也好，以及呢由于空间的这个辐射的影响造成它的一些生理方面的这个可能会潜在出现的一些问题，包括呢就是长期的在这种狭小的环境。我们讲呢就是你看这个神舟飞船，那里面是非常非常狭小，那么即便到了我们过去的天宫一号、天宫二号，它里面的空间也只有15立方米左右。哎，到了这个中国的天宫空间站，现在三个舱，未来还要扩展，现在三个舱已经110立方米以上的这个空间了。你看着好像很大，110立方米啊，但是如果说三个人在里面待半年，其实还是非常狭小的一个空间。
1: 对，
0: 就说在这种狭小的密闭的空间待这个月以上的量级到半年以上量级，那一定会就是说产生就是很严重的心理问题。所以这些问题是一定要去专门的去研究、去疏导、去应对的。那一年的话，那就更不一样了。所以说这一方面也是我们需要去这个特别去关注的。
1: 对，我记得您之前的节目里边也提到过哈，我们的空间站里边虽然各项技术还是比较成熟的，但是它有噪音的问题，这个暂时也无法解决哈，这个是空间的性质决定的。那他们刚一回到地球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耳边突然间变得好安静，心情很舒畅？
0: 这个是有可能的，但是实际上这个坦率的讲啊，其实我们的这个噪音水平已经控制的不错了，因为这个事情是没法完全避免的。我们的空间站和家里不一样，哎，家里你打开窗户就可以通风，可是空间站呢，它要形成这个空气的这个闭环，因为空间站里面比如说是有这个二氧化碳去除的这个子系统，有这个电解水制氧的这个子系统，有这个危害气体这个去除的子系统，以及二氧化碳用那个氢气，就是电解水的氢气把它再还原提一次氧气的这个系统。那这些子系统它就说和整个的这个空间的舱内大气环境都要进行交互，那都要需要通风，那一定是需要这种风机的啊，包括我们这些这个空间的这个一些这个里面的一些固体颗粒的过滤，那也一定是需要有过滤系统，也是需要有风机的。包括这个环境控制与生命保障系统里面这些大气的控制，需要很多的就带有转子的这些风机，以及我们的这些科学仪器啊，它好多里面也是有转动部件的，那这些东西都会产生噪音啊。但是呢，我们中国的空间站，尤其是在这个睡眠区附近，它已经控制在几十分贝以下了，这已经是相当了不起的这个成就。那尽管其实还是没法跟家里头这个相比，但是呢，已经是非常好了。我认识一位美国的宇航员香农路西德，他呢曾经在美俄合作的时候在和平号空间住过，和平号空间站呢，它的内部噪音要远远的要比这个国际空间站要大。当时其实我问过他这个问题，我说你是不是觉得非常难受，他说你时间长了习惯就好。其实呢这个确实是航天员需要承受的一件事儿，确实如你所言，就回到地球啊，肯定可以有一个更安静的更舒适的环境。
1: 嗯，对，这样也有助于他们睡眠啊，恢复身体的状态。那现在神舟21号乘组在太空的工作完成了，我想也是可以总结一下他们的任务了哈。神舟21号任务当中呢，指令长张璐共执行了3次出舱活动，再加上之前神舟15号的4次，截至2026年5月26号，他已经累计出舱7次了，是中国航天员之最。那张璐在这次任务期间的出舱都完成了哪些工作呢？
0: 其实呢，就是从我们之前的几次任务开始呢，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安装这个空间碎片的防护装置。因为我们这次神舟21号乘组称作神舟22号飞船回来， 这本身就不是一个就是正常的任务交替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的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因为之前我们神舟20号飞船被这个空间碎片撞击了嘛，而且还是在关键的这个至关重要的这个返回舱的这个玻璃窗的这个上面，除了我们进行

0: 正常的这个货物的进出舱啊，这科学设备的安装之外呢，其实呢，张路也是做了这个空间碎片的这个防护装置的安装。但是另外一件更加特别的一件事儿，就是呢，他进行了就是从外部对这个当时仍然在停靠在空间站上的这个神舟20号飞船，那么进行拍照。当时我印象特别深，我听地面的这个岗位跟张路之间的沟通，哎，张路还说好，这个位置我多拍几张。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因为什么呢？其实神舟20号虽然最后呢也是以无人的状态安全的返回地球了，但是呢，它经历了这个大气的高温的这个黑障区的这个环境以后呢，它其实表面的很多痕迹就被破坏掉了。而我们当时虽然在舱内可以对这个情况进行非常详细的拍照，但是呢，你毕竟就是说受创的这一部分是在舱外玻璃的最外一层，那就是在它经过大气层这个烧烤之前，把它的整个的这个被撞击的情况，我们好好的利用出舱活动的机会拍一下。那这个保留下来的这个资料，对于我们后续这个工作的改进，其实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数据的积累。所以说呢，我认为这次呢，其实如果说我们盘点亮点，就是说，张路指令长呢，他不但是创造了这样一个出舱活动次数的一个记录，而且呢，就是除了这些科学仪器和这个空间碎片防护装置的安装以外呢，其实我觉得这次对于这个神舟20号飞船从外部进行检查，这是非常有亮点的一件事儿。神舟飞船呢，无论是停靠在前向的这个对接端口，还是这个镜像的对接端口，它本身呢，其实是并不是一个非常容易到达的一个部位啊，因为我们正常的这个操作都是在这个空间站三个这个模块的这个舱体上，并不是非常容易到达，这个时候就要借助我们机械臂的这个辅助，所以说呢，这也不是一个常规的操作，所以这次确实是非常有亮点的。
1: 那说到出舱呢，武飞作为航天飞行工程师，他也出舱了三次，也是我们最年轻的出舱航天员。但他的日常任务，我们可以理解为，他是所有设备维护的一个大总管嘛。
0: 是这样的啊，那武飞呢，其实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他是我的老乡啊、
1: oh.
0: 啊，也是我们内蒙古的这个第二位的这个航天员啊，所以说呢，武飞我们也是非常关注他的。那飞行工程师呢，其实这个角色呢，其实是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般来说呢，我们神舟飞船就是他，因为只有三个座位，而三个座位呢，我们一般要求里面至少有两个人具备飞船的驾驶能力。那一般来说呢，我们指令长呢，过去其实都是由航天驾驶员来担任。那当然，这次神舟23号我们第一次创造了历史，由这个中央柱飞行工程师来担任指令长。但一般来说，你不管你是什么身份啊，那就说一般来说呢，指令长是要求具备这个飞船的驾驶能力了。那这个航天驾驶员呢，就更不用说了，这是他的这个主业啊。而这个飞行工程师呢，一般来说呢，他也要求具备这个飞船的这个驾驶能力啊。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我们当一个乘组有三类的这个角色，有这个驾驶员，有飞行工程师和这个载荷专家的时候呢，那这个指令长和这个另外一个驾驶员或者说飞行工程师就可以形成刚才我说的这个备份，确保在即便遇到意外的情况下，那么我们的这个航天员呢依然能够做出正确的处置和操作，那确保他的这个在发射和返回阶段的这个安全。所以说武飞呢，我相信他也是经受了或者经历了这方面的这个严格的这个训练，作为这样一名年轻的这个航天员，就有了这个七个月的在轨的这个飞行的经历。而且还有一个不一样的这个经历，也就是呢，当这个神舟20号飞船遭遇空间碎片撞击的时候呢，其实当时已经确定不能用它来将航天员送回家了。那当时天上有六个人，怎么安排呢？哎，其实我们当时选择了一个代价最低的方案，也就是让这个神舟20号乘组先乘坐神舟21号飞船回家。但是你就要注意一点，在我们的神舟21号离开空间站以后，安全的将我们神舟20号乘组送回地球以后，那么在我们的这个神舟22号飞船以无人的状态发射到空间站之前，在整个的这段时间里面，那么我们只有一艘带伤的有问题的神舟20号飞船给我们的神舟21乘组。这个阶段其实呢，我相信就我们各方面的压力都是非常大的。那到了神舟20号飞船以无人状态到来的时候，哎，这个时候他们就确保安全了。所以说我认为呢，尽管这个方案就是刚才讲的就是这样，我们就实际这个处理过程，这个确实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处理。因为如果你用任何其他的方式都要付出额外的代价，比如说我要需要让天舟货运飞船腾出对接口啊等等其他的这样一些问题。所以说呢，我们用了一个最好的处理。 然后来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那这个我认为呢，其实对于包括武飞在内的神舟21乘组也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经历。这个对于他们，尤其是你刚才提到他又是如此的年轻，我相信那未来呢，他有更多的机会去这个承担更加这个有挑战性的任务。
1: 对，我们也期待啊。另外呢，张鸿章是载荷专家，他本身研究的领域是电池技术，任务期间主要完成了锂离子电池电化学光学原位研究及生命流体燃烧实验，太空实验的成果落地到底需要多长时间？您最期待哪些成果能够早日转化呢？
0: 其实刚才这些成果都是值得我们去期待的。张鸿章呢，原来是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的一位这个科研人员。那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呢，在我国其实就是说在这个电池的研究领域就口碑就是非常好的，就是在这方面有非常多的这个优秀的先进的技术和产品，所以这方面的这个研究是驾轻就熟了。其实我认为呢，让某一个领域的专家专门做这方面你刚才提到的这个空间的电池领域的这个实验，其实更大的意义在于呢，就是一旦我们出现了意外的情况，他可能会比别人更有优势啊，因为如果你是一个正常的实验的话，那其实呢，即便你不是你这个方面的专家，那你经过训练以后，你也能够胜任这方面的工作。但是这个区别在哪儿呢？就是当出现意外，当出现问题以后，你是作为现场亲临者，观察到你获取的信息量远比就是说你其他人通过这个空间站里面的摄像头获得的这个信息量要多。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如果你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你会比别人想出更好的办法。我认为这个其实是问题的更大的一个关键。当然了，张鸿章其实他的任务非常繁重，除了刚才你说的这些实验以外，其实其他的这个空间的科学研究和实验工作也需要他去参与和操作。但是呢，这个电池领域的实验一定是就是对他来说是非常非常自己这个擅长和熟悉的一个领域。所以这方面的成果如果未来能够进行转化的话，不但对于我们未来空间飞行器能够拥有更好的电源系统有帮助，那我们地面的，我想我们任何的这个电气设备和我们的这个包括这个汽车等等都离不开电池。
1: 对，
0: 这方面的技术的进步显然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影响是非常大的。那包括我们空间的这种这个太空的这种育种啊，得到的这个更好的这个植物的产品，可以有这个更美味可口的蔬菜水果，有产量更高的这个粮食啊等等，这个都是直接惠及我们老百姓的。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工程领域的技术转化，那么就可以获得这个更好的工业产品和这个我们的生产资料，那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呢意义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然这个可能就比较它的中间的环节就比较多了，可能我们老百姓不能就是说第一眼就看出它的用途来，但是呢这个转化的过程以及所需要的时间还是大家要理解的。那这个方面也是需要我们航天人去向大家做耐心的解释。
1: 嗯，是。神舟21号乘组呢是搭乘神舟22号飞船返回的，这也是新批次飞船首次执行返回任务。而刚刚前几天发射上去的神舟23号又有升级，舷窗玻璃呢是变成了两层。那我们知道神舟22号飞船它在神21发射的时候是一个备份船啊，就当时它已经造好了，所以说应该还是单层玻璃。那上去之后我们的乘组是不是会格外留意它舷窗的一个状态，我们做了哪些强化措施呢？
0: 空间的这种这个被遭遇碎片撞击啊，它其实有和很多的这个因素有关，和你的这个航天器在轨的时间有关，和你所处的这个高度和轨道有关啊，也和你的这个形状和大小有关啊。其实我们的空间站呢，你相对于空间站的那几个大的这个实验舱来说呢，其实神舟飞船它的这个个头啊相对来说没那么大。为什么讲我们神舟二十号遇到的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事情，也是一个非常小概率的事件，也可能你如果说当时这个遇到这个碎片，你撞到了其他的部分，它没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啊、但是恰恰撞到了一个本来就很小的一个返回舱上面，而且返回舱是那么小的一个玻璃上面，一个窗户上面，而且是有可能是贯穿的，那这个确实影响就非常严重了。这种小概率事件确实是这个很难这么短的时间间隔内就再次发生的啊、可能大家会非常关注，但是我认为呢这种事情确实是大家也不用过于焦虑。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我们注意到现在有一个什么亮点呢，你注意其实呢这次做改进，当然当时因为神舟22号是来不及做改进了啊，就是等于是我们为了确保神舟21号乘组的这个安全，就一定要尽快的把它发射上天，让他们随时有一个状态完好的这样一个救生飞船，能够随时进行紧急撤离。但是呢就是说神舟23号飞船，你注意它进行这些改进的时候，它其实已经都造好了。 就相当于是我们在一个已经造好的飞船上对它进行这样的一个改进，这个是非常难的挑战，非常大的一件事儿。因为如果说你是在组装和制造的过程中你做了这样一个改进，那个难度是一方面，但是对于已经造好的飞船，你要就是重新把它相关

0: 的部分给它拆解，然后再重新，就是说增加一层玻璃，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而且如果说你操作不慎的话，其实是容易对它造成损伤的。所以我认为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儿。这个当然，这个改进也是确实是必要的。那这样的话，我们未来的这个神舟飞船，即便是在遇到这样类似的事情，也可以从容的应对。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3: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正在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吧。这个乘组当中呢，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为期一年的在轨驻留实验。官方的消息是，我国将实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那为什么是首次呢？之前我们不是也一直在监测各个乘组他们的身体状态吗？这次的人体研究计划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0: 从目前已经公布的消息来看呢，其实核心关键词就是这个一年，因为空间微重力环境造成的这个骨量减少，这个肌肉萎缩，神经和心血管系统弱化这个过程呢，它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不是说你的危害就是从半年到一年它就翻倍，它甚至比翻倍还要厉害。所以说呢，进行这种研究确实是非常必要的，而且呢，其实也不是一蹴而就，需要进行这个充分的准备了。为什么现在能够进行这样的一个实验？其实根本原因就是在于我们已经有了充分的或者说比较多的这个航天员进行半年驻留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从神舟13号开始，如此之多的乘组有过这样的半年内驻留的经历，各种情况我们应当都遇到过。那这样的话呢，已经有足够的经验啊和积累认知。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再开展一年的这个实验啊，尽管还有很大的挑战，但是风险就没那么高了啊，所以这是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说这样的实验呢也是必须的啊，因为之前呢整个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这个总设计师周建平周总曾经说过，我们现在正在进行载人登月啊，正在进行这个研制，但是呢月球一定不会是我们中国航天员的终点啊，未来我们一定会走向更深远的太空，比如我们未来要或早或晚去漫步火星，甚至走向更深远的这个太阳系的外部。但是呢我们知道，即便你是去火星的旅程，按照目前的这个技术认知，往返一次单次的这个往返就需要一年半以上的这个时间，而且这个是一年半以上时间呢大部分是在飞行器里或者说在轨道上度过的。所以说呢，在一个失重条件下，在这个微重力环境下，在空间辐射环境下，那么一年以上的这个驻留的技术是你未来能够进行火星之旅的一个必要的条件，你必须掌握这个技术。所以从这个角度和意义来说呢，那我们都必须进行这样的实验，更何况呢这也是我们中国追赶这个国外先进水平的一个举措。苏联在1988年到1989年就由这个当时的宇航员季托夫和马纳罗夫进行了366天的这个在轨的驻留，那后来到了和平号空间站的就是俄罗斯的这个波利亚科夫，那么在和平号空间站啊驻留的时间超过437天啊，接近438天，这个记录到今天为止也没有被打破。而且呢后来在国际空间站也有多名这个航天员进行过一年期的这种在轨驻留，所以说是时候我们中国人也开这样这样的科学研究了。那除了为未来的远征火星能够做准备以外，它在科学上的价值也非常高，除了对于航天本身的这个科研价值以外，这个应对这方面的这些问题所派生出来的技术经过转化以后，对于地面比如说是长期卧床的病人以及骨质疏松的患者等等都会有参考价值，甚至有可能有造福于他们的这些成果的转化啊，这是从这个问题本身来讲。同时呢我们要注意一点，有一名航天员能够在轨驻留一年， 就会给下一个乘组提供一名乘员的短期造访的机会。无论是比如说未来我们的国外的航天员还是太空旅游者要想造访中国的空间站的话，因为我们的神舟飞船是三个人的这个座位，三个人上三个人下，那如果说要有短期这个乘组的话，

0: 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你单独为这个短期乘组，你安排一次飞行，一艘神舟飞船，一发长征二号 S 火箭，你想想这个整个的准备这个飞行任务的团队和这个费用，那得多大的一个开支，
1: 对。
0: 对吧？如果说你不单独造一艘这个神舟飞船和一发长征火箭，那还有一种方式，在不打乱正常的我每半年进行一次乘组轮换的这个安排的情况下，那前一个乘组多待半年。就会给下一个乘组创造一名短期造访者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我认为呢，这是它带来的一个好处，也是我们能够少花钱办大事儿的这样一个安排，我认为是非常合理，也是必要的。
1: 嗯，是神舟23号这次呢，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技术看点，就是测控系统的无人之手。陆海天基测控通信系统在本次任务中实现了自动化运行，这就是说，即使工作人员不操作，测控系统也能通过自主判断来保障天地通信和任务执行。这个会不会成为未来航天测控的一个新常态？从有人之手到无人之手，这套系统经历了怎样的技术跨越呢？
0: 我相信呢，这个也是我们技术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和程度的一个结果。第一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系统的运行越来越可靠，就是说等于性能越来越好了。因为过去呢，如果说它的可靠性不够高的话，有人值守的一个最大的意义在哪儿呢？它一旦出了故障，能够及时的有人去对它进行应对和处置。一个无人值守，其实它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就要求你的设备的这个我们这个专业上称之为这个平均无故障时间间隔。或者叫平均无故障时间，这个时间要足够长，你才能够去安排这样的事情。如果说它的这个平均无故障时间间隔非常短的话，那你可能很快你就需要有一个意外的情况就要去处置，这个时候没有人是不行的，这个无人值守就无从谈起，代表着我们目前的软硬件它的可靠性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提升，是一个整体的，就是方方面面，因为你只要有一个点有故障的话，其实都是需要有人去处置的。第二点呢，我认为呢，这其实也是我们的这个自动化水平和智能化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的一个表现，啊，因为故障有多个方面，就是有一些故障和问题呢，其实你是可以预见到的啊。那有些呢，如果说你有成熟的办法，或者说是可以预见到的这些办法呢，那你是可以不一定，或者说不见得一定要用人去干预的。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有些东西你可以就是把一些意外的非正常情况。你就考虑在你的这个运行的这个硬件和软件里面去啊，由这个软件对它进行判断和处置就可以了啊，那这个就不会造成影响，因为我们知道什么叫正常，什么叫不正常，这个其实它并不是一个绝对的一个边界，有些东西只要在你考虑的范围内，那我们依然可以算是它是一个正常的情况，所以说呢，这个其实呢也并不绝对啊，那这个其实也代表着我们这种这个自动化的这个判断的这个水平以及处置的水平提高到了一个程度。最后呢，其实我讲。这个真的可以极大程度地减轻我们测控工作人员的这个负担。我们航天员在天上，我们可以按照北京时间去作息，哎，但实际上呢，我们的整个的空间站系统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测控系统啊，那过去是那一定要24小时值班的，尤其是我们测控系统，它呢一定要保证有问题的时候一定有人在岗，所以说呢，目前呢无人值守的这种方式呢，真的就是可以极大程度上减轻我们地面的这些负责测控的这些人员的这个体力和精力上的这个负担啊，我认为是真的非常好的一件事儿，也是非常人性化的一件事儿。
1: 对，随着我们技术的不断的发展啊，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领域有了新的突破，而且呢，我们未来几年空间站还有一个特殊的任务，就是由长征10号甲运载火箭和梦舟飞船组成的新一代近地载人天地往返运输系统，与月球探测所需的长征10号运载火箭和梦舟登月飞船系统采用了一体化设计与研制，未来2年呢，要通过多次空间站飞行任务的验证。为首次载人登月打下坚实的基础。为什么我们像登月哈，也要跟空间站进行一个联合的任务进行一个验证？那具体它要验证些什么呢？
0: 那么我们未来的这个载人登月用的是梦舟 Y 飞船，啊，那么这个我们用于近地轨道版的呢，就是梦舟飞船。那这两个呢，他们的这个返回舱或者说成员舱，几乎是用的是一样的这个状态。啊，那么就是它的绝大多数的硬件和软件是一致的。那么不同的是，我们近地轨道的时候，我们可以运7个人啊；到了增月的时候，我们是运3个人啊。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不同啊。但是呢，它的绝大多数硬件一样，意味着呢，就是当我用一个近地版的飞船进行在轨的这个，就是说空间站的这个运输的时候，它可以验证我们未来登月的相当大的一部分的这个技术。
1: 哦。
0: 其实你看国外，其实也是这样的发展的。你比如说美国。 美国的这个载人登月呢，阿波罗计划，它其实呢，在这个载人之前，它就过进行过这个阿波罗飞船的这个无人的这个测试飞行，而即便是有人驾驶，它的阿波罗7号和阿波罗9号也是在近地轨道进行的测试，虽然没有去月球，但是在近地轨道同样可以验证它整个登月过程中很大的一部分的关键技术啊，所以说对我们也是一样。何况呢，就是除了飞船本身以外，我们还能够去给空间站去运货或者运人，那这个是一举多得的一件事儿。而我们的这个长征10号甲运载火箭呢，它的这个5米直径的这个新级和这个长征10号运载火箭的新一级状态也是这个绝大多数都是一致的，都是7台发动机在一个5米的模块，只不过它可能一级的这个长度不太一样啊，虽然都是5米，但是这个装的推进剂量不一样多。它的这个新一级和我们的这个长征10号运载火箭也是基本上可以通用的。所以说呢，通过我们长征10号甲和孟州飞船执行近地轨道的任务，可以验证我们未来用于登月版的这个长征10号火箭和孟州外飞船的这个绝大多数的这个关键技术，这样一举多得的事情应当这样去安排的。更何况呢，前一段时间我们的这个孟州飞船的最大动压逃逸试验我们的这个长征10号的这个试验舰呢，还这个非常完美的，就是说最后垂直的着陆到了这个海面。那下一次如果用回收船的话呢，几乎就是说我们可以非常有把握的保证它能够回收成功了啊，所以说这个也是为我们未来降低这个运营成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举措啊，所以说我们也期待着这方面的这个实验能够尽早进行，
1: 也期待神舟21号乘组啊未来一段时间的恢复训练一切顺利，也祝愿在天宫空间站工作的神舟23号乘组一切顺利。今天非常感谢杨永光博士的精彩分享，谢谢你。
0: 好，谢谢何家，再见。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最近高温高湿以及强降水等一系列天气情况在人们生活中都狠狠地刷了一波存在感，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一个会影响天气状况的因素厄尔尼诺的最新情况。国家气候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预计夏秋季将发展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正常情况下，赤道西太平洋是大片的暖水区，而东太平洋是一片冷水区，但在一些年份这些情况会发生变化。厄尔尼诺就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针对厄尔尼诺对我国后续天气形势的影响，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表示，随着厄尔尼诺状态发展加强，未来可能进一步推高我国大部气温，并给南方带来更多降水。
4: 应该说，从2026年4月的监测来看，赤道中东太平洋利洛山脉市区的海温指数为 0.45 摄氏度，较3月上升了 0.42 摄氏度。其中利洛山脉市区的海温指数在4月的第四候以来持续的高于 0.5 摄氏度，五月的第一到五候分别为就是偏高1度、0.9 度、0.98 度、1.01 度和 0.97 摄氏度。应该说从目前来看，五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经进入了厄尔尼诺状态，夏秋季将发展成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与秋冬季达到峰值，发生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正在增大，预计明年春季衰减。那么今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大气对海温演变有着显著的响应，有利于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明显增强，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陆地区域。历史统计表明，厄尔尼诺发展的背景下，一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预计六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加强对高温预警的关注，防范其对旅游出行、生产施工、人体健康、能源保供等产生的不利影响，提前采取防暑降温、科学调度等措施，防范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等地气象干旱。预计六月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西北地区北部和东南部、内蒙古西部、新疆北部气温偏高，降水偏少，气象干旱露头和发展。 建议加强水源。

0: 源管理和调控，做好节水防旱抗旱应对准备，保障城乡居民生活生产及农业用水需求。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近日，四川、重庆、贵州、福建、湖北等多地高速受降雨影响，道路积水频发，部分路段能见度低，路面湿滑。交警提醒司机，经过桥梁、弯道等特殊路况时，需要合理控制车距和车速，谨慎慢行。此外，也有相关部门提醒，少用辅助驾驶。雨天驾驶视野变差，这个时候要是辅助驾驶能帮上忙就太好了，本该是辅助驾驶大显身手的场景，可交警部门和专家为什么却要提示慎用辅助驾驶呢？雨天行车遇积水能不能过？万一车泡水了又该怎么办？我们来了解一下。
4: 雨天视野不佳，本是辅助驾驶能大显身手的时候，怎么却得慎用呢？有交警部门的提示显示，在雨雪污天条件下行车会导致辅助驾驶系统的视觉传感器识别受阻，激光雷达失效，毫米波雷达性能下降，给驾驶安全带来额外的不确定性。市面上的辅助驾驶汽车用户手册中普遍明确标注，在能见度差、恶劣天气、浓雾、大雨、大雪、重霾等条件下，辅助驾驶系统的性能会受到影响，无法实现预期功能。对此，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常聘教授宋健指出，辅助驾驶下，车辆靠摄像头和雷达看路，雨天摸不清路面湿滑程度，存在安全隐患。
5: 这主要它就是辅助驾驶的目前技术的局限性导致的。辅助驾驶呢，它现在一般来讲都是靠摄像头或者呢毫米波雷达，多数都是这样，它在识别这个我的路况吧，它受到很大的局限性。所以呢，尤其是目前的辅助驾驶这个驾驶呢，或者说呢环境识别最难识别的就是道路路面的附着系数啊等等的，因为呢你的摄像头啊识别不了附着系数，也识别不了到底是什么路面，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它识别不清楚嘛，所以你就得放低速度吧，因为速度一快了，那么它识别的这个精度就更差了。
4: 路面附着系数是轮胎与路面之间摩擦力的量化指标，也就是说下雨天气下辅助驾驶要看出路面到底有多滑比较难，而在下雨天特别是刚下雨的时候，路面混着尘土容易形成泥浆，极易引发滑水现象，车辆超过滑水速度就会打滑。
5: 你假如要下的雨很大，把道路冲得很干净，这个时候呢可能路况还好一点，实际上最怕就是刚刚下雨，然后路呢还不是太干净，表面呢可能会有一些灰尘啊，下一点雨啊会形成一点点的泥浆，泥浆实际也就导致这个液体的话浓度会变大了。因为呢我们在汽车理论啊或者汽车动力学里边这个术语叫做滑水现象，就是说呢你这汽车走的时候，它呢达到一定的速度，水膜达到一定的厚度，那么它这个车就会飘起来，实际你那个液体的那个浓度越高，那么实际上它这个速度就越低，所以的话呢刚下雨的时候要尤其的要减低速度，你不要超过了这个所谓的滑水速度，因为滑水速度超过了以后，它这个实际上轮胎它就不能抓地了，轮胎它不能抓地，它实际上和地面就失去了附着，因此呢稍稍有一点侧向力啊，那么它可能就会发生侧滑，或者说你制动的时候呢，那么也会大幅度的延长制动距离。
4: 下雨天还有一个让驾驶员进退两难的问题，那就是这个水坑能不能过，强行涉水通行容易造成车辆熄火泡水，甚至人员被困或引发安全事故。对此，宋健建议要先分辨路况，在熟悉路况的路面，若积水均匀，可尝试平稳匀速通过，要是能看出明显水坑，积水深度超过10厘米，就要放慢车速，避免急加速或急刹车。
5: 假如这段路你非常熟，经常走，你遇到这个路啊，它是不是有水坑啊或者什么的，你很清楚。假如要是没有水坑，水面比较均匀，那你就匀速的走过去就行了。那假如要有水坑的话，这种东西就比较复杂了。你要经常走的路，你会根据它那个水的边界啊等等情况，水可能深度是多少。一般来讲呢，那个深度要能达到10公分啊或者这样的时候，那就要非常小心的开车，速度要放就比较慢，并且在这个时候最好不要加紧速，匀速的走过去，这样实际上是最安全的。
4: 如果车辆不幸被水泡了，宋健提醒别着急启动，燃油车先检查排气管和空气滤芯，电动车则重点查看电池包，摸清车辆泡水程度，淹水严重的就要大修了。
5: 超水车首先呢，就比方你是油车，就要看一看你这个排气管是不是这个水也淹了，因为你要排气管。

0: 车恐怕就得去大修了。
1: 连日来受天气系统影响，江苏浙江多地湿度偏高，体感闷热，有当地网友戏称这是湿度啊，自己都要进化出腮了。像是呢，江苏南京及周边地区空气相对湿度啊，一度接近100%。为什么会形成这种高湿度的黏腻的天气呢？对此，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鹏表示，是冷暖空气频繁交汇，造成了本轮阶段性极端高湿天气。
2: 南海夏季风爆发以后持续偏强，暖湿气流呢不断的向我们这一带输送，那么再加上北方有弱冷空气不断的渗透南下，那么冷暖空气呢在我们长江中下游地区进行了一个交汇，那么产生了一些持续的降雨天气。湿度大于80%以上时呢，人体的排汗系统呢就会受到影响，人体感觉会比实际的气温要高个5度左右。
1: 当空气相对湿度接近100%，并不是说我们就相当于在水里游泳了。气象上常用相对湿度来表示空气干湿的程度，是大气中实际水气压与同温度下饱和水气压之比，用百分数来表示。如果说大气中没有水气，相对湿度就为零，而当大气中实际水气压与同温度下饱和水气压相等时，相对湿度就是100%，表示大气中水气含量已经饱和。因此此时人们身上的汗水也就完全无法蒸发到空气中去了。那么在相对湿度100%的环境中，即使温度不是很高，人们也会感到更加的闷热。当地这一轮湿热的天气很像梅雨天，但是专家强调并没有达到气象入梅标准。气象意义上的梅雨一般出现在六月中下旬，需雨带稳定，盘踞长江的中下游。持续高湿闷热的天气容易滋生霉菌和螨虫，还可能诱发多种疾病。医生也提醒大家做好科学防护，注意调节饮食。
3: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深度了解一下国宝大熊猫。大家在逛动物园的时候有没有观察过大熊猫？是否留意过大熊猫幼崽大多是集体生活，而成年大熊猫呢都是单独生活的？儿时的玩伴怎么走着走着就散了？从集体生活到独居，大熊猫之间会交流些什么呢？接下来跟随总台记者杨永清、白龙飞到陕西西安的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去一探究竟。
4: 在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记者看到2023年出生的大熊猫龙凤胎长青和长宁吃完早餐后，在室外活动场欢快地打闹着，兄妹俩在阳光下你追我赶，互相嬉闹，似乎总是想黏在一起。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大熊猫管理部副部长张丹辉介绍，同龄的大熊猫幼崽通过结伴玩耍打闹，可以增强肌肉力量，提升攀爬能力，同时也能通过共同生活减少刻板行为，丰富日常生活。不过这种集体生活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一旦长到3-4岁，进入成年阶段，他们就会主动选择分开独立生活。
2: 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在1岁到2岁半左右，他们是混合养在一块儿，基本上到3岁之后全部单独分开饲养。因为熊猫都是独居动物，它在3岁到4岁左右，它这个慢慢会达到一个性成熟的阶段，它们会有自己的领地意识，慢慢它们之间就会存在一些打斗的行为。让他们分开也是为了培养他们自己更好的一个独居的生活。
4: 记者注意到，圈养的成年大熊猫室外活动场里通常都设有一个小小的交流窗，有时候这些成年大熊猫之间也会透过这个交流窗互相交流。张丹辉介绍，这个小窗口主要是为了在繁殖季节促进雌雄大熊猫之间的信息交流。
2: 我们圈养大熊猫在活动场它有交流窗，它实际上是一个行为交流和信息收集的一个过程，它这个有利于这熊猫相互之间的视觉触觉的一个接触，可以相互对自己这个身份有个相互识别的一个过程。特别是在繁殖季节，我们通过这个交流窗可以促进它们雌雄之间的信息交流，也可以通过这个交流窗促进两只熊猫的情感交流，为我们后期这个繁殖交配打下基础。
5: 那比如熊性之间有时候它好像也有一种交流，
2: 雄性。

0: 之间它在繁殖期的话实际上是一个相互刺激的过程，它们因为在野外的话它相互之间都是为了争夺配偶权，它们也会大打出手，但是在我们圈养情况下它们相互进行一个刺激，对它们的后期这个繁殖还是比较有利的。
1: 据介绍，成年野生大熊猫都是独居动物，有着属于自己的领地，除了繁殖季节它们之间几乎很少来往。成年大熊猫选择独居是自然选择和进化形成的一种生存策略，既符合它们的生理需求，也有助于保障个体生存和种群繁衍。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静，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心想向天歌。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北京时间3点整。
8: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昨日新闻重现。
8: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欢迎各位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的行业洞察。各位好，我是王贤。今天呢，想跟各位来说说车展。对，不是车，是车展。我们拿五月份来举例子啊，其实国内的车展非常密集，不仅仅有一线核心城市的车展扎堆儿，而且县域城市车展也在遍地开花。大家这个月可能关注过、跑过像北京车展、像深圳车展、重庆国际车展、西安车展、广州的华南国际车展，车展呢密密麻麻，的确可以看成一个行业，值得我们洞察洞察了。而就在下个星期，2026第30届粤港澳大湾区车展呢，也会在5月29号到6月7号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宝安盛大举办，恰逢车展30周年，又会是备受关注的一个重磅车展。大家说现在车展多得让人眼花，从两年等一回变成了全年无休，那一些车展的代消费能力还是不容小觑的。像今年前段时间的北京车展，不止看车，七天呢就带动了总消费3600万。那另一方面，这么多的车展，还有一种关于车展失焦的声音，您关注到了吗？比如说，都说车展是国内汽车行业顶级盛会，但并不是所有车企都在等着在车展期间上新亮相。

0: 老早他们就开启了新车宣传，车展已经不是曾经的那个车展了吗？大量的新车就像商量好一样，全都赶在车展之前上市，他们打的是什么算盘呢？2026年以来，各地的车展可以说是密集上演，行业呢可能已经没有了明显的淡季旺季之分，新车发布的密度也一直居高不下，车展季更是不断地吸引着大家的注意力。那么当车展越来越多，主角光环是不是越来越淡？车展新车跨展期的这种密集爆发，车企讲故事是不是也得换一个打法呢？那今天节目我们就从这密密麻麻的车展季说起，进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好，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从那么多车展说起，那几乎每个周末都有展，一二线城市有车展，三四线城市甚至县城也有车展了。那而在车展之前，像今年4月份有几十款甚至更多的新车完成了上市预售或者发布，大家说可能是车市的狂欢月替代了接下来到来的车展的这种亮眼。但是在车展大家还是看到了近乎白热化的竞争，可是在更多地方车展像雨后春笋一样，不止在春天，贯穿全年。当车展发生了这么多大的变化，我们恐怕是得好好说一说。那今天我们还是请到的是两位聊车搭子，新能源汽车网的主编李阳，欢迎李阳老师。
5: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我们欢迎中国汽车质量委员会媒体委员会委员且海涛，欢迎海涛。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都觉得在这样一个车展季密集的时候，把两位特地拉过来聊啊，都有点不好意思，因为现在感觉是不是你们得为车展有一些特别的奔忙啊，大家内心的感受会不会有一些微妙的变化？两位能不能讲讲这段时间你们真正去的车展或者看的车展关注的大概是个什么样的密度？李阳老师。
5: 北京车展嘛，每2年一次，那是必须要去的。其他的车展呢，其实还是在分级分层的来确定是不是重点的。
0: 嗯，
5: 再有一个呢，也是，看新车的密集程度，啊，还有整个，技术的发布，对行业和产业的影响，而不是单单看规模。所以说，很多区域的车展是不去的。这个重点还是北上广。
0: 就是还是看这个经典的车展里面，可能它给出的深度的信息会比较多一些。
5: 一个是经典的车展，再有一个，偶尔呢也会去国外的车展，比如像慕尼黑啊等等。这个对于全球的汽车行业，它有一个风向标的这样一个作用，而且呢，也有利于我们走出这个信息茧房啊，看看这个全球的汽车工业到底是怎么一个走势啊？我觉得这还是非常有价值的。
0: 原来是这样啊。那说到看车展，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连我们这种像我这样的汽车小白，我也会发现，哎呀，这么多车展都不知道看什么。周围的朋友也在聊嘛，我也看有的媒体，包括一些汽车评论员就说，觉得信息现在是一种信息过载的状态，有点无法消化了。我知道海涛之前有过长期住车展的这个经历啊，现在你要是去跑车展的话，你觉得还容易找到那种特别独家的视角吗？
6: 很难了，已经是很难了。因为现在的这个车展呢，其实我们看到展销的这种意味很浓，也就是纯粹是为了卖车啊。那么除了像北上广这样的一个大车展，它可能还有这种发布新车，还有亮相技术啊等等这些这个意义在里面呢。其实更多的时候就是，甚至那么早上的时候呢，都是厂商的领导过来在发布新车新技术，请了全球的记者媒体， 然后下午的时候你到那个展台上，马上就有人销售顾问说，哎，先是看车嘛，你要看喜欢哪款车，他就要把我们当成那个客户啊。
0: 嗯，
6: 那其实现在呢能够看出这个。

0: 各个厂家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所以呢，不管是 A 类车展还是说地方车展，其实围绕着一个最核心的一个要素，就是卖车，如何把车卖出去，如何通过车展，然后呢不同级别的车展，然后能够增加这个曝光度，然后尽快的把这个汽车销量提上去。那其实呢，今年呢，像五一的这个地方车展我也去了啊，原来呢我们曾经是在车展上以这个参展的身份，以媒体参展的身份，深度的驻扎。那个时候呢，其实我觉得不像今天的车展这么密集，而且呢，各家品牌都有亮点，就说大家呢，就是各自有自己独领风骚的这些技术和新车型。但是现在的这些新车呢，就是感觉像套娃似的，技术呢也非常的雷同啊，就是你有的我也有，你有大屏我也有大屏，甚至你遮住这个方向盘上的 logo，你都分不清楚这到底是哪个厂商的车，因为现在的这个经过几年的这个新能源车的高速发展，现在大家呢，这个汽车的设计，包括内饰的设计、技术的这种设计，基本上都差不多。所以，我觉得现在呢，这个消费者包括媒体看到的这些信息是实在是太过于繁杂了，每天被这个海量的信息包围。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在帮助消费者选车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是理清楚这些海量的信息，那么告诉消费者，你们应该是选怎样的汽车，而不要被这些五花八门、眼花缭乱的这些配置和这些，过度的这些这个参数啊，给迷惑了双眼。所以这也是我们现在做媒体最重要的一个工作。
1: 所以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海涛，你们也放弃了长期驻扎在车展里面？之前驻扎的是什么？西安车展吗？
0: 西安车展，因为我们有一个巨大的展台，有直播车，然后呢，甚至接受现场咨询。那时候呢，消费者到现场呢，他们问到的问题，其实我觉得相对比较简单。但是现在呢，我觉得消费者呢，就是他们被这些信息已经轰炸的感觉，好像
1: 训练出来了，
0: 对，就是很难去抉择，甚至说，现在这个新车推出的这个速度啊，太快。原来是3年5年推出个改款或者是新车，现在是半年甚至一个季度就有新的技术出现。那所以我们现在觉得，就是这个在车展上觉得这个信息的留存实在是太短暂了。过去一套信息呢，我们可能在一年之内都可能去消化它。现在可能一个新技术刚出来，然后马上就有新的比它更先进的一个技术又推出了。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我觉得车展更多是展销会的这种存在，没有必要在车展上这个驻点待时间太长。
1: 两位都讲到了车展的这个变化啊，从以前让大家看更多新东西，到现在展销的这个意味这么浓，我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啊，当时我们编辑跟我说，李阳老师没有错过任何一届北京车展，这任何一届那就得上溯到什么时候去了？李阳老师，过去的这个车展大概是什么样子？我相信在听节目的朋友，很多人肯定没去过过去的车展。
2: 是这样，至少在2004年之前，车展更多的是一个行业的盛会，而且过去叫汽车工业展览会，啊，这个更像一个行业展。那么第一届北京车展就是正规的啊，认证的第一届北京车展，其实84年、86年甚至88年也有这种零星的在老国展，就是东三环那个老国展也有一些，汽车行业的一些小展，但是都没有计入到正式的北京车展的序列。那么正式北京车展的序列是从1990年开始的，那会儿我刚上大学，学的就是汽车和内燃机专业，所以那是必须要去的。而且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老国展我们现在看那么小的地方都没有完全的启用。好像只有2万平米，那么今年是23万平米，也就是相当于今年1/10的面积。而且我呢回溯了一下过去的历史，那个时候好像只有200多辆车参展，其中还有43辆是摩托车，这是第一届北京车展。那么然后后来几届呢，我印象最深的是，每一次都要去看一辆半成品的桑塔纳。为什么是半成品呢？那个每年必须要展的一辆车，就是当时上海大众，现在叫上汽大众，就是用国产化的零部件把它都装起来，是一辆不完整的车，让大伙儿每2年能看到这个国产化的一个进展。这个也是从一个非常直观。

0: 的角度，展现了我们的汽车工业在起步阶段，尤其是合资，从合资慢慢的走向国产化，再走向自主的这么一个进程，所以我印象特深。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对国外的展商的遴选这方面，其实不是非常严格的，并不是按照这个品牌在整个汽车行业的一个影响力，或者市场占有率，或者它进入中国市场的一个战略节奏，并没有这么非常完善的一个考虑。这基本上就是谁愿意来就算一个，所以特别小众的、特别偏门的一些车型，在前几届的北京车展上还都能见得到。那么真正我觉得北京车展走向正轨，就是从2008年，就是我们举办奥运会的那年，随着顺义新国展的启用，那么这个时候北京车展就真的鸟枪换炮了。一方面是整个展览设施的硬件在提升，面积在增加，另一方面就08年的时候，我们的自主品牌开始真正起步了，这是一个里程碑。然后再有就是从14年开始有了新能源车啊，这是另一个里程碑。然后再有一个值得说一句的，就是至少在18年之前，北京车展还没有主题呢，从20年开始啊，有了一个主题叫智领未来，这个和我们现在的领时代智未来这个是比较相近的。那么上一届的主题就是新时代新汽车。总而言之，有了主题之后，那么大伙儿对这个展览就有了一个提纲挈领的这样一个认知啊。这是北京车展到今年已经18届了，就是30多年来的这么一个变化。
1: 这已经让大家觉得特别有这种情怀的感觉了，特别像您刚才讲，可能这种从国外的展商比较多起步到国产化的这个过程，可能在车展上也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变化。大家觉得现在的这个车展啊，特别是这两年，特别是今年，有一个更重要的变化，刚才前面两位都讲到了，就是更像一个卖车的活动，像一个展销会的状态。毕竟我们看到北京车展之前，像大家都期待北京车展，但是车企呢也不等了，不是等到车展上再去亮相，早早的就有各种新车的宣传，就是车企密集发布新车，就打破了这种我们以前所期待的预期当中的展期的限制。所以这个对我们消费者来说就又有点看不懂了，是因为什么呢？是说太多了等不及，还是说都想占一个先机，但是纷纷都去占先机，就变成了谁也没有这种先机了呀？两位的观察，你们的看的角度是什么样的？
0: 对于车展的认知，厂商的整个它的市场部门，其实这几年不是从今年开始，大伙没有把车展的首发车看得那么重，而是按照抢占市场先机的这样一个，也就是说只要车子定型了，成熟了，可以开卖了，那么第一时间就把它发布出来。车展的更多的是一个仪式感的东西。所以说到今年看车展呢，我们为了预感到说体力消耗会比较大，所以之前也做足了很多功课。首先就是把他的首发车先梳理了一遍，然后呢，媒体日当天呢一大早进了馆之后，先快速的扫一遍。如果这个展台上没有蒙着黑布的车，直接就 pass 掉，就等会儿就不过来了。就是先优先紧着这个首发车，这样可以节省很多的精力和体力啊。再有一个就是变化，大伙儿就已经发现了，就是那种顶级豪车的集体缺席。因为既然已经是一个销售导向特别厉害的这样一个车展了，那么它的目标受众大概率不会凑这个热闹跑到车展上去看那些个动辄几百万甚至一两千万的这样一个顶级豪车，所以他们更多的是把功夫呢用在了外面啊，更多的去挖掘它的深度的精准的圈层用户啊，实现一v一的这样一个获客。所以车展的话，那种图个热闹的豪车馆，估计未来也不会再重现了。过去都有一个豪车馆是人最多的地方。
1: 就上去普通人是去见世面的那种感觉。
0: 是的。
1: 所以可能更两位作为从业者啊，更深入的去了解，很早的就嗅到了这个车展已经发生微妙变化的意味啊。海涛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2: 其实现在

0: 看到就是因为车展上大家都发布新车，反而没有重点，所以车企呢也知道，就是现在车展上呢就是新车动辄将近2000辆，然后首发新车呢将近100-200辆，所以大家都想着，如果说在车展上发布新车，可能声量还不如早早的自己去发布。所以呢，我们看到4月份呢，其实车企是非常忙碌的，我们在4月份看到他们这个发布的，就每天都有好几场发布会。啊，都是在抢在车展之前先，发声啊，先让别人注意到我，因为在车展上呢，很有可能很多品牌它可能声量太小，它可能发布的新车就根本没人关注，反而呢就是在车展上呢，他们这个发布呢，就像李阳老师说的，更多的是一种秀存在，但是车展前呢，就说，哎，这一天呢可能是我，但是没想到其实大家也不会都商量起来，车企之间都打招呼说今天是我，明天是你啊，可能都不会。大家的这个心思呢，都是说，哎，车展前我赶紧找一天，要把媒体都请过来，这样呢，我在这个向全市场都发布一个新技术、新车型，让大家都看到我、注意到我。这样的话呢，能够让我的这个热度是最高的。但是没想到车企都这么想，太忙碌了啊，就是大家都脚不沾地儿，就是全国各地、全世界各地都是咱们这个新车的发布。啊，那么在车展上呢，其实更多的是集体的，大家呢在一个地方，然后呢显示自己的这个存在性哈。其实目前的这个车展呢，就是你走完一圈，发现呢很多都是之前看过的啊。但是呢，对于消费者而言呢，他不可能全国各地到处跑。那么这个车展呢，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这个国外的媒体来讲，它是利好的，因为国外媒体它不可能频繁的在咱们这儿去参加很多的新车发布，它可能就借着北京车展这么一次机会，然后飞过来把咱们的这个很多品牌的新车都看一下。因为这次咱们的这个中国品牌是占比非常高的啊，这个国外的品牌反而占比越来越少。那所以呢，现在全世界都跑到咱们这儿来看车展，其实就是看到了咱们新能源车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在技术上，在一些这个新的车型方面，其实已经是非常领先的，是值得他们飞过来看一看。第二个呢，就是对于全世界的消费者啊，那么他能够一次在车展上把这么多新的技术、新的车型都看完，我觉得是非常好。所以车展举办的意义，其实对我们这些行业从业者来讲呢，好像并没有那么高。但是对于全世界的媒体以及全世界的消费者，包括广大的这个中国消费者，它是很有意义的。
1: 是的，是的，这个倒是我们之前没太想过的角度啊。虽然说已经不完全是新车首发的一个代名词，大家之前也已经纷纷的发布了很多车展的首发的这种含金量可能缩水了，但是我能理解两位所讲到的，可能像北京车展呀、之前的这样几个比较最引人关注的一个车展，它还有它独特的价值和独特的意味。但是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看到的还是车展越来越多，它的量非常非常大，就是不管什么地方它都在办车展，而且感觉越来越多。这个背后又是什么呢？如果说像这些大的车展，它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在，包括它能辐射出其他很多各种各样的消费来的话，那这些小的车展或者一些各种各样地方的车展，在两位看来，可能你们都不怎么去的车展，它还是会越来越多呀。你们怎么看这个背后的原因？
0: 其实呢，我更多在地方车展看的比较多，因为我们也曾经举办过很多的这些叫展销会吧，就或者叫巡展啊，就是我们可能拿了十几个品牌，然后呢，全国很多地方地级市去跑，然后让很多地方的人呢也能够看到这些迷你车展或者小车展，或者是某种特定的车展，比如说新能源车车展，比如说 SUV 车展，这些活动呢，我们这些年曾经也都参与过啊。其实这些活动，我觉得对于地方来讲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呢，各地的这个发展的情况不同，有些地方呢，可能它 4S 店的数量也没那么多，它买车也不像一二线城市那么方便啊，它选车也不是那么方便。再一个呢，大家的平时都很忙，很难去把一些车型呢做一下比对，所以现在其实厂商呢参加 A 类车展更多是为了面子，但是呢，地方车展更多是为了销量。啊，更好的卖车，现在是这样，就是很多厂商呢，他们参加地方车展，其实是帮助经销商或者是他们的这个网络销售网络把这个车卖出去。因为这两年呢，随着汽车补贴啊，包括一些促销的政策，各地呢都有类似的这种地方政策的推出，叠加国补，叠加这个地补，再加上呢厂家有厂家补贴。啊，各种各样的这种补贴加起来呢，其实在终端呢，也确确实实能够给很多消费者，给到一些实惠啊。另外呢，还有像汽车下乡等等这些政策，所以，这些 不同这个级别的车展呢，其实更多。

0: 个都是为了促销，而且呢，还有一些像这个库存车、滞销车拿到车展上，通过低价去吸引消费者啊。这其实我觉得都是就是通过这种车展的模式，更好的把车啊卖出去，把实惠给出去。这也是我觉得目前就是地方车展存在的一个最大的意义。
1: 梁老师也是一样的这个想法吗？
2: 还有一点哈，对于这种 A 级车展而言呢，不仅是一个补充，很多时候更是一个完善和迭代。为什么我要讲迭代呢？我们看在北京或者上海、广州车展上，我们听到的发布会的串词或者拿到的新闻稿，这个都是一些措辞啊方面比较高大上的这样一个表述，但是它不接地气。所以从展台的布置到车型的选择啊，再到整个的营销话术的这样一个梳理，不同的地方需要不同的这样一个风格。所以说补充一下，一方面呢是解决了一站式的问题，也就是说消费者在一个比较小的时间和空间内就可以把他感兴趣的车可以完全看一遍。再有一个呢，他会筛选品牌、价格区间啊，还有整个的车型的构成啊，针对当地的用户能接受的热门的几个款型做一个 mini 的这样一个车展。同时呢，所有的宣传包括他启用的网红也是在当地热度比较高的网红，而不是这种全网动辄几百万粉丝的这样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这些大网红。所以说好多地方其实是需要精进的，这个就是地方车展存在的意义所在。
1: 那也就是说它这种补充还有李阳老师说的迭代，它可能在地性特别强，但是不管是怎么样的啊，我们都把它已经归到了现在的这个车展让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重大的意义，就是卖车。我看车展上的这种订单战报基本上是满天飞，动不动就是锁单破万啦等等等等，但是这种超强的带货能力、超强的这个销售能力，它怎么能够持续呢？虽然两位都说，哎，可能我们未必在这个车展看到那么多新鲜，可对消费者来说，他还是有他在卖车这方面很大的这种吸引力。这个销售能力，你们觉得能持续吗？
0: 这次其实很有意思，就是车展的这个举办方之前跟我特别沟通过，就是他们希望呢，就是能够实实在在把这个订单，然后呢，能够就是增大啊，然后或者说能够给经销商更多的线索去，于是呢他们有想了很多的办法啊，就是现在的这个车展方不是光提供一块场地，因为现在这个厂商来了参展，那么他们投入一笔参展费，他们更多的是要换回订单啊，就是这种对应性已经很强了。比如说我在这个车展上投了200万，我首先能不能赚回来这200万，那么你参展方能给我提供除了场馆以外还有怎样的一些促销服务。所以现在的这个车展的举办方压力非常大，他们现在除了比如说铺天盖地的广告之外呢，他们还在车展现场拿出了很多的一些费用去补贴这个消费者。也就是说你除了拿到经销商的这个补贴之外呢，他们还通过什么像砸金蛋，然后呢还有限时补贴抽奖啊，甚至呢还有你买一台车我给你补贴什么，就是一些像几百元的这些小礼物啊等等。他们也拿出了很多钱，比如说一个这个展会他们收到了2000万或者3000万的这个参展费，他们可能甚至拿出来一半更多的这个费用去补贴消费者，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他们希望这种补贴能够留住经销商继续参加以后他们举办的展会。第二个呢，就是让消费者认为在展会上能够实实在在的这个获得一些权益或者获得一些更多的优惠。那么甚至还有一些更地方的车展很有意思，你买车我送米面油，这个就也对于很多的这个消费者有一定的吸引力。为什么呢？因为都知道车可能不好卖，那么他们为了让消费者在展会上买车，拿出了这个米面油这样的一些非常基础的这些东西去刺激消费者，然后还有抽奖啊等等。其实这种活动呢，目前我看到呢，就是在这种订单的转化方面，其实是很接地气儿的啊，就是很多的这个厂家呢，其实他们也愿意去参加这些这个不同层级的车展。那么，在订单的转化方面，甚至他们是有对赌的，就是我参加这个发布会，我能不能拿到2000条线索？我的转化率能不能达到10%、15%？那么这个展会的这个举办方是要有这方面的这个承诺的，要不然的话，以后你留不住这些客户。所以可以想象，以后这些地方的展销会，它可能呈现的形态呢，就是这个举办方跟这个参展方，他们在这个线索成。

0: 方面会制定的更加详细的这样一个对赌方案啊，目的呢就是，你只要参加我举办的车展，一定能把车卖出去，就变得非常非常的细致了。
1: 你说的这是一个常态，就是海涛你刚才说的这个情况。还有比你说的玩得更狠的，买断多少台新车，然后在一个小的区域车展、地方车展上集中的把它释放出去啊。尤其是去年，把零公里二手车啊加了很多限制条件之后，但是厂家的制定的销售目标并没有因为二手车出口和零公里二手车的限制而有所下调，反而是压力更大了。所以呢，就出现了很多金融机构啊，开始启用一些过桥的资金或者杠杆，把几百台甚至上千台车一次性的买断。然后呢，有的时候一些车展甚至就是为了这些车而量身定制的，我们目的就是把这些车卖出去。
2: 这种操作现在能说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吗？或者将来会成为某种趋势吗？您觉得？
1: 至少在我已经看见好几次了，不敢说它是趋势，但是车展集中的释放一些权益啊，争取一个比较好的订单数，这个一定是未来地方车展，也就是北上广之外的所有车展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主题，这是毫无疑问的。
2: 是，而且两位都讲到了这种车展，它实际上在卖车这件事情上掏出真金白银来，让大家看到了它，现在至少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价值，而且确实是接地气的。不仅仅是在大城市，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中小城市、二三四线的城市，包括县城，也有更多车展的这种观察，会发现跟我们所心里所想象的或者传统意义上的车展不太一样，但是它也有它独特的视角和独特的意义。那我们马上回来接着说，先进一段广告。
3: 昨日新闻重现。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王贤。今天聊着密密麻麻的车展啊，刚才已经说了，把大家腿走断了，把我们累坏了。爱车人士呢，不知道是不是难以取舍，关注汽车市场的媒体确实是跑断腿了。那新车发布无处不在，我们为什么还要跑车展？刚才的讨论其实已经给出了一部分答案，但是行业具体需要什么样的车展，从车展到了车展季，到底是在给行业造血还是放血？我们接着跟两位来聊车展。我们再次请出今天的两位嘉宾，中国汽车质量委员会媒体委员会委员钱海涛，欢迎海涛。
0: 主持人好。
2: 好，我们也再次请出我们的新能源汽车网的主编李阳，再次欢迎李阳。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有人说其实到车展去啊，刚才两位也讲到，海涛也说嘛，说非专业人士的这些观众其实大家已经被训练出来了，心态也发生了一些改变。我就看车展的一些视频或者视频博主啊，他们以前呢会给大家拍豪车，会更多的这种展示，现在都是拿着尺子去量空间，拿手机去测这个车机的流畅度等等等等。所以我也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大胆提出一种假设性的疑问吧，如果没有那么多划时代的新物种，车展靠什么去吸引非业内人士呢？如果光是卖车的话，它会不会变成一个这种行业内的自嗨？
1: 不同的时代的车展有不同的主题，在大伙儿纠结于有和没有的时候，也就是在20多年前的时候，大伙儿越没有越去盯着那些豪车去看，啊，相反那些垫垫脚就能够得着的那些几万块钱、十几万的车， 啊，反倒

0: 不会成为车展的一个主力。现在呢正好相反，现在是20到30多万，也就是笼统的说吧，放大一点范围，10到40万之间的这个车都有可能成为车展的主力。因为大伙在看什么？大伙实际在寻找适合自己的一个车，而且呢大伙也在嗅探厂商下一步的一个产品的迭代的一个趋势。一个非常大的热点就是5米多长的大六座的顶配的 SUV， 而且智能驾驶、增程或者插电混动这些方面各种的配置都拉满了。就是说大伙看的还是这个，这是完全自己能够接受的，而且在造型上乃至于动力水平上都可以对标大路虎、迈巴赫，对标这些100-200万甚至更贵的这些豪车，而且在气场上并不输给这些顶级豪车，而它的这个价格呢可能只有20到40万，这个完全在自己的一个承受范围内。所以这些车毫无疑问的成为了车展的普通观众关注的一个热点。刚才说那个好像各个厂家之间没有打招呼，确实不会互相商量，但是有一些核心的这些顶级的供应商是会协调他的不同的合作伙伴来集中的发布一些东西，比如鸿蒙智行。鸿蒙智行在全国已经布了有7-8个品牌了，从各种各样的界到各种各样的镜等等吧。那么这些肯定是需要一些顶级的供应商在后面协调的。还有就是几乎所有的电池企业都在给出了自己固态电池上车的一个时间表，那么这个呢也是对于行业是有一个信心，是一个极大的提振。
1: 李阳老师，这个嗅探这个词啊还真是我们普通人不常用的词，海涛有没有在车展里面就是从普通人视角这方面去观察到什么？你觉得这个变化在哪？
2: 我觉得变化呢就是规矩变了。这个规矩呢啊，原来的咱们去看车展更多的是看合资企业甚至是进口车，原来的普通人看的啊，这个千万豪车或者是百万豪车啊，甚至50-60万的车，可能我们平时看不到，或者说平时很难触摸到看到。那么现在呢，我买张票进去啊，我坐到有些车可能允许看一看，有些车呢允许坐进去啊摸一摸。哎呦，你看这个人家这个车也这个功能多好，这个装这个内饰多好是吧？用的什么皮子，然后这个屏幕是怎么样的？但是经过咱们这几十年的发展呢，现在成了中国汽车的一个主战场了，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国产品牌占比是越来越高。那么其实这个国产品牌占比越来越高呢，不是说咱们的数量占比越来越高，而是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中国汽车的技术现在应该是越来越强了。那么消费者到这个车展上来看什么呢？就原来咱们10万块钱的车里面可能什么配置都没有，很寒酸啊，可能要买到40-50万的车上才有很多配置。现在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咱们国产品牌已经把原来30-40万的配置，合资车上30-40万的配置塞到了10来万的车里。比如说10来万的车里面就有大屏，甚至现在还有激光雷达，10万之内的车都有激光雷达，这是合资车不可能想象不可能做到的。那么还有智能座舱，甚至还有智能辅助驾驶。那很多消费者说啊，我原来花10万买到的车什么都不是，现在我花10万甚至不到10万，8-9万，我就能买到智能座舱，能买到低阶的这个辅助驾驶，甚至能买到手机与车机的互联啊，甚至能买到一些就是原来想象不到的一些功能啊。这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讲呢，我觉得现在我们花钱可以买到更多的一些实惠和更多的科技啊，所以这些就是车展上的这些变化，尤其是这两年汽车行业的高度竞争呢，能够把过去很多很多的一些这个我们普通消费者见不到的一些技术塞到了这个普通消费者能买到的买得起的车上，叫科技普惠。这一点我觉得是现在车展上最大的变化。原来呢我们真的得买张票过来去看看那些豪车上的一些东西，那现在呢我们就说普通消费者花10-20万、20-30万就能够买到双腔空气悬挂，就能够买到896线的激光雷达，就能够买到这个高阶的辅助驾驶，就能够买到就是开玩笑说彩电冰箱大沙发，就这些呢都是中国品牌经过这些年的这个发展，由一开始的学习者到现在的创新者啊，一直到现在的引领者。我觉得从这个发展的过程能够看到咱们中国品牌的努力，也能够看到我们的努力能够让这些科技的

0: 这个汽车科技、汽车的技术真正的普惠到普通的消费者身上。
1: 所以，这个到车展上去嗅探一下，这个科技普惠到底到了哪里？我们能够用上什么？看来车展还得去啊。
0: 是的。
1: 那这个从这是刚才两位都帮我们从消费者的角度去考虑了。所以大家如果关注车的话，还是可以建立一些自己的这种看展的体验、看展的想法。但车展的这个节奏毕竟它变了，从过去大的车展2年1度，变成了现在各地车展全年滚动。我们虽然已经看到。车企在密集的发新车，密集的发他们的新概念、新的技术等等等等。过去大家可能有一个传统的想法是，车企的研发周期是这种产品导向的，然后它可以攒一攒。但是现在，没有了展会这种非常单独的节点的话，车企的研发周期，当然它是不是早就变了？它和这个展会之间有没有一些微妙的联系在呢？
2: 其实呢，这个从两个方面来说，首先一个就是基础的平台架构层面的研发周期并没有变，还是3到5年，甚至6到8年。但是由于大量的电子设备的出现，让这个车的微创新的迭代周期缩短到以月来计。你比如说，咱们就说这个固态的激光雷达，这个当时192线还觉得是非常高的一个配置，现在直接上到896条线了。这只是一个，然后再有车机的芯片的算力啊，然后还有就是车内的配置的更新。我们看很多车，尤其是现在采用模块化设计以后，在它整个的基础的机械架构和电子电器架构不变的这样一个大前提下，每3个月推出一款新车啊，就包括换灯啊、换前脸啊、换保险杠造型啊。这个真的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啊，这就是柔性化生产带来的好处。所以说，我们从两个方面看，一方面在消费者层面，确实看到新车像下饺子一样的非常快的速度在推出；但是另一方面，其实整个车的底层的架构啊，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因为这个研发和试验是一个非常严谨的过程啊，只有把这块搞顺了，后面再做好多微创新和小迭代。这样才不会出大问题。
1: 我们说车展的节奏它变了，变得很密集，所以这里面大家要是想去看东西的话，随时随地可以找到自己的锚点。但是在车展季当中呢，我们也有一个观察，就是也有人说小的品牌很容易就被淹没了，这种密集的车展是不是会加剧大家所担心的，或者说所预期的这种马太效应呢？海涛也说看过很多这个地方的车展，看到很多下沉市场的车展嘛，这里面是不是弱势的品牌，相对弱势的品牌，他们的声音就音量越来越小呢？
0: 我的观点是不会，因为大车展呢，可能他们就更被淹没了。大车展当中都是大品牌在那个地方呢，就是感觉独领风骚啊。这些小品牌，甚至我在车展当中经常能找到我都不知道的小品牌啊，就是在这个车展，因为当然我逛，但是他们真的一个小小的身躯，在一个不起眼的展馆，然后就是你不注意看，可能都不注意到它的存在。但是反而在一些地方车展，一些小品牌反而有了喘息之机，因为地方车展首先参展费便宜，第二呢，它的这个就是因为小品牌普遍制造的车型呢都是那些相对较便宜的汽车，那么反而在3、4线市场甚至更下沉的市场，它能找到它的目标用户。在1、2线市场呢，都是大品牌的一个主场，他们有更漂亮的展厅、4S 店，他们举办的活动也非常的高大上，他们吸引的人群。群呢，也都是这些就是相对消费实力更强的这些人群，但是呢，到了3、4线市场，这些小品牌反而，哎，你看我这个车性价比很高，虽然我牌子不怎么样，但是呢，你看我给的东西特别的实惠，反而一些这个注重实惠的消费者，可能在这些小的车展当中呢，可能会找到这些小品牌，可能会因为价格、因为配置啊这些原因呢，可能会买他们。反而这些小车展是给了这些小品牌或者地方车展给了一些小品牌一些喘息之机。如果都是放在这个大车展上，那这些小品牌可能真的就会被淹没。但是呢，到了地方车展呢，可能这些小品牌的一些车型，甚至我们看到很多一些小品牌，一年呢其实就卖那么几千辆甚至上万辆车。啊，他们可能还有存在的价值，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些小的市场给了他们一些这个生存的土壤吧，
1: 海涛说到这个小的市场，现在我们刚才不是说嘛，这个车展不仅仅在一二线城市，在更小的城市也办了车展，新能源车展，包括县城

0: 我们看，我当时就看到媒体报道的，在河北涿鹿这个地方，涿鹿县，一个公园的沿河步道上，它是办的这种露天车展，大概有多个汽车的品牌的这种展车，就一字排开，很多的用户或者说消费者是从周边的村镇赶来的。那今年五一假期前后，我们查到的很多的县级城市，像甘肃的河水、贵州松桃、河北清河、四川剑阁等等等等，我们现在办的这些，特别是县级市、县城里面的这种车展，它更重要的意义到底是去库存，做这种库存展销，还是真的能够对汽车渠道的下沉，在县域消费的推动上能够推一把力呢？
1: 两方面作用都有。首先一点，实打实的，它确实要冲量，要去库存；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它要拓宽自己的渠道。我们知道，和一二线城市的消费者不同，一二线城市的消费者他买车更多的是通过广域的互联网，也就是大网，包括那些社交媒体的平台等等，去完成一个信息的获取，而且他有他自己的认知。等最后到了成交那临门一脚的时候，他只会选择一个价格合适一点，或者说感觉离自己近一点、服务比较好一点的一个交付中心或者是 4S 店来完成提车。他对于这个车已经了解得非常充分了。至于是谁卖给他的，他并不关注，因为他知道这个厂子信任背书在这儿呢。我从 A 店买和从 B 店买，价格只要没有太大的差异，这是没什么区别的。但是在下沉市场，他们正好相反，他看中这车是谁卖给我的，而且他出了问题以后，他不会去找厂家，而是去找这个卖给他的车的人，也就更多的那里面人情的这种关系的纽带，比大城市里要重得多得多。所以，如何把这些下沉的渠道牢牢的作为二网也好，作为一个既有渠道的延伸，把它有序的管理起来，让它最大化的发挥作用，这个是所有厂商在渠道下沉的时候面临的一个课题。第二一个呢，就是说他们也要让自己的品牌更深刻的触达他们的目标用户啊，也就是说这两方面，其实厂家都在做大量的工作。
0: 哎，海涛考虑去下沉市场做更多的这种观察。
2: 其实这些年一直在做这样的观察，因为我们也参与过这些活动。那其实我觉得下沉市场呢，其实现在是一个，就是我觉得更大的一个可以开拓开发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汽车的技术，它是由高端车逐渐向这些这个中低端车，然后开始过渡和普及。其实我们原来买车呢，其实就是数量很少啊，或者说，普通消费者买车呢，更多的时候是看牌子。现在呢，很多的小品牌，或者说一些这几年才开始转型做新能源的，那么在这些下沉市场，反而能够更好的去展现自己。你比如说，我们说到呢，虽然现在很多人说这个彩电、冰箱、大沙发是有点贬义的意思哈，但是呢，对于一些下沉市场，我花七八万、八九万，我也能买到这样的功能。我再对比原来那个买到的车上什么功能都没有，或者什么炫酷的科技感的配置都没有。现在我花三五万、五六万、六七万，我就能买到这些功能。对于很多消费者来讲，这确实也是个吸引力。还有呢，就是现在这个汽车的这种销售的模式也发生了很多变化，比如说这种弹性的消费的这种付款方式啊，比如说什么零首付啊，或者是分期付款，也吸引了很多的这个消费者。也就是说，在一二线城市，那在这种竞争非常激烈的城市，那他们有一就是获得的这种销售的这种很好的这种模式和打法，那么再放到四五线、五六线城市，其实这种过程，逐步逐步的下探之后呢，也能够吸引就是四五线城市的消费者去买车，那么这种玩法很有意思啊。另外呢，就是他们这种接地气儿的方式，比如说我前面讲的这个买车送米面油，我原来是不可想象，我说一辆汽车四五万、五六万。但就像李阳所说的，那么我很关心的是我的消费过程有没有得到重视。那我到 4S 店去，可能都是千篇一律。那么在车展上当中呢，我能获得情绪价值，能获得别人对我更多的关注，甚至还有什么呢？买完车以后，销售顾问 敲锣打鼓的把这个车送到你家里面，在邻里方面就感觉倍儿有面子。我买别的车没有这个待遇啊，我买这个牌子的车，这个销售小李很好，哎，然后呢给我送了米面油，然后把这个车送到我家里，敲锣打鼓，放两挂鞭炮，这个情绪价值就给的很到位啊。就是在地方车展，更多的是他要给这个买车的人以足够的关注，让。

0: 他能够就是获得这种什么，我在家门口就能够有很多的这些机会，能看到这些新技术。另外呢，就是我在这个消费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有很多的这种获得感，嗯。
1: 哎，这个确实是啊，谁要是帮我把这个车卖回来，还给我挂放两挂鞭炮，那感觉确实是不太一样的。那从车展到车展季，可能车展发生的这些微妙的变化，的确值得我们说一说。我觉得今天听两位讲讲也很有收获。那今年2026年的这个密集的车展季，接下来下半年它还会有很多发生。那如果展望后面，到2027年甚至更久以后，你们觉得车展的这种形式？它会不会发生一些颠覆性的，或者慢慢的就怎么样的这些变化？将来在实体车展上会有形势比较大的这种革新或者变化吗？我们有什么可期待的？两位都帮我们稍稍讲点关键词。
2: 我觉得我们可以借鉴一下国外那几个存在了百年的车展，后来是如何变迁的啊？包括像日内瓦、法兰克福、东京、巴黎，甚至已经不怎么举办的底特律这些车展，他们其实就是我们前几年车展的一个缩影。那么现在呢，可能更多的变成了品牌展示，就是我说的像北京、上海这种 A 级车展吧。可能未来呢，热度依然在。但是它的重点一定是回归从市场到技术，乃至于整个产业政策和行业的发展趋势，这样一个 A 级车展应有的一个态势。因为我们发现，你看今年这个各个厂家的老大，在展台上开各种各样依靠发布会来打造个人影响力，这个相比上两届车展，这个势头已经减弱了很多。也就是说，北京车展包括上海车展，可能要回归它应有的属性，而这种销售导向的，更多的是由区域车展乃至于下沉市场的这个车展来承接。那么就是 A 级车展，它应该有一个 A 级车展的样子，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就是线上线下的充分的一个融合，因为即便是38万平米的这个两个展馆啊，同时开放，也不可能容纳国内外所有的汽车品牌。那么，除了秀肌肉之外，可能更多的以后的车展会向网络方面去延伸。这个延伸呢，不只是邀请大量的媒体，包括博主，还有各种的大咖网红啊，去给车展去做直播，而是由厂商和经销商主导的，做一个全方位的立体的矩阵，真正的实现线上线下的融合。这个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目前国内呢还没有太成功的一个案例，所以呢，下一届的车展如何向深度和广度来拓展，而不是短短的这一个星期，而是把它的辐射效应放大到一个月。还有呢，不只是这几十万上百万的到场的观众，而是让更多的没有机会参观这个 A 级车展的观众，也能够感受到现场的这个气氛、热度，以及厂商要传递的信息，这个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课题。
1: 这个应该也是更多的消费者和爱车人士想要的。海涛觉得呢？
0: 其实我觉得2027年，我认为车展不会有太大的颠覆性变化，但是会越来越精准实用。一方面就是车展的分化会越来越明显，比如说像北京车展这样的核心车展呢，会聚焦科技和技术品牌，区域车展呢，更多的会聚焦精准的这个触达，比如说它会线下线上的深度融合，还有像什么 VR 试驾、线上直播看展，会变得越来越普遍。也就是说，消费者足不出户呢，也能够体验到车展。另外，就是车展的这个实用性会进一步的提升，会更多的聚焦消费者的实际需求。比如说，这个送车试驾啊，就是你在家里看完以后，我马上销售顾问开着车到你家，让你去试驾一下，是吧？真实的就是用这种非常细节的触达的方式，帮消费者选择这个选车的难题，而不是单纯的车辆展示啊，我觉得更多的是越来越细分化了，
1: 越来越细分化的，所以这可能也是未来大家作为观察者、旁观者、消费者能够去期待的一些变化吧。确实，我们经常在节目里面包括跟两位聊，聊到我们的汽车市场，会觉得中国的汽车市场是一个不断给我们惊喜的行业，包括各种变化，也经常让大家超出预期。那车展算是一个半成品吧，但是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接下来会进入一个什么样的轨道？怎么在一个良性的轨道上发展的，让各方 都能够获利，车展。

0: 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1: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2: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痴情我不敢。

0: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慧。古往今来，无数诗人提笔写故乡，它是游子们行走世间最初的起点，也是历经千帆后最终的归途，是藏在平仄间的深情牵挂，也是落在韵脚里的家国情怀。一字一句是故土的印记，一韵一律是乡愁的回响。当故乡化作诗行，便跨越了山海，抵御了时光，成为永不褪色的信仰，动人心弦的吟唱。今天的朝花夕拾，我们寻着几位当代诗人的笔墨，伴着诗意，探寻字里行间的乡土根脉，读懂刻进骨血的家国认同，抵达我们共同的精神原乡。故乡是大地的脉搏，在爱卿的世界里，故乡早已超越一方水土的边界，化作了饱经忧患却依旧滚烫的中华大地。1938年，山河破碎，烽火连天，28岁的爱卿客居桂林，在昏暗的斗室中，将对人民最深沉的爱与痛凝练成十行不朽的诗句。他以一只啼血歌唱的鸟自喻，哪怕声音嘶哑，也要为这片土地歌唱，哪怕生命消逝，连羽毛也要腐烂在这片土地，滋养山河，生生不息。诗中有被暴风雨打击的大地，有汹涌

0: 着悲愤的河流，有刮过千年的激怒的风，更有那来自林间象征希望的温柔黎明。这不是一个人的呐喊，而是一个民族的心声。爱这片土地，爱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爱这片土地上永不熄灭的火种。爱情用诗歌告诉我们，故乡的根不仅藏在山水之间，更藏在每一寸山河里，藏在每一份滚烫的家国情怀里。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微纪录片《烽火笔墨》中的相关内容，一起走进爱卿笔下这片浸满血泪与深情的土地，聆听这首穿越时空的生命绝唱。
1: 80多年前，一位28岁的文艺青年在桂林写下一首广为传颂的诗，影响了几代中国人。
2: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3: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1: 这两句广为人知的诗，出自1938年创作的诗歌《我爱这土地》。这首诗一经问世就传遍大江南北，如今依然是初中语文课本里的经典。诗歌的作者大名鼎鼎，他就是被誉为中国诗坛泰斗的现当代诗人爱卿。1938年，28岁的爱卿历尽艰辛来到桂林。
4: 久闻大名。
1: 在桂林，爱卿先后成为《广西日报》《南方副刊》和《救亡日报》诗文学的主编。虽然收入微薄，生活艰难，但丝毫没有影响他宣传抗日救亡的战斗激情。1938年11月17日，在昏暗的小屋内，他将对祖国、对同胞深沉的爱与悲伤，对侵略者的仇恨，化作诗句，写就了《我爱这土地》。
4: 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2: 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1: 1938年12月，《我爱这土地》发表在桂林出版的《时日文萃》上，引起强烈反响，成为抗战时期被朗诵最多的诗歌之一。
5: 这爱卿先生呢，他在诗行诗战中呢，借助了一个鸟的形象，这个意象概括了整个时代。这时代是痛苦的，我们爱这个土地，甚至我这个腐烂的身体也要来滋润这个土地。他这种对于我们人民、对我们祖国、对我们大地这种热爱，我们不允许外国侵略者占领我们一寸土地。
1: 在桂林，爱卿以抗战前线的士兵为主人公，创作了叙事长诗《吹号者》。他死在第二次，在桂林短短10个月，爱卿创作了10多首诗歌，这些诗歌将个人与民族融为一体，发出了苦难的悲嚎，也吹响了号角，点燃了希望。
5: 他的个人命运和祖国的命运和人民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他努力的写作，继续的用诗歌

0: 来这个支持全民抗战，用诗歌来鼓舞全国的军民把侵略者赶出去。一个诗人能够伟大，那就是因为这个。
1: 抗战期间，许多文化人来到桂林，和广西本土文人一起用诗歌构筑起抗战长城。正如艾青所言，诗是投向敌人的匕首，也是照亮黑夜的火把。从1938年到1944年，汇聚桂林的诗人们先后发表诗歌2000多首，多种专业诗刊在桂林出版，数十种文学刊物和报纸设有诗歌专栏，全国各地的诗人纷纷向桂林投寄诗稿，形成以诗报国的宏大声势。桂林的诗坛成为战时中国炽热的文化熔炉。
2: 假如我是一只鸟，
1: 80多年后，桂林的人们以另外一种方式传颂艾青的诗。

0: 爱卿笔下，故乡是深爱的土地，而在一代人的记忆里，还有一种故乡，是心中的精神原乡。它不是出生的故土，却像母亲一样养育灵魂，照亮前路。1938年，16岁的少年贺敬之，怀着一腔热血，穿越封锁线，奔赴象征着希望与理想的黄土高原。宝塔山下，沿河水边，他吃着陕北的小米长大，在革命的熔炉中觉醒。延安成为了他信仰与文学生命开始的地方。当青年贺敬之再次回到延安，已是26岁，滚滚车轮越来越近，所有的思念、感慨、激越的情感，最终都化作了诗人心中那奔涌而出的带着浓郁信天游风味的诗句。下面让我们共同聆听诗人贺敬之的经典诗作《回延安》节选。
1: 心口啊，莫要这么厉害的跳，灰尘呐，莫把我的眼睛挡住了，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儿贴在心窝上。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杜甫穿唱来，柳林铺笑，红旗飘飘把手照，白羊夺手巾红腰带，亲人们迎过沿河来，满心话登时说不出来，一头扑在亲人怀。二十里铺送过柳林铺迎，分别十年又回家中，树梢树枝树根根，青山青水有亲人。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小米饭养活我长大。东山的梅子西山的谷，肩膀上的红旗手中的书，手把手儿教会了我，母亲打发我们过黄河。革命的道路千万里，天南海北想着你。米酒油馍木炭火，团团围定炕上坐，满窑里围得不透风，脑畔上还响着脚步声。老爷爷进门气喘得紧，我梦见鸡毛信来，可真见亲人。亲人见了亲人面，欢喜的眼泪眼眶里转，保卫延安你们费了心，白头发添了几根根。团支书又领进社主任，当年的放羊娃如今长成人。白生生的窗纸红窗花，娃娃们争抢来把手拉，一口口的米酒千万句话，长江大河起浪花。十年来革命大发展，说不尽这3600天。千万条腿来，千万只眼，也不够我走来，也不够我看。头顶着蓝天大明镜，延安城照在我心中。一条条街道宽又平，一座座楼房披彩虹，一盏盏电灯亮又明，一排排绿树迎春风。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母亲延安 换新衣。
0: 延安是一代人的精神故乡，宝塔山是刻进岁月的乡愁坐标。如果说爱卿的故乡是山河大地，是风雨里滚烫深沉的家国土地，那贺敬之的故乡是信仰与初心开始的地方。一首周深演唱的歌曲《心同此愿》之后，我们接着聊。
2: 听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昨日新闻重现，
8: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9: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陈慧。在很多人的心里啊，故乡是时光的模样，是那份从容与温柔。木心笔下的故乡，便是千帆过尽后心底最干净最从容的旧日时光。有人评价木心，说他像是从一个从来没有断裂的传统中出来的，他能够用文字把你整个抓进去。木心的从前慢，用朴素的白描勾勒出慢时光里的郑重与温柔。清早的车站，长长的街巷，慢下来的车马与书信，还有那把带着心意的锁与钥匙。诗里的慢不只是节奏的放缓，更是人心的从容与真诚。在快节奏的岁月里啊，我们常常奔走向前，却偶尔会怀念那些从容缓慢的日子。这首小诗就是木心对故乡对人情最温柔的回望。正是这份历经风雨却仍不失纯粹的赤诚，让从前慢跨越时代，依然能触动我们心底最柔软的角落，唤起对纯粹与美好的向往。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品读木心的从前慢。在慢下来的时光里，遇见藏在岁月里的故乡。
10: 记得早先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

0: 一句是一句。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木心的《从前慢》以极简文字勾勒时代温情，用淡淡乡愁叩击当代人心。学者夏烈认为啊，这首小诗之所以特别能够吸引当代人，就是因为木心概括了我们普遍的感受，对于快节奏下慢生活的向往。这份慢并非落后与迟缓，而是透着人性朴素、浪漫、耐性和果决。诗中没有晦涩的辞藻，语言平实澄澈，让人看得懂，却又深觉文学的魅力。在车马匆匆、信息飞驰的当下，人们被效率裹挟，心神浮躁，而诗里日色慢、车马邮件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的从容，恰是现代人内心深处的精神渴求。它以温柔笔触唤醒真诚与笃定，让我们在喧嚣的城市中觅得一份内心的安宁与回望的深情。中国人的乡愁既有旧日时光的温润静好，更有跨越山海贯通古今的血脉共鸣。在现当代诗歌的乡愁篇章中，有一首诗作格外动人，这就是诗人余光中创作的《乡愁》。余光中曾说，写作是他对抗孤独、安放思念的方式。于是深夜在异乡的一盏孤灯下，他将一生的漂泊与牵挂诉诸笔端，仅用20分钟便写出了那首撼动无数人心扉的《乡愁》。
1: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后来呀，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0: 邮票、船票、海峡，这些看似寻常的意象，串联起他从少年到暮年的漫长岁月，也写尽了所有离人对故乡的眷恋与遗憾。对于余光中来说，乡愁不只是个人的儿女情长，更是一份与血脉相连、与故土相望的家国情怀。他曾说，自己的乡愁是比远方更远的地方，是隔着海峡也隔着岁月无法触及的牵挂。如果说朗诵是沉静的凝望，那么歌声便会让乡愁从纸上站起，化作更悠长的叹息。当同样的诗句被唱响，那份在这头在那头的思念将随着旋律涌入胸膛。接下来请欣赏歌曲版《乡愁》，让那条浅浅的海峡在歌声里

1982年，星星诗刊编辑流沙河在诗刊上开设专栏，将台湾诗人余光中和他的诗作介绍到了大陆。在南京出生，在四川读过中学的余光中在给流沙河的信中写道，当我怀念大陆的河山，我的心目中有江南，有闽南，也有无穷的四川。在海外夜间听到蟋蟀叫，就会以为那是在四川乡下听到的那一只。他在诗作《蟋蟀吟》中写道，就是童年逃逸的那一只吗？一去40年，又回头来叫我。深受触动的流沙河，于是便写下就是那一只蟋蟀，来回应余光中的乡愁之思。蟋蟀是贯穿千年中华诗卷的经典意象，从秦汉风月到两岸山河，它的啼鸣从未断绝。这一只蟋蟀飞越海峡两岸，不分南北，不分地域，是所有华夏儿女

0: 与共同的故乡记忆。他提过古人的篱落灯火，明过游子的天涯思念，声声清明里装着一代代中国人相似的童年，相同的故土，相通的文脉。短短崇明承载的是割不断的文化根脉，拆不散的民族同源。诗人借蟋蟀抒怀，将个人乡愁升华为两岸同心、山河同源的深情告白。下面就让我们一同跟随漓江的朗读，走进流沙河先生笔下这只跨越海峡也跨越时光的蟋蟀，唱响属于所有中国人的乡愁之歌。
1: 就是那一只蟋蟀，流沙河。台湾诗人外先生说，在海外夜间听到蟋蟀叫，就会以为那是四川乡下听到的那一只。就是那一只蟋蟀，刚是想拍着金风一跳跳过了海峡，从台北上空悄悄降落，落在你的院子里夜夜唱歌。就是那一只蟋蟀，在冰封七月里唱过，在唐风蟋蟀里唱过，在古诗十九首里唱过，在花木兰的织机旁唱过，在姜夔的词里唱过，劳人听过，思妇听过。就是那一只蟋蟀，在深山的驿道边唱过，在长城的烽火台上唱过，在旅馆的天井中唱过，在战场的野草间唱过，孤客听过，伤兵听过。就是那一只蟋蟀，在你的记忆里唱歌，在我的记忆里唱歌，唱童年的惊喜，唱中年的寂寞。想起雕竹作龙，想起忽灯篱落，想起月饼，想起桂花，想起满腹珍珠的石榴果，想起故园飞黄叶，想起野塘盛残荷，想起雁南飞，想起田间一堆堆的草垛，想起妈妈唤我们回去加衣裳，想起岁月偷偷流去许多许多。就是那一只蟋蟀，在海峡这边唱歌，在海峡那边唱歌，在台北的一条巷子里唱歌，在四川的一个乡村里唱歌，在每个中国人脚迹所到之处，处处唱歌。比最单调的乐曲更单调，比最协和的音响更协和，凝成水是露珠，燃成光是萤火，变成鸟是鹧鸪，啼叫在乡愁者的心窝。就是那一只蟋蟀，在你的窗外唱歌，在我的窗外唱歌，你在倾听，你在想念，我在倾听，我在迎合。你猜到我在吟些什么，我会猜到你在想些什么。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心态，中国人有中国人的耳朵。
0: 土地藏根，时光不语，民族的文脉总在乡愁中绵延。今晚 我们在文字里触摸故土的

温度。故乡从来都不只是一个地名，更是藏在心底最深的牵挂，是童年的炊烟，是母亲的叮咛，是梦里反复出现的那条小路。纸上的乡愁暂且合上，心中的旋律正要响起。接下来，就让我们在李玉刚一曲婉转深情的歌声里，卸下疲惫，再次回望那个永远为我们亮着灯的地方——故乡。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汪曾祺的作品《花园》，由姚科为您朗读。
1: 在任何情形之下，那座小花园是我们家最亮的地方。虽然它的动人处不是，至少不仅在于这一点。每当家像一个概念一样浮现于我的记忆之上，它的颜色是深沉的。祖父年轻时建造的几进是灰青色与褐色的，我自小养育于这种安定与寂寞里，报春花开放在这种背景前是好的，它不至于被晒得那么多粉。固然报春花在我们那儿很少见，也许没有，不像昆明。曾祖留下的则几乎是黑色的，一种类似眼圈上的黑色，不要说它是青的，里面充满了影子。这些影子足以使共

在神龛前的花消失。晚间点上灯，我们常觉那些不灰不漆的大柱子一直伸拔到无穷高处。神堂屋里总挂一只鸟笼，我相信即使现在也挂一只的。那只青档子永远眯着眼假寐，我想他做个哲学家似乎身子太小了。只有四十将近，他唱一会儿洗个澡，抖下一团小雾，再伸展到廊内片刻的夕阳光明里。一下雨，什么颜色都郁起来，屋顶、墙、壁上花纸的图案，甚至鸽子、铁青子、瓦灰、点子、霞白，宝石眼的好处这时才显出来。于是我们等斑鸠叫单声，在我们那个园里叫，等着一颗鱼梅烧惊一处，落下碎碎的辫子，等着重新着色后的草。我的脸上若有从童年带来的红色，它的来源是那座花园。我的记忆有菖蒲的味道，然而我们的园里可没有菖蒲啊。它是哪儿来的？是那些草？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是我此刻把它们没有理由地揪在一起。八根草绿茵茵，唱个唱把狗听，每个小孩子都这么唱过吧。有时什么也不做，我躺着用手指绕住它的根，用一种不露锋芒的力量拉，听顽强的根弧一处一处断。这种声音只有拔草的人自己才能听的。当然我嘴里是含着一根草，草根的甜味和它的似有若无的水红色是一种自然的巧合。草被压倒了，有时我的头动一动，倒下的草又慢慢站起来。我静静地注视它很久很久，看它的努力快要成功时又把头枕上去，嘴里叫一声有时不在意，怜惜它的苦心就算了。这种性格呀，那些草有时会吓我一跳的。它在我的耳根伸起腰来，当我看天上的云。我的鞋底是滑的，草磨的它发了光，莫碰臭芝麻，沾惹一身，嗨，难闻死人。沾上身子不要用手指去粘，用刷子刷。这种籽儿有带钩的毛，讨嫌死了。至今我不能忘记它，因为我急于要捉住那个嘟溜，一种蝉叫得最好听。我举着我的网，蹑手蹑脚抄近路过去，寻他的声音找着时，啪，得嘞。可是回去我一身都是那种臭玩意儿，想想我捉过多少嘟溜。我觉得虎耳草有一种腥味，紫苏的叶子上的红色。暑假快过去，那棵大垂柳上常常有天牛，有时一个两个的时候更多。他们总像有一桩事情要做，六只脚不停地运动。
有时停下来，那冻着的便是两根有节的触须了。我们以为天牛触须有一节它就有一岁，捉天牛用手不是如何困难工作，即使它在树枝上转来转去，你等一个合适地点动手，常把脖子弄累了，但是失望的时候很少。这小小生物完全如一个有教养惜身份的绅士，行动从容不迫，虽有翅膀可从不想到飞，即是飞也不远，一捉住它便吱吱扭扭的叫，表示不同意，然而行为依然是温文尔雅的。黑地儿白斑的天牛最多，也有极瑰丽颜色的，有一种还似乎带点玫瑰香味儿。天牛的玩法是用线扣在脖子上看它走，令人想起，不说也好。蟋蟀已经变成大人玩意儿了，但是大人的兴趣在斗，而我们对于捉蟋蟀的兴趣恐怕要更大些。我看过一本秋虫谱，上面除了苏东坡、米南宫，还有许多祭奠和尚说的话，都神乎其神的，不大好懂。捉到一个蟋蟀，我不能看出它颈子上的细毛是瓦青还是朱砂，它的牙是米牙还是菜牙，但我仍然是那么欢喜。听，去去去去，哪里？这儿是的，这儿。用草绦、手扒、水罐，嚯，蹦出来了，顾不得罗罗藤拉了手，扑，追着扑。有时正在外面玩得很好，忽然想起我的蟋蟀还没有喂呢，于是赶紧回家。我每吃一个梨、一段藕，吃石榴、吃菱，都要分给他一点。正吃着晚饭，我的蟋蟀叫了，我会举着筷子听半天，听完了对父亲笑笑，得意极了。一捉蟋蟀，那就整个园子都得翻个身。我最怕翻出那种软软的鼻涕虫，可是堂弟有的是办法，撒一点盐，立刻它就化成一滩水了。有的蝉不会叫，我们称之为哑巴，捉到哑巴比捉到红娘更坏，但哑巴也有一种玩法，用两个马齿苋的辫子套起它的眼睛，那是刚刚合适的，仿佛马齿苋的辫子天生就为了这种用处才长成那么个小口袋样子。一放手，哑巴就一直向上飞，绝不偏斜转弯。蜻蜓一个个选定地方栖下，天就快晚了。有一种通身铁色的蜻蜓，翅膀较窄，称鬼蜻蜓。看它款款地飞在墙角花荫，不知什么道理，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难过。好些年看不到土蜂了，这种蠢头蠢脑的家伙，我觉得他也在花朵上把屁股撅来撅去的，有点不配，因此常常愚弄他。土蜂是在泥地上掘洞当作窠的，看他从洞里把个有绒毛的小脑袋钻出来，那神气像个东张西望的近视眼，嗡，飞出去了。我便用一点点湿泥把那个洞封好，在原来的旁边

0: 好容易可重见天日了，他老先生于是坐在新大门旁边休息，吹吹风，神情中似乎是生了一点气，因为到这时已一声不响了。祖母叫我们不要玩螳螂，说是他吃了吐骨蛇的脑子，肚里会生出一种铁线蛇，缠到马脚，脚就断，什么东西一穿就过去了，穿到皮肉里怎么办？他的眼睛如金甲虫，飞在花丛里，五月的夜。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跟您说一声再见吧。主持人程慧，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洪星月，制作李晨宇，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第43集。中午吃饭的时候，苟老师给易秦娥说：妈呀，这个吹火看着是技巧，其实是游西湖的核心，把鬼的怨恨情仇都体现在了鬼火里面了。同样的，你演白娘子耍水袖，不是为了耍水袖而水袖，耍宝剑不是为了宝剑而宝剑，最高的技巧都要藏在人物的情感里边，只要感情磨到或者是感情不对，你耍的再好，我都是杂技不是戏。舞台上所有的瓦尔特都必须在戏里，是戏才行念。到晚上化妆的时候，易青娥看舞台空着，说在上边练一下水袖，结果苟老师又让人来喊他去，他去了，苟老师又喋喋不休地说：娃呀，你这个化妆还有些问题嘞，还是提眉包头的问题，搞得不精神吗？你看这漂亮一个脸蛋儿，眉毛眼睛老是立不起来。你知道古装戏啥最好看？就是眉眼，你懂不懂？眉眼一立起来，我脸上的精气神儿就来了。苟老师说话的时候，古存孝老师还在一旁嘟囔说：老苟啊，我咋看你都快成

0: 话老脸。可狗老师还要说，并且是不住地给一清娥说。狗老师的妆今晚化得特别精细，正常是7:30开演，演员5点化妆，可狗老师今天4点多就来了，先化了一遍不满意，又洗了重化。叶青娥一直在旁边看着，狗老师一边画一边说：“师傅老练，脸上就跟苦瓜一样，拿石灰泥子都躺不平了。想当年，师傅在这北山演李慧娘的时候，一上妆，脸上还真是28年纪的水汪汪嘞，那眼睛滴溜溜一转，连俺师傅都说。”村中的身上有妖气嘞。娃呀，你说小也不小练，都满18的人，该是出道的时候了，再不出就晚了。唱戏这行出名得赶早嘞，越早越好，越早唱的年份越长。年过半百以后，虽然能唱，可这脸皮磨得光彩了，戏再好也是要逊色不少的。唱戏为啥讲究色艺俱佳，就是这个道理。男角嘛好一些，女角尤其讲究，等到人老色衰的时候，能不唱就别唱了。师父今天一上妆，才深刻地明白了这个道理。我给你教戏，还是晚了些，晚了些呀。
1: 师父，你好看着嘞。
0: 好看啥嘞？我还不知道。李慧娘这个鬼是要越美丽越动人的，师父这脸已经是一副死鬼相脸。说完，狗老师又把妆卸了，画了3遍。古老师开玩笑说：“村中，你今儿晚上是要招女婿啊？你把我老脸躺了一遍又一遍，我看刚才就画的美着呢嘛，还美着嘞！就我这副老脸演李慧娘，以后的年轻人恐怕就再没意愿看游西湖了。”狗老师把3遍妆画完的时候还是不大满意，但时间已经不允许再画了，他就提了眉，包了大头，穿了行头。不知道他性别的人还真看不出是男扮女装呢。易清娥知道狗老师为演这2折戏几个月瘦下来几10斤，不仅天天演练，而且还节制了饮食。大家都说狗存中过去爱吃炖猪蹄子，他看大门那阵儿，经常在夜深人静时给火盆里煨一砂罐子猪蹄子，不等单位人起床，就在早晨4-5点钟把猪蹄子啃完了，剩下的是用塑料布把砂罐包扎紧，尽量不露出香气来，然后等到第二天晚上都睡下了，再拿出来煨热了啃。等别人闻到肉香时，他早已经把骨头搁到大门外，让狗叼跑了。因此，狗老师的腰在老戏初解放的时候，是求活馆一个人抱不下的。他把裤子洗了，晾在院子里，都笑话他说：“不知哪儿是裤长，哪儿是裤腰呢？”因为裤长才2尺9，而腰围是3尺3。后来腰围慢慢减到了2尺7、8，直到要演鬼院杀生，他又猛减到了2尺5以下。在棺材铺彩排的时候，他发现穿上李慧娘的衣裳小肚子不好看，就又坚持减，甚至他还用吃大黄拉肚子的方式把腹部朝下拉，一直减到现在的2尺2腰身。他脸上过去是紧绷绷油光水滑的，自打瘦起腰身来，皮肤就慢慢塌陷了，所以在化妆时他就不怎么满意自己了。他一直在叹息，这老脸对不起李慧娘，对不起观

重，对不起当年看我戏的人咧。在正式演出开始前，不停地有一些老汉老婆到后台化妆室来要看苟存忠，说他当年演的李慧娘可是把好多观众弄得三天不沾一粒粮也要买票看慧娘嘞。朱团长还让人把着后台口，生怕都拥进来影响了苟老师准备戏。苟老师也有交代，说在他没演完以前任何人都是不见的。化完妆穿好行头，苟老师就一个人面对墙壁安静下来，一句话都不说了。演出终于开始了，一青娥到门口一看，观众特别多，连过道都站满了人，大家都在说当年连住在五福戏楼演了三个月李慧娘的苟存忠今晚又披挂上阵唱慧娘来了。易清娥也为他师父骄傲着，这么多年过去了，竟然还有这些老观众是深深记着师父的。在一声长长的鬼的叹息中，他师父出场了。师父穿着一身白衣服，披着一件长长的白斗篷，飘飘荡荡地来到了人间。他在哀怨，在痛斥，在诉说，在寻找。突然间，易青娥甚至模糊了师父与李慧娘之间的界限，也不知道他是自己还是李慧娘了。一个年近花甲的老人，硬是在飘飘欲仙的身段中，全然掩藏住了性别年龄的隔膜，把一个充满了仇恨与爱怜的鬼魂演得上天不得入地不能的可悲可怜了。就在慧娘面对凄凄寒风无依无靠地瑟瑟发抖着，一点点蜷缩起身子时，苟老师是用了一个卧鱼儿的动作。这个动作要求演员必须有很好的控制力，是从腿部开始一点点朝下卧的。在观众看来，那骨节儿是一寸寸软流下去的，但对演员来说却是一种高难度的生命下沉。易青娥练这个动作是在灶门口，整整三年他才能用三分钟完成这个动作，而一般没有功夫的几十秒钟都坚持不下来。苟老师平常是能用两分钟朝下卧的，可今天也许是太累了，在易青娥心里数到110下的时候，他终于撑不住全卧下去了，并且在最后一刻双腿是散了架的，好在灯光处理的及时，立即切暗了。尽管如此，剧场里还是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鬼怨终于演完了。

0: 不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徽是国家的象征，在中华大地上，从位于首都中心的天安门城楼，到矗立在边境的国门，从政府机关办公场所到农家院里的庭审现场，都闪耀着它的光芒。坐落于沈阳的中国工业博物馆，珍藏了一枚直径两米、高2.4米、重487公斤的国徽，其主要材质为铝铜合金。无论尺寸、材质还是工艺，这枚国徽都与当年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枚金属国徽一模一样。1950年9月20日，毛泽东发布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及说明。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1周年，有关部门临时赶制了一枚木质国徽，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方的正中。

这种没有经过特殊处理的木质国徽，经过风吹雨打日晒后很容易褪色变形，因此必须抓紧时间制作出金属国徽将其替换下来。铸造第一枚金属国徽的重任交给了当时的沈阳第一机器厂。国徽铸造的关键在造型和浇铸两道工序。当时的沈阳第一机器厂还处于恢复性生产阶段，设备简陋，工具落后，由于厂内的砂型质量达不到标准，最初的模型图案模糊，骨髓的力不鼓，芒不显。铸造团队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上百次筛选，选出了两种天然砂子，经过反复摸索实践，终于做出了合格的模型。然而在第一次试浇铸后却出现了局部缩形、凹陷等问题。因为国徽的质地为铝铜合金，二者熔点相差较大，浇铸的火候很难掌握。为了找到解决方法，铸造团队集思广益，没有化铝罐就自制铁罐代替，没有脱氧剂就用木棒搅拌脱氧，没有测试铝水温度的仪器就炼成火眼金睛，用肉眼观察铝水颜色的变化，最终采用土办法，用水不停浇淋国徽铸件，使之加速冷却，铸件局部缩形凹陷的难题终于得到解决。1951年5月1日，在举国欢庆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热烈氛围中，沈阳第一机器厂铸造的这枚金属国徽被庄严地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直至1970年才光荣退役。2012年，中国工业博物馆开馆前，馆方邀请当年铸造团队的老工人亲自指导，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枚金属国徽的尺寸和工艺，复制了我们眼前的这枚国徽，以此铭记新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的艰苦奋斗、精益求精。熠熠闪光的国徽见证了国家的繁荣富强，也见证着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在新时代，大国重器、超级工程，一项项科技成就呈现迭出，这是一代代技艺高超的大国工匠们孜孜以求的结果，是他们用执着专注书写的精益求精、创新创造的新篇章。

这是按1:42的比例等比缩小的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装置的模型。装置的原型高30米，直径28米，是目前全球最大的人造太阳。

科幻感的科学装置就是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英文简称 ITER。 因为模拟的是太阳内部的核聚变过程，故又被称为人造太阳。开发出新的能源是目前全人类共同的需求，而聚变能源就是一种资源无限、不污染环境、安全性更有保障的理想能源。让这种理想能源早日为人类服务，就是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的初衷。这一计划也被称为人造太阳计划。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由中国、欧盟、印度、日本、韩国、俄罗斯、美国七方共同参与。

是我国目前以平等成员身份参加的规模最大的国际大科学工程，对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深度参与全球科技创新治理、跻身世界科技强国有着重要意义。在人造太阳的建造阶段，中方承担的采购包制造任务涵盖了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装置中绝大部分关键部件。中方不仅按时保质保量地推进自身承担的制造任务，而且积极参与ITER项目治理，贡献了重要的中国方案。中方还积极主动解决ITER项目面临的挑战困难，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力量，承接其他成员方的采购包制造任务，并成功竞标ITER主机安装任务，充分彰显了大国实力与担当。在参与造太阳的近20年中，中国始终获得ITER总部的高度评价，被赞誉为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科学无国界，创新无止境。参加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彰显了我国对全球重大发展问题负责任的态度和积极参与国际科技合作，充分利用国际科技资源促进自主创新的雄心和决心。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实施以来，中方始终恪守国际承诺，中国企业和科研人员勇挑重担，与国际同行齐心协力，为计划的顺利推进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3: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4: 云听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和我一起分享西游记。西游记有一句主旋律一般反复出现的话语，就叫做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而六耳猕猴的故事就告诉我们，其实最大的魔头就是自己的二心，或者叫心魔。战胜了自己的心魔，才能成就一个全新的自己。说到二心，自然就涉及到本心或者初心。悟空跟随唐僧取经的本心或初心是什么？这就要上溯到他向观世音菩萨求救时所说的那番话了。当时呢，悟空在五行山下已经被压了500多年，非常痛苦。这个时候观音出现了，在聊天当中呢，观音菩萨说出了如来的取经大业，以及自己正在为唐僧寻找护法的使命。悟空当时就请求观音菩萨解救，菩萨就说啊，你这厮罪业迷身，救你出来恐你又生祸害，反为不美。大圣道，我已知悔了，但愿大慈悲指条门路，情愿修行，这才是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哎，那菩萨闻得此言，满心欢喜，对大圣道，圣经云，其出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其出言不善，则千里之外为之。你既有此心，待我到了东土大唐国，寻一个取经的人来，叫他救你，你可跟他做个徒弟，秉教加持，再修正果，如何？大圣声声道，愿去，愿去。而后悟空就在五行山下等待，终于等到了唐僧的出现。唐僧出现后啊，悟空把前因后果向唐僧讲了，请求将自己解救出来，并表达了自己愿意保护唐僧取经的决心。啊，我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

只因犯了网上之罪，被佛祖押于此处。前者有个观音菩萨，领佛旨意上东土寻取经人，我叫他救我一救，他劝我再莫行凶，皈依佛法，尽殷勤保护取经人，往西天拜佛，功成后自有好处，故此昼夜提心，沉魂吊胆，只等师父来救我脱身，我愿保你取经，与你做个徒弟。综合这些话，我们可以非常确切地说，悟空的初心就是不再行凶，皈依佛法，尽殷勤保护取经人，往西天拜佛，日后成个正果。但是，在此后的日子里，悟空果真完全遵从了自己的初心或本心了吗？没有。一方面，他确确实实在保唐僧取经，总体来说还是表现得不错的。但另一方面，他那一颗不尽切合初心的妄心也在生长。这个妄心呢，再详细剖析的话，其实就是两点：一是藐视众生的凶妄之心。这颗凶妄之心是和他的妖魔出身联系在一起的，他当年是妖怪，伤生害命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呀。但既然与唐僧做徒弟，入了沙门，就要遵从沙门的律条。可实际上，悟空入空门不久，就打死了六个拦路抢劫的盗匪，与唐僧发生了激烈冲突。而在三打白骨精事件之后，他被逐出取经队伍，回到花果山，听说花果山的群猴遭受猎户的荼毒，更是做起法来，杀死了上千的猎户。第二呢，这个妄心指的是鄙视唐僧、自高自大的狂妄之心。当初悟空刚刚跟着唐僧，在内心深处当然是充满感谢的，但是随着接触的日子久了，作为肉身凡胎的和尚，唐僧的种种软弱无能也就显示出来了。这个时候的悟空还不懂得欣赏唐僧作为高僧的虔诚和博学，不懂得敬佩唐僧在种种恐惧和诱惑之下表现出来的坚忍和定力。他以法力为标准，认定了唐僧就是个十足的窝囊废，而一颗狂妄之心也就肆无忌惮地渐渐滋长起来。以六耳猕猴事件为例，面对唐僧再三不要杀生的叮嘱，悟空呢，他不但不听，反而将30多个强盗全部杀死，又特别是把杨老汉儿子的脑袋割下来拿到唐僧面前，他的狂妄悖乱应当说是嚣张到了极点。正是这些，或者因为出身带来的惯性力量，或者是出于自高自大而升起的狂妄，使得孙悟空跟唐僧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这次冲突的结果是两个，一是唐僧把多少年来舍不得多念的紧箍咒念了个痛快，唐僧见了更不答话，兜住马激念紧箍咒，颠来倒去又念有20余遍，把大圣咒倒在地，箍陷在肉里有1寸深浅。二呢，是坚决的把孙悟空赶出取经队伍。当悟空说出我是有处过日子的，只怕你无我去不得西天，讲出这个话的时候，唐僧甚至表示只要你肯滚蛋，我去不去西天无所谓，你这猢狲杀生害命连累了我多少，如今食不要你了，我去得去不得不干你事，快走快走，吃了些我又念真言，这番绝不住口，把你脑浆子都勒出来了。唐僧的两项举措呀，给悟空造成了两个严重的后果。第一是身体的极度疼痛，特别是这疼痛还在脑袋上啊，恐怕还造成了一时的恍惚。第二是精神上的极度空虚，眼看着取经路段，究竟该何去何从呢？肉体、精神这双重的痛苦，最终逼出了两个美猴王。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讲讲警惕减肥陷阱，减肥成功如何防止体重反弹。
3: 比起减重期间的克制，更难的是达到目标之后的维持，很多人就在这里栽了跟头，好不容易达到了减重目标，一下松懈下来，结果反弹来得又快又猛。面对如此关键的时刻，唐莹如何让自己保持警惕呢？
4: 坚持遇见更好的自己。
5: 哦，这两张图一对比起来真的是感触颇深哈、啊、
6: 现在已经减到我的就是目标体重，所以我就是给我自己设立了一个这样的壁纸、就是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再吃回去，然后再反弹回去、我希望维持住现在就是美好的自己，然后去过之后的人生。
4: 哎，那你以前也曾经减肥过吗？
6: 减肥过。
4: 上一次减肥有反弹吗？
6: 有，大学毕业的时候190斤、然后我减了80斤，是110斤，
4: 也很棒。
6: 减肥完了以后就完了，也没有说去坚持去维持这种状态，所以慢慢的又放开了吃，又给自己吃到266斤。
4: 从190到266，你反而是减完之后又反弹，然后又增重了76斤。所以反弹也是在减肥过程当中我们特别难以去迈过去的一个坎儿。
7: 其实有过这种反弹经历的人会对减肥不能说恐惧吧，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有点害怕了。
6: 是的，
7: 我反弹过一次，就是我跟他经历也差不多，也是25、26岁的时候，我是从260减了50斤，后续的运动什么也都挺规律的，但是好像就是那种润物细无声的，一天多一口，一天多一口，就这么2天3天3天4天，2年多的时间就回到260了、可是并没有结束，又用了2、3年的时间，我就从260一直到290了，
4: 长了30斤啊。
7: 对，就经过这一次之后吧，我就真的觉得对减肥这种事儿
4: 灰心丧气呢哈。
7: 对，再想想当时那么苦，天天就吃得很简单，能走道就不会坐公交，不会打车。

0: 那，完后来又涨回来，对那种心理上的打击是特别大的。
1: 那我们再减一次，然后这一次争取咱就不反弹了。
0: 就不敢了。
1: 怎么会不敢呢？
0: 减肥成功的时候，你觉得自己很牛，意志力很强，你很成功。但是，
2: 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在第二次坚持这个减重的这个状态。
0: 对，而且也有可能是因为我真的没有学到我瘦下来之后应该如何去保持。
1: 是啊，陈医生，其实我们觉得在减肥的道路上要比减肥更难的就是减完之后它又反弹，而且又加重了。
3: 对对对。
1: 它为什么会有反反复复的这个过程呢？
3: 体重反弹啊，确实是我们在减肥的过程中是最沉重的一件事情。因为苦哈哈的费了这么多的力气，只用了几天甚至一个月就完全弹回去，甚至比原来弹的还更多，这样对一个人的心理的打击是非常非常强的。因为他是卯足了勇气，付出了全部的精力，他去改变自己，
1: 真的，
3: 但是发现不但没改变，还回到了更差的一个地方，他就觉得我别再努力了。大约只有20%的人在减重后能够真正的维持住自己的体重，80%的人基本上都反弹，甚至30%的人是反弹回原点和更高的这个程度。
1: 为什么这么容易反弹、啊、
3: 人们就去研究，一开始呢大家就觉得肯定是这人懒，肯定是这人馋，肯定是这个人的行为不好，但是近几年研究它是有生理性的因素的。因为我们在减重的过程中啊，它是一个低能量的一个状态，它肯定得少吃，少吃之后身体确实短期内服从你的安排了，但是它的代谢水平急剧下降。等到减完了，我减得挺好，这个时候一停，你的代谢还是低的，但是你吃的是多的，很快就弹回来，这就是生理因素。第二个呢，人们发现胖啊，它是脂肪的一个变化，他体内的炎症反应发生了很多的调整，减完重之后这个炎症的改变并没有完全康复，所以一旦你有外界的促进炎症的这些因素一旦吃进去，它又容易长胖。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生理问题。
1: 那究竟怎么样减反弹就不会那么轻易发生？
3: 体重反弹的时候啊，其实还是有一些生活中的技巧能够帮助你，比如说这些都是行为的改变。你要防止反弹，每天称体重啊，因为你不能说等到过完节突然发现自己长了5公斤，那这个时候就来不及了，人的意志力就会薄弱了。每天称是一个防止反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其次呢，啊，准备另外一个秤，即使在外面出去吃，如果身边有一个小的食物秤，大约知道自己吃多少，不至于吃多。如果时间长了，你已经成为一个有经验的减肥者，你的眼就是尺，你就能够知道自己哎吃的这一口饭大约有多少能量，你就更加不容易胖。
1: 我的眼就是秤。
3: 对。那么最后呢，把自己的生活中的每一天以记日记的形式记录并且回顾，今天吃完饭马上记出自己今天吃的总的食物的量、运动的情况、自己的行为，当一个日记一样来去回看，一看今天吃多了，明天就要有意识的少吃一点，一看今天动少了，明天就要让自己加个油，这样的一个长期的生活管理，持久的进行一个体重的看护，你就能够真正的防止反弹。
1: 哎，那我想问一下唐莹，就是你减到了120斤左右的时候，那维持了多长时间？有没有反弹过？
2: 我用1年半的时间减到120，现在一直在维持，现在目前没有反弹，基本上是在120上下浮动。
1: 你觉得目前比较影响你维持体重的有什么样的一些因素吗？
2: 现在不掉秤了，所以就是可能掉秤的快乐去减少了。有的时候看身边的小伙伴去吃那种高油高热量的食品的话，可能还会嘴馋，因为我还会有身体的记忆去想吃这些东西，自己不能吃的时候会自己有一些焦虑或者是有一些沮丧。
3: 我们在体重管理的时候经常会说，减重并不仅仅只是减的是重量，而是改变你自己的行为。别说是你用饮食运动去减重，打了针做了手术体重下来，如果你不改变生活还会弹回去。体重管理它一定是一个长效的终生的一个行为的改变。 但是呢，也不用特别沮丧，
0: 嗯，
3: 因为现在的。

0: 研究也发现啊，如果你持续改变这样的一个生活行为、代谢环境，5年以上，似乎人体也能找到一个新的代谢途径。
1: 哦，
0: 它就能够适应它新的代谢，你的代谢率是能可以提高的。这样呢，你就不容易反弹回去，真的就能够守得住你的战果了。
1: 回到刚才唐莹出现的那张减肥壁纸上，就是你内心当中那个更好的自己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你要给他画一个具象的形象，然后就始终朝着那个美好的形象不断地去前进。
0: 唐莹女士让我能感觉到一个良好的能够持久执行力的一个胖友，他给别人带来的这种示范作用是非常重要，
1: 这是榜样的力量。
0: 对，他肌肉竟然比我还发达。示范效应永远是减肥者的最好的激励。
2: 完成了140斤的减重，自己非常的棒，克服了这么大的困难以后，再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都可以去突破它。想对胖友们说，请一起加油。
0: 前人已经走成功过，你只要走下去一定能成功。
1: 梦虽遥，追则能达；愿虽艰，持则可远。加油！我们都希望看到更好的你们。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3: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

0: 中老年升级版正气眼贴，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 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 400706-5929。
5: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啦，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 400706-5929。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空军某基地各级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聚焦备战打仗转作风谋实战，持续提升部队体系作战效能。
8: 解放军报刊发评论员文章，整改整治必须下真功见实效。
7: 新闻聚焦，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乘坐神舟22号飞船安全顺利返回东风着陆场。
8: 直击现场，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大队组织高强度反潜巡逻训练，锤炼部队反潜作战能力。
7: 环球军情，德国和荷兰宣布将派遣一支军团接管北约驻波罗的海部队的指挥任务，以应对与俄罗斯爆发战争的可能。
8: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为您播出散文《故乡的香樟树》，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8: 习主席强调，要转变工作作风，坚持实事求是，尊重客观规律，把更多力量和资源向基层下沉，在务实工求实效上下功夫，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某基地各级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聚焦备战打仗转作风谋实战，扎实开展多兵种合同战术训练，持续提升部队体系作战效能。请听特约记者张文怡、刘宇轩、葛亚辉的报道。
10: 天2号计时起飞。
7: 初夏时节，空军某基地的飞机跑道上，数架歼-16战机整齐列阵，呼啸升空。他们与数百公里之外的雷达、地导等作战单元密切协同，展开了一场实战化对抗训练。空军航空兵某旅傅强告诉记者，像这样一场要素齐全、联动紧密的合同战术训练，涉及多个环节配合，特别需要上级机关精准统筹、一体谋划。今年以来，他所在的空军某基地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备战打仗任务紧密结合，党委机关聚焦基层练兵需求，抓紧抓实兵种合同战术训练，立起了统揽全局、领战抓训的鲜明导向。
11: 党的领导优势转化得越充分，就越

0: 能出战斗力，出凝聚力，出全面过硬的阵型。作为合同战术训练的成训单位，我们针对战法配合、指挥衔接还不够紧密的问题，和兄弟单位成立。
1: 喂，好。欢迎各位听众收听本期的《同在蓝天下》，为全面推进法治治残，

欢迎各位听众收听本期的《同在蓝天下》。为全面推进法治残联、透明残联、服务型残联建设，切实保障残疾人群众的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龙子湖区残联严格落实政务公开工作各项部署要求，聚焦公开内容、工作机制、服务质效三个重点，持续规范政务公开平台的运维管理，全面提升我区残疾人事业政务公开规范化、标准化水平。紧扣助残民生重点工作，针对性地公开康复救助、就业帮扶、教育助学、托养服务等群众关切的惠残政策、办事流程以及申报指南和工作动态，细化公开内容。开内容。化公开内容，细化公开内容，细化公开内容，细化公开内容，细化公开内容。丰富公开维度，让助残惠民政策清晰透明、有据可查。针对惠残政策专业性强的特点，通过通俗化解读、清单化公示、流程化展示的方式，简化群众查阅理解办事难度，严格做好残疾人隐私信息保护，杜绝个人敏感信息泄露，在保障公开透明的同时，隐私信息保护流程化展示的方式，简化群众查阅理解办事难度，严格做好残疾人隐私信息难度，严格做好残办事难度，严格做好残疾人隐私信息保护，杜绝个人敏感信息泄露，在保障公开透明的同时，筑牢信息安全防线，以公开促服务，以透明促实效，切实提升辖区残疾人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为切实改善困难重度残疾人居家生活条件，减轻家庭照护压力，扎实落实民生暖心工程，近日凤山区残联联合各乡街社区中心、第三方改造机构高标准全覆盖完成2026年度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项目验收工作，真正让残疾人居家生活更安全、更便利、更舒心。今年以来，凤山区残联坚持精准摸排、一户一厕、按需改造的工作原则，聚焦重度残疾人居家出行、如厕洗浴、日常起居等高频生活场景，扎实推进无障碍改造民生项目。前期通过工作人员入户走访、第三方评估公司精准评估，结合残疾人残疾类型、身体状况及居家环境，量身定制个性化的改造方案。通过安装卫生间安全扶手、铺设防滑地面、优化居家通行坡道、适配智能生活设施等务实举措，精准破解重度残疾人出行难、如厕难、洗浴难的居家痛点，全方位消除居家安全隐患。今年以来，五河县残联紧扣民生实事工作主线，聚焦康复救助、就业培训、托养服务、无障碍改造四大重点工作，

持续完善残疾人服务保障体系，精准落实各项助残惠民政策，康复救助精准落地，全力做好残疾儿童的康复保障，为493名残疾儿童提供康复训练，完成37例的残疾儿童辅具的适配，发放辅助器具268件，辅具补贴22,050元，惠及287名残疾人，为1228名困难精神残疾人发放药费补助176.832万元，就业帮扶提质增效。四月份开展了农村实用技术职业技能培训各一期，培训残疾人240人次，开发残疾人就业岗位30个，助力5名残疾人达成就业意向。托养服务暖心惠民，投入48万元，为240名残疾人提供了居家托养服务，有效缓解了残疾人家庭的照护压力，助力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无障碍改造稳步推进，为79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定制了个性化的无障碍改造方案，目前项目已经开工建设。下一步，五河县残联将持续地压实工作责任，紧盯民生实施进度，不断优化助残服务，切实增强广大残疾人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日前，华远县残联举办了2026年度农村实用技术和职业技能提升培训班，对全县300名残疾人进行了种植、养殖、新业态、小吃、插花等类别的培训。本次培训采取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一边现场实际操作，一边到种植、养殖基地进行现场的观摩交流。培训结束之后，联系了13家用人单位开展了现场招聘活动，并依托人力公司建立乡镇村的就业联络员，保证华远县残疾人就业需求能够及时方便地得以解决。保证员，保证华远县残疾人就业需求能够及时方便地得以解决。为进一步落实惠残政策，确保残疾人群体应享尽享，固镇县古阳镇近日组织开展了持证残疾人优惠政策专项宣传行动。本次行动以政策找人、服务上门为宗旨，统一印制了持有二代残疾人证可享受相关优惠政策和民生实事项目明白纸，通过发放宣传材料、入户走访、一对一讲解等方式，将政策送到残疾人身边。针对高龄独居行动不便的残疾人，工作人员主动上门服务，面对面了解家庭实际情况，逐条讲解政策内容，帮助判断符合条件的补贴项目，并现场指导填写申请材料，真正的实现服务上门，帮办到位。在宣传过程中，工作人员同步开展了需求摸排，对符合条件的对象及时协助办理申请手续，特别是对一户多残家庭进行重点核查，确保此项补贴应享尽享。同时，结合阳光家园居家托养服务、辅具适配、无障碍改造等项目，将服务与宣传有机结合，提升残疾人的获得感。以上您收听的是《同在蓝天下》，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中方重视亚太地区防务安全合作，始终秉持开放包容理念，积极参与具有建设性的各类对话。这次派出的专家学者将深入阐释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于增信事宜，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
1: 消除居家安全隐患。

0: 放声纳浮标阵列，同步开启雷达、光电探测设备，对海面及水下展开搜索。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大队胡文说，各站位密切配合，雷达、光电、声纳数据实时融合，形成战场信息流，精准支撑反潜搜索。
1: 此次训练重点锤炼了我们在强电磁干扰条件下的目标探测、识别和应急处置能力，每一个环节都对标实战要求，确保在真实战场中能从容应对。发现可疑接触。
0: 对抗训练中，声纳师率先捕获疑似模拟敌潜艇的踪迹。突然，模拟敌方启动强电磁干扰，目标信号急剧衰减，最终丢失，通信链路受阻。机长沉着研判，下令切换频段，启动抗干扰搜索模式。机组成员快速调整设备参数，在电磁迷雾中重新筛选有效信号。经过多轮搜索后，成功地再次锁定目标，并实施模拟攻击。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大队致中院说，这次训练进一步提升了官兵协同作战和应急处置能力。
2: 我们将持续聚焦反潜作战核心科目，补齐能力短板，全面提升复杂环境下的反潜作战效能，全力守护南海海域主权与安全稳定。
0: 特约记者于成军、刘凯报道。
3: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王月、房磊报道。近日，中部战区某旅开展实战化铁路装载投送任务，在任务现场，官兵紧贴实战要求，完成车辆定位、捆绑加固、物资清点等作业，各岗位密切协同，高效衔接。此次任务立足实战需求，检验和完善了机动保障预案，锤炼提升了部队快速反应、精准投送的能力。
4: 记者刘新林报道。近日，信息支援部队驻西藏某部联合地方通信运营商组建专班，深入拉萨周边重点工程现场及国防光缆高风险区段开展专项巡线行动。巡线过程中，官兵们为施工人员及沿途群众介绍国防光缆的重要性，讲解破坏国防光缆将承担的法律责任，还向大家普及护线知识与应急处置的方法。此次专项巡线行动构建起军地联动、全民参与的护线新格局，从源头上有效减少光缆损毁事故，守护好雪域高原国防通信大动脉。
3: 记者侯永刚、王毅报道。近日，中国第16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工兵分队完成科瓦乔克至图拉雷至阿比恩洪主补给线修复任务，有效改善了当地道路通行条件，受到联合国和当地民众的高度肯定。据了解，中国维和工兵分队自部署至任务区以来，已经先后高标准完成了瓦乌机场、瓦乌水站、通济至罗米奇补给线等工程保障任务。
4: 记者李山东、袁华义报道。连日来，受强降雨影响，湖北省荆州市太湖港街道梅槐社区发生严重内涝，超过5000亩农田被淹。当地民兵力量闻讯而动，抢筑堤坝，昼夜排涝。荆州区人武部累计出动基干民兵240名，普通民兵2160名投入抢险。民兵分队在受灾区域设置值守点位，24小时巡堤查险。目前，受灾群众已全部得到妥善安置，抢险排涝工作也在争分夺秒进行。
3: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5月28号对媒体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绍伊古称，俄方的所有行动均公开透明，从不遮掩，部分行动还会提前发出预警。俄方已经通知各国大使撤离基辅，这一警告态度严肃，用意明确，相关行动确实随时可能实施。同一天，德国和荷兰表示，为应对与俄罗斯发生战争的情形，北约将加强其东翼防御，并让

0: 让驻扎在德国明斯特的德国荷兰军团接管驻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北约部队的战术指挥职责。
1: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国防部5月29号发布消息称，俄军在过去的一周使用高精度武器和攻击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乌军设施发起6次报复性回击。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工企业、乌军使用的燃料动力设施、交通和港口基础设施、空军基地、无人机组装车间、存放和发射地，以及乌克兰部队和外国雇佣军的临时部署点。
0: 据俄罗斯媒体5月2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表示，伊方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阿齐兹对俄罗斯媒体表示，伊朗无意将浓缩铀转移到第三国、中间方或任何其他地方。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只有伊朗才有权处置其拥有的浓缩铀，包括决定是否将浓缩铀运到其他国家。俄方从未向伊朗强加关于将浓缩铀运到俄境内的要求。
1: 总台记者于鹏、梁慧报道。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5月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扎米尔称，以军的攻势给黎巴嫩真主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以军目前正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应对任何局势发展。
0: 日本防卫省，
1: 以军目前正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应对任何局势发展。
0: 日本防卫省当地时间5月29号宣布，将向北约设在德国、负责为乌克兰军队提供训练和装备支援的司令部派遣4名日本自卫队成员，并从下个月起负责计划制定与协调等工作。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内阁会议后的记者会上称，通过派遣自卫官，日本将学习俄乌战场上出现的新型作战方式等经验，助力强化日本防卫体制。
1: 当地时间5月29号，据日本防卫省消息，美军全球鹰无人侦察机相关部队预计将从今年夏天开始，从位于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陆续转移至位于东京都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预计将在当地部署3架全球鹰无人机。相关人员规模约为150人。全球鹰无人机是一款战略级长航时无人侦察机，可用于侦察和监测，能在高空飞行超过30个小时，配备了雷达、光电和被动电子监听等侦察设备。
2: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军旅文学之窗，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故乡的香樟树》。文章中通过深情回忆故乡的香樟树，生动反映了香樟树不张扬、不炫耀，却实实在在守护人民群众的优秀品格，同时还借物抒情，表达了作者对家乡父母的思念之情，以及扎根军营、努力成长成才的决心信心。作者苏俊，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
3: 我的故乡是位于湖南省怀化市雪峰山区的溆浦县，那里远水悠悠流过，两岸青山如黛，公路两旁、村前屋后、田边地角，香樟树随处可见。它们不挑选地势，不计较土壤，随遇而安地生长着，一年四季枝叶繁茂，静静地守护着这片乡土。我打小就喜欢香樟树，喜欢它浑圆的树冠像一把撑开的大伞，喜欢它深绿的叶片在阳光下泛着油亮的光泽，更喜欢它独特的清香，淡淡的、悠悠的，人走近了才能闻到。这香气不浓烈，却能驱虫防蛀、清新明目。家乡人因此常把香樟木打成箱子，用来存放衣物。我想，这便是香樟树的品格了， 不张扬。

0: 不炫耀，却实实在在地守护着身边的人与事。1991年12月，我从湖南溆浦参军入伍。临行那天，父亲在家门口的空地上种下了一棵香樟树苗，他一边培土一边对我说，在部队好好干，像这棵树一样扎根下去，茁壮成长。那时候树苗的直径不到5厘米，比我高不了多少。我点点头，心里却有些茫然，我能像树一样适应异乡的土地，在部队扎下根吗？这一去便是千里之外的西北军营，戈壁大漠与南方真是两个世界。放眼望去，黄沙漫漫，除了零星的骆驼寺，草都很少能见到，更别说树了。在这里，绿色是一种奢侈，树是一种记忆。在部队的日子是艰苦的，训练、站岗、值班，日复一日。初到军营时，我水土不服，嘴唇干裂、流鼻血是经常的事情。夜里躺在床上，听着窗外呼呼的风声，我常常想起故乡的香樟树，想起春天香樟树换叶的时候，老叶变红，新叶吐绿，红绿相间，十分好看。想起夏天，我们在树荫下乘凉，听蝉鸣，听蛙叫。想起秋天，紫黑色的樟树籽落了一地，我们用脚踩，听那啪啪的声响。想着想着，我便浑身增添了战胜困难的力量。中秋节的时候，戈壁滩上的月亮格外大，清冷冷地悬在天上。在梦里，我看见故乡的那棵香樟树，树冠已经撑开如盖。我还看见树下年迈的父母，父亲摇着蒲扇，母亲正在摘菜。他们脸上的皱纹又多了几许，头上的白发又添了几根。可我每次给家里打电话，父亲的话语总是很简单，家里都好，树也长得旺，你安心服役。简单几句话，却让我的心踏实了许多。3年、5年、10年，在军营里的日子，我一步步考学提干，从新兵变成了老兵。戈壁滩上的风沙磨砺了我的筋骨，军旅生活锻造了我的意志。每当我觉得苦、觉得累的时候，就想起父亲的话，想起了那棵香樟树。我想，它一定在努力地向上生长，伸枝展叶，而我也不能落后，也要像香樟树一样，在部队这块土地上扎下根来。树能扎根，人也能扎根。我相信，戈壁滩上虽然不长香樟，但我可以把自己活成一棵顶天立地的大树。如今30多年过去了，30多年的光阴足够一株树苗长成大树，也足够一个青年步入成熟稳重的中年。去年夏天，我回到故乡探亲，又见到了那棵香樟树，它已经高过屋顶了，树干粗得一个人都抱不过来，树冠也极其浓密。香樟树下，父亲老了，背驼了，走路也不利索了，但精神还好。他指着香樟树对我说，你看，它长得比你高多了。我仰头望着，阳光透过叶缝洒下来，光影斑驳，恍惚间我好像又看见当年培土种树的父亲，看见那个背着行囊远行的青年。我抚摸着香樟树粗糙的树皮，心里感慨万千。香樟树从不问自己长在哪里，只管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它站在那里，不挪不移，却承载着一位父亲对儿子深沉的爱与期望。故乡的香樟树啊，你不只是一棵树， 你是父亲种下的思念，是儿子在远方军营里的不舍牵挂。你的根扎在故乡的泥土里，你的枝叶却伸向了我的军旅梦里。无论我走到哪里，只要想起你，我就知道故乡还在，根还在，那些朴素而坚韧的品格还在我的血液里流淌。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北京晴，35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积极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
2: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20万亿元。
1: 2026电影总票房破155亿，暑期档超50部影片定档。
2: 伊朗称尚未与美方达成最终共识，美国媒体称美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到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下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4: 现在都是搞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成熟一片抢走一片。
3: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5: 农户买粮来，我们尽收尽收，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3: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0: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1: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下拨下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2: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三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1: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四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3: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了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新苗，能早撒禾蟹7到10天，禾蟹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高10%左右。另外啊，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1: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雨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4: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虱跟稻中卷叶螟潜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肥虱和稻中卷叶螟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雨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1: 仓廪实，天下安。15-5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 1.45 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5: 广东、贵州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15-5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广东省省长孟凡丽，
7: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6: 未来5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15-5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7方面的主要目标，

0: 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贵州省省长李炳军：
1: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十五五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4: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5: 长城报告，轨返分离。轨返分离。
4: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5: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6: 推返分离。
4: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6: 返回舱着陆。
4: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7: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6: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4: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8: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4: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9: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4: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10: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4: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11: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做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4: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 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1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一至四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3: 一到四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其中，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一到四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一到四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14: 今年一到四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3: 一到四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新型基建同步配套落地，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29.2%。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15: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3: 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6: 昨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甲板面积相当于三个标准足球场，配备四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 17.4 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17: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16: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17: 它的适航性非常强，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然后它的适配性非常强，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12: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5月28号到31号在天津举行，全景展现人工智能加速与社会生活经济发展相融合，赋能千行百业的强劲动能与光明前景。总台记者杨玉报道。
18: 本届智博会展览总面积13万平方米，规模创历届之最，设置一个综合展区和6个主题展馆，共有740多家企业与机构参展。在展会现场，一款新发布的智能眼镜吸引了不少参展者的目光。这款智能眼镜内置大模型和智能算法，能够实现纯动捕捉、实时翻译、信息处理等功能。参展商董斌，
19: 它可以支持中文和122种语言实时翻译。它通过纯动识别多模态的算法解决方案，可以实现在嘈杂环境下精准的识别，大幅提升跨国语言沟通的精准性。
18: 国际客商在展会现场深度体验各类智慧产品，共同探讨智能产业发展新模式，寻求发展新机会。 德国采购商严斯德布尔。
20: 这里科技感满满，让人看到了无限希望，人们真的很需要这样的交流平台，将会带来更多进步。
18: 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研究室主任沈毛毛介绍，展会期间还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智能终端等多个领域的200多项创新成果。
21: 很多呢都是国内乃至全球首发，让这些智能科技的产品技术从实验室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促进呢科研人员迸发更多的灵感，实现零到一的突破，同时呢促进企业之间加强交流合作，实现更多一到 N 的场景转化和应用落地。
2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23: 安吉天子湖镇梁鹏村的田野上，麦浪流金，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先是踩踩地里的土，时不时低头去摸麦穗上还有没有水，转身又跟农机手李务荣叮嘱收割的注意事项。
24: 每次操了脚农转弯的地方容易堵死，
25: 你操割点都免力。
23: 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24: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腐烂，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23: 三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卸粮刚完成，胡伟就迫不及待爬上车厢，攥起一把麦粒在手心细细端详。
24: 今天麦子确实品质很干净，还有保密度啊，它颗粒还是比较可以的。
23: 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集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24: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40亩，大概2个多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收完了。
23: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24: 小麦秸秆用来热电厂，用来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神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23: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收完了麦子，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24: 接下来嘛，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
12: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14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的565亿元提升到2025年的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2.76亿元， 跻身年度票房第四，并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2026年暑期档也即将开启，目前已有50多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
12: 连接江西南昌。

0: 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强调伊朗和阿曼作为沿岸国的管理责任。美国东部时间29号上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谈判立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油将被挖出来并销毁。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以一名伊方知情人士为消息源，反驳了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最新说法。据美国媒体29号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两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仍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美军29号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当天表示，伊朗将迫使美国结束海上封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9号表示，随着以色列在黎巴嫩全境加大空袭力度，过去一周内，黎巴嫩平均每24小时就有11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
0: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过去七天，俄防空系统共击落超过26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针对俄罗斯关键能源设施实施了精准打击。
1: 日本防卫大臣29号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将首次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4名自卫官。日本外务省当天还宣布，已向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框架出资约22亿日元，这是日本首次向该框架提供资金。
0: 约万名日本民众29号晚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预计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将举行联动抗议活动。
1: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报告称，截至29号，刚果金及乌干达两国共报告134例本迪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确诊病例，确诊死亡病例18例。该组织此前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非常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活动的主题为奋进十五五科技谱新篇。围绕十周年这一重要节点，今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将聚焦建功十五五、弘扬科学家精神等重点内容。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30号举行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张雪机车继续冲击冠军。2026中超联赛第15轮今晚打响，川超、苏超、楚超等多个足球赛事今天都将开战。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潘荣，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

0: 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回家的路什么样？
1: 载人飞船三圈快速返回是怎么做到的？还能再快些吗？
0: 从太空到黑土地。黑龙江抚远蔓越莓太空种苗实现大田移栽，带来哪些新期待？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雨后抢收的新农人，听连日阴雨过后，浙江安吉小麦种植户如何抢收抢烘跟雨夺粮。
0: 中国气象局详解五六月份天气变化趋势，厄尔尼诺会对我国今年天气形势产生怎样的影响？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电子雾化器、草本过滤器疑似换皮电子烟，线上烟弹交易为何屡禁不止？
0: 国际新闻眼，法国国民议会全票支持废除黑人法典，殖民时代的法律为什么至今才被废除？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圆满完成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今天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三名航天员抵京后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他们将在京与新闻媒体集体见面。昨天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从中国空间站撤离。北京时间昨晚8:11，乘组搭乘的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航天员张璐、武飞、张宏章于昨晚8:59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稍后新闻纵横将带来详细报道。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2.7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第四。2026年暑期档也即将开启，目前已有50余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正前往战情室开会以做出最终决定。不过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说，美国和伊朗就伊朗核问题和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外的次要事项已经达成一致，

总台记者29号自伊朗方面了解到，知情人士表示，与美国的协议文本正处于伊朗国内审批的最后阶段，伊方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也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他还指出，以军目前正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应对任何局势发展。约一万名日本民众29号晚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举行了联动抗议活动。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9号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将首次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四名自卫官。同一天，日本外务省还宣布已向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框架出资约22亿日元，这是日本首次向该框架提供资金。日本帝国数据库公司29号发布报告显示，2026年日本食品和饮料涨价商品数量预计将连续第五年超过一万种。美国前司法部长邦迪29号在众议院监督与问责委员会闭门问询中表示，司法部在公布爱泼斯坦案相关文件过程中存在删减错误，美国政府此前因公开文件时曝光部分受害者身份而受到批评。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29号发布的最终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法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 0.1%， 低于该机构此前预估的零增长。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29号的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三轮比赛中，中国选手王希雨以2-0战胜乌克兰选手斯塔罗杜布采娃，职业生涯首次晋级法网女单16强，同时创造个人大满贯赛事最佳战绩。更多详细赛况，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还将详细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昨天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况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航天员乘组已于今天凌晨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接下来三名航天员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将在北京与新闻媒体集体见面。
1: 那为什么此次返回的是神舟21号航天员，搭乘的却是神舟22号载人飞船呢？据了解，此次返程的神舟22号载人飞船于2025年11月25号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升空，执行我国载人航天工程首次应急发射任务，随后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前向端口。该乘组出征时搭乘的神舟21号载人飞船已于2025年11月14号接替遭空间碎片撞击的神舟20号飞船，护送神舟20号航天员乘组安全回家。
2: 也就是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原本的座驾是用于接上一波航天员回家了，所以他们这一次乘坐的是神舟22号载人飞船回的家。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回家之旅经过了怎样的考验，带回了哪些惊喜，英雄凯旋，各系统如何打造稳稳的回家之路，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从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发回的报道。
3: 5月29号14时44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的状态设置、实验数据的整理下传、留轨物资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

0: 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的经验交流。
1: 长城报告，违反分离。
2: 违反分离。
0: 29号19时20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1: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2: 推返分离。
0: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彭华康介绍，此次返回依旧采取了3圈快速返回的方案。
3: 神舟23号返回过程还是分为分离、制动、载入、减速、着陆缓冲等5个阶段，仍然延续神舟32号以来的这个预测校正双环制导算法，以确保落点的高精度，延续神舟21号载人飞船以来的3圈快速返回的方案，确保回家之路的快捷和舒适。
1: 返回舱着陆。
0: 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3人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4: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5: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0: 20时59分，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航天员张璐是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他表示回到祖国的怀抱内心十分激动。
6: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用一句话总结我的第二次飞行感言：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
0: 今天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张璐特意从空间站带回一颗贴有平安字样的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
6: 神舟21号任务发射的当天，地面保障团队给我们送了一个苹果，预祝我们此次任务平安顺遂。我们的平安是他们最大的心愿。离开空间站的时候，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但愿我们的每一次任务平安顺遂。
0: 航天员武飞是我国目前执行过飞行任务的最年轻的航天员，他表示回到地球，回到祖国的怀抱，自己感觉特别踏实，特别自豪。
7: 首次飞天就能担此重任，是祖国的信任，是前辈的指引，是整个乘组的并肩作战，让我能够圆满完成使命。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0: 航天员张鸿章说，在工程权限的保障下，在科研人员的支持下，在大家的关怀下，神舟21号乘组一条心圆满完成了全部既定科研项目。
6: 小型哺乳动物首次成功在轨饲养，太空菜园也欣欣向荣，种类更加丰富。锂离子电池、光学、电化学原位研究等项目也取得了宝贵的科研数据，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0: 航天员的顺利返回离不开各系统的紧密配合以及周密准备。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李亮介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踏上返乡之路之前，他们就已经做了大量的相关工作。
8: 飞船返回前呢，我们是对平台设备呢进行了一个巡检，使用机械臂呢对神舟22号飞船进行了外观的巡检，组织航天员呢也完成了返回前的物资转移，评估了飞船的质量特性，我们就组织进行飞船分离返回前的一个准备，生成了各类的一个应急数据。
0: 而在东风着陆场，也就是飞船落地的区域，这里地处巴丹吉林沙漠和戈壁地带，地域辽阔，人烟稀少，但这也意味着搜救范围更广，搜救难度更大。在返回舱落地后，仅仅用了10分钟左右时间，搜救人员就已经发现了航天员，实现了舱落机林。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郭世雄介绍，
9: 为提高进入

0: 主厂的效率，我们在西区新建了一条主干柏油路，基地极大地提高了地面分队机动的效率和安全性。相较以往任务，地面分队从待命点到达着陆场的时间大幅缩短。着陆场系统经过历次航天搜救任务的沉淀，采取一岗多能交替轮岗的形式，实现了人员梯次化定岗。同时针对搜救任务作业的环境，我们狠抓装备检查，确保任务圆满完成。
1: 此外，随着技术升级，无人机等新一代搜救手段在本次任务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0: 无人机主要承担着着陆场核心区清场、散落物搜索、着陆场现场照明保障等任务，依托复合翼、旋翼两类机型优势互补，分工协同，可有效提升返回任务安全性与处置效率，有力支撑返回搜救任务。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的最长纪录。返回地球后，航天员乘组的第一餐吃什么？简单来说，原则是清淡软烂，易消化，有营养，但最重要的是要有家乡味儿。地面保障团队提前了解每位航天员的饮食爱好，准备了他们心心念念的家常菜。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傅元华介绍，
2: 针对返回后航天的首餐，我们也是精心准备，会充分考虑三名航天员的个人的口味喜好、膳食营养要求、返回着陆后生理的调适特点以及特色的风味供应，来确保神舟21号乘组着陆后要吃出家的味道，出出我们的盛情欢迎，出出我们的这个浓浓的一些爱心。
1: 傅元华表示，三名航天员抵京之后将进入飞行后的恢复期，要进行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
2: 整个后恢复工作的整个策略啊，还是针对每一名乘组航天员采取的策略是一人一策，动态评估，科学调整，稳妥推进，这么个总体思路来实施。航天员在后恢复大概约半年以后就可以转入训练任务。
3: 在飞船制导导航与控制系统，也就是 GNC 系统的驾驭下，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全程运行平稳，落点精准，以竖直的姿态落地，标志着我国三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
4: 为什么要选择三圈快速返回？神舟飞船返回的圈数还能再少一些吗？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的报道。
5: 昨晚神舟22号载人飞船顺利返回，返回舱以竖直姿态稳稳降落在地面之上。截至目前，神舟6号、神舟13号、神舟20号和神舟22号四艘载人飞船的返回舱都是以直立姿态返回落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介绍，飞船返回舱以竖直姿态落地，可以让航天员更好地重新适应地面重力环境。而在整个返回过程中，飞船制导、导航与控制，也就是 GNC 系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6: 首先，我们这次神舟22号返回任务仍然采用我们神舟21号飞过的三圈自主快速返回，它这个三圈自主呢，一个是从时间上来讲，比我们当初规划的五圈返回要快两圈，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坐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就是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像它这个轨道的定轨，然后还有自动的返回控制参数计算，也就是自动发动机开机，它的开机的时长和开机的起始点，这些都是自主计算的，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5: 为什么飞船要绕着地球飞几圈再返回地球，而不能直接从中国空间站分离之后就飞回地球呢？邵立民解释说，
6: 因为它主要还是你取决于你在哪个地方分离，假如说就现在和空间站分离，其实我们一圈也能够回来，但是实际上我们飞船那些动作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不了，比如说陀螺标定啊、轨道舱泄压啊，这些都需要时间。像轨道舱泄压，我们原来最标称的是90分钟，现在我们把它压缩到一个小时，实际上已经压缩了，不可能说我不泄压。还有包括我地面还要对飞船进行测定轨，来生成地面被保的控制参数，这些都需要时间。
5: 在整个返回过程中， GNC 系统可以说是神舟飞船的驾驶员，是保障飞船交会对接、在轨运行、离轨返回全流程安全顺畅的核心系统，直接决定着飞行全过程的轨道精度、姿态稳定度与任务成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董文强告诉中国之声，自神舟1号飞天以来，我国神舟飞船 GNC 系统历经20余年的迭代升级，完成了从需要地面干预到全自主飞行的跨越式蜕变。
7: 早期的神舟飞船

0: 完任务中呢，金星系统需依托地面测控站指令配合，来完成轨道修正与姿态调整，自主决策能力有限。随着技术不断突破，科研团队呢持续提升系统能力，升级控制硬件，逐步实现系统自主导航、自主决策、自主调控。那如今的神舟飞船的 GNC 系统已具备了全程无地面干预、全自主完成返回流程的能力，即便在黑障区通讯中断的极端工况下，也能独立完成轨迹修正与姿态控制，是助燃航天圆规图的核心技术屏障。
1: 神舟飞船返回飞行圈数的迭代是 GNC 系统技术进步最直观的体现。每一次圈次的减少都凝聚着新技术的突破与系统能力的跃升。在神舟1号至神舟12号任务中，飞船采用11圈返回方案，绕地飞行时长超过18小时，需要依托地面测控配合完成多次轨道调整，返回流程繁琐而且耗时较长。自神舟13号起，我国成功突破快速返回技术，飞船返回圈数压缩至5圈，返回时长缩短至约9小时。
0: 这一阶段呢，GNC 系统优化了轨道规划算法与姿态控制策略，大幅减少了非必要的飞行环节，实现首次快速返回技术突破。至神舟21号，我国首次实施三圈快速返回，仅需 5.5 小时便可完成返程。神舟22号呢，是我国第二次载人飞船三圈快速返回任务。
1: 从11圈到5圈再到3圈，背后是 GNC 系统高精度轨道预判算法、自适应载入制导技术、强抗干扰姿态控制能力的全面升级。董文强说，
0: 系统可灵活适配不同返回轨道需求，精准应对不同工况下的轨道机动、制动减速、载入着陆等操作，充分彰显了我国载人飞船 GNC 技术的成熟度与灵活性。
1: 三圈快速返回技术的成熟应用，为载人航天安全与任务可靠性带来显著提升。
0: 第一是显著增强了神舟载人飞船在自主飞行段、组合体飞行段应对重大故障的能力，筑牢了安全底线，可从容应对能源异常等极端问题工况，最大程度保障航天员在最短时间内安全返回。第二个是缩短了应急处置窗口，提升任务韧性，大幅压缩应急响应周期，显著提升对空间站运营过程中突发异常的处置能力。三是兼顾航天员体验与长期运营效率，返回时间大幅缩短，有效降低航天员的生理与心理负担，同时为空间站常态化值守提供高效撤离通道，有力支撑我国空间站长期稳定运营。
1: 三圈快速返回技术让航天员能够更快回家，那么圈数还可以更少吗？邵立民回应，中国载人航天讲究的是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
2: 除非是有一些颠覆性的设计，比如我们在左体分离前轨道上就泄压，但是我在左体泄压的时候可能对左体的姿态就有扰动了，这理论上都可以，但是好多都是根据我们的认知和经验来逐渐的能突破一些上限。咱们中国的载人航天就是这特点，都是小步快步往前走。
1: 毋庸置疑的是，从依赖地面干预到全自主精准操控，从11圈慢慢归途到3圈快速返回，神舟飞船 GNC 系统的迭代之路早已成为了中国载人航天技术稳步提升的缩影。董文强说，
0: 未来团队将持续推动 GNC 技术突破，持续提升系统可靠性与适应性，为中国空间站长期稳定运营、载人航天事业迈向更远深空提供源源不断的技术动力。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接着我们来关注，之前航天员带回的科学成果都将开出怎样的希望之花。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司立项实施以来，从1999年神舟1号飞行任务开始，便开展了航天育种搭载实验。四年前，为了培育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蔓越莓新品种，首批蔓越莓种子随神舟14号载人飞船飞进了太空。
5: 此后呢，神舟16号飞船和实践19号卫星又先后搭载着蔓越莓种子进入到太空。返回地面后的种子经过温室精细培育驯化，如今呢已经长成了一颗颗种苗。眼下在黑龙江抚远市的试验田里，这些种苗正离开温室，实现大田移栽。
4: 经历了太空诱变培育的蔓越莓种子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些太空种苗什么时候能开花结果？来听总台记者魏文文的报道。
6: 在抚远市的蔓越莓标准化

0: 种植基地内，一派繁忙有序的移栽景象。工作人员严格遵循专业化科研移植标准，小心翼翼地移栽每一株太空种苗。基地技术工程师程正新介绍，经过精准定植、覆土压实等精细化操作的秧苗，其根系与枝条完整性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护，从而保障移栽成活率。
1: 移栽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注意一些事项。首先要保持它这个原根原土，不伤根系，不伤枝条。移栽之后呢，我们浇水人员要及时进行补水，保持这个湿润，但是不能积水。接下来呢，研发人员要进行数据的收集，为以后的新品种的培育呢提供这个支撑。
0: 作为高附加值的多年生经济浆果，蔓越莓市场前景广阔。2014年以前，我国市场上的蔓越莓极度依赖进口。抚远市与蔓越莓北美主产区纬度相近，拥有足足五个月的冬季休眠期，夏季气温大多不超过30摄氏度。这里还有优质的酸性土壤，灌溉水源来自黑龙江与乌苏里江的天然江水，得天独厚的条件让抚远成为我国蔓越莓种植的优选之地。2015年，抚远开始引种试种蔓越莓，经过多年攻关，2019年进入出产期。随着种植技术的成熟，当地种植面积稳步扩大至4200亩，抚远成为全国最大的蔓越莓种植基地。程正新介绍，为了培育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蔓越莓新品种，科研团队于2022年启动了航天育种工作。
2: 2022年，我们首批蔓越莓种子搭载神舟14号飞进了太空，在微重力强辐射的特殊环境下呢，完成空间诱变辐射育种，开创了咱国内蔓越莓航天育种的先河。2023年呢，10万粒蔓越莓种子搭载着神舟16号二度进行太空之旅，此后呢，又通过实践19号卫星第三次将蔓越莓种子送入太空。种子返回地面后呢，我们历经2年的温室精心培育驯化，今年啊实现了大田移栽。
0: 除了依托航天科创资源，当地还与高校深度联动。去年以来，基地与哈尔滨工业大学现代农业研究院合作开展辐照试验，对蔓越莓种子、枝条、盆栽种苗三类种质材料进行实验室辐照优化培育。基地负责人李峰说，历经太空诱变培育的蔓越莓优质种苗，在温室精细化种植模式下展现出更强的生长优势与丰产潜力。这些种苗预计一年后开始挂果，3年后达到丰产。科研团队将持续跟踪长势表现，筛选更适配本地生长的优质新品系。
3: 蔓越莓啊，从定植到丰产啊，需要5年时间。一旦进入生产期呢，可连续丰产70年，生命力极其旺盛。未来呢，我们会持续做好田间观测、品种的性状对比实验，争取呢早日培育出具有适合于中国种植的蔓越莓新品种，来填补国内蔓越莓种子资源的空白。
4: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南风起，覆陇黄。
8: 30对，还有60的小麦，
9: 粒还非常大，饱满。
7: 千愁熟。古飘香，
10: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1点，喉咙都哑了，天热嘛。
11: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7: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2: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麦子入库，秸秆打包，精选2种。麦子飘香的季节，胡伟要忙碌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雨后抢收的新农人，采制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
13: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经，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先是踩踩地里的土，时不时低头去摸麦穗上还有没有水，转身又跟农机手李慕容叮嘱收割的注意事项。

0: 我给朝到蛟龙转弯的地方容易堵死，你跑得快了车子一堵花个二三十分钟，
1: 你超过你都免你。
2: 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胡威早上一睁眼就开始查天气预报，一看雨连着雨，愁得饭也吃不好，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0: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腐烂要抓紧抢收，所以说这两天比较急，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不停地看看实时更新。
2: 三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碎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卸粮刚完成，胡伟就迫不及待爬上车厢，攥起一把麦粒在手心细细端详。手中的麦粒虽带着雨天残留的潮湿气息，但颗粒饱满，成色上乘。胡伟紧锁的眉头也开始缓缓舒展。
0: 今天麦子确实品质好，没有黑头，没有红头，很干净，还有保密度啊，它颗粒还是比较可以的。
2: 2010年，胡伟辞了做餐饮的工作，从父亲手中接过这片土地，成了一名新农人。
0: 爸爸妈妈那时候小麦种的比较少，这个地块大豆玉米种时间长了，轮替轮换一下，改变种植方式，要实行机械化。
2: 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他改变传统的种植方式，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目前农场已成为极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0: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后期的植保的方面的无人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40亩，大概2个多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收完了。
2: 机械化种植让种地的效率提升，收成增长，这让父亲胡长根很是欣慰。
1: 搞农业嘛，现在就往年轻头上发展了，支持他的。他家自己能干得出来嘛，最好。我干不动了，不一切东西不交给他了吗？很放心的。
2: 抢收作业时间紧，任务重，难免遇到各种突发状况。
3: 没有，在这边。
2: 中午10分，农机手李务荣发现收割机的角笼堵了。经验老道的胡伟很快就发现是角笼被石子卡住了，
0: 应该是吃到石头了，天边子上面有石头，前面是石头了啊。
2: 在农田里摸爬滚打了10几年，胡伟如今修理各种仪器设备样样拿手。
0: 只要是我们玩过的机器，小问题都是自己解决。原来不会的，后来也就是咨询了售后之后，视频教我们这菜哪里菜哪里，慢慢学的慢慢弄嘛。
2: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0: 小麦秸秆用了热电厂，用了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吧。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我们成立了一个叫秸秆运输服务队，有个10多个人吧。去年小麦的话，我们做到12000亩。
2: 经过3台收割机紧张作业，麦子即将装满货仓，胡伟又赶忙联系收粮人，把货车开到田埂边继续收粮。
0: 喂，哎，丁总，下面这部车快满了，我发个位置给您，再调部车下来好吧？
3: 你发个位置给我。
0: 好的，好的。
2: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收完了麦子，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0: 接下来嘛，我们主要还是以选2种为主，是想把现在这个重金，把这个机械化再优化一下。年轻人肯定要进入农业，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5: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7: 积极培育发展。

0: 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这个五月，天气成为了媒体和大家关注的焦点。中国气象局在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五月全国天气气候特征是气温偏高，降水为近十年最多，南方多地遭受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降水极端性显著。
7: 可以说不论您身处何处啊，总会感觉到最近这段时间的天气多少是有点不寻常的。很多人就想起了之前听到过的一个词儿，叫做厄尔尼诺现象。那这个现象呢，就会影响到天气乃至气候。
6: 那么今年五月这个不寻常的天气到底跟厄尔尼诺有关系吗？马上就要进入六月了，按照以往的经验，六月的天气比五月的变数更大。那么六月还可能会出现极端天气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8: 高温热浪是本次发布会关注的焦点之一。根据预测，六月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其中天津、河北南部、山西东南部、江苏西北部、安徽北部、山东、河南东北部等地气温偏高2摄氏度以上，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的风险较高。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提醒公众，需加强高温预警关注。
9: 预计六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加强对高温预警的关注，防范其对旅游出行、生产施工、人体健康、能源保供等产生的不利影响，提前采取防暑降温、科学调度等措施，防范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等地气象干旱。预计六月，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西北地区北部和东南部、内蒙古西部、新疆北部气温偏高，降水偏少，气象干旱、漏头和发展，建议加强水源管理和调控，做好节水防旱抗旱应对准备，保障城乡居民生活、生产及农业用水需求。
8: 针对全球高温情况，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最新报告预测，2026年至2030年期间，全球年均近地表温度将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3 至 1.9 摄氏度。这五年中的某一年有 86% 的几率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年份。报告主要作者指出，预计2026年底将出现厄尔尼诺现象，这增加了2027年成为下一个气温破纪录年份的可能性。报告还显示，同期北极气温增幅将达全球平均水平增幅的 3.5 倍以上。正常情况下，赤道西太平洋是大片的暖水区，而东太平洋是一片冷水区。但在一些年份，这些情况会发生变化。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高荣介绍，监测显示，五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
9: 2026年夏秋季将发展成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与秋冬季达到峰值，发生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正在增大，预计明年春季衰减。
8: 针对厄尔尼诺对我国后续天气形势的影响。

0: 样。高荣表示，随着厄尔尼诺状态发展加强，未来可能进一步推高我国大部气温，并给南方带来更多降水。
1: 那么今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大气对海温演变有着显著的响应，有利于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明显增强，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陆地区域。历史统计表明，厄尔尼诺发展的背景下，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
0: 对此，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肖禅提示，面对可能加强的高温热浪和厄尔尼诺带来的复杂气候影响，各地需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加强防汛、防暑和抗旱的统筹应对，尤其要防范南方暴雨洪涝及北方阶段性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
2: 常年六月是北方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时段，预计今年六月上旬，北方地区将有多次高空西风槽或冷涡活动，配合当前较好的低空暖湿条件，北方地区强对流天气将比较频繁。其中5月31日起，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北部和东北地区将有一次较大范围的雷雨天气过程，雨量虽不大，但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6月3日至5日，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和黄淮地区发生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也将显著增加，相关地区应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气象灾害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应对。
3: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4: 早在2022年施行的电子烟管理办法就已划下红线，除全国统一电子烟交易平台外，不得在网络上销售电子烟，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外的调味电子烟、水果味等调味电子烟已全面禁止。而通过社交软件、购物平台、短视频直播间卖果味电子烟，就触碰了这一监管红线。
5: 记者注意到，目前仍有商家一边在直播间宣传烟草过滤器，一边在外观设计与话术上暗示观众所售商品可以和电子烟杆通用，并且有水果口味。商家到底是打擦边球，还是在隐晦地售卖早已禁售的果味电子烟呢？
4: 还有一类产品名为草本雾化器、提神喷雾器，下单后收到的产品却和一体式电子烟无异。这些打着医用雾化、明星同款标签的产品，又到底是不是电子烟呢？线上烟弹交易为何屡禁不止？线下和私域的隐秘销售又是如何进行的？来听总台记者马靖宇的报道。
6: 短视频平台上，不少商家在售卖所谓的口气过滤嘴。尽管部分直播间标明了非电子烟，但无论从商品外观还是商家话术上，都不免让人联想到禁售的果味电子烟。
7: 怎么样，以后那些产品呢，都跟你们平常用的呢，都是一模模一样样的，是不是？你想要的这个冰感、凉感、爽感的、劲感呢，都是有的啊。有西瓜、草莓、蓝莓、蜜桃啊，你自己去搭配一下。
6: 当消费者在评论区询问是否和自己的电子烟通用，有没有烟雾等问题时，商家暗示和电子烟完全一致。
8: 老弟，直播间里面有些东西不能给你们直接去回复，你们直接去拍就完事了。
9: 平时您怎么用的，您收到以后您就怎么用啊。在我线下买过的老板啊，您收到以后您就知道了线下门店买的是什么样的，咱们给您送的就是什么样的啊。直播间里面所见，
6: 记者在店铺下单了三个过滤弹和一根过滤杆的商品组合，到货后发现商品外观和知名电子烟品牌几乎一致，甚至连产品上的英文名都只有一字之差。商品由三个酷似电子烟弹的过滤弹和一个金属杆组成，甚至连电子烟弹底部的正负极金属片都精准复制，唯一的不同是金属杆并不具备充电和加热功能，吸入时有烟味和果味，但并没有类似电子烟的烟雾产生。那么这种酷似电子烟的产品到底是不是电子烟呢？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预防医学与健康教育研究室主任郑频频表示， 尽管商家有打擦边球、诱导下单之嫌，但这类产品并不算电子烟。
10: 它就是一个像滤嘴一样的东西，从公卫生角度，我觉得这东西都是没用的。就算有用，最多过滤到一少部分吸入你身体里的。但你想，二手烟的危害都这么大，你吸烟的时候你本身都在这么近的一个环境里，所以这就是一个心理安慰。但它的确不是电子烟，因为它没有加热，对吧？而且它也

0: 不是自己产生的雾挂，它其实还是把那个燃烧的卷烟的那个烟雾过滤一下的雾挂。
1: 与酷似电子烟的过滤器相比，另一种看似健康的产品却更有电子烟的嫌疑。记者在购物平台搜索时发现了一种名为电子喷雾器、草本雾化器的商品。这类产品往往是草本配方、水果口味，宣传零尼古丁。不仅如此，商家还会贴出医疗器械注册证，证明售卖的是辅助雾化治疗的医疗器械。事实真的如商家所说吗？郑频频向我们介绍，根据电子烟强制性国家标准和电子烟管理办法，这类打着草本、健康甚至医疗器械旗号的产品，才是穿着伪装的禁售电子烟。
0: 我们国家电子烟管理办法，它说的就是用于产生气溶胶供人抽吸的一个电子传送系统雾化器，对吧？它也是含有电磁提供能量的，然后把这些东西雾化。当然，它雾化东西不含尼古丁，但它依然是一个电子烟，所以它首先它是属于电子烟。但同时，就是电子烟管理办法，它又规定的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电子烟，它必须符合我们的国标，而国家标准它是不允许零尼古丁电子烟去卖的，就是按照规定，我们国家售卖的这个电子烟一定要含有尼古丁。
1: 郑频频进一步解释，之所以规定电子烟一定要含有尼古丁，是为了将电子烟的目标受众限定为尼古丁成瘾者。如果不含尼古丁，产品就可能面向非吸烟者甚至青少年，而商家宣传的食品级配方也同样站不住脚。
0: 就哪怕看上去是很多都是食品添加剂呀，或者是这种可食用的成分，但是你经过呼吸道吸入和你这种咀嚼通过消化道哈，它是两个不同的渠道。就哪怕是一些放到食品里的东西，它是合规的，但是你如果放到这个吸入的里面，它可能它就不一定安全，就会有这样的问题。这个产品它其实就是一个电子烟，而且在我们国家是禁止售卖的。
2: 国家烟草专卖局去年明确表示，该类假借医疗器械注册或备案名义生产销售的不含烟碱成分，全部或部分雾化为气溶胶，供人抽吸、吸吮、咀嚼或者鼻吸等使用方式的草本雾化器，属于电子烟。
3: 针对这类产品，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标准管理中心也在2025年修改2020至2021年医疗器械分类界定结果汇总，对第254项的医用加热雾化器分类结果予以作废，从源头上杜绝了草本雾化电子烟取得医疗器械注册。
2: 然而记者在走访中发现，线下门店和朋友圈等私域依然存在非法售卖果味电子烟相关产品的现象。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自2022年10月1日起实施的电子烟强制性国家标准，明确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外的调味电子烟。但记者在知名电子烟品牌专卖店走访时发现，店员依然可以私下提供果味烟弹等产品。
4: 有没有那个别的口味儿？这种
5: 现在果味是吗？你那果味，果味你只能那什么，你只能加微信在这种店里买的，对，只能给你寄。
1: 添加联系方式后，商家提供了苹果、西瓜、草莓等多种口味选项，并发送了部分成功交易的截图。记者又联系了另一位在微信上售卖电子烟和电子烟弹的商家，商家提供了齐全的货品目录，包括多个品牌产品及多种口味烟弹，其中售卖的很多产品都是全英文包装的海外版。模糊的源头、隐秘的销售渠道、果味电子烟等禁售产品依然能够通过私域流通，未来电子烟监管该如何发力？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预防医学与健康教育研究室主任郑频频表示，应打通全链条监管，设立追溯机制。
0: 一个是不同部门的协作，一个是整个管理链条，从整个这个链条从上游下游各个部门的监管，我觉得可能都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比方说我这个生产端产能我怎么来进行控制，对吧？每个产品我能不能有一个追溯码，然后怎么来减少线上的这个销售，线上销售很多又通过快递的，对吧？很多营销是在社交媒体上的，所以这些可能都要把它结合起来。现在也到了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这个数据如果能够打通的话，全链条的监管，那我觉得可能 对，这个才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出路。
1: 在郑频频看来，比起不断翻新的销售套路，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消费者对电子烟危害认识不足。
0: 任何形式的这个烟草制品都有害健康，电子烟也不例外。现有的研究也已经表明了电子烟它并不安全，它仍然会对我们的呼吸系统、心脑血管系统有危害。所以劝大家远离任何形式的这个烟草。第二个就是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希望大家都能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通过自己的健康素养来判断什么是真的，什么是不好的，为自己的健康做出一个最明智的选择。
6: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目光转向国际，法国国民议会议员28号经过投票一致决定废除黑人法典。这部法典中有这样的内容：奴隶是可移动的财产，奴役主可以像购置不动产一样获得他们，可以强迫他们劳作，对他们进行鞭打、贩卖、强奸甚至谋杀。逃跑者面临烙刑、割耳甚至死刑。奴隶的证言毫无法律效力。
2: 您听到的不是17、18世纪的新闻。这部1685年由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签署，曾用于统治法国全球殖民地上的奴隶的法典，的的确确是在前两天刚被废除。而早在1848年，法国已经废除了殖民地的奴隶制。
3: 时隔近200年，将殖民地被奴役者定义为动产的殖民时代法律为什么至今才被废除？废除了黑人法典，能废除法国的系统性种族主义问题吗？今天的国际新闻眼，我们就来观察法国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问题的前世今生。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的综合报道。
7: 投票人数254人，有效票数254票，多数票128票，赞成254，反对0。国民议会已通过该法案。
8: 随着法国国民议会副议长普西埃温斯巴克宣读投票数据，这场在法国国民议会堪称罕见的全体一致投票结果出炉，黑人法典被正式废除。这份将奴隶定义为动产、允许买卖、烙印甚至处决的黑人法典颁布于17世纪，曾主宰法国殖民地140万非洲奴隶的命运，直到1848年法国废除奴隶制才在实质意义上失效。但截至这次投票之前，它依然静默地躺在法国的法律文本中，成为一笔并不光彩的历史遗产。法国左翼政党不屈法国议员让·于格斯·拉特农表示，
9: 在那个年代，一部分人被视作异类、低人一等。如今，我们需要做出更进一步的行动。我相信我们能够做到，因为如今大家深有感触，这些先辈不只是法国海外领地民众的祖先，更是全体法国人的先辈。
8: 这份早已失效但长期以来并未被废除的黑人法典之所以重回公众视野，与法国总统马克龙有关。上周马克龙表示，以往的王室法令继续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冒犯，也是对法兰西共和国所代表理念的背叛。有来自法国海外领土的国民议会议员表示，在此之前他甚至不知道这份法典仍然存在。如今随着黑人法典在法国国民议会被废除，法新社称，在法国竭力应对其殖民历史遗留问题之际，此举具有象征意义。来自法属西印度群岛的议员马克斯·马蒂亚桑表示，
10: 这份法案并不是要改写历史，也无法单凭一己之力抚平历史创伤。25年前，托比拉法认定奴隶贸易与奴隶制为反人类罪行。如今，我们再往前迈出一步，正式废除黑人法典及其衍生所有法令，以此铭记过往，伸张正义，正视历史。
8: 有观察人士认为，从法律层面正式废除黑人法典并不难做到，毕竟该法典在1848年法国废除奴隶制时已失去法律效力。 然而废除该法仍未触及系统性种族主义问题，比如海外省的存在被认为仍是某种形式的种族隔离状态。法国海外部长奈玛穆特乔提出了更棘手的问题。
11: 废除旧法无法挽回逝去的生命，也消弭不了遗留至今的不公，单凭这一步更解决不了赔偿问题。当然赔偿议题本就该被认真对待，但这份

0: 争议地迅速获得通过。在上周，马克龙反思殖民历史的讲话使用了赔偿这一词汇，打破了法国国家元首长期以来的禁忌。马克龙当时表示，赔偿这一重大问题不容回避，但这同样是一个我们不能做出虚假承诺的问题。来自法属留尼汪岛的左翼社会党议员菲利普·奈莱特表示，
1: 我们社会党认为下一步该推进赔偿相关工作，这件事没法一蹴而就，也不能靠简单强硬的表态了事，需要各级执政者携手推进，也要倾听民众的声音。我们主张的并非金钱赔偿，而是从公共政策、教育层面做出弥补。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活动的主题是奋进十五五科技谱新篇。围绕十周年这一重要节点，今年的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将聚焦建功十五五、弘扬科学家精神等重点内容。正在天津举行的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今天开始面向社会观众开放。本届博览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一个综合展区，和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具身智能、智能网联车、低空经济与商业航天、智能制造、智慧生活等六个主题展区，并设有两个智能赛事馆，集中展示人工智能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服务美好生活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大风天气影响，今天起到6月2号，新疆东部和南部、青海西北部、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等地有扬沙或浮尘天气，其中新疆南部、内蒙古西部局地有沙尘暴。体育方面，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30号举行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张雪机车继续向冠军发起冲击。2026中超联赛第15轮今晚打响，川超、苏超、楚超等多个足球赛事今天也都将开战。国际方面，俄罗斯联邦兽医和植物检疫监督局发布通报称，自5月30号起，俄罗斯将限制从亚美尼亚进口果蔬类农产品。该限制措施将持续有效，直到制定出确保运输产品安全的相应机制为止。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纵横，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北京时间8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